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春风习习系列报道今天推出特别策划，粽香里的家国与文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情怀。
0: 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称持不同意见。以色列总理称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联合国警告称离南部冲突剧烈升级。
2: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巴以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呼吁尽快平息加沙暴力。多国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袭击约旦河西岸清真寺。
0: 本轮埃博拉疫情刚果今确诊死亡病例增至202例，研究排除病毒长期隐匿人群传播的可能性。
2: 中企承建多瑙河大桥顺利合龙，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点赞中国建设者。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南非队逼平捷克队，瑞士队战胜波黑队，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文化建设领域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一同聆听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品读这堂意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课。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初夏的北京天坛，古柏寒章，重檐流光的祈年殿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介绍这座悠久古建蕴含的中国智慧。天坛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大国元首聚首，特意选择文明智慧的对话，为大国相处之道注入温润深厚的文化内涵。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真实程度可见一斑。泱泱华夏，何以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3: 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师守卫、知常达变、开悟成悟、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标识。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准而深刻的定位。正如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总书记曾这样深情描绘中华文明的壮阔画卷：
3: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传承着伟大的文明。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大漠孤烟，江南细雨，总让人思接千载，心驰神往。黄河九曲，长江奔流，总让人心潮澎湃。豪情满怀，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念兹在兹，行之所向。党的十八大以来， 总书记国内考察的文化之旅走遍大江南北，每一次驻足凝望，每一句殷切叮嘱，都饱含着对中华文脉的珍视。从北疆草原到江南水乡，从文博场馆到历史街区，总书记一路驻足，一路叮嘱。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他倡导深挖5000年文明精华；在四川眉山三苏祠，他感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洛阳龙门石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他要求守护好文化瑰宝，深挖文明内涵；在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他寄予众人文化传承既要守住外在形态，更要根植内心，薪火永续。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财富，属于当下，更属于子孙后代。正如在甘肃敦煌考察时，总书记留下谆谆叮嘱：
3: 弘扬传统文化这方面要给予帮助，我们要保护呢我们自己的国粹的东西，像我们戏曲啊、民间艺术，我们这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传统文化的这些东西都要保护。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民族自立自强的底气，中华文明历经千年风雨绵延不息，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在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总书记面对青少年寄予殷切期望：
3: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认清了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就会自然的形成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呀，文化自信的底蕴、底气就是这么形成的。
2: 守护根脉是立足之本，活化传承是时代之要。如何让沉睡在博物馆、古迹、古籍中的文化资源活在当下，服务当代？习近平总书记思虑深远。
3: 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洋气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断为新时代文化传承创新筑牢了理论根基，指明了实践方向。文脉跨越山海，文明贵在互鉴。在深耕国内文化保护传承的同时，总书记始终以文化为桥，向世界讲述中华文明故事，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知相融。2025年初冬，苍山掩翠的都江堰，习近平主席以千年古堰透视文脉底蕴，向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阐释从治水到治国的古老东方智慧。
3: 我每次到这里来啊，我都感叹我们的这个先人这种智慧，深谙我们这里的山川形势，把握水利规律，因地制宜，乘势而为，可以说是巧夺天工啊，人与自然的这种天人合一啊，非常伟大。而且这样的一种精神呢，还拓展到我们各个方面，这是治水，我们的话呢，治国理政也可以啊，从中受到启示，做出一些非常正确的事情。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

0: 护、传统文化传承工作硕果累累，文物保护扎实推进，非遗活力不断焕发，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入当代生活，文化自信深深根植人心，守护中华文脉，已然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粽香悠悠，文脉恒昌，家国情怀薪火相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当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守护根脉，活化传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在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
2: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1: 据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以色列当地时间19号凌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莱特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
2: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瑞士外交部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定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1: 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8号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合力推进利比亚包容性政治进程。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
2: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18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嫌犯已被捕。当地警方说，事发后一名嫌犯很快被警方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纽约消防局报告说，一名伤者被送往医院，但未透露更多细节。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始小组赛第二轮的角逐。A 组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B 组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 B 组另一场次的较量中，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

0: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

0: 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1: 根据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针对该国的任何干扰或阻碍行为，并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18号，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日，伊朗方面表示，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但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
3: 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1: 但据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4: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及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3: 以色列当地时间19号凌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莱特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
1: 联合国日前针对黎巴嫩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拉响了警报。1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黎巴嫩南部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区内冲突正在急剧升级。
3: 为化解危机，联合国高级别代表团17号紧急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与黎巴嫩总统及议长展开斡旋，强调全面落实第1701号决议是恢复黎巴嫩南部稳定的唯一框架。
1: 同时，联合国宣布从中央紧急应对基金调拨1200万美元，用于缓解粮食短缺并提供医疗庇护。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黎巴嫩仍有超十万平民因局势不稳和基础设施受损被困集体避难所，面临返乡困境。
5: 联合国人道协调厅通报称，目前已有近五万名民众返回了位于纳巴提耶省和南部省的家园。然而，黎巴嫩仍有超过10.6万人滞留在集体避难所中，另有许多人在其他地方寻求庇护。我们的合作伙伴警告称，持续的不安全局势、大范围的破坏以及基本服务的匮乏，正继续阻碍着许多人重返家园。
3: 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奥恩说，冲突中黎巴嫩约6.8万套住房被摧毁，277个城镇和村庄受到影响，黎方约1.1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流离失所，部分遇难者遗体仍被埋在废墟之下。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奥恩表示，黎政府正持续推进经济、金融、行政和司法等领域改革，改革是黎巴嫩实现经济复苏和国家重建的内在要求。他还表示，黎巴嫩的稳定与安全不仅对中东地区至关重要，对欧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黎巴嫩政府、军队和安全部队，维护国内稳定，推动国家复苏。
1: 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巴以问题紧急公开会。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通报表示，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和停火安排给加沙局势带来一定改善，但并未结束加沙的人道危机。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以来，和平并未如期而至，死亡和苦难仍是加沙民众的日常。以色列军事行动已导致近千人丧生，以色列还在持续扩大军事占领，扩张黄线区域，甚至扬言要控制加沙70%领土。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7: 依靠武力无法获得持久的安全，只会对实现和平制造更多的障碍。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任何违反停火的冒险行为。
1: 傅聪表示，加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任何战后安排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结束人道灾难，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3: 18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发回的报道。
8: 声明指出，以色列定居者近期袭击了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以北两座清真寺，此类行为严重侵犯宗教场所和宗教圣地的神圣性，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以及联合国相关决议。声明强调，坚决反对以色列定居者实施的暴力袭击，并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持续采取单边非法措施。声明认为，这些行为加剧地区动荡、暴力和极端主义，破坏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八国同时指出，作为占领方，以色列应对此类袭击承担责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履行法律和道义责任，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危险升级行动，终止非法行径，遏制定居者暴力行为，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声明重申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支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包括自决权在内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还重申支持一切旨在结束以色列占领、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努力，并强调应依据两国方案、国际法、联合国有关决议以及阿拉伯和平倡议，推动实现和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7: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端午安康。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7: 那这个端午假期天气方面，我们要重点关注两片雨和两种热。 那我们继续来说，两片雨，一片在南方，一片在北方。今天暴雨黄色预警就在生效中，大到暴雨会出现在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那其中在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还将会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那下雨的同时还将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比如小时雨强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可达30到60毫米，局地会超过90毫米，局地还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整个假期期间，南方的降水雨势强，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重点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和华南西部等地。但南方的朋友们务必要提高警惕，做好出行规划，同时避免前往山区、河湖等灾害易发区。而在东北、华北等地，假期则主要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像今天在京津冀一带也会有雷雨出现。那大家最好是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那气温方面，假期期间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随着降雨的减弱，高温闷热的天气会发展增多，特别是明天以后，像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左右。福州明天起至少连续5天都是高温，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度上下，暑热从早持续到晚，大家要注意全天的防暑了。而在新疆不少地方，假期期间也会有高温出现，但相对湿度较小，属于干热型的高温，大家要注意避免太阳直晒，及时的补充水分。杨帆，
1: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17: 那北半球出现高温和强降雨的身影还比较多，像未来3天欧洲可能就会有高温天气发展，尤其是法国中南部、西班牙、葡萄牙南部、意大利、德国西南部等地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将可达37度以上。那城市当中，特别是法国巴黎，19号最高气温预报了40度，将有可能会打破当地6月气温的最高纪录。而在日本中南部、朝鲜半岛、美国东南沿海地区，未来3天会有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美国德克萨斯州将是强对流天气的频发区域，局地还需要警惕龙卷。杨帆，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8: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8: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春风习习系列报道今天推出了特别策划，粽香里的家国与文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情怀。
1: 国际方面，美国与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仍各有顾虑，伊朗最高领袖称持不同意见，但仍批准相关安排。以色列总理称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联合国警告称离南部冲突剧烈升级。
18: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巴以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呼吁尽快平息加沙暴力，多国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袭击约旦河西岸清真寺。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本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确诊死亡病例增至202例，研究排除病毒长期隐匿人群传播的可能性。
18: 中企承建多瑙河大桥顺利合龙，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点赞中国建设者。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本媒体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

0: 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18号晚， 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2: 日本维新会17号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建议将包括防卫费在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该建议预计最早于下周提交给政府。 在18号晚间的集会上，日本民众对于这种动向表示反对。
3: 既然日本已经要求日本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甚至5%，日本政府肯定会接受这一要求。安保三文件修订内容里反复出现持续作战能力这一表述，对此我们必须坚决加以阻止。
4: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国民变得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我对此绝对反对，而且在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的走向战争，因此
2: 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日本维新会提出了包括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明确设立国防军在内的5项主张，其他保守党派也要求修改宪法第9条。日本民众表示，这种逐步走向战争的修宪动向让人无法接受。国民的意识としては
5: 戦争は絶対嫌だ。在国民意识层面，人们一直抱有绝对不想要战争的想法。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出生的一代逐渐离世，如高市这样许多战后出生的政治家，一旦受到某种推动，就都在试图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国家的和平，但究竟是谁的和平？那不过是资本家的和平而已。政府が 我认为政府试图修改宪法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大前提就是要准备打仗，其基础正是以日美安保为轴心，并依据美国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国家防卫战略，明确讨论日本与美国一道在亚洲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因此，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6: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说， 许多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进展显著，但部分国家仍有不足。他再次督促北约盟友承担更多保卫欧洲责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赫克塞斯当天在北约防长会上说，在提升防务支出方面，有些国家仍需做得更多，以便达到北约所设目标。美方将利用私下或公开渠道向对方表明这一态度。 他说，朋友间要坦诚相待。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期间，持续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开支，先前要求各国年度防务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 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决定将该目标调高至2035年前达到 GDP 的 5%。 一名北约官员向法新社透露，有三个欧洲国家今年的防务开支恐怕无法达到 GDP 的 2%， 并点名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在18号会议上，赫克塞斯提到所谓北约 3.0 愿景，呼吁北约盟友在保卫欧洲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北约转型为真正强硬的军事同盟。 今年2月，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防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首次抛出北约 3.0 概念，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赫克塞斯说，美国2027财年国防预算约 1.5万亿美元， 其首要宗旨是保护美国利益，欧洲盟友则必须甘愿站出来，大力投入欧洲本土防御。 美军欧洲司令部三号说，美方已通知盟友，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

0: 调整美方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另据《纽约时报》12号披露，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
1: 刚果金政府18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6号，该国累计确诊埃博拉病例875例，死亡202例。此外，有研究认为，本轮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源自野生动物向人类的全新跨物种传播。来听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
2: 刚果金政府卫生部门18号表示，目前疫情仍主要集中在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乌省和南基乌省。本轮疫情于5月15号正式宣布爆发，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防控形势严峻，目前跨境传播风险持续存在。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刚果金和乌干达联合科研团队18号表示，本轮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源自野生动物向人类的全新跨物种传播，排除病毒长期隐匿人群传播的可能性。乌干达国家卫生实验室、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今日联合完成病毒基因测序，证实本次埃博拉毒株和2007年乌干达、2012年刚果金疫情毒株基因差异显著，并非过往疫情残留病毒持续潜伏。自5月15号本轮埃博拉疫情宣告爆发后，乌干达累计确诊19例，两人死亡。科研人员呼吁持续深化刚果金和乌干达跨境防疫协作，并表示跨境合作对于追踪病毒传播、加强边境防控和遏制疫情扩散至关重要。
3: 此外，18号，非洲疾控中心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最近检测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新增病例的速度是以前埃博拉疫情的3倍。继续来听邓雪梅的报道。
4: 非洲疾控中心的专家在18号的发布会上表示，在过去的一周里，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增加了38%，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爆发的中心，而另外两省受到影响。目前刚果金确诊病例的死亡率为23%，另有67名感染患者康复。该国伊图里省的9个治疗中心床位已满90%以上。非盟16号召开应对埃博拉疫情紧急高级别视频会议，决定确保在未来4周内调动所需的5.18亿美元，为受影响地区开展包括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能力、病例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风险沟通、社区参与、后勤、医疗对策和跨境协调等工作。
1: 18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诺维萨德鲁马快速路项目控制性工程多瑙河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当地政府官员及中塞双方建设者们共同出席合龙仪式。来听总台记者高瞻发回的报道。
5: 仪式现场，武契奇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对中国企业高效履约和工程建设成果给予积极评价。他表示，多瑙河大桥顺利合龙令人十分高兴，这座大桥堪称建筑杰作，感谢中国朋友和全体建设者付出的辛勤努力，相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当地交通条件，推动沿线地区发展，并期待塞中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
6: 这是一项宏伟的工程，我对此非常高兴。我向该项目所有参与者表示祝贺，也向中国朋友们表示祝贺，感谢他们的责任心、认真态度和辛勤付出。我相信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将会有更多工程建成，这将更好地服务塞尔维亚人民，促进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并惠及塞尔维亚更多地区。
5: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表示，武契奇总统不久前成功访问中国，中塞铁杆友谊迈上新高度，进入新阶段。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基础设施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为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愿同塞方继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更多合作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7: 中塞铁杆友谊迈上了新的高度， 进入新的阶段，中国人民和塞尔维亚人民将共同携手创造更多的代表两国铁杆友谊的地标性项目。中国将永远是塞尔维亚最可靠、最友好、最真诚的伙伴。
5: 由中国路桥承建的诺维萨德鲁马快速路项目是中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多瑙河大桥作为全线跨越多瑙河国际航道的控制性工程，全长1663米，主桥采用双塔三跨矮塔斜拉桥结构，是项目建设难度最大的关键节点之一。大桥主体结构贯通，充分展现了中国企业在大型桥梁建设领域的技术实力和履约能力。多瑙河大桥建成通车后，从彼得瓦拉丁至卡奇的通行时间将由约40分钟缩短至5分钟，有效提升区域交通效率，进一步畅通诺维萨德与鲁马之间的联系，为沿线工业发展、仓储物流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高瞻，塞尔维亚报道。
3: 粽叶飘香迎客来，当 China Travel 的热潮遇上传统佳节，许多外国游客沉浸式打卡中国各地，零距离感知中华文化的温度。
1: 黑龙江省黑河市地处中俄边境，近日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冯志远的报道。
8: 在端午主题活动现场，身着汉服的工作人员为参与者发放体验卡，大家凭卡参与各类民俗项目，每完成一项即可获得印章，最终凭印章数量前往室内小吃区兑换特色美食。这一新颖的集章游园方式激发了当地市民和俄罗斯游客的参与热情。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9: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8: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习俗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9: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8: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七个项目依次排开。在人气最高的巧手包粽子区域，桌面提前备好浸泡完毕的糯米、蜜枣、红豆、新鲜箬叶与棉线。考虑到俄罗斯游客从未接触过包粽工艺，工作人员用慢动作分步演示，逐一拆解手法，现场自发形成多组中俄搭档，双方借助翻译软件、肢体手势等愉快交流，一边包粽子一边交流两国节日习俗，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俄罗斯游客瓦利亚，
10: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8: 瓦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10: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8: 活动现场分为打卡拍照区、民俗体验区和小吃品鉴区，分区清晰，内容丰富。在打卡拍照区，端午国风布景吸引了不少俄罗斯游客驻足。俄罗斯游客换上自己喜欢的汉服，带上簪花，手持团扇，合影留念，用镜头定格邂逅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瞬间。 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
11: 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的友谊。
3: 为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秘鲁里卡多帕尔马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系列文化体验活动。来听本台记者王露露、侯佳琪的报道。
4: 在体验活动现场，学生们亲手设计并制作汉服主题手工折纸作品，并围绕端午节主题创作手抄报，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讲述屈原的故事以及龙舟竞渡等传统习俗。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家还体验了包粽子，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饮食文化。除了互动体验，孔子学院还举办专题讲座，向师生介绍端午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帮助大家深入了解这一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华传统节日。学生戴安娜·卡罗琳娜说，
12: 在这张作品展示卡中，我尝试把端午节的各个方面都融合进去，比如屈原的传说、龙舟赛以及粽子等传统元素。中文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它本身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了解中国文化、亲身体验并与母语者交流和分享同样十分重要。
4: 为了让参与者进一步感受端午节蕴含的团结协作精神，活动当天还举办了别开生面的拔河比赛，参赛学生们相互配合，奋力拼搏，现场欢呼声不断，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近年来，随着中文教育在秘鲁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当地年轻人通过语言学习接触中国文化，丰富多彩的传统节庆活动也成为促进秘中人文交流、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的重要纽带。总台记者王露露、侯佳琪，里卡多帕尔马大学报道。
1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南非队1-1战平捷克队，但两队的出线形势目前都很不乐观。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的报道。
14: 由于两支球队在首场小组赛里都遭遇败北，本场比赛就都是背水一战。捷克队首发排出了3-5-2的阵容，旨在控制中场，切断对手的进攻线路，通过边路和定位球压制对手。南非队则在有两位主力球员红牌停赛的情况下，排出了4-3-3的首发阵容，意图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以快速反击获得进球机会。开场第6分钟，捷克队通过界外球配合偷袭南非队身后，随后倒三角传球制造杀机，萨迪莱克抽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领先后，捷克队主动让出了控球权，转而采取稳守反击的战术，并成功的将对手的攻势限制在禁区外。而过早失球打乱了南非队的计划，他们在上半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一边再战，捷克队虽然在下半场开局阶段在对方禁区内制造了一些威胁，但在整体打法上，他们保三分的倾向还是过于明显，并最终受到了惩罚。第83分钟，捷克队替补上场的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主罚的莫库纳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了1-1。比赛的最后阶段，南非队向捷克球门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攻势，可惜未能再次得分，1-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对两队来说，这场平局都是灾难性的。各自手握一分的他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里必须全力争取胜利，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对自身有利。换句话说，捷克队和南非队对自身的命运已经失去了主导权。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二轮比赛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北京时间今天清晨，在 B 组第二轮另一场较量中，东道主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 主播新宇、杨帆，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端午 Festival 节日，端午 Festival 则是端午节。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一年端午时。端午节龙舟赛是重要的民间活动，近年来这一活动在欧美各地也是相当流行。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是入夏以后的第一个节日，气温上升正是疾病的多发期，所以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往往会在家门口挂上几株艾草，艾草特殊的香味可以用来驱病防蚊。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吃粽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从馅料来看，有小枣、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等。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孩子们会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2: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

0: 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一次闭门简报会中对美国会议员说，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据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无人机当天对离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据俄罗斯媒体18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当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据警方消息，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当地时间18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嫌犯已被捕。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开始小组赛第二轮的角逐。A 组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B 组中，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 B 组另一场次轮较量中，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收听。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世界经济论坛官方网站6月17号刊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正越来越依靠创新驱动，通过大规模推动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大幅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质量。这样的经验为全球各国提供了有益参考，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4: 文章表示，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密集的供应商网络、工厂、物流系统、数字平台和终端市场等，为新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测试、改进和规模化应用的场景。文章认为，制造业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是生物制造。当前，中国的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已接近10000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约1.8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已经成为将生物技术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供应链韧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场所。文章说，中国的“十五五”规划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一种以创新为驱动而非传统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以人工智能为例，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人工智能的意义不仅在于模型开发，更在于大规模应用。中国丰富的产业场景、庞大的数字用户群体、密集的供应链以及快速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广泛的真实应用场景，使其得以不断测试和优化。文章说，目前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核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将推动经济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更广泛转型。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气化和智能基础设施的布局扩展，稳定且成本日益降低的清洁能源正成为支持中国拥有技术优势的战略要素。文章指出，中国的创新优势还在于其人力资本的高质量以及制度和社会的快速适应能力。十五五规划强调投资于人，这基于中国的全社会共识，即人才培养如何与经济转型相匹配。文章说，中国庞大、高度数字化且快速接受新技术的市场，使得新技术能够触达数以百万计的真实用户、劳动者和企业，并通过应用和迭代加速学习进程。文章最后指出，全球协作对于创新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的经验对各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全球最大的创新试验场之一，中国的优势不仅来自于创新本身，更来自于将创新技术规模化应用于复杂的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的经验将为推动实现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有益参考。
3: 随着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两国进入了为期60天的谈判窗口期。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17号发文分析美以伊冲突造成的巨大损失，并表示这场冲突带来的经济代价与后续负面影响很可能会持续数年之久。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表示，战争推高国际油价，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关键海运航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亚洲和非洲国家被迫实行燃料配给，从半导体到化肥等各类商品供应链中断，并对中东主要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文章分析认为，这场战争造成的各类损失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一、美国国内开支穆迪分析公司测算，截至目前，这场战争已让美国消费者与纳税人承担约1320亿美元的损失，而且这个数字仍在持续增加。第二，全球层面损失，美以伊战争给全球经济造成剧烈冲击。世界银行本月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2.5%， 欧洲经济增速放缓，通胀高企，印度等国面临化肥、民用燃气短缺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月同样大幅下调全球经济预期。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油气出口通道堵塞。五月，中东产油国原油日产量较战前削减超1100万桶。此外，联合国相关机构表示，战争与供应链中断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贫困与粮食危机。第三，军事开支。美国国防部代理审计长朱尔斯·赫斯特5月12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作战开支为290亿美元，比政府4月份公布的数据高出40亿美元。据不愿公开身份的美方官员透露，美国在中东地区已有超过10处军事设施遭袭，导致飞机、雷达和建筑物受损，13名美军士兵在袭击中身亡。五角大楼官员无法给出维修费用的估算，部分原因是对于未来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情况尚存不确定性。第四，政治代价。民调数据显示，2月28号，美以首次空袭伊朗，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净支持率为-15%，其中不支持率56%，支持率仅41%。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其支持率本就不断下滑，对伊朗开战之后进一步下降。五月末，特朗普净支持率一度跌至-22%，此后才小幅回升。尽管特朗普的支持率并未出现急剧下滑，但缓慢下滑的趋势影响深远，支持率降至40%以下， 使其支持率跌至他第一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并持续数周之久。这反映出民众长期不满情绪，尤其是对于战争导致汽油、柴油及其他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也削弱了政府在中期选举前试图传播的可负担性宣传。
2: 美国国会山报18号报道，一项新民调发现，在美国建国2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自豪的民众比例下降。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公共研究与管理计划的这项民调中，5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感到极其自豪或非常自豪。23%的人表示比较自豪，14%的人表示只有一点点自豪，11%的人表示一点也不自豪。而在2013年6月，81%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感到极其自豪或非常自豪。12%的人表示比较自豪，3%的人表示只有一点点自豪，1%的人表示一点也不自豪。文章说，这项新的民调发布之际，美国在过去10年间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言辞日益激烈，政治暴力事件频发，左右两派立场日趋固化。据了解，这项民调于5月1号至18号进行，共有5469名成年人参与，误差幅度为正负-1.53%。
6: 今年是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建交70周年。日前，非盟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和中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叙中非中阿70年合作成果，共谋未来合作发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如何加强15规划同非盟2063年议程、阿拉伯2045愿景的对接，推进在贸易、投资、能源、金融、科技、地方等领域的合作，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与会各方期待进一步加大同中方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不断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中非中阿携手迈向现代化。非洲联盟驻华代表巴赫表示，
8: 我们高度赞赏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以及今年5月1日正式落地的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同时，非盟高度赞赏中方提出的四大倡议，其理念同非洲转型发展议程高度契合，能够扩大全球南方在国际决策中的话语权。中国是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7: 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主任法赫米表示，
9: 我们之间的合作绝不只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可见的项目，比如工厂、医院、智慧城市、海水淡化等等，直接造福了阿拉伯人民，也助力了阿拉伯国家发展战略的落地。阿盟成员国坚信，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加强团结，才能够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7: 70年来，中非中阿友谊历久弥坚，依托中非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中阿50合作、8大共同行动，中非中阿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发展的核心力量。
2: 草木葱茏，艾草芬芳，端午节到来，那一群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外国友人们也沉浸在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他们如何理解中国的端午文化？那这个端午假期，他们又计划到哪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呢？我们来听报道。
0: 对越南小伙黄元长胜来说，端午的味道是糯米和粽叶蒸腾出的香气。
10: 吃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然后一起包粽子。那时候让我感觉到团圆的感觉。
0: 一枚粽子裹住的不只是馅料，还有跨越国界的温暖。来自加纳的姑娘斯蒂芬妮在湖南中医药大学读书，在她眼中，端午是龙舟竞渡的速度与激情，也是舌尖上的甜糯滋味。
11: 一听到端午节，我就想起龙舟比赛，还有我比较喜欢吃粽子吧。
0: 说到假期计划，斯蒂芬妮说，她要去汨罗江畔探寻龙舟文化。
11: 我想去汨罗，因为听说在汨罗他们会做龙舟比赛，还有想吃其他口味的粽子，去看看汨罗怎么过端午节呢？
0: 巴基斯坦小伙冉希对端午节的印象则多了一份悠悠的草木清香。
12: 我对端午节的印象是挂艾草和香包。
0: 同样来自巴基斯坦的静信则捕捉到了街头巷尾的端午日常。
13: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带着乌丝丝线，还有门口挂着艾草，老人在喝雄黄酒。
4: 一条龙舟激荡的是千年回响，一枚粽子包裹的是美好的祝福。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这些外国朋友们用母语和中文给大家送上了端午祝福。
11: I want to wish everybody a happy Dragon Boat Festival.
14: 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希望大家快乐健康。
1: Selamat Hari Festival Perahu Naga, semoga sehat dan sejahtera. Selamat Hari Raya.
2: Chúc mọi người Tết Đoan Ngọ an khang, hạnh phúc, toàn vẹn an khang。
3: 黑龙江省黑河市地处中俄边境，近日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举办了丰富多种的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冯志远的报道。
4: 在端午主题活动现场，身着汉服的工作人员为参与者发放体验卡，大家凭卡参与各类民俗项目，每完成一项即可获得印章，最终凭印章数量前往室内小吃区兑换特色美食。这一新颖的集章游园方式激发了当地市民和俄罗斯游客的参与热情。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5: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4: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习俗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5: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4: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七个项目依次排开。在人气最高的巧手包粽子区域，桌面提前备好浸泡完毕的糯米、蜜枣、红豆、新鲜箬叶与棉线。考虑到俄罗斯游客从未接触过包粽工艺，工作人员用慢动作分步演示，逐一拆解手法。现场自发形成多组中俄搭档，双方借助翻译软件、肢体手势等愉快交流，一边包粽子一边交流两国节日习俗，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俄罗斯游客瓦利亚，
6: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4: 瓦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6: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4: 活动现场分为打卡拍照区、民俗体验区和小吃品鉴区，分区清晰，内容丰富。在打卡拍照区，端午国风布景吸引了不少俄罗斯游客驻足。俄罗斯游客换上自己喜欢的汉服，带上簪花，手持团扇，合影留念，用镜头定格邂逅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瞬间。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
7: 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的友谊。
8: 为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秘鲁里卡多帕尔马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系列文化体验活动，汉服手工设计制作、端午主题手抄报创作、包粽子体验等活动吸引众多师生参与，让当地民众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露露、侯佳琪的报道。
9: 在体验活动现场，学生们亲手设计并制作汉服主题手工折纸作品，并围绕端午节主题创作手抄报，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讲述屈原的故事以及龙舟竞渡等传统习俗。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家还体验了包粽子，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饮食文化。除了互动体验，孔子学院还举办专题讲座，向师生介绍端午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帮助大家深入了解这一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华传统节日。学生戴安娜·卡罗琳娜说：
10: 在这张作品展示卡中，我尝试把端午节的各个方面都融合进去。

0: 趣，比如屈原的传说、龙舟赛以及粽子等传统元素。中文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它本身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了解中国文化、亲身体验并与母语者交流和分享，同样十分重要。
1: 为了让参与者进一步感受端午节蕴含的团结协作精神，活动当天还举办了别开生面的拔河比赛，参赛学生们相互配合，奋力拼搏，现场欢呼声不断，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近年来，随着中文教育在秘鲁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当地年轻人通过语言学习接触中国文化，丰富多彩的传统节庆活动也成为促进秘中人文交流、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的重要纽带。总台记者王露露、侯佳琪、里卡多·帕尔马大学报道。
2: 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德国曼海姆举行。今年的赛事将于7月30号在中国举行。三支德国 U16 球队将赴华参赛，并开展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3: 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黄毅阳在当天的发布会上指出，近年来中国民间足球赛事蓬勃发展，足球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4: 足球的魅力不仅在职业赛场的聚光灯下，更在人民的热爱、城市街巷和校园操场之中。对青少年来说，绿茵场不仅是竞技舞台，更是成长课堂。中德 U16 足球赛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一项种子工程。中德足球交流播下的是友谊的种子，收获的是两国人民的理解、信任与合作。
3: 曼海姆副市长普罗芬表示，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诞生于曼海姆，已成为当地对华友好交流的重要品牌项目。
5: 第九届赛事将在中国举行，并于7月30日正式开赛，持续两周，三支德国 U16 球队将赴华参赛。我尤其高兴的是，这次我本人也将随团前往中国参与此次赛事。
3: 作为赛事发起人之一，中国男足首任外籍主教练施拉普纳认为，体育交流能够帮助年轻人跨越语言和文化差异，建立长久联系。
6: 如果年轻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能够彼此认识、相互尊重并开展交流，那么这些理解将成为他们人生经历的一部分。足球当然能够把青年人凝聚在一起，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两国之间的青年使者。
3: 据同为赛事发起人的莱茵内卡都会区德中友好协会会长库尔茨介绍，本届赛事期间，德国代表团将访问中国多个城市，进一步感受中国的发展与文化魅力。
7: 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让人们相互认识、了解彼此文化，从而增进理解，这样就能够更容易建立友谊，而友谊正是和平共处的重要基础。
3: 作为首次亮相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的球队代表，德甲柏林联合足球俱乐部主席团成员阿尔拜特表示，足球是一门共同语言。
8: 我们期待与中国东道主展开交流，也期待深入开展文化互动。我们坚信这样的交流特别能够帮助年轻人打开认识世界的新视野。
3: 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行长陈龙健表示，企业界愿与社会各界携手，为两国青少年搭建更多交流平台。
9: Football is always a best way to make the exchange.
10: 青少年足球始终是促进交流、加强沟通、展现合作与竞争精神的最佳方式之一。我们愿意帮助年轻人开展交流、展示才能，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追逐梦想。
3: 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于2012年创办，迄今已在中德两国多个城市成功举办八届。第九届赛事将于7月30日至8月中旬在中国南通、雄安新区等地举办。来自曼海姆瓦尔德霍夫俱乐部、莱茵内卡地区联队和柏林联合足球俱乐部的三支德国 U16 球队将赴华参赛，并参与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报道。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12: 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28到20度，上海中雨，29到25度，天津雷阵雨，30到23度，合肥大雨转阴，25到21度，重庆多云，31到24度，广州阴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多云转阴，31到27度，哈尔滨多云，30到2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9到19度，西安晴转多云，31到19度，香港雷阵雨，32到27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1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三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三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六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13: 感知全球脉动，
15: 从耳边到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6: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8: Ecosystem in China，
1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8: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8号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合力推进利比亚包容性政治进程。孙磊说，推动各方围绕选举安排和统一机构达成共识，是安理会处理利比亚局势的中心任务。中方欢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持续推动政治路线图落实。利主要政治力量要展现政治意愿，以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为重，相向而行。国际伙伴应尊重联合国斡旋的中心地位，积极为解决利政治分歧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在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代尔表示，伊拉克原油产量正逐步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的水平。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自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100余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方袭击导致莫斯科炼油厂等设施受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号对媒体表示，俄军将对乌克兰赖以维系战斗力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当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出席欧盟峰会时敦促欧盟尽快启动剩余5个入盟谈判板块。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0: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1: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0: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18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诺维萨德鲁马快速路项目控制性工程多瑙河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当地政府官员及中塞双方建设者们共同出席合龙仪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瞻发回的详细报道。
4: 仪式现场，武契奇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对中国企业高效履约和工程建设成果给予积极评价。他表示，多瑙河大桥顺利合龙令人十分高兴，这座大桥堪称建筑杰作，感谢中国朋友和全体建设者付出的辛勤努力，相信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当地交通。

0: 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表示，武契奇总统不久前成功访问中国，中塞铁杆友谊迈上新高度，进入新阶段。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基础设施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为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愿同塞方继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更多合作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1: 中塞铁杆友谊迈上了新的高度，进入新的阶段，中国人民和塞尔维亚人民将共同携手创造更多的代表两国铁杆友谊的地标性项目。中国将永远是塞尔维亚最可靠、最友好、最真诚的伙伴。
0: 由中国路桥承建的诺维萨德鲁马快速路项目是中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多瑙河大桥作为全线跨越多瑙河国际航道的控制性工程，全长1663米，主桥采用双塔三跨矮塔斜拉桥结构，是项目建设难度最大的关键节点之一。大桥主体结构贯通，充分展现了中国企业在大型桥梁建设领域的技术实力和履约能力。多瑙河大桥建成通车后，从彼得瓦拉丁至卡奇的通行时间将由约40分钟缩短至5分钟，有效提升区域交通效率，进一步畅通诺维萨德与鲁马之间的联系，为沿线工业发展、仓储物流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高瞻，塞尔维亚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支撑这一较高增长的数据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
3: 今年以来，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不断扩大，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过去 3D 打印主要应用于原型验证和小批量试制，如今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及设备稳定性不断提升，生产成本持续下降，行业已具备向规模化量产跨越的条件。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这家 3D 打印企业已形成覆盖设备、材料、软件及打印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布局。目前企业全球设备装机量已达到数千台，装机规模增速位居全球前列。
4: 西安某 3D 打印企业负责人薛磊：
5: 近年来，增材制造批量化应用越来越多，并逐渐从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拓展到工业领域，如机器人、消费电子等。随着设备效率提高，材料成本下降， 3D 打印将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格局，发挥工业母机的角色功能。
3: 除了技术能力的突破外，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快速增长也成为带动整体产量上升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出口量达246万台，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位于深圳市的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国产消费级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形成了产业增长的重要基本盘。
4: 深圳某 3D 打印企业相关负责人梁天祥：
6: 我们公司近年来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2025年全球营收突破了100亿元，海外收入占比达到70%。
3: 专家表示， 3D 打印设备快速增长的原因还在于应用市场正在快速打开。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以及个性化定制需求提升，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展。
4: 什么是 3D 打印？ 3D 打印听起来像是把打印机变成小工厂，现在这种技术正一步步从工业实验室走向航空航天、医疗器械、汽车等工业领域，甚至消费市场。
3: 3D 打印也叫增材制造，和传统加工先切再磨不同，它是按照数字模型一层一层把材料堆出来，能做出结构更复杂、定制化程度更高的零部件，而且通常更省材料，废料更少。自问世以来， 3D 打印最先主要用于原型验证以及航空航天部件、汽车模具等结构复杂部件、小批量产品制造场景。随着相关技术不断成熟，成本持续下降， 3D 打印的应用范围也逐步扩大，消费级市场随后开始加快打开。为什么 3D 打印后来火了？ 关键就在于它特别适合复杂

0: 小批量、个性化的需求。比如一些传统工艺很难一次做出来的复杂结构件 3D 打印可以直接成型。放到今天看， 3D 打印之所以越来越热，不只是因为能打印东西，更因为它正在从做样品走向做产品，从少数人的新鲜玩具变成更多行业里能真正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
1: 3D 打印的下一步不只是打印得出来，而是打印的更多更有用。从看不见的高端制造业复杂内部结构件，到看得见的日用消费品，这项技术正在从实验室里的新鲜事变成越来越多行业里的实用工具。
0: 未来 3D 打印最先放量的往往不是大而全的整机设备，而是那些小批量、个性化、结构复杂的产品。比如在消费品领域，手表外壳、饰品、鞋类中底及鞋面部件等这类讲究造型和轻量化的产品，正在成为 3D 打印更容易打开的方向。部分品牌已经把 3D 打印用于金属表壳生产，并强调材料利用率和规模化制造能力的提升。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的优势更加突出。定制化植入物、牙科修复、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正是 3D 打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而在工业领域，未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散热、换热和复杂流道结构件。由于 3D 打印可以把零件一体成型，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有机会直接打印出来。航天领域已开始应用换热器、喷注器等部件，目的就是让零件更轻、质量更好、效率更高。业内认为，随着标准认证和质量控制体系不断完善， 3D 打印未来不仅会继续向大众消费市场延伸，也会继续在更多新的工业场景中形成稳定应用。
1: 工信装备研究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方正：
2: 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 3D 打印技术正从制造过程的可选项变成必选项，百亿级规模应用场景不断出现，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同时面向大众的消费级市场持续规模化发量， 3D 打印技术和产品也逐步从工厂走向千家万户。
3: 假期到了，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得便捷、吃得健康，数字化正在悄然改变着百姓们的一日三餐。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家智慧餐厅，将智能称重、五感结算与宏量营养分析融为一体，让市民轻松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健康。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4: 中午时分，前来海淀区这家智慧餐厅用餐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沿着环形餐台依次取菜，凭借一个内置智能芯片的自助餐盘，就餐者便能完成从身份绑定到取餐、计量、结算的全流程，还能实时查看营养摄入数据。
1: 总台记者夏子雅：
5: 我现在就拿到了自己的自助餐盘，然后来取我面前的这一份南瓜炖鸡。取完之后呢，旁边的显示屏就会展示我刚刚取用的重量和价格，是64克，5.12元。在下方呢还有营养成分分析，包括蛋白质、脂肪等等。那总的来说，这一勺能量是115千卡，真正实现了对用餐食量和饮食营养的双重把控。
4: 这家餐厅自去年12月开放，目前提供午餐和晚餐，每餐供应炒菜、主食、小吃、水果等。
6: 我们就在旁边上班嘛，我觉得挺方便的，只要把盘子放上去，我们就自己打，打完了他会自己扣钱。
7: 我就花了20多块钱吃8、9样东西，很丰富了。再一个就是节约，因为我吃多少我点多少。
1: 餐厅运营总经理潘强：
8: 从原来被动的光盘行动变成现在客人主动的，我们餐后的厨余垃圾的量下降了90%以上，客人的整个用餐体验的性价比还是大幅提高了。
1: 这家智慧餐厅还是海淀区的社区食堂之一，作为面向居民、职工等各群体开放的便民餐饮场所，食堂平均午�餐接待500人左右，晚餐300人左右。那它靠什么实现高效供餐呢？答案就在全流程智能化的后厨里。
4: 走进食堂的后厨，洗菜、切菜、烹饪与主食制作全线由智能设备协作完成，在保证食材精准配比、统一出品标准的同时，能效降低30%，出餐效率提高40%以上。
8: 这边的炒菜机它会下工单，比如说它需要25克多粗的土豆丝，切菜机是代称的， 那么它能够按照这边的工单需要自动化的去生产我这边需要的原材料。
4: 据介绍，主厨间以三台炒菜机与两台万能蒸烤箱为主，其中万能蒸烤箱更是完成了70%以上的菜品制作。
1: 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工作人员孙琦，
9: 针对这种机器化操作的后厨，我们的监管也从传统的人员操作环节的监管呢，转变到了设施设备运行管理以及人员管理两手抓的综合监管模式，要保证这个食材以及这个接触的面呢，能够达到食品安全级标准。
1: 记者在探访的过程中还发现，这不仅是智慧餐厅、社区食堂，它还有第三个身份。
4: 这家智慧餐厅位于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楼2层，而它的楼下正是相关的研究实验室。
8: 我们后厨的所有的这个生产工艺，包括食材的营养分析，都是我们跟中国农大一起来做的。那么呈现给客人的宏量营养分析这块呢，就更专业更准确。
1: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陈芳，
10: 我们能够为这个数字餐厅提供像食材营养成分的分析、营养数据库的构建，然后数字烹饪过程中工艺参数的优化，到终端菜品的营养分析。对，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为设备开发提供依据，比如说他们的智能的和面机，那如何能够活出更好的面筋结构。
4: 餐厅收集加工和用餐的数据与营养反馈，为科研提供真实场景。实验室的成果与标准也同步落地到餐食制作与菜单搭配中，形成科研应用反馈优化的闭环。
1: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陈芳，
10: 未来实现就是由厨师到工程师的转化，然后厨房向工厂的转化，实际上就使得我们日常在餐厅的这种就餐体验能够标准化、更规范化，然后同时呢可以大量的提高效率，然后再结合我们在营养的精准、安全的控制方面，那确确实实这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它就是很踏实。
1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2: 随着北京时间18号在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中，哥伦比亚队以3-1击败首次亮相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在本届世界杯扩军后的48强球队全部亮相之后，我们对世界足球格局的评价是否有了改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点评。
13: 首先是亚洲球队就不再是送分童子了，那么实际上呢，前6支登场的亚足联球队是保持不败的，即便是输球的球队呢，比如说像这个伊拉克队，他们也曾有过就是扳平比分时候的那一刻的这样的一个高光啊。另外就是世界杯新军是毫不怯场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佛得角队啊，那么把这个强大的西班牙队是逼的全场27次射门居然是被零封的啊，而他们的门将啊沃奇尼亚啊，那么也是一战成名天下知了。所以由此可见，世界杯决赛圈首秀给这些队伍带来的更多的是动力和荣耀，而不再是生疏和惶恐了。另外就是非洲啊，非洲球队其实过去一直是时不时的能够给世界杯贡献大黑马的，但是呢本届小组赛的首轮过后呢，非洲球队的表现已经不能用黑马这个标签来解读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一种整体性的崛起的一个态势。佛得角队之外啊，我们还看到像这个埃及队是战平了滑落神坛的欧洲准一流比利时队啊，那么刚果金队啊就更是让这个 C 罗的这个葡萄牙队是无计可施啊，使这个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是无奈吞下了一场平局。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就是足球界的两大传统的山头欧洲和南美，他们的有些刻板印象我觉得也是碎了一地啊。虽然说凭借像这个法国、英格兰、德国啊、瑞典、奥地利、挪威的一些稳定的一个表现呢，欧洲足球在本届杯赛的开局阶段呢是稳住了局面了，但是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啊、荷兰的、瑞士啊、捷克啊这些队伍连连的翻车，就证明这个欧洲足球对其他地区绝对的压制是完全动摇了的。而南美球队啊就更加只剩下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还有哥伦比亚队作为遮羞布了。
12: 世界足球的刻板印象为什么碎了一地？它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彭延元的观点。
13: 本届杯赛的开局如此的充满不确定性呢，表面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小组出现规则改变了啊，那么就给了更多队伍争取好成绩的一个动力。不过呢，深层次的原因呢，其实还应该是世界足坛的一个去中心化啊，因为这个欧洲的高水平的联赛和青训体系呢，把其他区域的这个球员进行了很好的一种吸纳和培养，那么多年以后呢，这些队伍身上呢就实现了量变导致质变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战术理念呢、体能分配啊、对抗能力啊这些往日的鸿沟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当中，现在是基本都被填平了，剩下的就是你的巨星啊、你的经验啊、你的运气和你的临场发挥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断言这个足坛新秩序就此到来了，但是刻板印象呢就可以休矣了。
3: 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杯 A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南非队1-1战平捷克队，但两队的出线形势目前都很不乐观。我们继续来听彭燕媛的报道。
14: 由于两支球队在首场小组赛里都遭遇败北，本场比赛就都是背水一战。捷克队首发排出了352的阵容，旨在控制中场，切断对手的进攻线路，通过边路和定位球压制对手。南非队则在有两位主力球员红牌停赛的情况下，排出了433的首发阵容，意图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以快速反击获得进球机会。开场第六分钟，捷克队通过界外球配合偷袭南非队身后，随后倒三角传球制造杀机，萨迪莱克抽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领先后，捷克队主动让出了控球权，转而采取稳守反击的战术，并成功的将对手的攻势限制在禁区外。而过早失球打乱了南非队的计划，他们在上半场没有一次射正球门。一边再战，捷克队虽然在下半场开局阶段在对方禁区内制造了一些威胁，但在整体打法上，他们保三分的倾向还是过于明显，并最终受到了惩罚。第83分钟，捷克队替补上场的舒尔茨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主罚的莫库纳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将比分扳成了1-1。比赛的最后阶段，南非队向捷克球门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攻势，可惜未能再次得分，1-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对两队来说，这场平局都是灾难性的。各自手握一分的他们，在最后一轮小组赛里必须全力争取胜利，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对自身有利。换句话说，捷克队和南非队对自身的命运已经失去了主导权。
12: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近日先后发生两处灌木丛火灾，截至17号上午，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当地媒体表示，如果火灾持续，可能对当地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造成影响。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据当地媒体援引佛罗里达州林务局数据，截至17号上午9时，规模较大的一处火点过火面积约21平方公里，控制率为 30%，另一处野火点过火面积约2平方公里，控制率为 25%。 佛罗里达州林务局和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继续开展地面灭火和空中洒水作业，一家附近企业已被预防性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本次火灾造成局部停电，部分路口交通信号灯无法正常工作，警方在现场指挥交通。当地相关部门警告，烟雾可能导致空气质量下降，建议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户外活动需佩戴防护口罩。有当地居民表示，浓烟升腾的范围和火势凶猛程度都很惊人。
16: 这是我头一回见这么大的火情，火势冲天，烟尘遮天蔽日，所幸高速对面居民暂未受明显影响，火场与附近社区间有大片缓冲带，但火势随时可能升级，这很让人担心，希望不要起大风让火势进一步蔓延。
15: 有当地媒体指出，本次火灾浓烟或将影响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该场馆为露天设计，夏季本就面临雷暴风险，如果火灾持续，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可能对赛事组织和人员健康产生影响。不过，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赛事组织方尚未宣布调整相关赛程。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ice dumpling， dumpling 饺子， rice dumpling 米饺子则是粽子。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食物，既为海外华人华侨寄托浓浓乡愁，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国特色的节庆食品受到了海外广泛追捧。浙江嘉兴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的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出口突破了120批次，最多的一天向海外发运了5000多箱粽子，增量显著。数据显示，截至端午节前一天，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过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1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2: 你喜欢吗？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当地时间18号，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晚上将不再前往瑞士。这位发言人说，正如万斯当天在记者会上所说，即将举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细节仍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做好准备随时启程。发言人同时表示，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当地时间18号，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 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定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据《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还警告说，如果任何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发动侵略，必将受到坚决的毁灭性的回击。当地时间18号，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据了解，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沿用此前每次延长6个月的惯例。这些制裁包括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等方面的限制。2025年12月22号，欧盟理事会发表声明说，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至2026年7月31号。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无回应。刚果金政府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6号，该国累计确诊埃博拉病例875例，死亡202例。俄罗斯媒体18号报道，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发展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至2025年，俄中两国农产品贸易几乎翻了一番。根据报告，2021年两国农产品贸易额为59亿美元，而2025年已经达到111亿美元。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这些年他走遍中国各地，充分感受中国西部的发展，见证了缅中两国各领域交流的活力与成果。那么龙威为何选择来到中国？在这里他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1: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
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缅甸青年龙威，亲历中国发展变迁，促进缅中文化交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如今不少缅甸青年来华学习工作，成为中缅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两国民心相通。缅甸小伙龙威就是其中一位。龙威与中文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热爱。 高中毕业后，他依然选择中文专业，怀揣着好奇与向往，一步步深耕中文领域，探寻中华文化魅力。
1: 从小就是看中国的那种电影电视剧长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成龙李连杰呀、甄子丹呀这些。我们缅甸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就是中国的86版的那个《西游记》，就小时候就看那些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包青天呀，那时候的武侠剧在缅甸是特别火，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呀、历史。高中毕业之后要选专业了，我就学个语言吧，学个中文。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就慢慢就学起来了。
0: 之后龙威考取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期间他恳请老师为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老师根据他的心意给他取名龙威，寓意威武有力。龙威说这个名字充满中国韵味，寄托了老师对他的殷切期望。
1: 那在大学到最后一年快毕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给我取个中文名字，刚好我是在缅甸的属相里面我是属龙的，然后当时呢我又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然后做的还可以，老师是看在眼里嘛，然后老师就说那我给你取个这个威名字，龙威，希望你以后的很威武。我说行，那这名字听着也好听，然后我听着特别像中国的名字嘛。
0: 本科毕业后，龙威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1: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边境啊什么的，就跟缅甸的这个交流也会多，然后缅甸那边来这边交流的还有学习的大家访问的也多一点，这种的话我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因为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那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些支持，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我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0: 这些年龙威在云南德宏遮放闻过稻香，在芒市踢过藤球，在瑞丽跑过跨国马拉松，在普洱孟连品尝过牛油果咖啡，他分享德宏酸茶的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的关注。龙威介绍说，许多云南美食如米线、豌豆粉等在缅甸早已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这种舌尖上的相通成为缅中民间交流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1: 比如说去拍酸茶的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挖那个他们在埋在土里6个月的那个茶叶，然后挖出来，然后放那个石槽里边自己淘自己冲，把它弄成片儿啊，然后去晒，这个过程的
5: 体验感比较好。
1: 对，体验感，我拍了很多视频嘛，那我也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很多云南的这种饮食啊什么的也都在缅甸嘛，也有，比如说米线啊，还有这些这个豌豆腐啊什么的，我们也有。
0: 在云南工作期间，龙威经常参与缅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缅文化交流周。他还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活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1: 因为我们这边云南和缅甸是挨着嘛，缅甸的来这边参加的活动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2次了，是我们中缅文化交流周，这个就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活动呢，它有配套的很多活动，还有一些是我们缅甸的很多手工艺品啊什么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展示，然后缅甸的这个文艺团啊什么的也来这边跟大家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参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缅建交75周年的一些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傣族的泼水节，这版纳的这个德宏的我都去过，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在这边的话，云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缅甸和云南的文化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也有，因为缅甸也有泼水节，中国也有泼水节。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是去的版纳，我只是随手拍完之后，我自己稍微剪了一下，然后就我发在这个外网上， 结果下边一大片的评论说，哎，你多拍点这种内容，因为大家缅甸人就虽然知道这边有一个泼水节，但是他们不知道会这么隆重这么大。
0: 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是缅甸游客、缅甸客商来云南必打卡、必采购的网红地标，也是中缅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同处昆明的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同样深受东南亚客商青睐。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商贸枢纽，这里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物流便捷。

0: 节，是缅甸采购商挑选百货、服饰、日用品的优选之地。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先后参访两大市场，斗南繁多的花卉品类，罗斯湾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友人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1: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是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斗南是亚洲第一嘛，世界第二嘛，一个
2: 世界的鲜花批发市场。
1: 对，是。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五个馆，然后五个馆，他们这五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五个都是卖花。我们缅甸那边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卖花不可能有这么大，像个大商场那种。然后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又是能种那么多花的，
2: 动植物王国
1: 嘛。对，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0: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每年南博会上，龙威和同事都会前往缅甸展区拍摄视频。他明显感受到缅甸展厅数量逐年增加。龙威说，这反映出缅甸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一经贸平台，缅中经贸互动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1: 我们也是每年去南博会去拍一些我们的缅甸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然后我发现缅甸的这个展厅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我今年的话我有4次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多，然后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我感觉哎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博览会也是更加的这个在意了，然后南博会就是一个契机。
0: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缅甸和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
1: 比如说我们瑞丽有一个心外科的医生，他是缅甸人，他是这个从广西医科大毕业，然后就在瑞丽那边任职。这种情况我们给缅甸人介绍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缅甸人，缅甸的人才啊，在中国在医院担任这个主治医生，来这种，然后他也年轻，他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比我大1-2岁，就那种那种的话，我们缅甸人看着就会感觉哇，这个很好。还有一个是农业方面，因为云南的在种植方面跟缅甸的这个地理是相接的嘛，所以这边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过去，比如说蓝莓啊，还有一些西瓜呀、这些啊，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
2: 种植的技术
1: 什么的介绍到缅甸去，然后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
0: 龙威时常和缅甸青年群体交流互动，他说缅甸年轻一代非常关注跨境电商与技术交流。在商贸领域，中国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缅甸学子来华深造。
1: 就年轻人更感兴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然后他们说怎么做？因为中国有好东西多嘛，然后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缅甸去？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把缅甸好的东西带进中国的市场？还有第二个是技术。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你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种这方面的技术。还有一个是学习，第一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这个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1: 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为本，但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因为我是2010年。来到了中国，然后2019年毕业回国，然后我2022年来到中国到现在嘛。所以呢，就2010年来的时候，你在中国的发展和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你还得拿着纸钱呢。但是你看，现在到2012年、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微信支付了，就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0: 龙威说，2010年他刚到中国读书时，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如今缅甸朋友来访，总惊讶他出门不带钱包。对他们而言，中国一部手机。

0: 走天下的便利难以想象，共享单车随取随用的出行方式令他们倍感新奇。
1: 很多从缅甸过来的那个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不带钱包啊？我说现在不用钱包了，因为我们那边还得带着钱包出去，然后网上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嘛，然后我说这边不用了，有一个手机你就全国你都可以跑。以前你这个共享单车什么的也没那么多嘛，然后呢你这边缅甸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骑，我说可以，我给他们扫，让他们跑一圈，人走一圈再回来，就是他们特别想就是感受一下这些。
0: 龙威介绍说，另外一个让缅甸友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让缅甸电视台团队着迷到跟踪拍摄，他们甚至跟着送餐机器人观察它如何自主乘电梯，像发现新大陆般全程记录。
1: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的，帮他们点外卖，这么快吗？我说对啊，然后你看这上面就写的，你多少就几分钟就是几分钟，你说十五分钟他就十五分钟到，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的。这个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不新奇了，但是从我们那边来的话就很新奇，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缅甸电视台的这个团队来的时候，机器人回去嘛，就送完东西就回去，他们就跟从后边跟着过去，他怎么上的电梯，他们想知道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完了他们才上来，
2: 就很好奇，一路在观察。
0: 龙威表示，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令人钦佩，这种将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紧密联系并持之以恒推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更展现了中国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与效能。
1: 城市规划也很好，城市规划呢，就我感觉吧，中国对这种绿色的发展是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对这个我们环境保护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环境呢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嘛，这一块我感觉中国做的是特别好。
2: 污染的治理，
1: 对对，尤其是你说我在北京待了八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雾霾我感觉六年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我在北京的那个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雾霾了，但他还是放在心里，还是去帮他们去做，这个是很好。
0: 在龙威看来，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和翠湖的蜕变令人印象深刻。最近龙威带着前来参加南博会的缅甸代表团夜游翠湖时，他们被湖滨的精细化设计所震撼，从滇池水质的改善到翠湖周边配套的完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1: 然后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些是这个那个翠湖啊什么的，我每次去翠湖可能基本上我会转周边，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这次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这边是车在跑，然后他们就说，哎，这边也是车，我说哥不是，这边你看颜色就不一样，这边是专门给我们这个跑步的散步的人给的，就是这个，然后骑行的都可以，哇，这个不错啊，我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为周边的这个
2: 跑步的
1: 健身的给他们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他说哇这个很好，带他们转了一圈，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0: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果。
1: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也说，因为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得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这个一个努力。
0: 在云南乡村，龙威发现

0: 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热情接纳，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共居景象。
1: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来这边旅居嘛。我很感兴趣这个旅居这个词。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也在这边要这个负责我们吉祥杂志的翻译嘛，第一次看到这个旅居的时候，哎，这个词我怎么去表达会比较贴切一点。我去看了很多次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旅居的人在这个村里边的时候，村里边也会很照顾这些这个来自远方的这些邻居，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0: 龙威介绍说，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更在深层次上为缅甸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
1: 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都在做，然后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你也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你有了一个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你有了工资嘛，你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类似于这种会很多，导致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都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各种你说修路的，你说修桥的，这些这肯定是未来十几二十年一百年的这种长久之计嘛。缅甸的这个第一批太阳能发电站就是跟中国这边合作建造的，这种发电站你不可能是一两年的事儿，这肯定是未来好长时间都会用到这些。然后缅甸又是阳光比较足的地方，那这种的话以后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没有电你工业你起不来嘛，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会给影响到这些。
0: 让龙威特别感动的是，去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出救援队全力协助缅方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民众自发地进行爱心捐助，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缅甸的真切关怀，更让包波情谊在灾难面前闪耀出最温暖的光芒。
1: 中国第一个向缅甸伸出了援手，又是救援力量、救援人数，然后救援资源最多的国家。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专门感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是中国的民众，因为那时候，出现之后，很多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也想捐钱，还有捐一些物资啊。中国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些缅甸人就是包波嘛，就大家很关心我们，捐了很多，然后我们在网上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说，捐赠的这个物资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写上，我们也得给你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但是很多人都不留名的，因为很多都是从，网上寄过来，或者是这个寄个快递嘛，也没写个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就给寄到总领馆。然后那时候物资也很多，然后大家也都顺顺利利地送到了缅甸。对我来说，这就是保国，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嘛，这个特别好。
0: 龙威希望在未来继续将自己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国内外更多的龙威粉变成云南粉，用亲身经历续写缅中两国包波情谊的新篇章。
1: 可以给缅甸人介绍中国的东西，然后我又给中国人介绍缅甸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学到很多。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陈红艳、徐小龙，编辑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28到20度；上海中雨，29到25度；天津雷阵雨，30到23度。 合肥大雨转阴，25到21度；重庆多云，31到24度；广州阴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多云转阴，31到27度；哈尔滨多云，30到2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9到19度；西安晴转多云，31到19度；香港雷阵雨，32到27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三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六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6: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3: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国海军主力舰艇将会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但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18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美军南方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美军无人员伤亡。自去年9月份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驻尼日利亚办事处发布数据称，随着雨季来临，尼日利亚北部博尔诺州霍乱病例激增，目前已报告超过1.2万例霍乱感染病例，其中超90人死亡。尼日尔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武装分子对尼日尔首都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至少11名士兵和2名平民死亡，同时22名武装袭击者被打死，另有约20名嫌疑人被捕。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1万列和100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收听资讯有故事。
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赛龙舟、吃粽子、配香囊，各地举办多种活动迎端午，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前来参与体验。
16: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
8: 与此同时，端午文化也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竞渡等活动，在会讲竞技、火热开赛之间，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与世界各国丰富多样的人文传统相互交织，奏响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交响曲。
17: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
18: It's such an old culture, the civilization Chinese.
19: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8: 资讯有故事，端午节圈粉外国友人，感受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热度不断升温，端午节也在海内外同频共振，世界各国民众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近日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20: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8: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

0: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七个项目依次排开。俄罗斯游客瓦利亚说，
1: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0: 法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这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1: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在这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2: 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金倍感自豪与欣喜。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随我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1: 浙江温州瑞安的传统龙舟正在唐河上激情开划，桨落水花翻涌，激起两岸声声喝彩。人群中，一名身穿白色队服、满头黄发、黝黑肤色的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三年跟着瑞安申城街道中村的龙舟队参加上水竞渡。
3: 我的名字叫基甸，我在中国已经14年。
1: 但是在瑞安这边的话，就是第三年，华龙舟我已经在这个中村樟龙这边已经划了，这个也是我第三年了。这名加纳小伙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端午节和龙舟文化。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引荐下，终于有机会登上龙舟，把课堂里的知识变成了水上的真实感受。
3: 第一、第二年呢，我都是那个划桨手，对。但今天第一次就是体验一下那个举牌子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第一次划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在那个船上面嘛，他们会觉得哦，哇塞，非洲人呐，肌肉很大呀，或者什么的，应该可以的。但是划了一段时间，看到那个叔叔都是还是蛮有劲儿的，那我已经很累的。后面第二年就好像习惯了。
1: 3年下来，基甸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气喘吁吁的桨手，成长为如今能够从容举牌领航的老队员，大家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3: 我已经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反正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的，而且那个几个叔叔们也会帮我穿衣服呀、救生衣呀。
4: 绑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绑，旁边好几个都会可以帮我弄，大家都挺欢迎我的。
1: 更加打动基甸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
3: 比如说今天在那个河上面嘛，你到每一村都会安排不同的表演啊，有些阿姨在旁边伴舞啊，有些阿姨在吹口哨啊，有些在干嘛打鼓呀，感觉每个村、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村都在做不一样的
1: 事情，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在推动这种的文化，让这种文化更热闹、更热烈，大家更开心。端午佳节之际，在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桐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 参赛队中出现一支全部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十分引人注目。泰州江堰秦桐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地处里下河腹地，境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是天然的龙舟赛场。自古以来，这个千年古镇就有赛龙舟的民俗传统。参赛选手苏格兰留学生杜兰说，
5: 今天天气还好，我们都好开心。我们来中国8年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天天我划1个小时。
1: 在泰州市城东街道迎春社区，众多留学生与社区居民

0: 民一起联欢庆端午，开启趣味满满的文化体验之旅。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蓝天磊说，
1: 今天的端午节很开心，我还和同学们表演了花鼓和这个相声。为这次表演，我排练了整整两周，我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0: 现场包粽子是必不可少的联欢节目，社区居民为留学生们示范折粽叶、填糯米、缠棉线等全套手法，而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则帮忙添米地线，细心放入馅料，人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艾伦说，
2: 国家也有一样的食物叫豆麻，我们把肉饭和米饭在葡萄叶里包起来，虽然我们的国家习俗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希望快乐和开心。
0: 鼓声激荡，百舸争流。6月14号，运河风华，唐平竞渡。2026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龙舟邀请赛暨无锡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惠山专场，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唐平湖上激情开赛。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划破唐平湖上空，20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参赛选手中有来自俄罗斯、南非、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大家以水为媒，以舟会友，在竞渡中展现龙舟运动的团结协作与竞技风采。无锡国际船舶联盟猛龙队参赛队员玉应说，
3: 我叫玉英，来自越南，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无锡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玩。我们的队有很多准备了，所以我希望能得到好的结果。
0: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近日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激情与魅力。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说，
4: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0: 龙舟竞渡，纵香四海。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全球多国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欧洲，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近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说，
5: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0: 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在现场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一位塞尔维亚民众说，
4: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0: 中国留学生徐静妍表示，
6: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的这个桥梁。
0: 日前，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随着鼓点响起，一艘艘龙舟在摩泽尔河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
4: 作为卢森堡规模最大的端午文化活动之一，本届龙舟节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跨文化交流的活力，也进一步增进了卢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7: We have, of cours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8: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7: To underline this.
4: 自2022年创办以来，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已连续举办四届。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龙舟为媒，持续推动中卢乃至中欧人文交流，让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尤金说，
9: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4: 舞狮表演、龙舟点睛仪式、中国民乐演出以及丰富的文化和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体验。卢森堡学生薇薇安说，
10: It's such an old culture, the civilization Chinese.
11: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学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了解到新的中国文化知识，认识新的朋友，这种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非常令人兴奋。
4: 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近日在米兰举行，多支由中意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赛队伍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米兰广域市副市长瓦萨洛表示，很高兴龙舟赛在米兰举行，比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12: 我们是一座大城市，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一座希望推动融合的城市，这里文化融合程度很高，不断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会更加丰富我们的文化。
4: 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罗萨·阿佐利娜表示，
13: 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是连接我们两国的最佳桥梁。
14: Fantastica。
4: 意大利皮划艇联合会主席、北京奥运会意大利代表团旗手安东尼奥·罗西亲临龙舟赛现场为选手助威。他表示，龙舟赛与奥运会一样，体现着友谊与团结的体育精神，并希望通过更多这样的赛事来促进意中两国文化与体育交流。
15: 我很希望龙舟运动在意大利能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通过在学校之间，尤其是大学生之间开展挑战赛来推动。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有很大发展潜力的运动，中国人在这个项目上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我认为这些比赛也能提升我们整体的水平。
4: 日前，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端午文化活动，来自布达佩斯及周边地区的旅匈侨胞与匈牙利民众欢聚一堂，以节庆为纽带，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主办方组织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民族歌舞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节目，吸引大量匈牙利本地民众驻足观看。人们还搭建起中国文化工作坊、匈中美食区、特色小商品区等文创和集市展区，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端午知识科普等沉浸式体验展区。一位匈牙利民众表示，
8: 我最喜欢的是舞台上表演的文化节目，节目的种类有很多，一点也不单一，包括舞蹈、歌唱和乐器表演，我特别喜欢。一会儿我要去尝尝粽子。
4: 参与活动的当地民众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不仅了解了端午节的文化寓意，更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与魅力。匈牙利民众

0: 感觉太棒了，服装非常古典漂亮，还可以看到舞蹈和各种文化活动，可以参加绘画，赢得扇子，吃到各种美食，所以感觉非常棒。通过音乐、舞蹈、文化这些共同的桥梁，我们能够相互了解。
1: 我特别喜欢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布达佩斯时区副区长拉德瓦尼加博尔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展示着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人们乐在其中。在活动中，我经常观察人们的脸庞，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中国人，都能看到他们饱含激情，充满情感地沉浸其中。” 每当一首中国音乐响起，或是看到身着美丽民族服饰、中国传统服装的中国小朋友们翩翩起舞时，人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并沉浸其中，看得出这被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连日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共同参与端午庆祝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汲取文化营养。 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场国际龙舟节在热闹的氛围中举行。加拿大联邦众议员马荣征表示：“We
2: welcome the Dragon Boat Race.
3: 我们欢迎龙舟赛，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我们欢迎多元文化，而龙舟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可以让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
0: 当地时间6月13号，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共同主办的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事与热闹的中国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驻足。 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加玛格表示，此次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精彩文化活动。当天的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的角逐。 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代表队在3个组别中获得名次。 斯里兰卡江西总商会代表队获得友谊组冠军。萨伯勒格穆沃大学龙舟队成员拉贾帕克夏说：“We
4: actually won the open mixed challenge.
5: 我们获得了混合组冠军，在女子组比赛中获得亚军，同时也在男子友谊挑战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一天。”Tonight
4: was an extravagant day for us.
0: 如今，以端午文化为例。 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日益凸显。中国积极搭建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平台，以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为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创造机遇，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机。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端午 festival。 Festival 节日，端午 festival 则是端午节。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一年端午时。端午节龙舟赛是重要的民间活动，近年来这一活动在欧美各地也是相当流行。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是入夏以后的第一个节日，气温上升正是疾病的多发期，所以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往往会在家门口挂上几株艾草，艾草特殊的香味可以用来驱病防蚊。端午 festival，端午节吃粽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从馅料来看有小枣、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等。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孩子们会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 过去50年，
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未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国方面违反，伊朗将会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及近郊战事升级深表担忧，敦促苏丹冲突方保持克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平民。以色列当地时间19号凌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莱特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另据两名

0: 以色列官员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暂未就上述报道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了该国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英国执政党工党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会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会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工党在近期的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首相斯塔默因此深陷执政危机。非洲疾控中心在1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最近检测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新增病例的速度是以前埃博拉疫情的三倍。在过去一周里，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增加了38%。目前，刚果金确诊病例的死亡率达到23%。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4: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5: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小。
16: 各位好，我是黄夫。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6: 据瑞士外交部18号证实，今天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的谈判。
15: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7: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 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16: 根据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针对该国的任何干扰或阻碍行为，并将在30天内完成解除海上封锁。18号，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日，伊朗方面表示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但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
15: 伊朗民众表示，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持续紧张的地区局势终于开始转向平静，他们心中充满胜利的喜悦。
14: 德黑兰居民沙加耶格：没有人会喜欢自己的国家被侵略，这场战争，这些喧嚣和混乱，无疑是我们所有人痛苦的根源。随着备忘录签署，局势已经开始变得平静，这非常令人开心。
18: 德黑兰居民穆罕默德·阿里：考虑到伊朗面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两个强国，伊朗能对他们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在我看来，这份备忘录就是重大胜利，我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
19: 不过，也有伊朗民众表示，美国此前就有不遵守协议的先例，他们对于这次美国能否履约，未来局势是否会真的平静下来，深表怀疑。
20: 德黑兰居民穆罕默德：我对备忘录不是很了解，我不知道美国是不是在备忘录中耍了什么诡计，他们也有可能再次发动袭击，违背承诺。
14: 德黑兰居民法利德：我对这份备忘录的执行不抱希望，因为美国的行动已经多次证明美国就是一个骗子。
15: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运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天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16: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了恢复迹象。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1: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 制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或者

0: 穆斯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每一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总台记者阿曼海塞布报道。
1: 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2: 但据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3: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及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1: 联合国日前针对黎巴嫩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拉响了警报。1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黎巴嫩南部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区内冲突正在急剧升级。
2: 为化解危机，联合国高级别代表团17号紧急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与黎巴嫩总统及议长展开斡旋，强调全面落实第1701号决议是恢复黎巴嫩南部稳定的唯一框架。
1: 同时，联合国宣布从中央紧急应对基金调拨1200万美元，用于缓解粮食短缺并提供医疗庇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黎巴嫩仍有超10万平民因局势不稳和基础设施受损被困集体避难所，面临返乡困境。
4: 联合国人道协调厅通报称，目前已有近50000民众返回了位于纳巴提耶省和南部省的家园。然而，黎巴嫩仍有超过10.6万人滞留在集体避难所中，另有许多人在其他地方寻求庇护。我们的合作伙伴警告称，持续的不安全局势、大范围的破坏以及基本服务的匮乏，正继续阻碍着许多人重返家园。
2: 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奥恩说，冲突中黎巴嫩约6.8万套住房被摧毁，277个城镇和村庄受到影响，黎方约1.1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流离失所，部分遇难者遗体仍被埋在废墟之下。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奥恩表示，黎政府正持续推进经济、金融、行政和司法等领域改革，改革是黎巴嫩实现经济复苏和国家重建的内在要求。他还表示，黎巴嫩的稳定与安全不仅对中东地区至关重要，对欧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黎巴嫩政府、军队和安全部队，维护国内稳定，推动国家复苏。
1: 虽然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

0: 款，但许多黎巴嫩民众对这一条款能否落地执行心存疑虑。同时，饱受战乱流离之苦的当地民众也期盼停火一旦生效，自己能够早日重返家园。来听详细报道。
1: 流离失所者穆罕默德·多格曼，伊朗和美国的问题告一段落了，但在黎巴嫩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2: 当地居民穆罕默德·巴勒巴基，我们希望能达成一个协议，维护民众的尊严和生计，让人们能够返回边境地区，但目前的情况非常艰难，我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已经七十岁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那些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们，他们又该怎么生活呢？
3: 当地居民阿卜杜勒·卡里姆达西，以色列当然不会遵守协议，绝对不会，以色列从来就没有遵守过。看看他们在加沙做了什么，全世界都在推动在加沙达成协议，但以色列至今仍在轰炸加沙，直到现在还在轰炸。我们的边境地区局势也依然紧张，从未真正平静下来。
4: 当地居民马哈茂德·福图尼，一旦宣布停火，我们整晚都不会合眼，我们会天一亮就返回南部，即使房子已经没了，我们也会住帐篷或者想别的办法生活。我们已经做好了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准备。现在你问我关于协议的问题，要知道你是在和一群根本不会尊重协议的人达成协议。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6: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0: 那么，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8: 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表面上是解决投票活动中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投开票流程、监票员选任简化等内容。但我们要注意到，这部法律的特殊性在于，它管的是宪法修正、全民公投的程序规则。按照日本的修宪流程呢，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各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赞成修宪提议后，再发起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投票同意即可实现修宪。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在众议院已占据三分之二议席，参议院也超过了二分之一，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那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顺利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三分之二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
6: 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9: 日本维新会17号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建议将包括防卫费在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以上。该建议预计最早于下周提交给政府。在18号晚间的集会上，日本民众对于这种动向表示反对。
2: 美国已经要求日本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甚至 5%， 日本政府肯定会接受这一要求。安保三文件修订内容里反复出现持续作战能力这一表述，对此我们必须坚决加以阻止。
10: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国民变得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我对此绝对反对。而且在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地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9: 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日本维新会提出了包括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明确设立国防军在内的五项主张。其他保守党派也要求修改宪法第九条。日本民众表示，这种逐步走向战争的修宪动向让人无法接受。
11: 国民的意识としては
12: 在国民意识层面，人们一直抱有绝对不想要战争的想法。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出生的一代逐渐离世，如高氏这样许多战后出生的政治家，一旦受到某种推动，就都在试图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国家的和平，但究竟是谁的和平？那不过是资本家的和平而已。
13: 我认为政府试图修改宪法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大前提就是要准备打仗，其基础正是以日美安保为轴心，并依据美国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国家防卫战略，明确讨论日本与美国一道在亚洲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此，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0: 近期，日本除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的在军事化路线违背了该国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来听报道。
14: 日本的在军事化路线不但违背了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而且引发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方关切。我们一再向日方强调这一路线的危害性，推行该路线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谐发展与繁荣，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同时还会破坏维护和平共处所做出的努力。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28到20度；上海中雨，29到25度；天津雷阵雨，30到23度；合肥大雨转阴，25到21度；重庆多云，31到24度；广州阴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多云转阴，31到27度；哈尔滨多云，30到2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9到19度；西安晴转多云，31到19度。香港雷阵雨32到27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15: 同学们，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6: 环球这一刻，
2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表示，如果伊朗履行协议条件，美国将把在中东的军事参与减至与伊朗发生冲突前的水平。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当天在一次闭门简报会中对美国国会议员说，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如果伊朗核问题达成相关协议，欧盟成员国可讨论解除对伊制裁问题，但目前尚未到那一步。佛得角国民议会18号举行新一届议会成立会议，选举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议员贾尼拉·霍普费尔·阿尔马达为国民议会议长，阿尔马达由此成为佛得角历史上首位女性国民议会议长。韩国国会18号批准就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启动为期45天的国政调查，将就选票短缺的原因、经过和应对措施等展开调查。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8号宣布，该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进入新阶段，即全面进攻或全面战争阶段。当天，诺沃亚还签署一项新的总统行政令， 强调厄瓜多尔仍存在国内武装冲突和持续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并决定接受国际合作，以加强对威胁国家安全的犯罪组织的打击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日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接触者追踪不足仍是防控的主要瓶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几乎所有在荷兰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和船员现在都被允许返回家园。他说，汉坦病毒疫情的感染病例数仍为13例，包括3例死亡病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9号上午，日本东京北区一所小学发生火灾，据了解，约300名学生已经被疏散至学校操场避难。据日本警视厅的最新消息，火灾共造成9人受伤，包括8名学生和1名女教师。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9号，在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二轮的角逐中，墨西哥1-0战胜韩国，也由此成为第一支32强球队，并锁定小组第一。国内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65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2: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3: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5: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3: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7: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小。
28: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8: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公开发声，抨击部分北约成员国长期在防务领域搭便车，并正式宣布美方将启动对驻欧美军部署的全面评估，推动北约向欧洲主导防务的方向完成结构性转型。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报道。
29: 当地时间6月18号，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布塞尔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再次称北约是纸老虎，公开批评部分北约成员国，直指不少富裕的欧洲盟友仍未落实海牙峰会定下的各国年度防务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的承诺，长期在防务领域搭便车。他同时指责多国在伊朗相关军事行动中拒绝向美军开放基地与领空，以法律条文推诿责任，甚至公开批评美方行动直接将美军人员置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他称其为可耻。针对上述问题，赫格塞斯在当天宣布美方将启动为期最长6个月的北约 3.0 审查。
30: I'm announcing today a six-month Department of War review.
6: 我今天宣布，美国陆军部将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评估，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和基地情况。审查时间最长为6个月，也可能更短。我们不妨称之为北约 3.0 审查。我们将密切关注那些未能履行职责、在关键时刻含糊其辞或观望的盟国。这次评估中，一些国家将会失败，而另一些国家则会表现出色。
30: Some countries will fail, and others will pass with flying colors.
29: 此前美方已多次释放有意缩减美国在北约中的作用的调整信号。今年五月，美国曾通知其他北约成员国将减少运往北约的轰炸机、战斗机、军舰和其他军事资产的数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威胁要从德国撤军，原因是与德国总理默茨发生争执，之后又威胁要从波兰

0: 美国战略重心调整的背景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正在加速显现。来听总台记者顾欣从北约总部发回的报道。
1: 当天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呢，在布鲁塞尔举行。由于会议与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同日进行呢，布鲁塞尔的安保等级也大幅的提升，北约总部周边多条道路封闭，交通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强硬表态说，美方将启动为期六个月的驻欧美军态势审查，重点评估驻欧美军部署、基地和空域使用安排，并确保欧洲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赫格塞斯的表态呢，立即引发了欧洲国家的关注。长期以来，欧洲国家一直担忧美国可能削减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目前呢，约有80,000美军驻扎在欧洲，被视为欧洲防御威胁的重要安全保障。分析人士指出，赫格塞斯此次释放的信号表明，美国政府正将盟友分担责任从政治口号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工具，尤其是将驻欧美军部署以及美国对北约财政贡献与成员国军费水平直接挂钩，意味着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正从传统的无条件战略保障逐步向有条件支持的模式转变。舆论就认为呢，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这种背景下呢，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的闪现，美欧关系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2: 美国国会山报18号报道，一项新民调发现，在美国建国2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自豪的民众比例下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公共研究与管理计划的这项民调中，5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感到极其自豪或非常自豪。23%的人表示比较自豪，14%的人表示只有一点点自豪，11%的人表示一点也不自豪。而在2013年6月，81%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感到极其自豪或非常自豪。12%的人表示比较自豪，3%的人表示只有一点点自豪，1%的人表示一点也不自豪。文章说，这项新的民调发布之际，美国在过去10年间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言辞日益激烈，政治暴力事件频发，左右两派立场日趋固化。据了解，这项民调于5月1号至18号进行，共有5469名成年人参与，误差幅度为正负1.53个百分点。
0: 刚果金政府18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6号，该国累计确诊埃博拉病例875例，死亡202例。此外，有研究认为，本轮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疫情源自野生动物向人类的全新跨物种传播。来听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
4: 刚果金政府卫生部门18号表示，目前疫情仍主要集中在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吉乌省和南吉乌省。本轮疫情于5月15号正式宣布爆发，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防控形势严峻，目前跨境传播风险持续存在。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刚果金和乌干达联合科研团队18号表示，本轮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源自野生动物向人类的全新跨物种传播，排除病毒长期隐匿人群传播的可能性。乌干达国家卫生实验室、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今日联合完成病毒基因测序，证实本次埃博拉毒株和2007年乌干达、2012年刚果金疫情毒株基因差异显著，并非过往疫情残留病毒持续潜伏。自5月15号本轮埃博拉疫情宣告爆发后，乌干达累计确诊19例，2人死亡。科研人员呼吁持续深化刚果金和乌干达跨境防疫协作，并表示跨境合作对于追踪病毒传播、加强边境防控和遏制疫情扩散至关重要。
2: 此外，18号，非洲疾控中心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布，最近检测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新增病例的速度是以前埃博拉疫情的3倍。再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的报道。
5: 非洲疾控中心的专家在18号的发布会上表示，在过去的一周里，刚果金的确诊病例增加了38%，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爆发的中心，而另外2省受到影响， 目前刚果金确诊病例的死亡率为23%，另有67名感染患者。

0: 患者康复。该国伊图里省的九个治疗中心床位已满90%以上。非盟16号召开应对埃博拉疫情紧急高级别视频会议，决定确保在未来4周内调动所需的5.18亿美元，为受影响地区开展包括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能力、病例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风险沟通、社区参与、后勤、医疗对策和跨境协调等工作。
1: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2: 视线转回国内，2026陆家嘴论坛6月17号至18号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以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为主题，共设8场全体大会。论坛上，与会嘉宾们围绕科技金融如何精准赋能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进行了共同探讨。来听总台记者吴琼、白婷俊、张静的报道。
3: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加快推进，出现了一批走向全球的新兴科技企业。与之相适应的是，科技金融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资金保障更加有力，服务质效明显提升。过去几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保持在20%左右。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一年多来，科创债券累计发行约3万亿元。多家金融机构表示，未来将更好推动对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服务的布局，服务科技企业，培育拓展全球市场。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董事长、行长王春英表示，
4: 我们将聚焦科技创新的金融需求，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以及科技领军企业的支持力度，构建更科学的识别和评估体系，将覆盖领域向更早期延伸，深化政府与政府投资基金、商业银行、创投机构的合作，完善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引导形成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接续发力的协同格局，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多种形式，深化与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动资金的融通、标准的互认和市场的融合。
3: 与会专家认为，科技资本是科技金融链条中的核心支点，面对科技创新的高风险长周期特征，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着力培育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随着科技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跨界融合，迭代速度明显加快，要求金融服务要形成生态合力，打造科技金融的生态网。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原理事长涂光绍表示，
5: 有了科技资本，它就可以带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所以我们才有了投贷联动、投贷保的联动啊，各种金融资源的组合。
3: 与会多家国际金融机构指出，技术创新对亚太地区尤为关键，并肯定了近期中国密集推出的金融政策，同时就科技金融与全球合作发表了看法。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表示，
6: 技术革新对经济模式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前世界背景下，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近年来显著提升，这一进步值得关注。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对促进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7: 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经济成为嘉宾热议的话题。不少参会的外国嘉宾表示，中国经济韧性十足，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将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机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9: 品号总裁施礼成，当前全球各类现实风险层出不穷，包括关税壁垒、贸易摩擦，再到地区冲突、能源供给冲击等一系列问题。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是当下外界普遍看到的经济优势与发展机遇所在。
10: 高盛亚太区总裁施南德，
11: 我们的信心主要来源于中国强劲的制造业实力，尤其是在出口方面。

0: 而且我认为这种势头仍在继续。无论是在太阳能还是汽车电池领域，这些产品现在在全球范围内需求强劲，我认为这将为中国经济提供很大一部分动力，而这正是我们充满信心的原因。
1: 英国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赫凯斯，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成效显著。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本周感受尤为强烈。中国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前景令人振奋，所以我对持续推进并深化这一合作满怀期待。
2: 不少外国嘉宾表示，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3: 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原部长乔瓦尼·特里亚，
4: China is opening up this financial market also.
3: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更大责任。
5: 澳大利亚恩吉斯养老金首席投资官本斯夸尔斯，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了解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进展，特别是围绕支持科技生态系统的举措，都是非常积极的。这些领域作为投资者我们非常感兴趣，因此这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6: 今天是端午节，当中国游热潮邂逅端午佳节，陕西西安依托深厚历史底蕴与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服务，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马嘉一的报道。
7: 据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2026年端午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客运航班约90架次，出入境旅客近 1.5 万人次。为提升入境第一站的体验，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启用，围绕入境旅客核心需求，提供入境便利协助、出行信息咨询、外币兑换、移动支付指导等多项服务。来自奥地利的马林对移动支付的便捷性印象深刻。
8: 我刚到中国的时候，设置各种移动支付应用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现在我已经知道怎么操作了，用手机支付非常方便，不需要用现金，我觉得特别舒适。
7: 在便捷服务助力下，外国游客得以更轻松地开启古都之旅。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城墙、钟楼等景区迎来大批外国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英国游客史蒂夫，
9: I'm from London, or just outside London. I'm working here.
10: 我来自伦敦，住在伦敦近郊。我来这边是做电动方程式赛车相关工作。不过，我特地抽空来这儿看兵马俑。我一直都想来亲眼看看。这次体验特别棒，虽然只逛了一天，但不虚此行。
7: 美国游客凯利，
11: 我非常喜欢西安，因为这座城市有太多历史，你只要走走就能看到，比如鼓楼、城墙、碑林博物馆等。
7: 除了感受历史，海外游客对端午习俗也有所了解。美国游客凯利，
11: 我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看龙舟比赛，这是我知道的两件主要的事。
7: 据悉，目前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开通国际地区航线63条，通达全球27个国家、55座城市，联通共建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的36个航点。截至6月16日，西安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已突破85万人次。不断织密的航线网络和多元化的入境客流，让西安入境游的消费场景更加丰富。一些外国游客在感受历史文化之余，也收获了购物带来的惊喜。意大利游客安德烈，
12: I'm from Italy, Bologna in Italy.
13: 我来自意大利博洛尼亚，我买了一副智能眼镜，价格比在意大利买便宜得多。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它质量看上去不错，我很喜欢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即便只是在街上逛逛也能发现很多好东西。我想我会买很多东西带回意大利。
7: 从触摸历史到畅想购物，当中国游叠加端午佳节， 古都西安正以更加开放、便捷、多元的体验，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收获难忘的中国记忆。
14: 在端午佳节到来之际，由中国驻迪拜总领馆主办的纵城非遗情系中阿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阿联酋迪拜举行，来自中阿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150余人参加了活动。来听总台记者周轩的报道。
15: 当天的活动在铿锵有力、热闹喜庆的舞狮表演中拉开帷幕。来自迪拜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围绕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习俗和文化内涵进行了生动讲解，让现场观众深入了解这一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传统节日。在随后的非遗体验环节中，中外嘉宾纷纷参与巧手包粽子、编织五彩绳、古法制香囊、扇面干花、品茗茶艺、点雄黄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现场还设置了传统射五毒和汉服体验互动项目，让当地民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的深厚底蕴。现场观众纷纷表示，通过亲手体验传统技艺，不仅加深了对端午文化的认识，也进一步增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兴趣。浓浓粽香与欢快笑声交织，让这场跨越国界的文化活动成为连接中阿民心、促进文明互鉴的一次生动实践。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欧伯谦说，
16: 我们划龙舟的团队精神啊，我们包粽子，我们讲的家庭的观念啊，包括我们的端午的祝福啊，这都是一种美好优秀的文化。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个就是想强调的是这种价值观上的契合，这种家国情怀。
15: 迪拜大学学生欧迈尔·马达尼说，
17: 我觉得我非常享受这次活动，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发现它与我们阿拉伯文化有很多相近之处。
15: 阿联酋当地居民战路江说，
18: 端午节的活动挺有意思，挺有趣的，就是粽子不只是一个吃的东西，也是一个友谊或者和平的标志。
15: 阿联酋当地居民尼沙德陈戈特说，
19: 这样的活动无疑将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搭建桥梁，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是一场非常棒的活动。
15: 粽香传古韵，文化润人心。本次活动以端午佳节为纽带，以非遗文化为载体，让更多阿联酋民众通过这样的文化体验活动了解中国、感知中国，也让中阿友谊在交流交往中不断升温，历久弥新。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20: The world in a minute。
2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rice dumpling， dumpling 饺子 ，rice dumpling 米饺子则是粽子。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食物，既为海外华人华侨寄托浓浓乡愁，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国特色的节庆食品受到了海外广泛追捧。浙江嘉兴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的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出口突破了120批次，最多的一天向海外发运了5000多箱粽子，增量显著。数据显示，截至端午节前一天，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过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22: 从耳边到指尖，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22: 环球资讯，
23: 世界无比精彩，
2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3: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1: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 就会很开心。
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2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环球资讯。
23: 环球资讯广播，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5: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春风习习系列报道今天推出特别策划，粽香里的家国与文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情怀。
26: 国际方面，美伊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约仪式取消，多国代表团推迟赴瑞士行程。伊朗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仍将坚守底线。美特使称，伊朗将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
25: 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出，李总统称本轮冲突致黎近18%国土受损，万斯批评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
26: 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扩军修宪。俄罗斯外交部批评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5: 俄罗斯首都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外交部称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采取强硬反制。
26: 美国空军一号正式退役，卡塔尔赠机拟接任总统专机，引发多重争议。
25: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今日迎来多场激烈角逐，总台体育记者为您点评赛事亮点。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6: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文化建设领域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一同聆听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品读这堂意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

0: 话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初夏的北京天坛，古柏寒章，重檐流光的祈年殿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介绍这座悠久古建蕴含的中国智慧。天坛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大国元首聚首，特意选择文明智慧的对话，为大国相处之道注入温润深厚的文化内涵。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真实程度可见一斑。泱泱华夏，何以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2: 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师守卫、知常达变、开悟成悟、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标识。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准而深刻的定位。正如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总书记曾这样深情描绘中华文明的壮阔画卷：
2: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传承着伟大的文明，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大漠孤烟，江南细雨，总让人思接千载，心驰神往。黄河九曲，长江奔流，总让人心潮澎湃，豪情满怀。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念兹在兹，行之所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国内考察的文化之旅走遍大江南北，每一次驻足凝望，每一句殷切叮嘱，都饱含着对中华文脉的珍视。从北疆草原到江南水乡，从文博场馆到历史街区，总书记一路驻足，一路叮嘱。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他倡导深挖5000年文明精华；在四川眉山三苏祠，他感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洛阳龙门石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他要求守护好文化瑰宝，深挖文明内涵；在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他寄予众人，文化传承既要守住外在形态，更要根植内心，薪火永续。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财富，属于当下，更属于子孙后代。正如在甘肃敦煌考察时，总书记留下谆谆叮嘱：
2: 弘扬传统文化这方面要给予帮助，我们要保护呢我们自己的国粹的东西，像我们戏曲啊、民间艺术，我们这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传统文化的这些东西都要保护。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民族自立自强的底气，中华文明历经千年风雨绵延不息，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在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总书记面对青少年寄予殷切期望：
2: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认清了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就会自然的形成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呀，文化自信的底蕴。

0: 气就是这么形成的。
1: 守护根脉是立足之本，活化传承是时代之要。如何让沉睡在博物馆、古迹、古籍中的文化资源活在当下，服务当代？习近平总书记思虑深远。
2: 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洋气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断为新时代文化传承创新筑牢了理论根基，指明了实践方向。文脉跨越山海，文明贵在互鉴。在深耕国内文化保护传承的同时，总书记始终以文化为桥，向世界讲述中华文明故事，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知相融。2025年初冬，苍山掩翠的都江堰，习近平主席以千年古堰透视文脉底蕴，向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阐释从治水到治国的古老东方智慧。
2: 我每次到这里来啊，我都感叹我们的这个先人这种智慧，深谙我们这里的山川形势，把握水的规律，因地制宜，乘势而为，可以说是巧夺天工啊，人与自然的这种天人合一啊，非常伟大。而且这样的一种精神呢，它拓展到我们各个方面，这是治水。我们的话呢，治国理政也可以啊，从中受到启示，做出一些非常正确的事情。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传承工作硕果累累，文物保护扎实推进，非遗活力不断焕发，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入当代生活，文化自信深深根植人心，守护中华文脉已然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纵乡悠悠，文脉横昌，家国情怀薪火相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当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守护根脉，活化传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联合国安理会18号召开巴以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当中指出，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以来，和平并未如期而至，以色列军事行动已导致近千人丧生，同时仍在持续扩大军事占领，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傅聪说，依靠武力无法获得持久安全，只会为实现和平制造更多障碍。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任何违反停火的冒险行为。
1: 18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3: 美军南方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美军无人员伤亡。自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

0: 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英国执政党工党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工党在近期的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首相斯塔默因此深陷执政危机。
0: 佛得角国民议会18号举行新一届议会成立会议，选举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议员贾尼拉·霍普费尔·阿尔马达为国民议会议长，阿尔马达由此成为佛得角历史上首位女性国民议会议长。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同日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接触者追踪不足仍是防控主要瓶颈。

0: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2: 18号，美伊原定于6月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办的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署仪式宣告取消。美国副总统万斯赴瑞士行程暂缓，伊朗谈判代表团宣布推迟出访。来听详细报道。
3: 美国白宫方面18号表示，由于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照原计划在当晚启程前往瑞士。白宫发言人对此解释称，本轮美伊技术性谈判各项细节仍未最终敲定，美方谈判团队已整装待命，可随时动身前往谈判地点。但此类跨国谈判的后勤筹备工作复杂且具备不可预测性。白宫同时强调，美方始终期待能够尽快启动双方既定的技术性谈判。按照瑞士外交部此前披露的规划，美伊双方原计划联合巴基斯坦、卡塔尔等斡旋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展会谈，围绕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执行开展首轮磋商。

0: 此次线下仪式全面告吹，有着关键外部诱因。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在决定暂停行程之前，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与此同时，本次美伊谈判核心调解方巴基斯坦也调整了相关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巴总理夏巴兹取消了原定前往瑞士主持签约仪式的行程。达尔补充说明，目前美伊双方以及作为调解人的巴基斯坦已经通过远程方式完成谅解备忘录签署工作，线下现场签约仪式已无举办必要。
1: 据伊朗方面19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
2: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称，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一次闭门简报会中对美国会议员说，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核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据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4: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及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1: 据两名以色列官员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接受采访时指责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
1: 另据报道，以色列当地时间19号凌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莱特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
2: 此前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奥恩说，冲突中黎巴嫩约6.8万套住房被摧毁，277个城镇和村庄受到影响，黎方约1.1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流离失所，部分遇难者遗体仍被埋在废墟之下。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奥恩表示，黎政府正持续推进经济、金融、行政和司法等领域改革，改革是黎巴嫩实现经济复苏和国家重建的内在要求。 他还表示，黎巴嫩的稳定与安全不仅对中东地区至关重要，对欧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黎巴嫩政府、军队和安全部队，维护国内稳定，推动国家复苏。
1: 虽然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但是许多黎巴嫩民众对该条款能否落地执行心存疑虑。黎巴嫩当地居民穆罕默德·巴勒巴基说，
6: 我们希望能达成一个协议，维护民众的尊严和生计，让人们能够返回边境地区。但目前的情况非常艰难，我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已经70岁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那些孩子们又该怎么生活呢？
2: 同时，饱受战乱流离之苦的当地民众也期盼，停火一旦生效，自己能够早日重返家园。当地居民马哈茂德·福图尼说，
7: 一旦宣布停火，我们整晚都不会合眼，我们会天一亮就返回南部，即使房子已经没了，我们也会住帐篷或者想别的办法生活。我们已经做好了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准备。现在你问我关于协议的问题，要知道你是在和一群根本不会尊重协议的人达成协议。
1: 联合国日前针对黎巴嫩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拉响了警报。1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黎巴嫩南部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区内冲突正在急剧升级。
2: 继续关注新闻。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尼日尔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武装分子对尼日尔首都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至少11名士兵和2名平民死亡，同时22名武装袭击者被打死，另有约20名嫌疑人被捕。
1: 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18号宣布，该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进入新阶段，即全面进攻或全面战争阶段。当天，诺沃亚还签署一项新的总统行政令，强调厄瓜多尔仍存在国内武装冲突和持续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并决定接受国际合作，以加强对威胁国家安全的犯罪组织的打击力度。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8: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0: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9: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 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3: 好重啊！
24: 我帮你。
25: 德在传递。
2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7: 智在飞翔。
28: 跳绳技术，
29: 准备。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0: 美在旋转。
31: 大扫除啦！
32: 我来拖地，
33: 我擦黑板。
34: 劳在闪光。
3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36: 嘉欣，你好。
1: 最近南方不少地方都遭遇了强降雨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降雨的情况。
36: 好的，那过去7天，像华南的龙舟水下的就超级猛烈。根据12到18号的累计降水量，广东的惠来、陆丰、莒地累计降水量都超过了700毫米，惠来县东港镇东港村累计雨量甚至超过了900毫米。那昨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主雨带的东段开始北台，像武汉昨天就下了一场大暴雨，当地气象台也宣布梅雨季18号正式开启。那预计是求到26号，我国主雨带会大致稳定在贵州、广西北部到江浙沪皖一带。那具体来看，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在华南中西部、贵州南部、江南北部和西部、江淮东部、黄淮东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苏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在上海北部和东部、浙江东北部沿海，还将可能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将可达11级以上，外出一定要多当心。这一次的过程，降雨强度强，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那广西北部、江西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广西北部、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而且还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西藏东南部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那端午假期旅游出行人员增多，龙舟竞渡等活动也会增多，建议大家合理规划好出行计划，注意户外安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小军，
1: 华北、东北一带6月以来雨水也是比较多的啊。那端午假期天气怎么样？
36: 那端午假期期间，华北东北一带也还是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同时需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那今天出现降雨的地方就不少，像在内蒙古东部、山西北部、京津冀、辽宁等地，今天会有小到中雨。

0: 其中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南部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在内蒙古中部、华北中北部将会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北京今天上午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中午到夜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对流性较强的时段呢，会出现在下午到傍晚，雷雨时还可能会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或小冰雹。明后天降雨会进一步的向东推进，东北的雨水会显著增强，京津冀一带雨水会有所停歇，将有利于出行。夏军。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佳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春风习习系列报道今天推出了特别策划《粽香里的家国与文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情怀。
1: 美伊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约仪式取消，多国代表团推迟赴瑞士行程。伊朗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仍将坚守底线。美特使称，伊朗将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
3: 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出，李总统称本轮冲突致黎近18%国土受损，万斯批评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扩军修宪，俄罗斯外交部批评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美国空军一号正式退役，卡塔尔赠机拟接任总统专机，引发多重争议。
1: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今日迎来多场激烈角逐，总台体育记者为您点评赛事亮点。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本媒体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1: 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4: 日本维新会17号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建议将包括防卫费在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该建议预计最早于下周提交给政府。在18号晚间的集会上，日本民众对于这种动向表示反对。
5: 美国已经要求日本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甚至5%，日本政府肯定会接受这一要求。安保三文件修订内容里反复出现持续作战能力这一表述，对此我们必须坚决加以阻止。
6: 提高防卫费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是要把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战争经济，这绝不是让国民变得富裕的政策，而是扩大用于杀人的战争经费，我对此绝对反对。而且在宪法审查会上，他们还提出要改变为修改宪法而设立的相关程序。维新会方面甚至提出，日本拥有核潜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日本正一步一步具体地走向战争，因此我认为必须扩大我们的反对声音。
4: 在18号的宪法审查会上，日本维新会提出了包括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明确设立国防军在内的5项主张。其他保守党派也要求修改宪法第9条。日本民众表示，这种逐步走向战争的修宪动向让人无法接受。
7: 国民的意识としては、
8: 在国民意识层面，人们一直抱有绝对不想要战争的想法。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出生的一代逐渐离世，如高氏这样许多战后出生的政治家，一旦受到某种推动，就都在试图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国家的和平，但究竟是谁的和平？那不过是资本家的和平而已。
9: 我认为政府试图修改宪法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的在军事化路线违背了该国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日本的在军事化路线不但违背了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而且引发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方关切。我们一再向日方强调这一路线的危害性，推行该路线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谐发展与繁荣，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同时还会破坏维护和平共处所做出的努力。
2: 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自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百余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方袭击导致莫斯科炼油厂等设施受损。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按照俄罗斯媒体统计，这是2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18号7时至20时，俄军防空系统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弗拉基米尔、沃罗涅日、卡卢加、库尔斯克、奥廖尔、罗斯托夫、梁赞、图拉、亚罗斯拉夫尔11个州以及莫斯科地区（含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和克里米亚地区）等地拦截并摧毁23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另据俄方当天早些时候发布的战报，乌方袭击导致位于莫斯科东南方向卡波特尼亚区的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并起火。此外，位于莫斯科南部地区的一处购物中心以及莫斯科州的一处高层住宅也遭到无人机袭击，乌方袭击总计导致17人受伤。受袭击影响，莫斯科所有机场一度临时停止飞机起降，航班时刻也随之进行了调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当天凌晨乌方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他还表示，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的回应，如果俄方不停止冲突，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当天稍晚时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塔斯社采访时回答了有关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无人机袭击的问题。拉夫罗夫说，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此外，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8号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埃涅尔戈达尔市，致4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8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已转向有针对性的袭击核电站工作人员，袭击造成的后果将波及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大部分地区。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平均每天遭受到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处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袭击，在西方默许下，袭击频次和力度不断加大，除电站本身，城市民用基础设施也成为攻击对象。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出席欧盟峰会时敦促欧盟尽快启动剩余5个入盟谈判板块。乌国防部长当天宣布了一项总额达10亿美元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援助计划，该计划旨在根据乌克兰提出的优先军事需求为其采购和提供相关武器装备。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经济论坛能源与材料中心负责人罗伯托·博卡在18号为欧洲新闻台撰写的评论文章当中指出，美以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这场危机凸显出一个紧迫的现实，那就是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能源转型

0: 不仅关乎可持续性，也关乎安全和经济韧性。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说，过去十年间，能源转型辩论的核心议题是，清洁技术能否快速扩大规模与化石燃料竞争。在许多行业和地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答。截至2025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 42%，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 9%，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2.3 万亿美元。现在更难的问题是，各国能否建立多元化、安全的能源系统，使其在压力下仍能保持价格合理、可持续和韧性。文章称，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研究表明，尽管过去一年，全球清洁能源的布局持续取得进展，但决定进展能否持续的基础，投资、基础设施、政策稳定性和创新三大方面却面临压力，其中能源安全问题最为突出。如今，安全已成为衡量成功的更重要指标。在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下，维持可靠且价格合理的能源系统的能力，应对最有效的国家正在通过投资国内产能和多元化能源来源来降低其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以中国为例，认为尽管中国仍然部分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和国内煤炭，但同时也在加速推进电气化和电网扩建，快速大规模地部署可再生能源。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22%， 其意义不仅在于速度和规模，更在于通过构建更具韧性和内部一体化的能源体系，降低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认为，这些例子凸显了转型过程中竞争逻辑的转变，能够提供来自多种能源的可靠电力，拥有健全的基础设施和安全的供应链的国家，将更有利于吸引投资和增强工业能力，抵御冲击的能力已成为一项战略性经济优势。
2: 18号，美国白宫宣布，一架服役近40年的老牌空军一号专机完成最后一次飞行，正式退出总统专机机队。这架1990年入列的波音747专机，陪伴五任美国总统完成公务出行，见证数十年美国外交历程。
0: 该机退役随即引发舆论热议，外界普遍推测，卡塔尔此前赠予美国政府的波音747专机即将接替其职能，成为新任总统出行座机。这份价值数亿美元的跨国赠机也持续在美国国内掀起多重争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白宫多位高官近期公开发文送别这架传奇专机。白宫通讯总监史蒂文张在社交平台发布专机照片，配文致敬这架完成最后旅程的功勋飞机。美国礼宾主管莫妮卡·克劳利也发文确认，自己搭乘了该架空军一号的莫茨航班。他表示，这架专机自老布什执政时期投入使用，服务了美国近五任总统。尽管设备并非最新款，但机舱氛围温馨，向这架老牌专机致以感谢与告别。据悉，美军现役总统专机共有两架同款改装波音747，均于1990年服役。只要总统搭乘上机，飞机便会启用空军一号呼号。目前，其中一架已经正式退役，另一架同型号老旧专机后续去向仍未公布。按照原定更新计划，美国政府早已和波音签约采购两架全新波音747-8专机，想要彻底替换老旧机队，但该项目长期面临工期延误、预算超支双重难题，新机迟迟无法交付，总统专机更新出现明显缺口，多重因素之下，卡塔尔赠机顺势成为临时替代方案。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消息，特朗普计划下月搭乘这架定制赠机前往拉什莫尔山，参与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活动。此次出行或将是该机承担总统公务飞行的首秀。美国空军早在今年5月就对外披露，这架海外捐赠专机已全面完成各项飞行测试，飞行性能达标，能够满足日常出行需求。后续还将在今年夏季喷涂美国官方红白蓝专属涂装，从外观到配置，全面对标现役总统专机，正式适配白宫出行使用标准。不过，这份天价跨国赠机始终伴随着巨大争议。从政治伦理层面来看，价值数亿美元的外国馈赠触及美国

0: 宪法对于公职人员收受境外礼品的监管红线，引发美国政界对于利益输送、公职廉洁性的广泛质疑。从国家安全层面，传统空军一号搭载顶级军用电子对抗系统，薄条与红外干扰弹装置，可全方位抵御雷达及导弹袭击。 安保等级经过军方严苛验证，而外国捐赠客机改造而来的新专机，其核心安保系统涉密防护能力遭到业内专家质疑。
1: 近日，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自动驾驶公司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交自愿软件召回申请，共计召回近4000辆无人驾驶车辆。由于自动驾驶系统算法漏洞，多台无人驾驶车未能识别高速公路封闭施工区域，闯入危险路段，存在极大风险。这是该公司一个多月内第二次大规模召回。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经营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0: 据官方召回文件显示，本次安全隐患为自动驾驶决策与感知系统缺陷，在部分复杂路况下，自动驾驶公司 Waymo 无人车无法规避高速公路上其他行车风险，并无法精准识别道路施工封闭区域，进而径直驶入封闭施工路段，并保持高速行驶，导致交通事故频发。 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5月，Waymo共计发生13起同类安全事件，其中6起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周边，另外7起出现在旧金山湾区。所幸所有事故均未造成人员伤亡。为防范风险， Waymo 已于5月19号全面暂停旗下无人出租车的高速公路自动驾驶服务。目前，车辆仅保留普通市政道路运营权限。官方表示，针对性的软件修复方案仍在研发进程中。 Waymo 官方发言人对外回应称，公司主动发现了车辆在高速施工路段行驶的算法短板，在完成软件优化前自愿关停高速自动驾驶业务，第一时间同步告知州及联邦监管部门，并主动发起软件召回，全程采取主动风控措施。本次召回为纯软件远程升级，无需线下返厂检修。 公开数据显示，本次高速施工区隐患召回是威某成立以来第6次车辆召回，也是短短一个多月内的第2次大规模召回。产品算法稳定性问题持续暴露。今年5月，该公司曾因车辆无法识别积水路面，贸然驶入水淹道路，召回约3800辆无人车。去年12月，又因车辆违规超越停靠校车，召回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地区3000余台自动驾驶车辆，短期内连续3次大规模召回。折射出其自动驾驶系统在特殊路况交通场景下的感知短板。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北京时间6月19号，美加墨世界杯赛场迎来多场激烈角逐，其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收获小组赛首胜。墨西哥队1-0战胜韩国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出线球队。那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
2: 将军你好，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几场比赛。嗯，没错。那么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呢，是墨西哥队1-0击败了韩国队。那么这样的话呢，墨西哥队是两战全胜，6分锁定了小组第一。所以咱们不光是已经是提前晋级，而且因为这个小组的胜负关系，以及这个其他几支球队积分情况，他们已经是即使最后一轮比赛输球，也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到32强当中。那么这场比赛其实是比较沉闷的，上半场双方是一个 几乎都没有什么创造好机会的一个非常闷的上半场。下半场的第50分钟，终于来了一粒进球。那么这个进球来自于韩国队巨大的失误，门将金成奎出击的时候把球拿下之后呢，和自家的后卫撞到了一块，结果皮球脱手，墨西哥球员罗莫抓住了机会射门得分。那么现在也是确实是韩国国内队他们这个门将的巨大失误表示了非常的不满，相当于是浪费了前场球员以及后场球员的努力。那么 这样的话呢，墨西哥队锁定了小组的头名，而韩国队接下来将会对阵南非队。其实他们虽然目前积3分，但是出线的前景也是比较好的。那么另外的一场比赛，那么是
1: 在A组的 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捷克队对阵南非队，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大家比较一致认为说捷克队优势比较明显，因为南非队在揭幕战上表现出来的能力其实并不是很强，但是捷克队虽然早在第五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他们没有扩大比分，反而被南非队在下半场，第81分钟打进了一粒点球，扳平了比分，这样的话两支球队几乎都丧失了出线的机会，就是他们除非最后一场比赛赢球，南非要去赢韩国，捷克要去赢墨西哥，但其实这个目前看起来机会并不大，所以说捷克和南非这场平局其实对双方都比较伤，他们不仅是至今未能取得小组赛首胜，而且未来的出线前景也极为的暗淡。 而在B组当中呢，那么出现了两场大比分的比赛，那么就是加拿大队是大胜卡塔尔队，以及瑞士队大胜波黑队。那么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前锋乔纳森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但是比较遗憾的呢是卡塔尔队在下半场有一个犯规， 那么第52分钟的时候卡塔尔队一次犯规踩在了加拿大球员科内的腿上，小腿都出现了轻微的变形，那么被担架抬出场外，而且科内也是宣布无缘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比赛。那么卡塔尔本场比赛被罚下了两名球员，而且丢了六个球，可以说是输球又输人。那么这是加拿大队他们展现了非常强大的实力，他们作为东道主之一，也极有可能在这个小组以小组头名去出线。 那么另外呢，一场比赛是瑞士队，瑞士队首场比赛是战平卡塔尔，他们在国内受到了多方的批评，认为他们并不够积极，而且比赛打得很懈怠。那么这场比赛他们可以说是全队球员卯足了一股劲儿啊，要全力去打这个波黑。那么两个球队所有的进球红牌 点球全都出现在比赛的最后的20分钟，这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比赛的前70分钟当中，波兰不惊，非常平淡，但是最后的20分钟出现了5个进球和一张红牌，可以说是高潮迭起，最终呢还是实力更强的瑞士队取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瑞士和加拿大也是基本上确定能够晋级到下一轮当中。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嘉义。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的 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嘉君，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端午 festival， festival 节日，端午 festival 则是端午节。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一年端午时。端午节龙舟赛是重要的民间活动，近年来这一活动在欧美各地也是相当流行。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是入夏以后的第一个节日，气温上升正是疾病的多发期，所以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往往会在家门口挂上几株艾草，艾草特殊的香味可以用来驱病防蚊。端午 festival，端午节吃粽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从馅料来看有小枣、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等。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孩子们会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9: 现在
20: 是北京时间13点。
1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 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18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美军南方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美军无人员伤亡。自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工党在近期的英国地方选举当中遭遇重挫，首相斯塔默因此深陷执政危机。佛得角国民议会18号举行新一届议会成立会议，选举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议员贾尼拉·霍普菲尔·阿尔马达为国民议会议长，阿尔马达由此成为佛得角历史上首位女性国民议会议长。尼日尔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武装分子对尼日尔首都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的袭击

0: 造成至少11名士兵和2名平民死亡，同时22名武装袭击者被打死，另有约20名嫌疑人被捕。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8: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9: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差不多十倍给
3: 农历五月初五，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又是一年端午时，我们祝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2009年，端午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端午节承载着中国人2000多年的家国情怀、民俗智慧与美好期许，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沉浸式体验端午节活动，赛龙舟、包粽子、做香囊，在互动中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Tony 和加利布，你们还记不记得最开始接触端午节的时候最感兴趣、最觉得新鲜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吗？
8: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端午节这么一个节日，我是对这个赛龙舟确实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们英国的那个小船的那个比赛也是挺讲究的，也挺喜欢。我听到就是在中国有这么一个赛龙舟，我觉得哎，那还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还挺相似的。然后之后呢，我是可能就是吃的是吧，最吸引我的这个粽子还是挺好吃的。我在中国生活这十几年，我发现每个地方的粽子都不太一样。
3: 你第一次吃粽子是啥馅儿的还记得吗？
8: 就是那个肉的那个咸味的那个、
3: 哦、第一次就是先吃了这个咸粽子。
8: 对，甜的后来也吃了、但是啊、可能是咸的吃的比较多，是真的很好吃。我觉得那个咸的跟甜的它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要吃一个甜的话感觉像一个甜品，你要吃一个咸的粽子它感觉就是一顿饭，就吃完了我也不用吃别的、然后它的那个包装也是很特别的，就是对于外国朋友来讲的话，它是用叶子包装起来的话，很有就有种传统亚洲文化的一种感觉。它这个包装我觉得对于新外国朋友来讲的话也是很重要的。然后也是我们在英国，其实你要去各种中国人开的超市也是能卖到粽子，有一些外国朋友还是对这个有一些了解，然后也喜欢吃、所以它这方面的文化还是可以算是传播到国外了。
3: 哎，加利布呢？
9: 第一次听到这个端午节呢，我就觉得哦好好啊，放假了呀！当年我那个五一嘛，五一是有假期，五一的这个假期是我知道的，所以我是心里有准备。所以我第一年来中国，第一年有端午节放假，我觉得哟，中国的节日还不少啊。所以如果你说我第一个感觉是这个，那第二个感觉是什么？就是这是我发现，就是说过年，我觉得过年有很多好吃的，所以我觉得，哎，这当然，所有人一般都是，那种爱吃东西的人呢，都会喜欢这种节日。我觉得，哦，这不仅是给你一个放假，你还会吃好吃的东西，特别是那种用叶子这种包起来的东西啊什么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也有。特别是我们说这个芭蕉，芭蕉叶子也可以装东西
3: 啊。你们那边也有类似于粽子这样的食物是吗？是什么？是也是糯米，然后馅儿什么给包进去的吗？
9: 其实我发现整个这个亚洲这边，糯米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食材啊。为什么呢？因为古时候没有太多的选择，就比如说糖，古时候是没有糖，人类发明 白汤没多长时间的。那个时候呢，甜的啊是不好做。那这他会做什么呢？他把一个枣子放上去。那糯米有个什么好处呢？糯米的吸引力是特别强，
3: 对，黏嘛。
9: 所以你会发现，古人的这些好吃的东西里面都有糯米，
3: 嗯，糍粑
9: 啊。然后呢，他会放个枣子，他会有个甜饭的感觉，就感觉哦，这就是甜的甜饭就是这样。靴子一般都是为了香味啊，
3: 嗯，
9: 就比如说我们在芭蕉叶啊、竹叶啊什么的，竹叶的这个香味的确是现在可能我们年轻人有太多选择了啊，什么香草啊什么的。古时候呢，这个香味应该是追求的一个叶子。我觉得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点，就是跟我们很相同。
3: 嗯，
9: 那第三个就是龙舟，孟加拉国的，对。孟加拉国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千河之国啊，这个国家是有很多很多河流
3: 啊，千河之国，
9: 对，
3: 嗯，
9: 那你会自己猜出来哦，有这么多河，那有很多
3: 船，
9: 那有船就有这个
3: 划船的人，划船的活动，
9: 划船，对，划船的活动。其实我现在的这个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化和南亚文化的相通点，本身是我的研究的重要的一个点，
3: 嗯，
9: 那。这个想法或者是这个研究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在我的脑海里面发芽呢？就第一次听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就说哎呀，中国人跟我们还有很多相同的点。一开始我觉得中国就是一个他跟我不一样，
3: 嗯，
9: 我这个小加利布脑海里面是外国就是你跟我不一样，
3: 嗯，
9: 但是后来我发现，哎，虽然我黑你白，
3: 是
9: 那个感觉啊，就是说大家是一个大家庭，四海一家，四海一家的。最基本感觉是我第一个端午节的时候才感觉到的，所以我一直记得我第一个端午节，而且中国过的第一个端午节对我的个人，对我对中国的看法和爱中国的方式上面有很重要的影响。第一次过端午节是我们学校发的，那时候发的是两个粽子，
3: 两个粽子，
9: 每个留学生两个粽子。但是我记得甜的呢，我就整个都吃下去了，里面是有葡萄干，然后有那种枣子，红枣啊什么的。
3: 所以呢，就是你看这个端午节哈，它是这种自然民俗还有人文结合的特别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而且对于很多外国朋友们来说，它会产生这种亲近感。刚才加利布说本国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这就是和而不同老外看点嘛，对不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我们现在说的端午节，它从来不是这种厚重历史说教，而是这种可看可吃可玩啊，这个划龙舟，还有这种可参与的生活化的魅力。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说到传统节日，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朋友们想来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优势。那另外呢，我就想问问两位，就是你们在中国生活的时间算是比较长了，但是你们和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外国朋友们交流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只知道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不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比如说屈原的故事啊，还有敬畏自然、趋意祈福这样的文化内核，他们是不是不太了解？
8: 说实话，外国人对中国这些可能传统节日的故事虽然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有一些他们其实懂得比我想象的要多。要说端午节的这个屈原，那确实可能知道的不多，除非他是特别喜欢中国。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算是外国朋友可能了解比较少的。但是我上次回英国跟朋友交流一下关于这个中国文化，我发现那个十二生肖的那个故事，就是他们十二个动物都在比赛，
3: 嗯，
8: 然后最快的好像是小老鼠。这个故事知道的人特别多，就有一些传统故事还是外国人会比较喜欢，
3: 嗯，
8: 而且我觉得屈原的故事，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性比较强的故事，然后它也是跟三国这种历史关系比较密切的，它其实对外国人来说的话，它的那个吸引点还是挺多的。你要去跟外国人讲的话，或者把它拍成一个电影或者一个动画片等等，我觉得 得外国人会比较喜欢。我记得上次我回英国，我跟我妹妹在讲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我没跟她讲屈原的故事，但是我跟她讲了那个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她很喜欢，她说哇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浪漫，她问我有没有这个故事，有没有拍成电影。以我的经验，我觉得你要去跟外国朋友讲这些中国传统的故事，他们很愿意去了解。所以我觉得啊，这些中国的传统节日它要推广到国外，不仅是这个粽子啊，或者这个三龙舟啊等等，我觉得故事这方面其实他们是很有胃口，很愿意去接受的。
9: 我觉得我周边的朋友，就是说孟加拉国人呢、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思考是有限的。另外一半呢，中国人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比如说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都是拿个木棍子出门，然后看到别人就功夫，就这样。
3: 会功夫是吗？
9: 对，因为以前就比如说我们的电视台，我们就收到的中国的那个电视台里面，要么就放那个京剧啊，然后呢，要么就放那种功夫啊什么的，所以我脑海里面觉得，哎，中国人都是要么就京剧，要么就这个，在我们那边是很少，我们觉得中国人都是拿个公子出门，然后啪呼哈呼哈。其实端午节是一个传统文化，里面呢这个家庭团圆呐、什么的，这些应该是很关键的。中国人的这个中国式家庭、中国式感情和孟加拉人的孟加拉式家庭和孟加拉式感情没什么区别。我们也喜欢家人团圆，家人在一起，然后吃这个什么，你可能用竹叶用的多，我可能用芭蕉叶，但是里面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区别没那么大。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故事非常重要，因为首先是人喜欢听故事，所有人你会发现大家都会对故事有感兴趣。最重要的意义什么呢？节日背后的这种有感情、有爱情、有家庭、家国情怀啊，这些是很重要。这些东西我们是很容易感受到，感受到以后，我觉得中国人的那种我们经常强调就是要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其实你看，第一个就是可信，传统文化是很容易相信的，因为这个文化这么多年走留下来的。故事要从你相信的故事开始。
3: 对，其实我周围也有一些外国朋友，我最开始给他们讲屈原的这个爱国故事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是很难理解的，就是哎，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非常悲伤的历史故事会演变成全民欢庆这种热闹竞渡的一个节日。后来我给他讲了这个文化内核之后，他就说哈，哦，原来这不是悲伤的纪念，而是一种力量的传承。比如说这个龙舟竞渡，龙舟竞渡它是什么？奋勇争先啊。那我们包粽子是什么？不是单纯为了吃，它是用心去祈福。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端午节的这些庆祝方式，是中国人他在用热闹的方式去铭记先贤，传递美好。那这种文化上的浪漫是特别打动外国朋友们的。就单纯这个制作香囊，它需要什么？选料、材料、刺绣、墨粉、填棉花、缝合等等。当你最后一步完成的时候啊，我记得我那个朋友就说，小小的香囊中真的是藏着大智慧，这真的不是简单的有香味儿，而是你们中国人把智慧都缝进了布里啊。包括像是我们看那个龙舟，一声号响，龙舟竞发，就是有这种齐心协力凝聚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精神，让大家感受到中国的这种精气神儿，以及庆祝这种传统文化、传统节日的背后的一个文化内涵。所以端午节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不仅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民俗很有趣儿，也是因为它藏着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还有精神内核。另外呢，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年轻朋友们创新了端午的玩法，比如说这个粽子，现在你们吃过咸粽子、甜粽子，现在还有什么水果粽子、养生粽子，还有什么陈皮铁棍、香草粽子，还有黑芝麻阿胶粽子，还有龙舟团建。比如说你想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哎，那个公司搞一个这个龙舟团建。两位怎么去看待这种传统端午节现在变得越来越年轻化、时尚化了？
8: 我觉得其实一个好的节日，它是年轻化的东西和前辈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比方说香囊，我其实前几天我是跟我老婆，我们给我们闺女做了一个香囊，挂在她的那个床头。除了有一个淡淡的一个香味之外，它还可以防虫蚊子，它对这个助眠也有一定的帮助。做了之后，看她对我闺女这个睡觉习惯有一定的改善，就是说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传统，有一些羡慕。觉得我们英国好像也没有这么一个传统，觉得哎呀，还是 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真的挺好的。
3: 嗯，
8: 但是说到吃这一块，我觉得我可能想法比较开放一些。昨天我跟我爱人聊这个话题，他其实他是很拒绝，他很抗拒这个网红口味。他说要吃粽子就是要一个红枣或者豆沙或者肉馅也行。我是不一样，我觉得新的口味我都愿意去尝一尝。我记得以前我第一次吃到那个中国传统月饼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有点吃不惯，觉得哎呦这个不能说好不好吃难不难吃，但是这不太符合我的口味。
3: 你吃的是广式的月饼还是这个酥皮的月饼？是那
8: 广式的那个。我后来我去吃那个雪糕的那个月饼，发现哎，这个我能接受，这个还行，这个我每年吃没有问题。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月饼真的不是节日我也能吃，所以我对这个粽子的这个网红款我觉得我是非常有期待的，我觉得它可能能打动我。我想到一个什么巧克力啊、香蕉啊，或者 cookies and cream 叫什么曲奇味的粽子，可以去试一下，挺好的。
3: 万物皆可包啊，都能给包进去。而且现在呢，有很多那个面包店呀、蛋糕店呀，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地方都会有创新，每年一个口味。我之前吃那个什么榴莲粽子，
8: 这个不行，
3: 哎，不爱吃。
8: 榴莲粽子我就算了吧。我跟你说，榴莲真的，我以为是我的问题。我妈、我爸、我朋友来中国都尝试了一下
9: 啊，榴莲我也是接受不了，
3: 完了吃不到一块去了。
8: 孟加拉国跟中国离得比较近，我以为你们也喜欢。
9: 那你还英国人很早以前就发现我们那边有榴莲，为什么我们没有接触这个东西呢？我们认为它是野生菠萝蜜。
8: 哦，
3: 野生菠萝蜜，
9: 我们吃菠萝蜜这个就不吃。但是呢，后来这个水果往南，就比如说到这个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个地方以后呢，它的这个热度和关爱度就变了。它这边是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个就没那么受欢迎。
8: 加利布，你这么一说，我想一下，其实英国人我们虽然对那个网红口味可能会稍微想法更开放一些，比方说你要做一个巧克力粽子，我相信一般英国人都会愿意去尝试。但是你这么一说，我想一下，我们对这个水果还确实比较保守。其实英国它本身它买的水果比较少，你要去拿一些我们可能自己国家本身没吃过的水果，把它们放到粽子里面，那我觉得对于英国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能接受。
3: 咱三个是凑不了一桌的，吃不到一块儿去了。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10: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在海外有很多的这种关于端午节的活动的展演，在这个展演现场你也能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去分享端午节的一些文化呀，端午节的一些知识啊。那如果让你们俩去策划一场海外的端午节的推广活动或者是展演活动，你们俩会如何去改造一下啊？比如说在美食啊、活动形式上的一些变化，让外国朋友们更愿意参与其中，乐于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呢？
9: 就是我觉得首先我如果来推广中国的这个端午节文化的话呢，我首先会他这个文化的包容性出发。你看这个中国那么大，那么多民族，大部分民族都会过这个节，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民族包容性和民族团圆性或者是团结性是非常关键。而且现在的这个世界呢，很需要这个以传统节日为基础，像十六字那么紧紧的绑这个民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现在换一个角度，世界也很需要的。你看我们有的国家就两三个民族，团结不起来，团圆不起来，包容不起来，有问题。为什么呢？它可能是没有传统节日的这种共同点。我在五月份过节，你是七月份过节啊，然后同你在八月份过节，我们觉得哎，我的节好。那这种包容性是很重要的。你看这个端午节的故事的版本，有湖北宜昌的故事，其他的地方的故事，好多地方的故事有。但是我们 中国人不去去分这故事是哪里的，大家都会享受他这个故事的结果啊，大家都会一起享受。就比如说宗子啊，那再说这个龙族啊，就是划船。中国本身，中国的南方河比较多。中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是广西有个很漂亮的民族，跟我们那个孟加拉的游牧民一样的，他是生活在船上面，然后他们的那些衣服啊，人也很漂亮。
3: 嗯，
9: 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个时候呢，就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传统节日，就比如说这一天大家都会一起去划船，可能。这个民族啊，你如果让他在地上跑步，或者让他沙漠上面跑步，他可能不行啊。但是呢，这一天你如果让他参加这个龙舟比赛，这个时候他会发挥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工具，这也是一种认可啊。另外一个呢，我会给外国人介绍一下这个中国节日对国外的意义。粽子你可以选择里面有枣子的，或者里面有葡萄干的呀什么的。现在还有什么巧克力呀？或者香草啊什么的，这就是说个什么呢？这是它的 openness， 我们说的是开放度啊，开放性。这个开放性是世界现在很需要这一种中国古人的这个智慧呀、啊，中国人的这个美美与共这些概念，我觉得这个含义也得要讲。
8: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个有缘会的一个模式，
3: 有缘会，
8: 比说有、
3: 嗯、
8: 对比方说有穿光的那种，就比方说你到了现场之后，你先去做一个香囊，然后做好了之后呢，可以老师可以给你打个卡、
3: 啊、
8: 然后你去下一个站，你再做一个无彩绳，再打个卡，然后再做一个粽子打，然后把你那张卡全都打完了，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第一是你通过这个方式，你是可以让外国朋友通过自己的手去感受中国文化、
3: 嗯、参与到
8: 其中，他们要自己做东西、
3: 嗯、
8: 有参与感、
3: 嗯、
8: 二呢，他们就是有这个任务性的，我总觉得不管是中国人也好还是外国人也好、嗯、就是大家都会比较喜欢比较愿意坚持做完。你可以有几个 NPC 啊，穿那个漂亮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古装、
3: 嗯、
8: 鼓励观众来做这些小手艺来过关。我觉得嗯，这么一个形式可能会对外国人来说会觉得比较好玩一些。
3: 嗯，我再给你加一个，就是你在打完卡了之后，因为英国那边也有河流嘛，所以你拿着这个卡、
8: 啊、
3: 就是你登船的一张票，一个凭证，然后让他们呢也在这个船上来一次本土化的一个龙舟竞渡，看看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活动给延续下去。我们说传统节日从来不是封闭的文化符号，而是流动的文明对话。端午的千年底蕴搭配年轻化本土化的创新表达，也会让更多的朋友读懂中国节日，爱上中国文化。传统不老，文脉长存，正是这种跨越时空跨越国界的美好内核，让端午跨越千年历久弥新，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我是主持人雪瑶，
8: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9: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3: 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端午安康，岁岁顺遂。
8: 感谢收听端午安康，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wishing everyone a happy Dragon Boat Festival。
9: 祝大家端午安康，同路巴少白给。
3: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我们下期再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到22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3到26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100毫米，局地超过20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三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三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六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

0: 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此前一天，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同日报道，美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据美国方面18号的消息，白宫当天举行了电话会议，向国会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通报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并介绍了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谈判安排。消息还称，美国国会内部对美伊此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提出批评，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政府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利比亚总统委员会18号宣布，该国主要政治力量已就结束政治过渡阶段、推进选举路线图达成原则性文件，并拟定于2027年2月17号前同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文件重申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对利比亚石油销售的专属权限，以及中央银行通过既定法律机制征收石油收入。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根据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官网的消息，古巴总理马雷罗在会上表示，改革旨在强化银行和金融体系，提高生产力，确保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7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释放的货币政策信号更趋鹰派，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18号大跌。日本总务省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5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日本东京都北区一所小学19号发生火灾，目前已确认共有包括8名学生和3名教师在内的11人受伤。据报道，火灾发生时，校内约有学生和教师300人，目前已全部脱险，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火灾原因。秘鲁前海港商业运营周年庆暨媒体智库前海行活动18号在该港口举行。中国驻秘鲁大使宋阳在致辞当中说，前海港全部采用市场融资和企业投资，没有给秘鲁财政带来任何债务负担。前海港正式运营1年多来，已开通3条干线、4条支线航线，覆盖中国主要港口。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9: 在我国的传统节日当中，端午节与屈原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每逢端午节，人们都会举行各种仪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感怀屈原高洁无畏的斗争精神，从他身上获得了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很多人像屈原一样怒吼着投身革命的洪流。抗战期间，在文艺战线上，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更是让屈原的形象深入人心，赋予了那个年代端午节特殊而深刻的意义。那么，历史剧《屈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在剧中，郭沫若是怎样以高燃炸裂的台词吼出民众内心涌动的愤怒的呢？屈原的上演取得了怎样的成功？作为跨越时空的献礼，屈原精神又是怎样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烽火硝烟里的端午记忆。抗战期间，历史剧《屈原》为何轰动全国？

1942年4月3号，重庆国泰大戏院里座无虚席，满是慕名而来、翘首以盼的观众。戏院外天空阴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舞台上，屈原正在遭受陷害和不公，他心里的阴云比这现实的还要沉重。他怒视着前方的暴风和雷电，挥舞着衣袖，好似握有利刃一般，直指着黑暗的现实，爆发出愤怒的狂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的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雷，你那轰隆隆的是你车轮子滚动的声音；电，你这宇宙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你劈吧，劈吧，劈吧。这是五幕历史剧《屈原》中最为著名的独白《雷电颂》的部分台词。屈原的这些独白看似与风云雷电的对话，实则是在向黑暗的旧势力宣战。郭沫若沿袭了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将离骚之风韵转化为情绪激昂的现代语言，用历史与现实交汇碰撞的手法，使矛盾冲突更加激烈，情绪渲染十分到位。人们从这些台词当中听出了作者对现实的隐喻和批判。郭沫若采用借古喻今的巧思，讴歌了屈原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争精神。

们都学着屈原的样子，大喊着剧中炸裂的台词，来表达发自心底的感叹和愤慨。关于创作屈原，郭沫若当时坦言，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朝代。事实上，这种愤怒在郭沫若心中由来已久。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早年曾留学日本，1926年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27年，郭沫若在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郭沫若只身前往日本，开始了10年的流亡生涯。77事变之后，国内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烈火，国民党取消了通缉令。回国之后，郭沫若立即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开始从事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每天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苛刻限制和种种做法，不仅心情相当苦闷，连历史研究和艺术创作也几近搁置。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了国共联合抗战。受当时现实政治的影响，排演影射历史剧成为宣传抗日与要求民主的一种现实的策略。同年10月，根据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强调，通过文化斗争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郭沫若等人十分赞同和支持。当时正值郭沫若虚岁50岁寿辰，文艺界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就包括公演他撰写的历史剧《堂弟之花》。这次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郭沫若意识到剧中表现的正义、团结和反对强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的分裂和投降活动。他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用艺术的表现力来进行宣传，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大众普遍更加接受和认可。在话剧工作者们的提议之下，他再次拿起纸笔，准备创作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剧本。早在1940年，郭沫若等人就倡议在庆祝端午节的同时设立诗人节。1941年5月30号，新华日报刊出了老舍等人撰写郭沫若修订的诗人节缘起，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接下来的2年，重庆的诗人们在端午节汇聚一堂，通过诗歌创作和朗诵的形式庆祝诗人节。他们以文字为刀，以诗歌为剑，针砭时弊，抒发心中情感。郭沫若想到庆祝第一届诗人节时的情形，义愤填膺的人们从屈原身上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关于下一个剧本的创作题材，他毫不犹豫地就选定了屈原。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要创作历史剧《屈原》，非常赞同这个题材，说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有了周恩来的支持，郭沫若提起笔来，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全面抗战爆发4年来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黑暗和悲剧。
国民党背信弃义，同室操戈，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者被关进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

共产党被国民党层层封锁，真是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他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力量，促使自己奋笔疾书，仅用了10个昼夜就让活生生的屈原怒吼着站立起来。剧中经典台词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人物情感表达也是酣畅淋漓，将他想要说的话通过屈原之口一一表达出来。郭沫若压抑许久的情感终于得到释放。1942年元旦之夜，郭沫若为剧本《屈原》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剧本《屈原》中的故事极其简单。第一幕，屈原教育学生宋玉要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已，在大波大澜的时代，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并且通过侍女婵娟的口头交代，听说秦国使者张仪游说楚王，鬼称秦以商於600里之地于楚，条件是楚齐绝交。屈原则主张联齐抗秦，目标是成就统一大业。第二幕，南后在楚宫内廷设计陷害屈原，假装晕倒在屈原怀里，造成调戏自己的假象。楚王罢了屈原的官，并且改变主张，宣布和齐国绝交，同秦国修好。第三幕，屈原跑回自己家，他的愤怒被大家认为是疯了，于是乡邻为其招魂，屈原出走。第四幕，屈原路遇众人，痛骂张仪，怒责南后，楚王大怒之下，把屈原关进东皇太一庙。第五幕，婵娟找到屈原，误服毒害屈原的毒酒而死，屈原逃往汉北。1942年三月初，中华剧艺社等团体正式排练屈原，剧本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在屈原上演之前，主要演职人员们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纵情地朗诵了屈原中的雷电颂。当时几瓶酒上来之后，郭沫若被大家敬酒，喝得满脸通红，眼睛灼灼发光。他自告奋勇地给大家出了个余兴节目，朗诵《雷电颂》，并且向扮演屈原的金山说：“你听听我的感情。”开始他是席地而坐，徐缓地朗诵着，随着诗句的展开，他越来越激动，仿佛雷霆万钧的波涛从他胸中汹涌而出。当朗诵到高潮时，郭沫若一个箭步跳到了床上，兴奋异常。全体演员都被郭沫若气吞山河的气势镇住了，认为只有郭沫若才能把《雷电颂》表达得如此深切。4月3号，屈原在重庆柴家巷国泰影剧院首演，连续演了17天。导演陈礼廷、金山是屈原，白杨是南后，顾尔乙是楚怀王，石宇是宋玉，施超是上官大夫晋上，丁然是公子紫兰，张瑞芳是婵娟。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此剧及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学校、在马路上，亦或在轮渡口、车站旁，时常可以听到人们悬念屈原剧中的台词。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屈原公演取得成功之后，文化和戏剧界非常振奋，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广泛的宣传，很快就形成了轰动效应。当年的《新华日报》证实了这一点。关于屈原的话题始终热度不减，引发了文艺界的讨论和狂欢。在公演之前，《新华日报》就卯足了劲儿，用了5个空前进行宣传。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话剧节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首演后，新华日报刊载了文艺界和戏剧界人士祝贺的文章，掀起了看屈原评屈原的热潮，并且专门开辟了屈原唱和专栏，供各界人士表达观剧的感受，可谓是做足了宣传文章。黄炎培、沈君儒、张希曼、陈禅心等爱国民主人士、知名文人纷纷写诗，与郭沫若进行互动，以示祝贺和支持，达成了广泛的精神共识，成为各界人士抒发爱国情绪、表达抗战决心的舞台和阵地。反观国民党方面，却是另外一种表现。1942年1月24号到2月27号，中央日报连载了屈原剧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品背后的隐喻，大为恼火，随即下令撤销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福元的职务。屈原公演之后，国民党又安排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批评文章，尽量贬低演出的影响，甚至下令禁演，完全表现出了一种胆怯和心虚。即便如此，在郭沫若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新华日报等报刊尽心竭力推广宣传之下，屈原的声音四处传颂，回响不绝，在大众舆论上占据了先机，形成了合力。周恩来专门举行了宴会，邀请郭沫若和全体演员出席。他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郭先生和诸位立了大功。1942年5月，临近端午之际，五幕历史剧《屈原》再度公演，郭沫若亲自饰演主角屈原，参演人员有老舍、曹禺、夏衍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演员阵容可谓空前绝后。5月7号的《解放日报》专门做了评论和宣传。这次特殊的公演，郭沫若将自己的情感和屈原的信念融为一体，让历史与现实高度契合，达到了奠于生而微死兮，懒于出其犹未悔的崇高境界，是他终身难忘的经历。屈原大获成功，使郭沫若备受激励和鼓舞，又先后写出了《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关草》等多部历史剧，与《堂弟之花》和《屈原》一起合为六大历史悲剧集。这些戏剧创作都是运用借古喻今的艺术手法，抨击和批判了现实，均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亡情绪，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1953年，为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屈原，特请陈礼廷从上海赶往北京，再度导演屈原。陈礼廷一如当年在重庆排演屈原时苦心钻研，夜以继日达半年之久。他说，导演艺术严谨认真，任何时代都应该。郭沫若欣然题词道，在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主席要我们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屈原其人其作品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精华的一部分，2000多年来中国人民都在纪念他，不是偶然的。郭沫若不仅致力于宣传屈原思想和屈原精神，更是将屈原推荐到了全世界。这一年，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认为这是一个展示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机。他在会上讲了屈原，并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
最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中国大诗人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及民族领袖何塞马蒂一起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屈原声名远扬的同时，也化身中华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让亿万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如今，在屈原公演8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朗诵《雷电颂》那铿锵有力的台词，记忆瞬间就被唤醒，热血仍旧在胸膛澎湃。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品尝着美味的粽子，让艾叶的香气带领我们重温那段历史，重温这部戏剧，感受其中浓厚的爱国情愫和不懈抗争的伟大精神。我们相信屈原的故事会一直讲下去，因为它蕴含着亘古不变的智慧和道理，中华民族的信念永远坚定不移，中华文明将不断创新，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ice dumpling， dumpling 饺子， rice dumpling 米饺子则是粽子。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食物，既为海外华人华侨寄托浓浓乡愁，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国特色的节庆食品受到了海外广泛追捧。浙江嘉兴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的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出口突破了120批次，最多的一天向海外发运了5000多箱粽子，增量显著。数据显示，截至端午节前一天，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过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加沙人道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说，近期中东局势缓和降温，中方希望这一积极势头得以保持，并为解决包括加沙在内的地区其他热点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他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和真正的停火。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采访时称，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他们，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而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目前打击行动仍在继续。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多地的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近期日本除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之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了该国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军南方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美军无人员伤亡。自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5亿元。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并推动其价值转化。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涵盖稻作、蚕桑、茶、果木等多元类型。 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当亚热带季风掠过甬江两岸，湿润的风里藏着浙江宁波千年的密码，一种野草滋养餐桌，一种野草编织清凉，水稻与蔺草的轮作在江南水网间写下最动人的农耕传奇。这里是河姆渡文明的延续地，7000年前先民驯化水稻，编织草席，开启了一稻一草的生存智慧。这里有中国四大古水利工程之一的驼山堰，千年堤坝守护着田垄的丰饶，让水旱无常的江南变成鱼米之乡。从千家万户的手工编织到20亿元产值的全产业链，蔺草与水稻不仅是作物，更是宁波人的精神图腾。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甬江的流水走进这片田垄，感受草木与人文交织的千年回响。
1: 数千年前，两种野草被人们发掘驯化，一种成为人类餐桌的主食，滋养了大半个地球，另一种则被用来编织成席，铺展出一方清凉天地。浙江宁波，中国稻作文化和草席文化起源地之一，数千年光阴流转中，当地人将蔺草和水稻交替种植，轮番耕作，形成了一套富有智慧的轮作系统。4月的宁波，春和景明，莺飞草长，农人们开启新一轮的劳作。与普通杂草不同，蔺草是人们专门培育用来编织草席的草种，因此又被称为席草。它圆滑顺直，粗细均匀，软硬适中，高度可达1.5米左右，是宁波这方土地孕育的绝佳纤维植物。宁波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东临东海，西枕四明山、天台山，余姚江和奉化江从山间潺潺流出，汇聚成甬江，横贯整个宁波，滋养出丰腴的土壤。诗画江南，梦里水乡，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河网密布，是习水作物生长的理想之地。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将一种沼泽生野草驯化成水稻，开启了这里的农耕文明史。他们建造甘蓝式房屋，利用稻杆、芦苇等草料编织成席，创造出朴素而又实用的史前家居文化。然而，早期的草席质地粗糙，触感生硬。后来，另一种适

0: 湿地野草被人们发现并采用。地处宁波市中部的古林镇，古称黄古林，是蔺草种植的核心区域。春秋时期，当地人就掌握了草席编织技艺。到了西汉，古林草席与东北的人参齐名，享誉中华。唐代，古林属明州，所产草席被称为明席，不但在国内大受欢迎，还远销至朝鲜、日本等国家。据记载，古林镇一带曾有一片水域宽阔的广德湖，周边蔺草丛生。宋代，人们打算把广德湖围堵淤田，开垦为良田。然而，由于淤泥深厚，并不适合种植水稻，反倒是蔺草在这里长势旺盛。于是，以古林为中心，形成了一大片蔺草种植区。数千年栽培过程中，当地人摸索出一套蔺草管护方法。在田间挂一层网，是帮助蔺草生长的重要手段。挂网通常需要两人协调配合，用木桩将网固定在草尖的高度。罩网一般宽五米，长二十米，每亩约需六顶。立下之后，蔺草迅速生长，草茎越过罩网，持续向上伸展，罩网开始发挥保护作用。蔺草收割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收割过早，草茎较为柔软，弹性欠佳；收割过晚，则草茎偏硬，易于折断。经验丰富的农民只需用手一摸，便能判断成熟程度。世代耕作，农户们早已摸清了蔺草的脾性。收割通常在日出和日落前后的几个小时进行。这时气温低，空气湿度大，草茎中的水分多，柔韧性好。一旦阳光强烈照射，蔺草则失水变脆，容易破损。宁波市近30,000亩蔺草需在一个月内全部收割完毕，才能确保其品质。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割草客们像候鸟一样从五湖四海赶来，助力当地的丰收。甩草、捆扎、装车，一整套动作他们早已驾轻就熟。一车车蔺草被运往工厂，将变身为各种各样的草编产品。于其国留存了一批蔺草，准备用来制作世代传承的白麻金草席。他将蔺草摊开晾晒，让阳光轻柔地抚摸着每一根草茎，去除多余的水分，使其更加坚韧耐用。三天之后，这些蔺草将迎来华丽的变身。晒草的同时，于其国和家人还要准备另外一种材料，苎麻的表皮纤维。它柔韧细长，晾干后呈白色，是一种良好的纺织材料。将苎麻纤维撕成丝状，纺成直径约2毫米的麻巾，再将其紧紧绑缚在织席机上，用作编织草席的经线。一条草席需要穿草几千根，压扣上千次，很考验臂力。每压下一根草，还要将草头折到里面，锁紧边缘。六月，宁波正式进入梅雨季，空气格外潮湿，草席难以自然晾干，需借助炭火进行烘烤。经过繁杂工序完成的手工白麻金草席，紧致密实，柔软光滑，透气吸汗，便于收纳，还带有淡淡的草香。千年岁月长河里，草席不仅在酷热的夏季为人们带来一份清凉与宁静，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礼仪制度。
1: 种 宋代以前吧，我们是很少有这种桌椅家具的，都是席地而坐。孔子的时候还讲席不正不坐，所以你那个席子摆得不方正，我都不能进去，因为你对我不尊重。所以我们就和席有关的这种礼仪和席有关的行为就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开会主持人叫主席，我们去到位了叫出席，我们就请假了叫缺席。
0: 据记载，在清代古林镇就设有草席交易市场，席行林立，热闹非凡。当地流传着万家坐席百家卖席的说法，蔺草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由此被称作致富草。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将王古林白麻金草席作为国礼送给与会代表，宁波草席更是名扬四海。勤劳的古林人用一根根蔺草，一缕缕麻线，编织出草席辉煌的历史。在指尖与蔺草的摩挲间，传统的温度世代传递。出身于草编世家的冯丽萍，借鉴现代编织技艺，创作了建筑、动物、水果等造型新颖的草编制品。草编这一传统技艺正在被更多人了解和关注。近些年，在金融、科技等要素的推动下，宁波市已构建起一条集种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蔺草全产业链，产值高达20亿元。众多加工企业开发出草编、防草编、草竹混编等100多个新产品。这些丰富多样的现代蔺草制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至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千百年来，蔺草种植为宁波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另一种农作物则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安稳的种子。7月初，蔺草收割殆尽，农户们开始紧锣密鼓的种植晚稻。待到11月初，水稻收割后，再种上新一季的蔺草，一季蔺草，一季晚稻，循环往复，是这里更续千年的耕作方式。
2: 蔺草收获之后，蔺草的这个根茎，那么它这些碎屑都会留在这个土里面，这个能够起到这个就是改良这个土壤，就是这个提高这个土壤肥力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蔺草和水稻轮作，它能够降低这个病虫害的这个就是危害。
0: 蔺草与水稻轮番种植，使土壤中的养分相互补充。据统计，蔺草茶晚稻的亩产量通常比常规连作晚稻高出100公斤以上。与常规单季稻相比，这种种植方式的风险更低。就这样，一年之中既收获了粮食作物，又收获了经济作物，所以当地有着水稻是米缸，席草是钱庄的说法。一草一稻，永续轮作，当地人在江南水网间延续着祖先的自然农法思想。无论是蔺草还是水稻，对水的需求量极大，而在不同生长期需水量也不一样。宁波依山傍海，河湖众多，水稻纵横交错，让蔺草和水稻能够获得充足的水源。然而，时有发生的水旱灾害，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自古以来，如何治理好水旱灾害，一直是保障蔺草水稻岁岁丰收的根本。这座修建于1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是中国首座由块石砌筑而成的重力型拦河滚水坝。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广西灵渠并称为中国四大古代水利工程。建堰之前，从四明山东麓奔腾而下的张溪河直通银江，而后经奉化江、甬江注入大海。如果降雨量过大， 漳溪河水就会急剧暴涨。

0: 汹涌而下，引发岩浆泛滥，淹没周边的稻田和蔺草田。而在干旱天气时，江水流量不足，海水沿江倒灌，导致江水盐度过高，无法用于农业灌溉。公元833年，当地人于沿江之上修筑托山堰，用以拦截上游之水。他们又开挖南塘河等水系，分流漳溪河之水，同时在沿江和南塘河上建造小塘堰、洪水湾塘、乌金器等调蓄水流的设施，形成了一套以托山堰为取首的水利工程。从此之后，整个沿江流域的蔺草和水稻极少遭受洪涝灾害。倘若发生海水倒灌，托山堰还能够挡住回流的海水，防止其流入南塘河，进而实现阻涝功能，让农田在旱季也有充足的灌溉用水。历经千年沧桑，托山堰水利工程依然在发挥作用，造福当地百姓。在托山堰的庇护下，宁绍平原上的蔺草和水稻获得了安全灌溉，免受海水侵扰。十月下旬，古林镇的晚稻渐次成熟，草稻文化中水稻季迎来终章，农人们开始尽情享受粮食丰收带来的喜悦。艾草常被当作一种草药，当地人常用它做一种特殊食物。把艾草清洗干净，放入开水中煮熟后剁碎，糯米粉加水和成粉团，上锅蒸熟。高温作用下，糯米支链淀粉颗粒迅速膨胀互化，更加具有粘性和弹性。与艾草放在一起反复揉搓，直到二者充分融合。揪下一块粉团，包入由芝麻和苔菜调制而成的馅料，裹上一层松花粉，既能让粉团不再粘手，还能增加一丝淡淡的松脂香。最后用特制的模具塑形，金团软糯弹牙，散发着淡淡的艾草香，还承载着人们美好的祝福。带着对稻米的热爱，当地人利用家常的鲜米、精米、糯米，开发出种类繁多的米食制品，它们宛如精美的艺术品，每一个都蕴含着独特的韵味与情感。在数千年的岁月里，稻米不仅维系着宁波人的生活，更融入了他们的文化传统与精神信仰。从热气腾腾的米饭，到精致多样的米制点心，稻米以其丰富的形态，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温暖记忆。11月中旬，晚稻的收割接近尾声，田野里看似曲终人散，而新的故事又将上演。农人们穿梭于水田中，将蔺草插入泥土里，满心期待着来年初夏的那一片绿意盎然。在年复一年的交替轮作中，蔺草的绿海与稻田风光不断变换，形成一年四季美不胜收的农田景观，彰显着当地人的自然农法思想和生态价值理念。作为生态农业的典范，浙江宁波的蔺草水稻轮作系统为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1: 那我们不是要向全世界推广水稻和蔺草的种植，我们要推广的是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样的一种通过不同的作物那么来进行搭配，形成了一个对于季节的这种利用，对于农产品的需要和生活的需要，对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植物的资源的一种利用，我认为这是我们农业文化遗产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个系统恰恰能给我们一种典型的一种案例。
0: 蔺草柔韧如丝，为人们编织出夏日的清凉惬意；水稻 朴实无华，支撑着人类文明的绵延更续。他们一柔一刚，在宁绍平原岁岁轮作，生生不息，陪伴着宁波人度过了漫长时光，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与荣光。古老街巷里，繁华闹市中，蔺草与水稻所蕴含的那份坚韧与质朴，早已深深烙印在宁波人的心中，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
2: 驼山堰的流水依旧潺潺，守护着稻草轮作的生态智慧，让土壤肥力永续，病虫害减少，更让稳粮增收的梦想代代相传。如今金融与科技为这古老产业注入新活力，100多种草编制品走向世界，传统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生。而那份顺应自然、敬畏天地的农法思想始终是不变的根基。水稻的质朴撑起文明的底气，蔺草的柔韧编织生活的诗意，它们是宁波人的米缸与钱庄，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当我们回望这片田垄，看到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一种可持续的生存智慧。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回馈自然，这正是农业文化遗产留给当代的珍贵启示。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农耕看文明，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到22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3到26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100毫米，局地超过200毫米。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3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6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6: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 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7: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6: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7: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6: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8: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此前一天，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同日报道，美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据美国方面18号的消息，白宫当天举行了电话会议，向国会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通报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并介绍了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谈判安排。消息还称，美国国会内部对美伊此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提出批评。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后，政府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让步。利比亚总统委员会18号宣布，该国主要政治力量已就结束政治过渡阶段、推进选举路线图达成原则性文件，并拟定于2027年2月17号前同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此前，美国曾提出一项旨在达成利比亚主要政治力量权力分享的方案，但利比亚总统委员会和国家最高委员会均拒绝该方案，认为其绕过了现有法律框架、民选机构和政治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地时间18号表示，美国已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德国启动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声明称，调查将确定德国对创新药品持续压低支付价格是否构成不合理或歧视性行为，并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据彭博社报道，这为美国未来对德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铺平道路。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近来，美国各地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猛涨，部分数据中心的用电量超出电网供电能力，导致多地电价持续走高，部分地区还发布了停电预警。为缓解供电困境，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18号下发指令，要求各区域电网运营商考虑新的协议，加快数据中心等大型用电主体的并网速度。该委员会还表示，今后制定规则时将不再依据国家环境政策法主动考量对环境的累计影响。国际奥委会18号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为了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落地，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合作，计划在今年的奥林匹克日6月23号，在中国各地的32个社区体育与健康中心举办开放活动，让所有年龄段的人们都能参与体育锻炼。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8: 文化
0: 成

0: 究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涵盖稻作、蚕桑、茶、果木等多元类型。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江苏吴江的千年蚕桑世界。一虫一叶缠绕着东方文明的密码，一丝一缕编织着农耕世代的繁华。从雷祖缫丝的传说到丝绸之路的驼铃，蚕桑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精美开篇，更是吴江大地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这里河网纵横，气候温润，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春蚕半年粮的农耕智慧，也造就了家种三亩桑三年盖楼房的经济传奇。从手工缫丝的古法技艺到现代机械的数字编织，从宋景纹样的复原传承到蚕种选育的科技突破，吴江蚕桑从未停下进化的脚步。这里的每一根蚕丝都凝结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匠心，每一匹绸缎都承载着千年的乡愁与文化自信。接下来让我们沉浸式走进这片丝与江南，解锁蚕桑文化里的生存智慧、生态密码与文明传承。
0: 一虫一叶缠绕千年，丝线里藏着东方的密码。从雷祖的传说到丝绸之路的驼铃，蚕桑是文明最初的精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蚕桑种养与丝绸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江苏吴江，这座全国著名的蚕丝之乡，以源远流长的生产历史、独特的蚕桑种养技术、绿色的农业生产方式、巧夺天工的丝织技艺为特征，积淀了厚重的蚕桑丝绸文化底蕴，铸就了独特的地域名片，那就是江苏吴江蚕桑文化系统。每年的农历三四月份是吴江蚕农最繁忙的时节，因为春蚕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饲养。蚕是繁华锦绣的历史开篇，也对当地乡民的经济生活尤为重要。所谓春蚕半年粮，当地蚕农也形象化地说，上半年人养蚕，下半年蚕养人，因此这个时候也被称之为蚕月。吴江区隶属于苏州市，西部边线从南至北濒临太湖，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全境无山，是一片大小湖泊众多、蝶形洼地广布的平原。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造就了吴江植桑养蚕独特的自然条件。新石器中晚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先民们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相沿成习。在数千年的生产实践中，勤劳的吴江人民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傍水而居，经过一代代努力和积累，在这方河道纵横、湖荡密布的土地上，创造出了悠久而灿烂的农耕文明。

0: 酬生产，不仅是我们走向富裕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呢，它也成为我们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 领取蚕种是养蚕的开端，过去蚕种多由蚕农自己留种，但土种的孵化率和质量难以保证，为了规避因使用不合格蚕种引发的养殖风险，如今的蚕种由当地的蚕桑站统一发放，以保障蚕农的收益。数千年来，吴江蚕家已熟谙家蚕的生理规律，并适时应试加以饲养。领回蚕种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紧闭门户，并在门口贴上红纸。蚕农深知蚕的娇贵，他们坚信养蚕期间若有生人贸然冲撞蚕室，会惊扰到蚕，导致蚕生病。于是家家户户便采用闭门的方式，被贴上的红纸就是邻里暂停走动的信号。这一习俗被称作蚕关门。
2: 蚕关门的这六到八周可以说是蚕农们最小心谨慎的时候，他们过去往往当作一个传统甚至一种信仰去实施操作啊，其实现代科学已经表明了其内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原理，因为幼蚕的这个生长特点就决定了需要我们去给它提供一个幽暗清凉而且没有病毒害的一个生长环境。蚕关门呢就恰恰满足了它的生长所需，这其实也是先民们因地制宜和因物制宜的一个典型体现。
1: 老两口将细心地侍弄这些蚕卵，在精准控制温湿度的环境中和蚕主人的小心呵护下，色黑而多毛的蚁蚕终于从蚕卵中破壳而出，蚕宝宝的生命之旅开始了。此时桑叶也变得肥美起来，一派生机和希望。杨炳荣夫妇需要在蚕孵化后的2到3个小时进行第一次投喂，幼蚕对水分蛋白质的需求量大，因此桑叶的选择就很有讲究，他们首选那些营养丰富、易于摄食和消化吸收的嗜熟桑叶。老两口喂蚕能有最新鲜的桑叶吃，一天要来来回回好几次。养蚕是一项既细致又繁重的劳动，从蚕卵到蚕茧大约需要1个月时间，期间蚕农们每日精心照料，每天喂食4次，不敢有丝毫懈怠。一只蚕生命中有2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吃饭，他们要昼夜不停地进食新鲜桑叶，就像进行一场比赛，身体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二就是睡觉，蚕在生长过程中要蜕数次皮，每次蜕皮前有一段时间不动不食，像睡着了一样，所以也被称为蚕眠，可以说是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蜕皮继续吃，蚕的身体也随之增大。在经过4次蚕眠之后，蚕长到了最后的一个龄期，5龄。它们生长速度极快，此时的蚕体重量已经是刚孵化时的1万倍。距离结茧还有1周的时间，在这个阶段本应该是蚕食量最好的时候，杨炳荣却发现自己的蚕不进食了，收获在即，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20来天的日夜辛劳可能颗粒无收。这是当地的蚕桑专家邱小明最繁忙的时候，他的一项重点工作是帮助蚕农防治蚕病发生。蚕病是蚕农所要面对的主要威胁之一，一旦爆发，轻则导致蚕体虚弱减产，重则造成整批蚕死亡。虽然影响不大，但蚕病的发生让杨炳荣开始更加细心地照料这些蚕。经过治疗，蚕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机，准备上簇结茧了，这个过程当地人俗称为上山。此时蚕的身体头胸部会昂起，口吐丝缕，八字形摆动寻找支撑，如果没有支点就很难结茧。

0: 作为蚕宝宝节俭的附着载体，如今随着自动节促机的普及，柴笼手工制作需求虽大幅减少，但这种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的传统技法仍是老蚕农们悉心保留的智慧体现。经过一个月的艰辛和努力，爬到柴笼上的蚕已经开始吐丝节俭了。 大约两天的时间，洁白的蚕茧就将悬浮在蚕簇上。杨炳荣终于等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绵延千年蚕家生活中的一个普通时刻。吴江的蚕农们年复一年用双手续写着这份传承，当最后一粒蚕茧落入乳匾，故事就将开启下一个篇章。 这里，蚕是不仅是生计，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江南记忆。桑叶是蚕的主要食物，蚕从刚孵化到节俭，整个生长发育过程都依赖桑叶，所含的营养物质是蚕生长发育和吐丝节俭的基础，因此桑林的维护就尤为重要。
1: 因为温润的气候条件和适宜的土壤环境，使桑树成为吴江地区自然生长的古老树种。周代起就有人工栽培，随着当地桑蚕丝绸市场的兴起，桑树渐变摇钱树，蚕区桑园连片，桑园或大或小，屋前宅后无处不在。经过数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筛选，吴江人民选育了适合当地的 桑树和蚕桑蚕品种，又进一步的保证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句谚语，家种三亩桑，三年盖楼房。这句谚语呢，恰恰又证明了吴江的这一经济模式的特点。
0: 这是一种被称为筏条的修剪技艺，每年夏天修剪枝条时，都在同一部位剪去桑条，并在剪伐枝条的根部残留短梗，剪伐次数多了，这一部位便逐渐形成固定的疙瘩状。 因酷似拳头，则被称之为桑拳，因为剪去了部分多余的枝条，就可以使养分集中到有用的枝条上，这样既能改善桑园通风和透光条件，又能减轻病虫害的发生。等树形养成后，蚕农收业也将更加方便。当地的这些独具地方特色和乡土风情的农业技艺， 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理念的一个生动且极致的体现，因为只有对这种小气候条件的千百年的探索，以及对当地地理条件千百年的发掘，才有可能出现和创造出这种既生产性又生态性、既高效又有力的这么一种农业技艺。小满
2: 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以作物状态命名的时节，此时北方麦粒开始饱满却未成熟，忙碌了近一个月的吴江蚕农也在等待收茧缫丝。点火、煮水、投茧，数千年来，吴江蚕农在农业生产中摸索出了宝贵的缫丝经验，每一只优质蚕茧 都将在此刻迎来自己的涅槃重生。茧衣在热水中渐渐松软，外围的丝胶遇水软化，拇指与食指突然捏住一点晶亮，指尖向上一提，几乎透明的丝线破水而出，这是寻找丝头的仪式。缫丝之绸是种桑养蚕的目的，这是大地的另一种语言。 蚕以生命为精，人以时光为纬，在江南的织机上编织出最柔软的史诗。丝绸制品分为14大类，即便是最简单的丝织物，也都由精丝和纬丝垂直交织而成。这是一种古老的技艺，它将农业与艺术完美融合。吴建华出生在一个丝绸世家， 他正在和同事复原的是一种叫做四合如意的宋锦纹样。在各类丝绸中，锦的结构最为复杂，花色最为丰富，工艺最为精湛。繁复的织造工艺 让这项复原工作的进展变得缓慢。手工之愁，一个工作日往往只能得到几厘米的成品。如何巧妙化解宋锦手工织造效率低下的难题，是吴建华长期思考的事。在四合如意锦复原成功后，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想要在现代的机械上编织出这些古老的纹样。千百年前，丝绸在手工织机的经纬间流淌，现在工业织机正续写这段华美篇章。看机械穿引丝线如行云流水，听数控系统将古老纹样转化为数据语言。这不仅是效率的革命，也是传统的涅槃。
3: 蚕和桑的有效结合，成为吴地最具特色的一种经济产品。在这个缫丝织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前端的农产品加工成了经济价值非常显著的工业产品，完成了一个质变乃至于性变的过程，成为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乡愁和心心念念永世不忘的这样一个丝绸文化。
2: 桑蚕丝制品不仅有锦衣华服，也在吴江寻常百姓家中扮演重要角色。蚕丝被是吴江人家结婚时必不可少的物件，女儿出阁，它就是重要嫁妆。吉时将到，父亲在家门口等待着接亲队伍，母亲在新房给女儿铺床。一床蚕丝被寄托着家人的爱意，是婚礼中最温暖的嫁妆。丝光流转间，藏着父母说不出口的牵挂，也蕴含着对新人最美好的祝愿。家蚕的品种选育也对当地蚕桑产业产生着深刻影响。在吴江的一处家蚕实验基地，一场关乎桑蚕产业未来的革命正在悄然发生。苏州大学蚕桑研究所的教授李冰正在研判新培育蚕种的饲养情况。中国拥有家蚕品种资源1490份，是世界上拥有家蚕品种资源最多的国家。这些品种每年都需要保种，并且要维持其遗传性状不变异，只要一年不养就不能继代，种质资源就会遗失。在这个基础上，根据生产需求进行个性化的良种选育，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生命优化。李冰现在的目标是选育出产丝能力更强的蚕种，蚕茧丝的长度、光泽、强度缺一不可。
4: 选育品种的这种技术其实我们一直沿用到现在。
2: 这是一根产于新蚕种的生丝，直径只有70微米，比头发丝还细。现在要做的试验就是验证它的强度。
5: 达到100以上没问题，99、100，好，110。
2: 蚕丝的强度达到了李冰的预期。从传统选育到现代育种，每一次蚕种的进化都让这项千年产业焕发新生。
4: 我们国家的蚕桑目前生产量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家蚕品种选育呢，它这里面涉及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它的产量能够提升，还有让它的质量也有所提升。
2: 在吴江，当科技与蚕相遇，恒温车间里从以蚕到节俭，让传统养蚕升级为高效数字农业。一片桑叶，一只春蚕，诉说着千年的智慧。当地的小学生正在进行研学，孩子们指尖触碰的不仅是蚕，更是中华文明的脉络，中华文化的传承。种桑养蚕不仅是吴江地区因地制宜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文化浸润与精神风骨的寄托。蚕桑文化系统的背后，饱含着勤劳的吴江人自古以来对自然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精妙的劳作方式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智慧，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技艺体系。它构建起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对话桥梁，为全球农业文明互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当最后一缕蚕丝在织机上定格，吴江蚕桑的千年故事仍在续写。从一枚细如芝麻的蚕卵到一匹流光溢彩的丝绸，这不仅是生命的蜕变，更是文明的沉淀。我们见证了蚕农们上半年人养蚕，下半年蚕养人的生计坚守。如今 吴江蚕桑文化系统不仅是地域名片，更是全球农业文明互鉴的生动样本。它也告诉我们，尊重自然、顺应规律的生态智慧、精益求精、代代相传的工匠精神，永远是文明延续的核心密码。当丝绸的光泽穿越千年，当蚕桑的故事不断新添， 这份凝结着自然馈赠与人类智慧的文化遗产，必将在新时代的经纬中编织出更璀璨的东方华章。今天的边走边看，我们为您播出大型文化节目《农耕探文明》，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端午 Festival， 节日。 端午 Festival 则是端午节。端午临终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一年端午时。端午节龙舟赛是重要的民间活动，近年来这一活动在欧美各地也是相当流行。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是入夏以后的第一个节日，气温上升，正是疾病的多发期，所以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往往会在家门口挂上几株艾草， 艾草特殊的香味可以用来驱病防蚊。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吃粽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从馅料来看，有小枣、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等。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孩子们会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7: 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天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9: 西安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亚、天才、建设，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亚。在中国，
12: 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

0: 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同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就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惹恼以色列等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特朗普总统的人认清现实。美伊两国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首次评价美伊谅解备忘录时称，重视与美国维持重要关系，但出于以色列安全需要，以军将在黎南部保留驻军。两名以色列官员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暂未就上述报道作出回应。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对黎南部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方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据美国方面18号的消息，美国军方就此前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空袭致上百人死亡一事展开的调查已经进入最终审查阶段，但是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担心美国防部可能将调查报告列为机密，阻止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战斧导弹击中，168名儿童遇难。此前有消息称，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伊朗小学遭袭是美军目标定位错误，美方应承担责任。扎波罗热核电站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8号晚间至19号凌晨，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军无人机至少14次打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日本食品企业日清食品19号宣布，因旗下一款杯装炒面产品日清酱汁炒面杯中可能混入合成树脂碎片，决定自主召回约28.7万件已出货的产品。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5: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 这些年他走遍中国各地，充分感受中国西部的发展，见证了缅中两国各领域交流的活力与成果。那么龙威为何选择来到中国，在这里他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4: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
5: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缅甸青年龙威，亲历中国发展变迁，促进缅中文化交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如今不少缅甸青年来华学习工作，成为中缅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两国民心相通。缅甸小伙龙威就是其中一位。龙威与中文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热爱。高中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怀揣着好奇与向往，一步步深耕中文领域，探寻中华文化魅力。
4: 从小就是看中国的那种电影电视剧长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成龙、李连杰呀、甄子丹呀这些。我们缅甸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就是中国的86版的那个《西游记》，就小时候就看那些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包青天呀，那时候的武侠剧在缅甸就特别火，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呀、历史。高中毕业之后要选专业了，我说学个语言吧，学个中文。嗯，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就慢慢就学起来了。
5: 之后龙威考取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期间他恳请老师为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老师根据他的心意给他取名龙威，寓意威武有力。龙威说这个名字充满中国韵味，寄托了老师对他的殷切期望。
4: 那在大学到最后一年快毕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给我取个中文名字，刚好我是在缅甸的属相里面我是属龙的，然后当时呢我又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然后做的还可以，老师是看在眼里嘛，然后老师就说那我给你取个这个威名字龙威，希望你以后的很威武。我说行，那这名字听着也好听，然后我听着特别像中国的名字嘛。
5: 本科毕业后，龙威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4: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边境啊什么的，就跟缅甸的这个交流也会多，然后缅甸那边来这边交流的还有学习的大家访问的也多一点，这种的话我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因为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那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些支持，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我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5: 这些年龙威在云南德宏遮放闻过稻香，在芒市踢过藤球，在瑞丽跑过跨国马拉松，在普洱孟连品尝过牛油果咖啡，他分享德宏酸茶的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的关注。龙威介绍说，许多云南美食如米线、豌豆粉等在缅甸早已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这种舌尖上的相通成为缅中民间交流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4: 比如说去拍酸茶的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挖那个他们在埋在土里6个月的那个茶叶，然后挖出来，然后放那个石槽里边自己熬、自己冲， 把它弄成片儿啊，然后就晒，这个过程的
6: 体验感比较好。
4: 对，体验感，我拍了很多视频嘛，那我也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很多，云南的这种饮食啊什么的，也都在缅。

0: 店嘛，也有，比如说米线啊，还有这些这个豌豆腐啊什么的，我们也有。
1: 在云南工作期间，龙威经常参与缅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缅文化交流周，他还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活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0: 因为我们这边云南和缅甸是挨着嘛，缅甸的来这边参加的活动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两次了，是我们中缅文化交流周，这个就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活动呢，它有配套的很多活动，还有一些是我们缅甸的很多手工艺品啊什么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展示，然后缅甸的这个文艺团啊什么的也来这边跟大家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参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缅建交75周年的一些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傣族的泼水节，就版纳的这个德宏的，我都去过，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在这边的话，云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缅甸和云南的文化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也有，因为缅甸也有泼水节，中国也有泼水节。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是去的版纳，我只是随手拍完之后，我自己稍微剪了一下，然后就我发在这个外网上，结果下边一大片的评论说，哎，你多拍点这种内容，因为大家缅甸人就虽然知道这边有一个泼水节，但是他们不知道会这么隆重这么大。
1: 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是缅甸游客、缅甸客商来云南必打卡、必采购的网红地标，也是中缅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同处昆明的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同样深受东南亚客商青睐。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商贸枢纽，这里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物流便捷，是缅甸采购商挑选百货、服饰、日用品的优选之地。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先后参访两大市场，斗南繁多的花卉品类，罗斯湾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友人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0: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有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斗南是亚洲第一嘛，世界第二嘛，一个
2: 世界的鲜花批发市场。
0: 对，是。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五个馆，然后五个馆，他们这五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五个都是卖花的。我们缅甸那边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卖花不可能有这么大，像个大商场那种。然后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就是能种那么多花的，
2: 动植物王国吗？
0: 对，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每年南博会上，龙威和同事都会前往缅甸展区拍摄视频，他明显感受到缅甸展厅数量逐年增加。龙威说，这反映出缅甸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一经贸平台，缅中经贸互动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0: 我们也是每年去南博会去拍一些我们的缅甸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然后我发现缅甸的这个展厅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我今年的话我有4次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多，然后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我感觉哎，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博览会也是更加的这个在意了。然后南博会就是一个契机。
1: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缅甸和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
0: 比如说，我们瑞丽有一个心外科的医生，他是缅甸人。他是这个从广西医科大毕业，然后就在瑞丽那边任职。哎，这种情况我们给缅甸人介绍的时候，哦，我们的一个缅甸人，一个缅甸的人才，啊，在中国在医院担任这个主治医生，来这种，然后他也年轻，他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比我大1-2岁，就那种，那种的话，我们缅甸人看着就会感觉哇，这个很好。还有一个是。农业方面，因为云南的在种植方面跟缅甸的这个地理是相接的嘛，所以这边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过去，比如说蓝莓啊，还有一些西瓜呀、这些啊，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
2: 种植的
0: 就种植技术什么的介绍到缅甸去，然后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
1: 龙威时常和缅甸青年群体交流互动，他说，缅甸年轻一代非常关注跨境电商与技术交流。 在商贸领域，中国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缅甸学子来华深造。
0: 就年轻人更感兴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然后他们说怎么做？因为中国有好东西多嘛，然后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缅甸去？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把缅甸好的东西带进中国的市场？还有第二个是技术，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你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种这方面的技术。哎，还有一个是学习。第一，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这个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0: 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为本，但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因为我是2010年来到的中国，然后2019年毕业回国，然后我2022年来到中国到现在嘛。所以呢，就2010年来的时候，你在中国的发展和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你要回去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你还得拿着纸钱呢。但是，你看，现在到2012年、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微信支付了。就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1: 龙威说，2010年他刚到中国读书时，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如今缅甸朋友来访，总惊讶他出门不带钱包。对他们而言，中国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便利难以想象，共享单车随取随用的出行方式令他们倍感新奇。
0: 很多从缅甸过来的那个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不带钱包啊？我说现在不用钱包了，因为我们那边还得带着钱包出去，然后网上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嘛。然后我说这边不用了，有一个手机你就全国你都可以跑。以前你这个共享单车什么的也没那么多嘛，然后呢，你这边缅甸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骑？我说可以，我给他们扫，让他们跑一圈，人走一圈再回来，就是他们特别想就是感受一下这一切。
1: 龙威介绍说，另外一个让缅甸友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让缅甸电视台团队着迷到跟踪拍摄，他们甚至跟着送餐机器人观察它如何自主乘电梯，像发现新大陆般全程记录。
0: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的，帮他们点外卖，这么快吗？我说对啊。然后你看这上面就写的，你多少就几分钟就是几分钟，你说15分钟，他就15分钟到。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的。这个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不新奇了，但是从我们那边来的话就很新奇，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缅甸电视台的这个团队来的时候，机器人回去嘛，就送完东西就回去，他们就跟从后边跟着过去，他怎么上的电梯，他们想知道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完了他们才上来，
2: 就很好奇，一路在观察。
1: 龙威表示，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令人钦佩。这种将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紧密联系并持之以恒推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更展现了中国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与效能。
0: 城市规划也很好，城市规划呢，就我感觉吧，中国对这种绿色的发展是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对这个我们环境保护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环境呢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嘛，这一块我感觉中国做的是特别好。
2: 污染的治理，
0: 对对，尤其是你说我在北京待了8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雾霾我感觉2016年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我在北京的那个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雾霾了，但是他还是放在心里，还是去帮他们去做，这个是很好。
1: 在龙威看来，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和翠湖的蜕变令人印象深刻。 最近龙威带着前来参加南博会的缅甸代表团夜游翠湖时，他们被湖滨的精细化设计所震撼。从滇池水质的改善到翠湖周边配套的完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0: 然后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些是这个那个翠湖啊什么的，我每次去翠湖可能基本上我会转周边，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这次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这边是车在跑嘛，然后他们就哎，这边也是车，我说哥不是，这边你看颜色就不一样，这边是专门给我们这个跑步的散步的人给的，就是这个，然后骑行的都可以，哇这个不错啊，我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为周边的这个
2: 跑步的健身的
0: 给他们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他说哇这个很好，带他们转了一圈，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1: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果。
0: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也说，因为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的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努力。
1: 在云南乡村，龙威发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热情接纳，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共居景象。
0: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来这边旅居嘛。我很感兴趣这个旅居这个词，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也在这边要这个负责我们吉祥杂志的翻译嘛，第一次看到这个旅居的时候，哎这个词我怎么去表达会比较贴切一点。我去看了很多次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旅居的人在这个村里边的时候，村里边也会很照顾这些这个来自远方的这些邻居，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1: 龙威介绍说，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更在深层次上为缅甸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
0: 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都在做，然后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你也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你有了一个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你有了工资嘛，你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类似于这种会很多，导致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各种你说修路的，你说修桥的，这些这肯定是未来十几二十年一百年的这种长久之计嘛。缅甸的这个第一批太阳能发电站就是跟中国这边合作建造的，这种发电站也不可能是一两年的事儿，这肯定是未来好长时间都会用到这些，然后缅甸又是阳光比较足的地方，那这种的话以后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没有电你工业你起不来嘛，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会给影响到这些。
1: 让龙威特别感动的是，去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出救援队全力协助缅方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民众自发地进行爱心捐助，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缅甸的真切关怀，更让包波情谊在灾难面前闪耀出最温暖的光芒。
0: 中国第一个向缅甸伸出了援手， 又是救援力量、救援人数，然后救援资源最多的国家。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专门感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是中国的民众，因为那时候，出现之后，很多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也想捐钱，还有捐一些物资啊。
2: 嗯，
0: 中国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些缅甸人就是包波嘛，就大家很关心我们，啊，捐了很多。然后我们在网上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说，捐赠的这个物资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写上，我们也得给你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但是很多人都不留名的，因为很多都是从网上寄过来，或者是这个寄个快递嘛，也没写个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就给寄到总领馆，然后那时候物资也很多，然后大家也都顺顺利利的送到了缅甸。对我来说，这就是报国，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嘛，这个特别好。
1: 龙威希望在未来继续将自己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国内外更多的龙威粉变成云南粉，用亲身经历续写缅中两国包波情谊的新篇章。
0: 可以给缅甸人介绍中国的东西，然后我又给中国人介绍缅甸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学到很多。
1: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陈红艳、徐小龙，编辑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到22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3到26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100毫米，局地超过200毫米。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3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6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18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巴以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当中指出，加沙停火协议达成以来，加沙陷入停火和低烈度袭击并存的艰难局面。以色列军事行动已导致近千人丧生，并且以色列还在持续扩大军事占领，扩张所谓黄线区域，甚至扬言要控制加沙70%的领土。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同时，200多万加沙民众深陷露天监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加沙确实奢望。傅聪大使强调，人道准入不能被武器化，动辄关闭过境点只会加剧集体惩罚。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结束人道灾难，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据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军方称，一名指挥官和3名士兵当天凌晨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同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另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19号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根据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的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地图，泰卜尼特和阿里塔希尔两地在安全区边缘地带。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外界广泛认为，伯纳姆是挑战英国首相斯塔莫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阿联酋18号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15岁以下儿童将被禁止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被限制访问这些平台的全部功能。阿联酋就此成为全球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19号的消息，俄罗斯勘察家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8号晚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举行首映观影活动，文莱社会各界近200名嘉宾出席活动，感人至深的电影情节获得观众热烈反响。首映活动结束之后，《给阿嬷的情书》于6月19号到28号在文莱国内影院上映。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1: 赛龙舟吃粽子配香囊， 各地举办多种活动迎端午，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前来参与体验。
12: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
11: 与此同时，端午文化

0: 也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竞渡等活动。在会讲竞技、火热开赛之间，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与世界各国丰富多样的人文传统相互交织，奏响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交响曲。
1: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
2: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0: 资讯有故事，端午节圈粉外国友人，感受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热度不断升温，端午节也在海内外同频共振，世界各国民众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近日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3: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0: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文化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3: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0: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7个项目依次排开。俄罗斯游客瓦利亚说，
4: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0: 法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这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4: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0: 在这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
5: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随我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0: 这几天，浙江温州瑞安的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桨落水花翻涌，激起两岸声声喝彩。人群中，一名身穿白色队服、满头黄发、黝黑肤色的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3年跟着瑞安申城街道中村的龙舟队参加上水竞渡。
6: 我的名字叫基甸，我在中国已经14年，但是在瑞安这边的话，这是第3年。划龙舟我已经在这个中村张龙这边已经划了，这个也是我第3年了。
0: 这名加纳小伙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端午节和龙舟文化， 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引荐下，终于有机会登上龙舟，把课堂里的知识变成了水上的真实。

0: 的桨手，成长为如今能够从容举牌领航的老队员，大家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1: 我已经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了，而且那个几个叔叔们也会帮我穿衣服呀，救生衣呀，绑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绑，旁边好几个都会可以帮我弄，大家都挺欢迎我的。
0: 更加打动机电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
1: 比如说今天在那个河上面嘛，你到每一村都会安排不同的表演啊，有些阿姨在旁边伴舞啊，有些阿姨在吹口哨啊，有些在干嘛打鼓呀，就感觉每个村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村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在推动这种的文化，让这种文化更热闹更热烈，大家更开心。
0: 端午佳节之际，在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参赛队中出现一支全部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十分引人注目。泰州江堰秦童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地处里下河腹地，境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是天然的龙舟赛场。自古以来，这个千年古镇就有赛龙舟的民俗传统。参赛选手苏格兰留学生杜兰说，
2: 今天天气还好，我们都好开心，我们来中国8年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前天我划1个小时。
0: 在泰州市城东街道迎春社区，众多留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联欢庆端午，开启趣味满满的文化体验之旅。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蓝天磊说，
3: 今天的端午节很开心，我还和同学们表演了花鼓和这个相声，为这次表演我排练了整整2周，我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0: 现场包粽子是必不可少的联欢节目，社区居民为留学生们示范折粽叶、填糯米、缠棉线等全套手法，而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则帮忙添米地线，细心放入馅料，人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艾伦说，
4: 国家也有一样的事物叫豆麻，我们把肉放和米放在葡萄叶里包起来，虽然我们的国家习俗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希望快乐和开心。
0: 鼓声激荡，百舸争流。6月14号，运河风华，唐平竞渡。2026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龙舟邀请赛暨无锡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惠山专场，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唐平湖上激情开赛。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划破唐平湖上空，20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参赛选手中有来自俄罗斯、南非、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大家以水为媒，以舟会友，在竞渡中展现龙舟运动的团结协作与竞技风采。无锡国际船舶联盟猛龙队参赛队员玉应说，
5: 我叫玉英，来自越南，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无锡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玩，我们的队有很多准备了，所以我希望能得到好的结果。
0: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近日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激情与魅力。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说，
6: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 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

0: 体现的团队精神。龙舟竞渡，纵香四海。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全球多国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欧洲，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近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说，
1: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0: 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在现场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一位塞尔维亚民众说，
2: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0: 中国留学生徐静妍表示，
3: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这个桥梁。
0: 日前，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随着鼓点响起，一艘艘龙舟在摩泽尔河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作为卢森堡规模最大的端午文化活动之一，本届龙舟节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跨文化交流的活力，也进一步增进了卢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4: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0: 自2022年创办以来，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已连续举办4届。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龙舟为媒，持续推动中卢乃至中欧人文交流，让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尤金说，
5: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0: 舞狮表演、龙舟点睛仪式、中国民乐演出以及丰富的文化和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体验。卢森堡学生薇薇安说，
2: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学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了解到新的中国文化知识，认识新的朋友，这种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非常令人兴奋。
0: 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近日在米兰举行，多支由中意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赛队伍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米兰广域市副市长瓦萨洛表示，很高兴龙舟赛在米兰举行，比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6: 我们是一座大城市，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一座希望推动融合的城市，这里文化融合程度很高，不断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会更加丰富我们的文化。
0: 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罗萨·阿佐利娜表示，
7: 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是连接我们两国的最佳桥梁。
8: Fantastica。
0: 意大利皮划艇联合会主席、北京奥运会意大利代表团旗手安东尼奥·罗西亲临龙舟赛现场为选手助威。他表示，龙舟赛与奥运会一样，体现着友谊与团结的体育精神，并希望通过更多这样的赛事来促进意中两国文化与体育交流。
8: 我很希望龙舟运动在意大利能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通过在学校之间，尤其是大学生之间开展挑战赛来推动。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有很大发展潜力的运动，中国人在这个项目上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我认为这些比赛也能提升我们整体的水平。
0: 日前，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端午文化活动，来自布达佩斯及周边地区的旅匈侨胞与匈牙利民众欢聚一堂，以节庆为纽带，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主办方组织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民族歌舞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节目，吸引大量匈牙利本地民众驻足观看。人们还搭建起中国文化工作坊、匈中美食区、特色小商品区等文创和集市展区，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端午知识科普等沉浸式体验展区。一位匈牙利民众表示，
4: 我最喜欢的是舞台上表演的文化节目，节目的种类有很多，一点也不单一，包括舞蹈、歌唱和乐器表演，我特别喜欢。一会儿我要去尝尝粽子。
0: 参与活动的当地民众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不仅了解了端午节的文化寓意，更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与魅力。匈牙利民众金塞斯·卡塔林说，
9: 感觉太棒了，服装非常古典漂亮，还可以看到舞蹈和各种文化活动，可以参加绘画，赢得扇子，吃到各种美食，所以感觉非常棒。通过音乐、舞蹈、文化这些共同的桥梁，我们能够相互了解。我特别喜欢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
0: 布达佩斯时区副区长拉德瓦尼加博尔说，
10: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展示着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人们乐在其中。在活动中，我经常观察人们的脸庞，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中国人，都能看到他们饱含激情，充满情感地沉浸其中。每当一首中国音乐响起，或是看到身着美丽民族服饰、中国传统服装的中国小朋友们翩翩起舞时，人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并沉浸其中，看得出这为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0: 连日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共同参与端午庆祝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汲取文化营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场国际龙舟节在热闹的氛围中举行。加拿大联邦众议员马荣征表示，
1: 我们欢迎龙舟赛，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我们欢迎多元文化，而龙舟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可以让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
0: 当地时间6月13号，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共同主办的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事与热闹的中国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驻足。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加马格表示，此次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精彩文化活动。当天的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的角逐。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代表队在三个组别中获得名次，斯里兰卡江西总商会代表队获得友谊组冠军。萨伯勒格穆沃大学龙舟队成员拉贾帕克夏说，
11: We actually won the open mixed challenge.
2: 我们获得了混合组冠军。 在女子组比赛中获得亚军，同时也在男子友谊挑战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一天。如今，以端午文化为例，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日益凸显。中国积极搭建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平台，以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为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创造机遇，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机。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ice dumpling， dumpling 饺子， rice dumpling 米饺子则是粽子。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食物，既为海外华人华侨寄托浓浓乡愁，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国特色的节庆食品受到了海外广泛追捧。浙江嘉兴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的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出口突破了120批次，最多的一天向海外发运了5000多箱粽子，增量显著。数据显示，截至端午节前一天，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过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说，牛肉保障措施向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2026年6月18号已达到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根据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 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三日起，也就是6月20号零点起，自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声明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声明表示，如今侵略者已在战场上遭遇失败，如果敌人像过去一样再次企图提出过分要求，侵犯伊朗民族的权益，那么革命卫队将在陆海空以及所有混合战争领域以更强大的力量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下令，就将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纽约时报》18号刊发的专访当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称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由中国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主办的2026中国品牌商品中东欧展18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开幕。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9号14时52分，在俄罗斯堪察加半岛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端午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从先秦一路走来，跨越2000余年时光，早已沉淀为刻在民族血脉当中的文化基因。它不是单一传说的节日，而是上古图腾、自然禁忌、人文精神层层叠加、代代沉淀的文明结晶。龙舟竞渡、香囊佩挂、五彩缠腕、粽叶飘香、蒲艾玄门，这些民俗物象看似寻常节令仪式，实则是一套完整的文化符号系统。每一种风俗背后都藏着古人的信仰、智慧与精神寄托。跨越千年，端午风俗不断演变，不断丰富，却始终传递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那么，端午从何而来？龙图腾祭祀与恶日禁忌有着怎样的古老渊源？龙舟、粽子、香囊、五彩线这些民俗符号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深意呢？从图腾崇拜到家国情怀，端午风俗又经历了怎样的文化蜕变呢？ 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端午密码，民俗符号里的千年传承。民俗符号是文化的载体，记忆的密码。端午风俗之所以跨越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每一个物象，每一种仪式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的生存智慧，到家国同心的精神寄托，从驱瘟避疫的朴素心愿，到文明传承的文化自觉。关于端午的起源，这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并非单一传说可以概括。追根溯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时期，核心源头之一是上古百越民族的龙图腾崇拜。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岸的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视龙为水神、始祖与保护神。农历五月正值江南梅雨季，洪水频发，水患肆虐，百越先民认为唯有祭拜龙神才能祈求风调雨顺、水患平息。闻一多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端午考》中，梳理《山海经》《楚辞》《吴越春秋》等百余种古籍，明确指出，端午是上古百越民族举行龙图腾祭祀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百越先民举行盛大祭龙仪式，刻木为龙，化舟为龙，竞渡为祭，以此敬龙神祈平安。龙舟竞渡最初不是娱乐，而是祭龙大典。龙纹装饰不是审美，而是图腾崇拜。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当中，大量龙纹玉琮、龙形陶器印证了上古龙图腾崇拜的盛行。与此同时，先秦的一些禁忌也为端午注入了驱瘟避疫、趋吉纳吉的生存底色。古人观天象、查物候，认为农历五月阳气极盛，湿热熏蒸，毒虫滋生，疫病横行。五月初五，日月重午，邪气最盛。先秦典籍反复警示，五月需避邪驱瘟。古人认为五月五日当天邪气、毒虫、瘟神横行，需要悬插菖蒲、艾草，佩戴香囊，系五彩线，以此驱邪避瘟，护佑安康。这是古人在医疗落后时代应对疫病、敬畏自然、守护生命的生存智慧，也奠定了端午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核心内涵。岁月流转，屈原传说融入端午，为节日注入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战国末年，楚怀王昏聩，奸佞当道，爱国诗人屈原心怀家国，坚守气节，遭谗流放，报国无门。公元前278年，秦破郢都，楚国覆灭，屈原悲愤交加，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殉国。百姓感念屈原忠贞，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喂食鱼虾，守护屈原遗体。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文化内核。但端午的人文内涵并非只有屈原。东汉孝女曹娥为寻溺水父亲，沿江壕哭十七日，最终投江殉父。其孝烈事迹也被纳入端午纪念范畴。此外，春秋伍子胥、介子推等忠义人物也被后世纳入端午纪念体系，使端午成为集爱国、孝悌、气节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节日。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叠加，让端午从单一图腾祭、恶俗节演变为兼具信仰、情怀、伦理、温度的全民节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端午的民俗盛景与精神内涵也深深镌刻在古代文学的字里行间，成为历代文人寄情抒怀的重要载体。 从魏晋笔记到唐宋诗词，再到明清小说，端午始终是笔下常见的风物与新曲。宋词当中，端午更添一份温婉雅致，将蒲艾、粽香、彩丝等日常风物写得含蓄蕴藉，融家国之思与人生感慨于节景之中。明清小说亦常描摹端午场景，悬蒲叉、祭彩丝、食粽竞度的风俗跃然纸上，尽显人间烟火。而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未屈原这类咏叹，则让端午的文学书写始终与家国情怀、忠义气节紧密相连。端午节文化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庆贺方式多样、民俗事项丰富的节日之一。龙舟作为端午最具标志性的民俗符号，是龙图腾崇拜的延续，也是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远古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龙舟形制模仿龙形，船身绘龙纹，挂彩旗，竞渡时鼓声铿锵，桨影翻飞，最初是祭龙神器，以此敬龙神祈平安。秦汉以后，龙图腾崇拜逐渐淡化，龙舟竞渡演变为纪念屈原、缅怀忠魂的活动。唐宋时期，龙舟竞渡盛极一时，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唐代江南水乡，端午竞渡已成为全民盛事。每逢五月初五，江面上龙舟云集，观者如潮，桨声、鼓声、欢呼声交织，场面热烈非凡。宋代更出现夜龙舟，燃灯万盏，流光溢彩，夜色下龙舟竞渡，光影交错，宛如星河竞渡，蔚蔚壮观。明清时期，龙舟竞渡遍布大江南北，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南方龙舟狭长迅疾，桨叶密集，追求速度；北方龙舟厚重沉稳，古典激昂，气势恢宏。广东龙舟精巧华丽，雕梁画栋，装饰精美；湖南龙舟粗犷豪放，古典铿锵，气势逼人。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龙舟承载着相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自强不息。龙舟之上，鼓为魂，桨为骨，人为心。鼓手是龙舟的灵魂，节奏掌控着全队的速度与气势。桨手们步调一致，同心协力，每一次划桨都是力量的凝聚，精神的迸发。龙舟竞渡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集体力量的彰显，民族精神的体现。如今，龙舟竞渡已成为国家级体育赛事，更走向世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龙图腾跨越国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鲜明标识。香囊是端午最雅致的民俗符号，藏着趋意祈福、护佑安康的美好心愿。古人认为，端午湿热，疫病一生，佩戴香囊可驱虫解毒，辟邪纳吉。香囊由女子巧手缝制，形制多样，有方形、菱形、鸡心形、虎头形、如意形，图案精美，有龙纹、凤纹、艾草、菖蒲、五毒、吉祥纹等，内装朱砂、雄黄、艾草、丁香、白芷、藿香等芳香药材。香囊的制作工艺承载着传统女工的智慧，古代女子自幼学习刺绣缝制技艺，端午前夕精心缝制香囊，一针一线皆是匠心，一花一纹皆是祝福。香囊内的药材搭配也暗藏古人的养生智慧，艾草驱虫，丁香抑菌，白芷祛湿，朱砂安神，雄黄解毒，合理搭配，兼具驱虫、解毒、安神、祈福多重的功效。香囊不仅是食用之物，更是情感的载体。古人常将香囊赠予亲友爱人，传递祝福，表达心意。 女子赠香囊给心上人，寄托相思；长辈赠香囊给晚辈，寓意平安；朋友互赠香囊，传递情谊。五彩线又称长命缕、百岁锁、五色丝，是端午最具仪式感的符号，蕴含五行智慧与祈福初心。五彩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古人认为五月初五、日月重五，邪气最盛，佩戴五彩线可平衡五行，抵御邪气，护佑安康。五彩线的佩戴风俗细节讲究，寓意深远。孩童佩戴于手腕、脚腕、脖梗，寓意长命百岁、平安顺遂；成人佩戴于手臂，祈求驱瘟避灾、阖家安康。端午后第一场雨，人们会将五彩线解下抛入水中，寓意送瘟神随水去，灾祸消，安康来，仪式感十足。五彩线看似简单，却是古人五行哲学、自然敬畏、生命真实的体现。它从先秦风俗流传至今，跨越2000余年，从未褪色，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温暖的祈福信物。说起端午民俗，自然少不了粽子。粽子是端午最具烟火气的符号，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全民美食，包裹着千年家国的情怀。粽子古称角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黍，何黍而黏者也。先秦时期，粽子是祭祀神灵、祖先、龙神的贡品，用黍米包裹粽叶，形似牛角，象征丰收、吉祥、力量。秦汉时期，粽子逐渐从祭祀贡品转变为日常食物。纪念屈原传说兴起之后，粽子成为投江喂食鱼虾、守护屈原的信物，承载着爱国的情怀。唐宋时期，粽子形制、馅料日益丰富，成为端午的标配。唐代，粽子以黍米为主，形制简约。宋代糯米普及，馅料多样，甜咸分明，南北风味开始分化。明清时期，粽子种类达数十种，造型精巧，馅料多样，成为全民美食。北方以甜粽为主，红枣、豆沙、蜜枣为馅儿，清甜软糯；南方以咸粽居多，鲜肉、蛋黄、火腿、香菇、腊肉为馅儿，鲜香浓郁。此外还有赤豆粽、绿豆粽、八宝粽、水晶粽等，品类繁多，风味各异。粽子的演变不仅是美食的丰富，更是文化的传承。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团圆美食，粽子承载着丰收期盼、家国情怀、团圆心愿，是端午最温暖、最烟火气的文化符号。菖蒲与艾草是端午最质朴、最自然的民俗符号，凝结着古人驱瘟避疫、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菖蒲形似宝剑，又称水剑，古人称其可斩妖除魔、驱邪避凶。艾草气味浓烈，可驱虫解毒、净化空气、温阳散寒。蒲艾的药用价值经现代科学证实，艾草含挥发油、黄酮等成分，可杀菌驱虫、抗炎止痛、增强免疫力。菖蒲含菖蒲油、生物碱，可安神醒脑、驱虫解毒。蒲艾玄门既是仪式，也是实用，是古人顺应自然、健康养生的智慧结晶。从先秦至今，玄蒲插艾的风俗从未中断，延续2000余年，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本真的文化仪式。端午民俗的千年传承，本质是文化符号的代代延续，精神内核的生生不息。从远古图腾到家国情怀，从自然禁忌到人文精神，每一个民俗符号都在岁月流转中不断沉淀、不断丰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纽带。 原始信仰是端午传承的根基，龙蒲藤崇拜、恶日禁忌、驱瘟避疫，本质上是古人敬畏自然、敬畏神灵、祈求平安的集体信仰。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科学解释自然现象，便将自然力量神化，通过仪式化风俗，祈求风调雨顺、无灾无难、族群安康。龙舟祭龙、香囊驱疫、五彩祈福、普爱辟邪，都是原始信仰的具象表达，凝聚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视。古人敬畏自然，顺应时节，通过仪式化风俗寄托美好心愿，这份敬畏之心代代相传，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根基。伦理教化是端午传承的核心，纪念屈原、曹娥、伍子胥、介子推，赋予端午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屈原投江殉国，忠贞爱国，坚守气节，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标杆。曹娥投江寻父，全是孝老爱亲、感恩尽孝的传统美德。伍子胥忠贞不屈，介子推淡泊名利，彰显气节风骨，坚守本心的品格。端午风俗将伦理教化融入仪式之中，让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代代相传。每一次龙舟竞渡都是爱国精神的缅怀，每一枚香囊都是美好品德的寄托，每一只粽子都是家国同心的象征。这份伦理教化滋养民族心灵，塑造民族品格，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核心。生存智慧是端午传承的底色，悬插蒲艾、佩戴香囊、系五彩线、食粽子，都是古人顺应时节、应对疫病、健康养生的实用智慧。仲夏五月，湿热熏蒸，蚊虫滋生，疫病易生，古人通过长期观察，发现蒲艾驱虫、香囊解毒、五彩辟邪、粽子健脾的功效，将自然规律与生活实践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养生风俗。这份生存智慧历经千年，依然契合现代人健康理念。端午风俗既是文化仪式，也是养生智慧，是古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智慧结晶。文化认同是端午传承的灵魂，龙舟、香囊、五彩线、粽子、蒲艾，这些民俗符号早已超越地域民俗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无论南北，无论城乡，无论民族，端午风俗一脉相承，凝聚着民族认同、文化自信。可以说，端午是民族文化的缩影，是文明传承的见证。每一个民俗符号都是文化密码，每一种风俗都是文化基因。这份文化认同跨越地域、跨越时代，让端午历经千年风雨，依旧鲜活，依旧传承，依旧生生不息。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端午民俗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端午风俗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守，而是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生活交融，让古老节日焕发新生。端午从远古祭祀到全民盛典，从自然节俗到文化认同，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民俗研究文献， 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到22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3到26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100毫米，局地超过200毫米。
1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9: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3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6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0: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1: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22: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4: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8: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指出，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但和平并未如期而至。以色列军事行动已导致1000多人丧生，而且还在持续扩大军事占领，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依靠武力无法获得持久安全，只会给实现和平制造更多障碍。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任何违反停火的冒险行为。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应为实现持久停火采取更积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四名官兵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一名坦克营营长。在以军发表声明之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认为，在中东地区依靠克制和遏制无法取胜，而应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就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惹恼以色列等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某些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到的人里就包括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两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而在《纽约时报》18号刊发的一篇专访当中，万斯索性直接点名这两人，称以色列不能通过杀戮解决每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据美国方面18号的消息，美国军方就此前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空袭致上百人死亡一事展开的调查已经进入最终审查阶段，但是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担心美国防部可能将调查报告列为机密，阻止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战斧导弹击中，168名儿童遇难。此前有消息称，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伊朗小学遭袭是美军目标定位错误，美方应承担责任。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19号表示，位于茨城县东海村的串列加速器设施建筑内发生火灾，事故发生地点位于辐射管理区域内，此次火灾未造成人员受伤。该机构旗下设施在6月15号也曾接连发生两起火灾事故。以共创出版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出版论坛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举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25: hola，
26: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25: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27: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8: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差不多十倍给。
4: 农历五月初五，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又是一年端午时，我们祝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2009年，端午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0: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端午节承载着中国人2000多年的家国情怀、民俗智慧与美好期许，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沉浸式体验端午节活动，赛龙舟、包粽子、做香囊，在互动中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Tony 和加利布，你们还记不记得最开始接触端午节的时候最感兴趣、最觉得新鲜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吗？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端午节这么一个节日，我是对这个赛龙舟确实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们英国的那个小船的那个比赛也是挺讲究的，也挺喜欢。我听到就是在中国有这么一个赛龙舟，我觉得哎，那还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还挺相似的。然后之后呢，我是可能就是吃的是吧，最吸引我的这个粽子还是挺好吃的。我在中国生活这十几年，我发现每个地方的粽子都不太一样。
0: 你第一次吃粽子是啥馅儿的还记得吗？
1: 就是那个肉的那个咸味儿的那个、
0: 哦、第一次就是先吃了这个咸粽子，
1: 对，甜的后来也吃了、嗯、但是啊、可能是咸的吃的比较多，是真的很好吃。我觉得那个咸的跟甜的它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要吃一个甜的话感觉像一个甜品，你要吃一个咸的粽子它感觉就是一顿饭，就吃完了我也不用吃别的、嗯、然后它的那个包装也是很特别的，就是对于外国朋友来讲的话，它是用叶子包装起来的话很有、嗯，就有种传统亚洲文化的一种感觉。它这个保重我觉得对于新外国朋友来讲的话也是很重要的。然后也是我们在英国，其实你要去各种中国人开的超市也是能卖到粽子，有一些外国朋友还是对这个有一些了解，然后也喜欢吃、
0: 嗯、
1: 所以它这方面的文化还是可以算是传播到国外了。
0: 哎，加利布呢，
2: 第一次听到这个端午节呢，我就觉得哦好啊，放假了呀。当年我那个五一嘛，五一是有假期，五一的这个假期是我知道的，所以我是心里有准备。所以我第一年来中国，第一年有端午节放假，我觉得哟，中国的节日还不少啊。所以如果你说我第一个感觉是这个，那第二个感觉是什么？就是这是我发现，就是说过年，我觉得过年有很多好吃的，
0: 嗯。
2: 对，我觉得哎，这当然所有人一般都是那种爱吃东西的人呢都会喜欢这种节日。我觉得哦，这不仅是给你一个放假，你还会吃好吃的东西，特别是那种用叶子这种包起来的东西啊什么的、嗯、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也有。特别是我们说这个芭蕉、
0: 哦、
2: 芭蕉叶子也可以装东西。
0: 你们那边也有类似于粽子这样的食物是吗？是什么、是也是糯米然后馅儿什么给包进去的吗？
2: 其实我发现整个这个亚洲这边糯米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食材、
0: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古时候没有太多的选择，就比如说糖，古时候是没有糖、
0: 嗯、
2: 人类发明白糖没多长时间的，那个时候呢甜的啊是不好做，那这他会做什么呢？他把一个枣子放上去。那糯米有个什么好处呢？糯米的吸引力是特别强，
0: 对，黏嘛。
2: 所以你会发现古人的这些好吃的东西里面都有糯米，
0: 嗯，糍粑
2: 啊然后呢会放个枣子，他会有个甜饭的感觉，就感觉哦这就是甜的，甜饭就是这样。树叶子一般都是为了香味啊，
0: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在芭蕉叶啊、树叶啊什么的，树叶的这个香味的确是现在可能我们年轻人有太多选择了啊，什么香草啊什么的，古时候呢这个香味应该是追求的一个叶子。我觉得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点，就是跟我们很相同。
0: 嗯，
2: 那第三个就是龙舟，孟加拉国的，对，孟加拉国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千河之国啊，这个国家是有很多很多河流
0: 啊，千河之国，
2: 对，
0: 嗯，
2: 那你会自己猜出来哦，有这么多河，那有很多
0: 船，
2: 那有船就有这个
0: 划船的人，划船的活动，
2: 划船，
0: 嗯，
2: 对，划船的活动。其实我现在的这个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化和南亚文化的相通点，本身是我的研究的重要的一个点，
0: 嗯，
2: 那这个想法或者是这个研究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在我的脑海里面发芽呢？就第一次听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觉得哎呀中国人跟我们还有很多相同的点。一开始我觉得中国就是一个他跟我不一样，
0: 嗯，
2: 我这个小加利布脑海里面是外国就是你跟我不一样，
0: 嗯，
2: 但是后来我发现哎，虽然我黑你白，
0: 是
2: 那个感觉啊，就是说大家是一个大家庭，四海一家，四海一家的最基本感觉是我第一个端午节的时候才感觉到的。所以我一直记得我第一个端午节，而且中国过的第一个端午节对我的个人，对我对中国的看法和

0: 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我们现在说的端午节，它从来不是这种厚重历史说教，而是这种可看可吃可玩啊，这个划龙舟，还有这种可参与的生活化的魅力。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说到传统节日，现在有很多的外国朋友们想来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优势。那另外呢，我就想问问两位，就是你们在中国生活的时间算是比较长了，但是你们和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外国朋友们交流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只知道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不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比如说屈原的故事啊，还有敬畏自然、曲意祈福这样的文化内核，他们是不是不太了解？
6: 说实话，外国人对中国这些可能传统节日的故事虽然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有一些他们其实懂得比我想象的要多。要说端午节的这个屈原，那确实可能知道的不多，除非他是特别喜欢中国。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算是外国朋友可能了解比较少的。但是我上次回英国跟朋友交流一下关于这个中国文化，我发现那个十二生肖的那个故事，就是他们十二个动物都在比赛，然后最快的好像是小老鼠。这个故事知道的人特别多，就有一些传统故事还是外国人会比较喜欢。而且我觉得屈原的故事，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性比较强的故事，然后它也是跟三国这段历史关系比较密切的，它其实对外国人来说的话，它的那个吸引点还是挺多的。你要去跟外国人讲的话，或者把它拍成一个电影或者一个动画片等等，我觉得外国人会比较喜欢。我记得上次我回英国，我跟我妹妹在讲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我没跟她讲屈原的故事，但是我跟她讲了那个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她很喜欢，她说哇，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浪漫。她问我有没有这个故事，有没有拍成电影。以我的经验，我觉得你要去跟外国朋友讲这些中国传统的故事，他们很愿意去了解。所以我觉得啊，这些中国的传统节日它要推广到国外，不仅是这个粽子啊，或者这个赛龙舟等等，我觉得故事这方面其实他们是很有胃口，很愿意去接受的。
7: 我觉得我周边的朋友，就是说孟加拉国人呢，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思考是有限的。另外一半呢，中国人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比如说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都是拿个木棍子出门，然后看到别人就功夫走走走走走，就这样。
2: 会功夫是吗？
7: 对，因为以前就比如说我们的电视台，我们就收到的中国的那个电视台里面，要么就放那个京剧啊，然后呢，要么就放那种功夫啊什么的，所以我脑海里面觉得，哎，中国人都是要么就京剧，要么就这个，在我们那边是很少，我们觉得中国人都是拿个公子出门，然后啪呼哈呼哈。其实端午节是一个传统文化，里面呢这个家庭团圆呐什么的，这些应该是很关键的。中国人的这个中国式家庭、中国式感情和孟加拉人的孟加拉式家庭和孟加拉式感情没什么区别。我们也喜欢家人团圆，家人在一起，然后吃这个什么，你可能用竹叶用的多，我可能用芭蕉叶，但是里面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区别没那么大。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故事非常重要，因为首先是人喜欢听故事，所有人你会发现大家都会对故事有感兴趣。最重要的意义什么呢？节日背后的这种有感情、有爱情、有家庭、家国情怀啊，这些是很重要。这些东西我们是很容易感受到，感受到以后，我觉得中国人的那种我们经常强调就是要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其实你看，第一个就是可信，传统文化是很容易相信的，因为这个文化这么多年走留下来的。故事要从你相信的故事开始。
2: 对，其实我周围也有一些外国朋友，我最开始给他们讲屈原的这个爱国故事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是很难理解的，就是哎，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非常悲伤的历史故事会演变成全民欢庆这种热闹竞度的一个节日。后来我给他讲了这个文化内核之后，他就说哈，哦，原来这不是悲伤的纪念，而是一种力量的传承。比如说这个龙舟竞度，龙舟竞渡它是什么？奋勇争先啊。那我们包粽子是什么？不是单纯为了吃，它是用心去祈福。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端午节的这些庆祝方式，是中国人他在用热闹的方式去铭记先贤，传递美好。

0: 好。那这种文化上的浪漫是特别打动外国朋友们的。就单纯这个制作香囊，它需要什么选料、材料、刺绣、墨粉、填棉花、缝合等等。当你最后一步完成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朋友就说，小小的香囊中真的是藏着大智慧，这真的不是简单的有香味儿，而是你们中国人把智慧都缝进了布里啊。包括像是我们看那个龙舟，一声号响龙舟竞发，就是有这种齐心协力凝聚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精神，让大家感受到中国的这种精气神儿，以及庆祝这种传统文化传统节日的背后的一个文化内涵。所以端午节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不仅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民俗很有趣儿，也是因为它藏着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还有精神内核。另外呢，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年轻朋友们创新了端午的玩法，比如说这个粽子，现在你们吃过咸粽子、甜粽子，现在还有什么水果粽子、养生粽子，还有什么陈皮铁棍、
1: 香草粽子
0: 、还有黑芝麻阿胶粽子，还有龙舟团建。比如说你想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哎，那个公司搞一个这个龙舟团建，两位怎么去看待这种传统端午节现在变得越来越年轻化、时尚化了？
2: 我觉得其实一个好的节日，它是年轻化的东西和前辈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比方说香囊，我其实前几天我是跟我老婆，我们给我们闺女做了一个香囊，挂在她的那个床头。除了有一个淡淡的一个香味之外，它还可以防虫蚊子，它对这个助眠也有一定的帮助。做了之后，看她对我闺女这个睡觉习惯有一定的改善，就是说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传统，有一些羡慕。觉得我们英国好像也没有这么一个传统，觉得哎呀，还是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真的挺好的。但是说到吃这一块，我觉得我可能想法比较开放一些。昨天我跟我爱人聊这个话题，他其实他是很拒绝，他很抗拒这个网红口味。他说要吃粽子就是要一个红枣或者豆沙或者肉馅也行。我是不一样，我觉得新的口味我都愿意去尝一尝。我记得以前我第一次吃到那个中国传统月饼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有点吃不惯了。觉得哎呀，这个不能说好不好吃、难不难吃，但是这不太符合我的口味。
0: 你吃的是广式的月饼还是这个酥皮的月饼？是那
2: 广式的那个。我后来我去吃那个雪糕的那个月饼，发现哎，这个我能接受，这个还行，这个我每年吃没有问题。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月饼真的不是节日我也能吃，所以我对这个粽子的这个网红款，我觉得我是非常有期待的，我觉得它可能能打动我。我想到一个什么巧克力啊、香蕉啊，或者 cookies and cream， 叫什么曲奇味的粽子，可以去试一下。挺好的，
0: 万物皆可包啊，都能给包进去。而且现在呢，有很多那个面包店呀、蛋糕店呀，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地方都会有创新，每年一个口味。我之前吃那个什么榴莲粽子，
2: 这个不行，
0: 哎，不爱吃。
2: 榴莲粽子我就算了吧。我跟你说，榴莲真的，我以为是我的问题。我妈、我爸、我朋友来中国都尝试了一下
1: 啊，榴莲我也是接受不了，
0: 完了吃不到一块去了。
2: 孟加拉国跟中国离得比较近，我以为你们也喜欢。
1: 那你还英国人很早以前就发现我们那边有榴莲，为什么我们没有节制这个东西呢？我们认为它是野生菠萝蜜。
2: 哦，
0: 野生菠萝蜜，
1: 我们吃菠萝蜜这个就不吃。但是呢，后来这个水果往南，就比如说到这个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个地方以后呢，它的这个热度和关爱度就变了。它这边是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个就没那么受欢迎。
2: 加利布，你这么一说，我想一下，其实英国人我们虽然对那个网红口味可能会稍微想法更开放一些，比方说你要做一个巧克力粽子，我相信一般英国人都会愿意去尝试。但是你这么一说，我想一下，我们对这个水果还确实比较保守。其实英国它本身它买的水果比较少，你要去拿一些我们可能自己国家本身没吃过的水果，把它们放到粽子里面，那我觉得对于英国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能接受。
0: 咱三个是凑不了一桌的，吃不到一块儿去了。
3: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6: Hello，
7: bonjour，
8: hola，
9: konnichiwa，
10: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a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 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在海外有很多的这种关于端午节的活动的展演，在这个展演现场你也能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去分享端午节的一些文化呀，端午节的一些知识啊。那如果让你们俩去策划一场海外的端午节的推广活动或者是展演活动，你们俩会如何去改造一下啊？比如说在美食啊活动形式上的一些变化，让外国朋友们更愿意参与其中，乐于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呢？
1: 就是我觉得首先我如果来推广中国的这个端午节文化的话呢，我首先会他这个文化的包容性出发。你看这个中国那么大，那么多民族，大部分民族都会过这个节，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民族包容性和民族团圆性或者是团结性是非常关键。而且现在的这个世界呢，很需要这个以传统节日为基础，像十六字那么紧紧的绑这个民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现在换一个角度，世界也很需要的。你看我们有的国家就两三个民族，团结不起来，团圆不起来，包容不起来，有问题。为什么呢？它可能是没有传统节日的这种共同点。我在五月份过节，你是七月份过节啊，然后同你在八月份过节，我们觉得哎，我的节好。那这种包容性是很重要的。你看这个端午节的故事的版本，有湖北宜昌的故事，其他的地方的故事，好多地方的故事有。但是我们中国人不去分这故事是哪里的，大家都会享受他这个故事的结果啊，大家都会一起享受。就比如说粽子啊，那再说这个龙舟啊，就是划船。中国本身，中国的南方河比较多。中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是广西有个很漂亮的民族，跟我们那个孟加拉的游牧民一样的，他是生活在船上面，然后他们的那些衣服啊，人也很漂亮。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个时候呢，就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传统节日，就比如说这一天大家都会一起去划船，可能这个民族啊，你如果让他在地上跑步或者让他沙漠上面跑步，他可能不行啊。但是呢，这一天你如果让他参加这个龙舟比赛，这个时候他会发挥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工具，这也是一种认可啊。另外一个呢，我会给外国人介绍一下这个中国节日对国外的意义。粽子你可以选择里面有枣子的，或者里面有葡萄干的呀什么的，现在还有什么巧克力呀，或者香草啊什么的，这就是说个什么呢？这是它的 openness， 我们说的是开放度啊，开放性。这个开放性是世界现在很需要这一种中国古人的这个智慧呀、中国人的这个美美与共这些概念，我觉得这个含义也得要讲。
2: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个有缘会的一个模式。
0: 有缘会，
2: 对比方说有穿光的那种，就比方说你到了现场之后，你先去做一个香囊，然后做好了之后呢，可以老师可以给你打个卡，然后你去下一个站，你再做一个无菜生，再打个卡，然后再做一个粽子打，然后把你那张卡全都打完了，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一是你通过这个方式，你是可以让外国朋友通过自己的手去感受中国文化，
0: 参与到其中，
2: 他们要自己做东西，有参与感。二呢，他们就是有这个任务性的。我总觉得，不管是中国人也好，还是外国人也好，就是大家都会比较喜欢，比较愿意坚持做完。你可以有几个 NPC 啊，穿那个漂亮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古装，鼓励观众来做这些小手艺来过关。我觉得这么一个形式可能会对外国人来说会觉得比较好玩一些。
0: 我再给你加一个，就是你在打完卡了之后，因为英国那边也有河流嘛，所以你拿着这个卡、就是你登船的一张票，一个凭证，然后让他们呢也在这个船上来一次本土化的一个龙舟竞渡，看看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活动给延续下去。我们说传统节日从来不是封闭的文化符号，而是流动的文明对话。端午的千年底蕴搭配年轻化本土化的创新表达，也会让更多的朋友读懂中国节日，爱上中国文化。传统不老，文脉长存，正是这种跨越时空跨越国界的美好内核，让端午跨越千年历久弥新，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我是主持人雪瑶，
2: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端午安康，岁岁顺遂。
2: 感谢收听端午安康，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wishing everyone a happy Dragon Boat Festival。
1: 祝大家端午安康，同路吧，少白给
0: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我们下期再见。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端午 festival 节日。端午 festival 则是端午节。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一年端午时。端午节龙舟赛是重要的民间活动，近年来这一活动在欧美各地也是相当流行。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是入夏以后的第一个节日，气温上升正是疾病的多发期，所以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往往会在家门口挂上几株艾草，艾草特殊的香味可以用来驱病防蚊。端午 festival，端午节吃粽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从馅料来看有小枣、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等。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孩子们会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3: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9: 咿咿呀呀
8: 学说话，
9: 充满希望。
8: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3: 下载关注
3: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美伊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约仪式取消，伊朗表示仍将坚守底线。美国白宫向国会高层通报备忘录内容细节。
4: 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总台记者实地探访海峡通航情况。
3: 万斯公开批评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专家认为美以战略分歧会影响两国关系，但美国对以色列约束力有限。
4: 英国工党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议会席位，专家认为斯塔姆政府或将有新的转折点。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美国媒体称赞端午经济带火中国消费市场，
4: 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扩军修宪，俄罗斯外交部批评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阿联酋出台社交媒体管控新规，成为阿拉伯地区首个设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限令的国家。
4: 体育方面，总台记者为您前瞻世界杯第9日赛事，美国迎战澳大利亚，巴西将对阵海地。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之间。
3: 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当地时间18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分别宣布推迟出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瑞士广播电视公司网站稍早前报道说，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豪华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瑞士方面为安排美国和伊朗计划19号在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早在17号已经批准部署军队提供安保支持，同时批准在会谈期间临时关闭比尔根山区的部分空域。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4: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的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的落实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 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3: 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
4: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称，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也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
4: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一次闭门简报会中对美国会议员说，伊朗将邀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其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铀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
3: 另据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当天举行了电话会议，向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通报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报道称，参与电话会议的包括国会两党领导层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高级议员。
4: 白宫高级官员在会上介绍了谅解备忘录具体的内容，回答议员提问，并介绍未来60天内推动达成永久停火协议的下一阶段谈判安排。报道还指出，美国国会内部对美伊此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提出批评。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在持续近4个月的战争之后，政府并未迫使伊朗做出足够的让步。
3: 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4: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3: 那么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总台记者18号再度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来听详细报道。
7: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8: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再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可见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进行验证。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4: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说，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但和平并未如期而至，以色列军事行动已导致1000多人丧生，而且还在持续扩大军事占领，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依靠武力无法获得持久安全，只会给实现和平制造更多的障碍。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任何违反停火的冒险行为，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因为实现持久停火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8号表示，美国已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德国启动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称，调查将确定德国对创新药品持续压低支付价格是否构成不合理或歧视性行为，并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据彭博社报道，这为美国未来对德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铺平道路。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4: 扎波罗热核电站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8号晚间至19号凌晨，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军无人机至少14次打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利比亚总统委员会18号宣布，该国主要政治力量已就结束政治过渡阶段、推进选举路线图达成原则性文件，并拟定于2027年2月17号前同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此前，美国曾提出一项旨在达成利比亚主要政治力量权力分享的方案，但利比亚总统委员会和国家最高委员会均拒绝该方案，认为其绕过了现有法律框架、民选机构和政治协议。
4: 美军南方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已均无人员伤亡。自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3: 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7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释放的货币政策信号更趋鹰派，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18号大跌。 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逼近每盎司$4200，跌幅一度超过3.5%。七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66，跌幅一度超过6.5%。
4: 日本总务省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来关注黎以冲突。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同一天，黎真主党武装发布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
4: 19号，以色列国防军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目前打击行动仍在继续。以军19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表态，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阻碍美伊谈判取得突破，令特朗普政府颇为沮丧。他一方面认可以色列自卫权，另一方面敦促以方珍惜有利于自身及地区整体和平的谈判进程。
4: 那么，以色列作为美国传统盟友，为何不愿意配合美方谈判节奏？美以关系的最核心分歧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9: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还想继续打下去，美国不想打下去，美国要谈判，所以从一开始以色列就反对美国跟伊朗谈判，认为谈判没有用，即便能达成协议，伊朗也不会去遵守。以色列认为是应该通过军事手段继续战争来实现以色列的军事目标。那么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就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摧毁伊朗的核设施，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和那个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那么这三个军事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要求打下去，并且呢，在以色列国内要求继续打下去的人一直是占绝对多数的，所以他国内是有政治基础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现在在黎巴嫩的战争有关系。因为以色列现在还要在黎巴嫩继续战争，但是这个协议里明确的规定了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并且根据协议的规定，以色列还要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是以色列很难接受的。它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战争和黎巴嫩战争等问题上的立场和目标不一致，这些分歧会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期关系的，有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次战争中最大的分歧就是美国不想打了，美国要结束战争，以色列愿意在各条战线上继续打下去，因为双方对威胁的认知也不同。以色列离黎巴嫩真主党离伊朗都很近，然后美国很远，美国在10000公里之外，美国认为威胁没那么大，但以色列认为威胁很大，所以以色列愿意承担那个一切代价继续打下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分歧。
3: 相较往届政府，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更为偏袒，纵容其侵占土地，无视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如今以色列撤走美伊谈判，美方会采取哪些施压的手段？是否真正有效？继续来听牛新春院长的分析。
9: 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像特朗普说是内塔尼亚胡说的，说美国是老大，以色列是小弟，然后在很多问题上以色列是要依靠美国的，听美国的。以色列就像美国手里边的一个风筝一样，一方面呢是美国要给他一定的活动的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他飞得太远了，超出美国的这个容忍的程度了， 那么美国就要把这个绳子往回拉一拉。黎巴嫩的问题上，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就没有再敢发动对贝鲁特的大规模的袭击了。但是美国又允许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不断地采取军事行动，就是一直到今天美国还说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所以未来的形势也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如果说以色列的行动太过火了，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彻底崩溃的时候，美国就会出重手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如果以色列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以色列美国可能不会太约束以色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能够彻底结束，甚至以色列撤军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4: 当地时间6月18号，英国工党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英格兰北部赢得议会席位。伯纳姆这位绰号北方之王的大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梅克菲尔德选区以24927票胜出，而奈吉尔·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候选人以15696票位居第二。
3: 民调显示，56岁的伯纳姆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他将赢得由党内成员决定的长达数月的领导权竞选，而一些工党议员则希望说服斯塔莫交权，以避免一场不利的竞选。斯塔莫本周表示，他将参加领导权竞选，并警告党内可能带来的混乱。这场领导选举可能充满激烈和分裂。
4: 伯纳姆顺利拿下议会席位，对斯塔莫政权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英国研究室主任杨芳的分析。
10: 就像伯纳姆在胜选演讲中说的，这对斯塔莫政府来说是一个新的转折点。首先是斯塔莫本人这个执政地位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去留的问题，他需要工党内的重新复权。伯纳姆如果争取到足够多的支持，并发起对斯塔莫首相地位的挑战，将启动新一轮工党领袖的竞选，获胜者将是英国首相。如果这个情况没有出现，那么他也有第二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在于政策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即使斯塔莫政府能够继续执政，出于种种原因没有这场新的工党领袖的竞选，那无论是在斯塔莫政府内还是在英国议会内，都会有一个伯纳姆现象。它这意味着工党内温和左翼影响力的上升，加上此前有一些工党右翼的政客的各种辞职丑闻等引发的危机，它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工党政府在政策上跟之前相比更加的左倾。
3: 根据工党规定，需要议会党团20%的议员，也就是81名议员公开宣布支持单一候选人，才能触发领袖挑战。目前伯纳姆短期内凑齐这一门槛的现实性有多大？这场逼宫是否有可能以党内协商交权收场？继续来听杨芳的解读。
10: 伯纳姆凑齐这次的支持并不容易，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补选议员在地方的这次选举中他赢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现象是，左翼在工党的领导层，无论是内阁还是议会中，他都是少数派，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的一些极左的力量，他们也很难支持伯纳姆。伯纳姆的限制主要就在于在工党的这个领导层，工党的精英层面，右翼和中间派才是多数，如果想争取他们的支持，他都会遇到和斯塔莫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政策上进行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协商交权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但这也并不完全是由他们俩决定的。长期把持工党领导层的右翼不会坐等左翼真正强大起来，他们也可能支持已经辞职的比如说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发起挑战。就是说如果是伯纳姆他在争取党内的领导层或者是说工党议员的这个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他目前阶段他并不想做出太多政策上的妥协的情况下，那么党内协商交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他还是会面临一些外部的因素，比如说除了斯塔莫和伯纳姆两个人还有其他的人，比如说斯特里廷， 如果他们想发起挑战，也会产生一种公开竞选的这么一样的一个局面。
4: 斯塔默已强硬表态将应战，并警告党内混乱风险，但包括国防卫生大臣在内的高级阁员近期辞职，党内威信持续的流失。从领袖韧性角度来看，斯塔默手中还有哪些政治筹码来应对这场挑战呢？我们再来听杨芳的分析。
10: 斯塔默优势其实还是那两个方面，一个优势就是他有执政的合法性，无论他是在自己工党领袖的竞选中，还是在领导工党的全国大选中，他都是不俗的战绩。再一个就是他的韧性来自于他的平衡能力，也就是说他可以平衡党内各派不同的意见。但是也恰恰是这一点引来了各方的不满，就是说当你的执政从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一切都运转很好的时候，你的平衡力就会是你的加分项，但是当你出现执政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你的这种平衡力就会被各方所抛弃，都认为不能代表自己的政策。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指尖，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
2: 就是选择未来。
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过节好。
6: 天下奥顿湾康。
4: 今天南北方都有不少地方下雨了，先来给我们说说降水的情况。
6: 好的，那的确今天南北方雨水都不少，特别是从广西到安徽江苏一带，受到低涡切变线的影响，形成了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那8到14.6小时，江苏的盱眙125.2毫米，安徽莱安98.9毫米，广西鹿寨89.5毫米，排名全国降水榜的前三名。那此外，在华北一带也出现了暖区的对流，导致了短时强降水，像北京就是如此。那今天下午北京的雨下的是非常的不均匀，在延庆、怀柔局地雨量都已经超过了50毫米，至少已经是暴雨的级别了。那下的最大的是怀柔的10片，下午3到4点一小时雨量就达到了73.6毫米，非常的迅猛。但是目前在顺义、平谷的部分地区还没有下雨。那从雷达回波来看，午后降水回波是呈现向北推进、缓慢东移的特征，而它的西侧上游还有冷空气在推动降水东移，所以目前在暖区对流之后，降水有可能会暂停。那晚上冷空气抵达之后，北京还会出现全时性相对更均匀的降雨天气。不过到明天，京津冀一带的雨水大多也会结束，降水会进一步向东影响到内蒙古东部到东北一带，比如沈阳和长春，明天都会有雨，外出还要随身带伞。而在南方，强降雨要来的更持续也更猛烈，那明天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强降雨还将覆盖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重庆东南部和中部、贵州东北部多地。那城市当中，像武汉、合肥、南京，21到22号的雨都不小，有大雨落下。上海、南昌、杭州和长沙未来6-7天也会持续有雨。正值端午假期，大家要多加注意出行安全。金晓，
4: 那么未来气温方面有需要大家关注的吗？
6: 那由于冷空气和降水的作用啊，从华北到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未来几天气温会处在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像北京，那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基本在30度上下稳定徘徊。而由于雨带的北台降雨减弱的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那明天开始高温闷热的天气就会发展增多了。像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体感也会比较的闷热。那城市中像海口，未来7天高温持续，福州、广州也会连续5-6天的高温，而且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在27度上下，暑热从早延续到晚。那当地的朋友们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了。金晓，
4: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4: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伊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约仪式取消，伊朗表示仍将坚守底线。美国白宫向国会高层通报备忘录内容细节。
4: 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总台记者实地探访海峡通航情况。
3: 万斯公开批评以色列对美国缺乏信任，专家认为美以战略分歧会影响两国关系，但美国对以色列约束力有限。
4: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美国媒体称赞端午经济带火中国消费市场。
3: 阿联酋出台社交媒体管控新规，成为阿拉伯地区首个设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限令的国家。
4: 体育方面，总台体育记者为您前瞻世界杯第九日赛事，美国迎战澳大利亚，巴西将对阵海地。
3: 6月19号，端午小长假正式开启，全国迎来新一轮的旅游消费高峰。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发文称，端午假期，中国旅游市场呈现强劲的增长态势，文化旅游领域加速拓展，推动零售业显著的增长，并促进了各地文化遗产相关消费的持续升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文章注意到，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中国旅游市场显著升温，国内出行人次的大幅增加和节日商品消费意愿的进一步增强，正深刻改变全国季节性消费格局。除了商品消费，端午节还显著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扩张，尤其是与文化参与相关的体验型旅游日益火爆。文章说，中国全国各地端午节筹备工作已带动传统商品消费、文旅融合和文化遗产体验全面升温，折射出节假日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转变，消费模式正从单纯购物转向文化参与。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包含粽子制作工坊、龙舟赛事观赏和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活动的旅游套餐预订量明显增长。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季节性消费行为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在粽子、手工艺品等传统节日商品需求保持稳定的同时，体验式消费支出明显提速，从城市商圈到文旅目的地，民众积极参与传统节庆活动，既带动了零售业增长，也加快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体验式旅游转型。而消费者对文化遗产体验和参与式文化活动的需求持续攀升，成为文旅市场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文章最后说，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经济辐射功能日益凸显，正逐步演化为涵盖零售、旅游及文化发展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经济引擎。与此同时，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消费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愈发紧密。
8: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此前一天，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获得通过。日本媒体表示，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3: 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派推动扩军修宪。
9: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
10: 在国民意识层面，人们一直抱有绝对不想要战争的想法。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出生的一代逐渐离世，如高氏这样许多战后出生的政治家，一旦受到某种推动，就都在试图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国家的和平，但究竟是谁的和平？那不过是资本家的和平而已。
11: 政府が憲法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意図は、
25: 我认为政府试图修改宪法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大前提就是要准备打仗，其基础正是以日美安保为轴心，并依据美国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国家防卫战略，明确讨论日本与美国一道在亚洲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此，所谓修宪就是为了战争而进行的修宪。对于这种以战争为前提展开的讨论，我无法接受。
4: 近期，日本除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之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了该国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2: 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不但违背了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而且引发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方关切。我们一再向日方强调这一路线的危害性，推行该路线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谐发展与繁荣，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同时还会破坏维护和平共处所做出的努力。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6月18号正式出台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新规，明确将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划定为15周岁，成为阿拉伯地区首个实施社交媒体限令的国家。新规落地后引发当地民众广泛的热议，不少家长对此表示支持，认为严格的网络管控能够挽救当代青少年被碎片化网络消耗的创造力与线下生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综合报道。
4: 据阿联酋政府媒体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内阁决议，本次新规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作出明确刚性约束，15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严禁注册使用运营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不得在各类社交平台发布内容、评论、互动、转发、分享信息，

0: 升级系统防护机制，杜绝用户通过技术手段绕过年龄限制，违规使用平台服务。此外，严禁平台利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开展精准广告投放、用户行为画像等商业化操作，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网络数据安全。本次新规落地，获得大量阿联酋家长的认可与支持。迪拜居民佩林·乌尔·甘奇拉尔在接受采访时直言，社交媒体正在扼杀当代孩子的创造力，是青少年成长的一大阻碍。
1: 我对此十分赞同。在我看来，现在的孩子几乎丢掉了阅读的习惯，整日沉迷于网络世界，哪怕朋友相聚共处一室，大家也各自低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完全没有线下交流与玩耍的乐趣。
0: 沃尔甘奇拉尔表示，新规能够倒逼孩子走出虚拟网络，回归户外生活与现实社交，重拾健康的成长方式。为保障政策平稳落地，避免平台合规压力集中爆发，阿联酋设置了最长12个月的政策过渡期，允许各大社交平台在相关主管部门的统筹协调下，逐步完成技术升级、系统整改、规则适配等合规工作，确保新规落地见效，有序推进。随着各界愈发担忧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网络安全造成负面影响，澳大利亚以及多个欧洲国家都已陆续收紧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管控政策。美国一家上诉法院18号为俄亥俄州实施一项法律扫清了道路。该法律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在允许16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之前，必须获得家长同意。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在你之间。
4: 当地时间18号，美国白宫宣布，一架服役近40年的老牌空军1号专机完成最后一次飞行，正式退出总统专机机队。这架1990年入列的波音747专机，陪伴5任美国总统完成公务出行，见证数十年美国外交历程。
5: 该机退役随即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外界普遍推测卡塔尔此前赠予美国政府的波音747专机即将接替其职能，成为新任总统出行座机。这份价值数亿美元的跨国赠机也持续在美国国内掀起了多重的争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6: 白宫多位高官近期公开发文送别这架传奇专机，白宫通讯总监史蒂文张在社交平台发布专机照片，配文致敬这架完成最后旅程的功勋飞机。美国礼宾主管莫妮卡·克劳利也发文确认，自己搭乘了该架空军一号的末次航班。他表示，这架专机自老布什执政时期投入使用，服务了美国近5任总统。尽管设备并非最新款，但机舱氛围温馨，向这架老牌专机致以感谢与告别。据悉，美军现役总统专机共有2架同款改装波音747，均于1990年服役。只要总统搭乘上机，飞机便会启用空军一号呼号。目前，其中一架已经正式退役，另一架同型号老旧专机后续去向仍未公布。按照原定更新计划，美国政府早已和波音签约采购2架全新波音747-8专机，想要彻底替换老旧机队，但该项目长期面临工期延误、预算超支双重难题，新机迟迟无法交付，总统专机更新出现明显缺口，多重因素之下，卡塔尔赠机顺势成为临时替代方案。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消息，特朗普计划下月搭乘这架定制赠机前往拉什莫尔山，参与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活动。此次出行或将是该机承担总统公务飞行的首秀。美国空军早在今年5月就对外披露，这架海外捐赠专机已全面完成各项飞行测试，飞行性能达标，能够满足日常出行需求。后续还将在今年夏季喷涂美国官方红白蓝专属涂装，从外观到配置，全面对标现役总统专机，正式适配白宫出行使用标准。不过，这份天价跨国赠机始终伴随着巨大争议。从政治伦理层面来看，价值数亿美元的外国馈赠触及美国宪法对于公职人员收受境外礼品的监管红线，引发美国政界对于利益输送、公职廉洁性的广泛质疑。从国家安全层面，传统空军一号搭载顶级军用电子对抗系统，薄条与红外干扰弹装置可全方位抵御雷达及导弹袭击，安保等级经过军方严苛验证，而外国捐赠客机改造而来的新专机，其核心安保系统、涉密防护能力遭到业内专家质疑。

0: 近日，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自动驾驶公司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交自愿软件召回申请，共计召回近4000辆无人驾驶车辆。由于自动驾驶系统算法漏洞， 多台无人驾驶车未能识别高速公路封闭施工区域，闯入危险路段，存在极大的风险，这是该公司一个多月内第二次大规模召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据官方召回文件显示，本次安全隐患为自动驾驶决策与感知系统缺陷，在部分复杂路况下，自动驾驶公司 Waymo 无人车无法规避高速公路上其他行车风险，并无法精准识别道路施工封闭区域，进而径直驶入封闭施工路段，并保持高速行驶，导致交通事故频发。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5月， Waymo 共计发生13起同类安全事件，其中6起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周边，另外7起出现在旧金山湾区。所幸所有事故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为防范风险， Waymo 已于5月19号全面暂停旗下无人出租车的高速公路自动驾驶服务。目前车辆仅保留普通市政道路运营权限，官方表示针对性的软件修复方案仍在研发进程中。Waymo 官方发言人对外回应称，公司主动发现了车辆在高速施工路段行驶的算法短板，在完成软件优化前自愿关停高速自动驾驶业务，第一时间同步告知州及联邦监管部门，并主动发起软件召回，全程采取主动风控措施。本次召回为纯软件远程升级，无需线下返厂检修。 公开数据显示，本次高速施工区隐患召回是威某成立以来第6次车辆召回，也是短短一个多月内的第2次大规模召回。产品算法稳定性问题持续暴露。今年5月，该公司曾因车辆无法识别积水路面，贸然驶入水淹道路，召回约3800辆无人车。 去年12月，又因车辆违规超越停靠校车，召回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地区3000余台自动驾驶车辆，短期内连续3次大规模召回，折射出其自动驾驶系统在特殊路况交通场景下的感知短板。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6月20号， 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第9个比赛日，多场小组赛第2轮赛事陆续的打响。当天4场对决依次为凌晨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凌晨6点苏格兰迎战摩洛哥，上午8点30分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与巴�拉圭展开较量。接下来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为您带来的赛事前瞻。
2: D组第1轮战罢，东道主美国队4-1战胜巴拉圭队，澳大利亚2-0战胜土耳其队。积分榜上，美国队与澳大利亚同积3分，但以净胜球优势占据榜首，澳大利亚位居次席。因此，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直接对话成为本组争夺榜首的关键较量。美国队首轮以4-1横扫巴拉圭队，不仅取得队史世界杯单场最多进球， 更见证了24岁前锋巴洛贡梅开二度，他们从第1分钟便掌控了主动权，全队的跑动距离和压迫强度都展现了东道主的体能储备。澳大利亚队首轮的胜利堪称本届世界杯的大冷门，面对被视为黑马的土耳其，波波维奇的球队全场只有 28% 的控球率，被对手狂轰30脚射门，却凭借一次反击和一个定位球以2-0带走3分。这场胜利的主角之一，19岁的伊兰昆达已经一球成名。 战术层面，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预计延续首轮的高位压迫体系，追求控球主导、前场高压和边路渗透。巴洛贡出任单箭头，普利西奇、麦肯尼等构成中前场攻击群。澳大利亚方面，波波维奇很有可能延续3中卫体系，伊兰昆达与首轮同样破门的梅特卡夫继续承担反击尖刀的角色。首轮比赛，球队展现出了防守的纪律性和反击效率。 正是这套战术体系让土耳其全场34射门颗粒无收，整条防线的协同站位功不可没。球队如果能够再获一场胜利，几乎将确保晋级下一轮。明天凌晨6点， C组第2轮将展开，苏格兰队迎战摩洛哥队。苏格兰凭借对海地的胜利领跑积分榜，1-1战平的摩洛哥与巴西排在第2和第3，海地则排在第4。摩洛哥首轮亮相便

0: 排出了严密的4231低位防守体系，打得非常务实，防守硬度不减，反击效率高。他们开场就放弃了无效控球，专注由守转攻瞬间的提速创造机会。本场比赛两支球队谁赢谁就手握主动权，谁输谁就得在最后一轮硬扛巴西队。明天早间8:30 ,C 组还将上演另一场对决，巴西队迎战海地队。从首场战平摩洛哥的比赛来看，巴西队前场进攻效率较低，进攻过度依赖维尼修斯的个人能力。由于主力边后卫维斯利受伤，比赛中伊巴涅斯客串右路表现挣扎，而34岁的达尼洛虽然经验丰富，但转身回追速度大幅下降。34岁的卡塞米罗在比赛中的横移和出球明显慢了，中卫组合默契不足。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很有可能在对阵海地时调整阵容。反观海地队，他们在遇到强队时往往放弃控球，密集退守。双后腰搭建完整拦截屏障，对于巴西队来说，本场比赛只有抓住止跌反弹的良机，才能重新把晋级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进入1550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我国推进算力网建设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简单来说，算力网就是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算力设施连成一张网，并对它们进行统一监测和高效调度，从而实现有效聚合，并拉通算力的供需两端。众所周知，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中传送的是水，而算力网则与众不同，它真正调度和流动的并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计算任务所需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在如今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无论是大模型和影视渲染，还是自动驾驶和智慧金融，各行各业的计算任务都可以在算力网上运行。因此，算力网绝对称得上是支撑我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如今，遍布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在迎来近些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在此背景下，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也在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了骨干光缆的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那么，随着算力网建设的加快进行，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也正式开启，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仅算力网直接投资就将达到万亿量级。而算电协同，也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还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极。不仅如此，算力网投资还具有乘数效应，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联星网，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5: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清晓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ice Dumpling， Dumpling 饺子， Rice Dumpling 米饺子则是粽子。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食物，既为海外华人华侨寄托浓浓乡愁，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国特色的节庆食品受到了海外广泛追捧。浙江嘉兴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的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出口突破了120批次，最多的一天向海外发运了5000多箱粽子，增量显著。数据显示，截至端午节前一天，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过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方法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饭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 以色列军方称一名指挥官和三名士兵当天凌晨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同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另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19号发

0: 部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区域抵抗以军侵略。根据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布的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地图，泰卜尼特和阿里塔希尔两地在安全区边缘地带。据美国方面18号的消息，美国军方就此前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空袭致上百人死亡一事展开的调查已经进入最终的审查阶段，但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担心美国防部可能将调查报告列为机密，阻止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战斧导弹击中，168名儿童遇难。此前有消息称，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伊朗小学遭袭是美军目标定位错误，美方应承担责任。总台记者获悉，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当地时间19号表示，如果工党内部有人挑战其领导权，他将参与竞争，不会辞去首相职务，但目前并不存在领导权挑战。近来美国各地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猛涨，部分数据中心的用电量超出电网供电能力，导致多地电价持续走高，部分地区还发布了停电预警。为缓解供电困境，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18号下发指令，要求各区域电网运营商考虑新的协议，加快数据中心等大型用电主体的并网速度。该委员会还表示，今后制定规则的时候，将不再依据国家环境政策法主动考量对环境的累计影响。阿联酋18号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15岁以下儿童将被禁止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被限制访问这些平台的全部功能。阿联酋就此成为全球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一个小时，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呢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啊，我们要祝大家伙儿端午安康。那端午节呢是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之一啊，这一天呢家家户户是悬艾草、食粽子、赛龙舟，那么是用以这样的一些民俗来祈福纳祥，香飘万家的粽子也寄托了人们对安康顺遂的美好期盼与祝愿。
7: 那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中国端午世界共赏，我们看看中国各地创新端午民俗哈，是热闹非凡，我们一会儿去一起体验一下端午中的活力中国。我们还会关注到除了安康，端午节还有什么呢？我们会一起感受一下中国古人苏东坡陆游 欧阳修诗中的端午乐趣。
2: 嗯，同时呢，我们说到粽子啊，网友总会问为什么南北会有甜咸之争哈。今天我们要听一听研究我国饮食文化史的专家为您来解析口味背后的故事，也欢迎大家伙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啊，来说一说您的端午祝福。下面马上进入到我们非常话端午的环节。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
8: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10: 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包粽子了，粽子香香的，我特别开心。
11: 端午节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节日，希望以后还能继续练习，把粽子包得更好，也和大家一起分享。
12: 在我看来，端午节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大家保留了这个节日的很多传统习俗。
13: 我们有香囊粽子，那是星空馅，缠出来呢，它有渐变。孩子们静下心来做一个绕馅粽的香囊，作为我一个非遗传承人，把这个文化就传播好。
10: 祝大家端午节安康，祝大家端午吉祥。
1: 资讯非常到，端午节特别节目《非常话端午》，祝您吉祥安康。
7: 每逢端午啊，一句端午安康是刻在习惯里的问候，平安无余，身康体健，这份祝福永远动人。可当我们细读端午诗词，便会发现古人赋予五月初五的心意远不止平安康健这一种。
2: 千百年前的端午风物、民俗雅趣都成了文人寄情的载体，他们把缱绻心意、日常心境、闲淡欢喜都写进了端午的字句中。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4: 苏轼笔下的端午藏着温柔绵长的情意，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细细描摹端午时节女子佩戴事物的鲜活模样，收尾来上一句佳人相见一千年，祝愿之外更是对心上人的长久期许。在他笔下，端午可以是表露心意的契机，借节日的仪式定格心底深情。陆游的端午是烟火寻常的自在自洽，退居乡野的他在乙卯重午诗里慢慢记下端午整日的日常，果粽插艾，备药悬丹，待到日暮琐事做完，悠然举杯对坐饭食，一字一句皆是松弛的烟火气，是他归隐后安然自足的生活记录。哪怕没有旁人祝愿端午安康，他认真打理三餐四季、从容自洽的态度，也是节日的一道风景。欧阳修的端午是偷得浮生半日的松弛惬意，渔家傲中五色丝线缠绕粽米，菖蒲美酒满杯，林间黄鹂偶尔轻啼，人也伴着暖意昏昏欲睡，色彩、酒香、鸟鸣层层铺展，勾勒出慵懒又富足的午后光景。欧阳修还在传统佳节里给自己留一段静心享受的闲暇时光，杜甫的端午则藏着一份简单纯粹的欢喜。佳节得皇帝赏赐细葛夏衣，细葛寒风软，香罗叠雪轻，字句间有些惊喜。诗圣一生忧国忧民，难得在其诗中看到惊喜雀跃。端午节他不谈家国浮沉，只有收到节日馈赠时内心那份简单真切的知足。
7: 所以我们说过端午从没有统一的模板，民俗之外呢，古人过端午也有着自己的态度。
2: 端午安康是最质朴的祝愿，除此之外更愿您在端午假日中寻得专属自己的松弛与欢喜。无论是团聚赛舟还是安于烟火懒，我们也看到了有慵懒清闲或者是简单知足，这都是端午这一节日最好的模样。 我们说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是如期而至。那今年端午节前夕啊，多家海外媒体是不约而同将镜头与笔触对准了这场千年民俗的盛会。像美国旅行与旅游杂志《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文就说呀，说端午节正成为中国文旅产业的重要发力点，它不只是法定节日，更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盛会。越南、柬埔寨还有像澳大利亚等国的媒体则侧重阐释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7: 而端午节也受到了海外媒体的关注。这一现象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的国际吸引力，海外媒体聚焦端午根源在于其深厚而独特的文化魅力。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驱邪避疫、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更凝结着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力量。
2: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说，比方说像吃粽子、刮艾草，以及像配香囊等等的习俗，是传递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然的敬畏。那赛龙舟时呢，队员们齐心协力、劈波斩浪的身影，则展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与拼搏的精神。这些充满仪式感与文化内涵的民俗活动，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更以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精神内核，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
7: 粽叶飘香迎客来，当 China Travel 的热潮遇上传统佳节，有很多外国游客沉浸式的打卡中国各地，零距离感知中华文化的温度。
2: 那么在湖北襄阳，一系列沉浸式的端午文化互动活动，让藏在千年传统里的端午文化是活了起来。中外文游客呢，是在这里沉浸式的品味中国传统节日的深厚内涵，也为古城襄阳的端午佳节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林叔的报道。
8: 襄阳古隆中是诸葛亮故居，这里山水清幽，古风盎然。端午假期期间，来自巴基斯坦的一群游客在诸葛亮和黄月英 NPC 的指导下，兴致勃勃认真学习包粽子技巧，折粽叶、填糯米、放馅料、缠棉线，大家一步步摸索尝试，手法从生疏笨拙逐渐变得熟练。一只只形态各异的粽子承载着浓浓的端午气息，也记录着外国友人的中国节日美好体验。巴基斯坦游客拉赫曼，
15: 我们今天感受了当端午气，也 做了那个粽子，觉得很好吃，挺好吃的。
8: 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节日，让这群留学生深深沉醉地道的中国特色节日美食、古城美景，也让他们对襄阳生出了别样情怀。巴基斯坦游客迪尔扬，
16: 今天我们来这边古隆中听到了好多历史的故事，我觉得环境特别特别特别好，还有包粽子了，因为端午节的时候他们会吃粽子，还有参加那个龙舟比赛，所以我今天玩的特别开心。
8: 古隆中景区将端午民俗非遗文化与三国历史文化有机结合，打破文化传播壁垒，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通过鲜活的场景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暖心桥梁。古隆中导游讲解员谭瑞琪，
17: 然后让我们外国游客不仅能够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的这个节日，他们同时呢能感受到我们这个山水风光，也能体会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7: 端午节期间，四川成都青白江区城乡古城推出端午祈福民俗活动，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感受浓浓端午氛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赵雄、徐玉坤的报道。
18: 今年端午节期间，四川成都城乡古城武庙广场举行了一场庄重的祈福仪式，桌台上稻、黍、稷、麦、菽五谷依次陈列，以传统礼俗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向中外游客分发粽子，寄予吉祥安康。现场另一大亮点是长达100多米的板凳龙，游客们争相将写满祝福与心愿的龙鳞卡片贴上龙身，祈愿顺遂安康。在祈福体验区，古城还设置了包粽子互动环节，依托成都青白江区进口榴莲集散中心的优势，活动还特别推出了杂粮粽与创意榴莲粽，新颖的口味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驻足参与。孟加拉国游客阿姆扎德，
19: Making 粽子 it seems very easy when you look at it,
11: 包粽子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需要很多技巧，也很讲究手法。我看到不同年龄的人都在一起参与，大家一起学着包粽子，感觉特别热闹，就像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一样，让我感觉很温暖，也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家人。
18: 在香囊制作区，游客选用艾草、丁香等中草药材料，经过研磨配比后，亲手填充缝制香囊。随着药材被细细研磨。

0: 清香渐渐散发，不少游客在体验中感受配香祈福的传统民俗与节日氛围。尼泊尔游客雷格米。
1: I feel quite unique because I found in here a lot of traditional.
2: 我觉得制作香囊很特别，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传统草药。大家把这些草药装进香囊里，它有很特别的寓意，象征着健康和好运。我也做了一个香囊，准备把它带回去当做礼物。
1: So I think I made this one and I will take it home as a gift.
0: 此外，城乡古城还推出花灯制作、戏剧展演及特色美食集市等活动，游客可以在体验手工制作的同时，品尝各地风味小吃，感受传统与烟火气交织的节日氛围。整个活动将持续至6月21号。
3: 那么在我国四川过端午到底有哪些民俗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西南科技大学副教授卢伟忠的介绍。
4: 在端午的时候啊，四川家家户户至今都还保留着挂艾草、插菖蒲的习俗。大家认为农历五月的时候蚊虫的疾病多，而艾草和菖蒲呢自带清香，挂在门窗两侧，既能净化空气、驱赶蚊虫，也寄托了全家平安健康的美好心愿。这也是四川人代代坚守的端午老传统。美食方面，四川端午离不开特色的粽子，和外地的口味不同，川式的腊肉粽、椒盐粽鲜香入味，是餐桌上的主角。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这个粽子的甜美香味，满是团圆和温情。在成都的新津、南充以及武胜的邻水地区，龙舟竞渡和趣味抢鸭子活动呢热闹非凡。比如新津的端午龙舟会，它是省级非遗啊，在这个活动现场呢，百舟竞渡、水上抢鸭，呐喊声此起彼伏。既是民俗展演，也演变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如今以新鲜的形式延续了下来，既守护了传统的文化根脉，也让巴蜀端午风情年年换新。
3: 当然，我们说到端午节的活动，不得不提到赛龙舟。近日，一场国际龙舟赛在江西南昌举行，来自国内外的47支龙舟队近1200名选手展开激烈角逐，场面蔚为壮观。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于小阳、南昌台傅平的报道。本次赛事首次增设了国际友人俱乐部组，共有来自美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等8个国家的龙舟爱好者组队参赛。选手们在湖面上同台竞技，以舟会友，展现龙舟运动的国际魅力。美国润德体育龙舟队队员阿列克谢丘克亚历山大，
5: 今天划完了是4分钟22秒。我们已经参加过，就是第三次在南昌在南昌划龙舟比赛，越来越好，各个国家在一起，觉得就是运动快乐。
3: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之外，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也让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乐趣。热闹的红谷集市里，80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各色商品琳琅满目。来自海内外的游客一边挑选精致的文创产品，一边品尝南昌拌粉、粽子等特色美食。一旁的端午游园会更是趣味十足，大家亲手体验包粽子、制作香囊，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韵味。亚美尼亚智慧教育中心主任哈斯米克·扎卡里扬。
6: 端午节是一个底蕴深厚、富有文化内涵的节日。我正是通过这个节日了解到中国的，它独具魅力，在我看来充满了传统文化韵味。
3: 那么在传统民俗当中啊，端午节也是素来有着防疫保健节的美誉，因为端午时节的时候啊，这个雨水充沛，湿气弥漫，气温快速升高，像蚊虫啊、细菌啊进入活跃的繁殖期，也是各类季节性疾病的高发阶段。那诸多习俗呢，也是暗藏着古人顺应时节防病养生的像智慧。像这个悬艾挂菖蒲，天热就可以来驱虫，可以净化咱们居家的环境。那随身佩戴香囊呢，可以祛湿醒脑。但是咱们过敏性鼻炎的人群就需要慎用了。那在端午节逛一场以中医药为主题的集市，又玩又可以掌握更多的医学知识，两全其美。接下来我们要到广西。
2: 那今天2026年广西靖西端午药市开幕，这是传承千年的边关壮乡民俗盛会。本届药市呢是为期3天，汇聚了区内外上

0: 万药农客商游客，陈列上千种道地我国壮族传统医药，还同步开展了民俗展演活动、壮医义诊、药膳体验等系列活动，为八方来客献上一场特色端午文化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1: 今年广西靖西端午药市创新采用双会场联动模式，全方位升级活动体验，在主会场八段锦、太极剑等传统康养健身节目轮番上演，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营造浓厚的中医药康养氛围。会场还设有义诊区、中医药文化宣传区等特色区域。靖西市人民医院、靖西市中医医院等本地重点医疗机构组织多名资深名医坐诊，免费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问诊咨询、健康调理、理疗康养等便民服务，现场科普中药材鉴别、日常养生保健知识，零距离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壮医药文化。市民谭梦霞：
2: 今天端午我过来这边逛药市，看到这边中医馆看着挺不错的，然后来体验了一下。
1: 作为本次义诊服务的核心力量，靖西市中医院聚焦壮医特色，带来多项传统康养疗法。靖西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主任许摩远：
3: 我们壮医的特色是万物皆可以为药，万物皆可以入药。比如我们的水蛭疗法，就是以身边常见的水蛭作为一个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一个疗法，包括我们的药线点灸，就是以身边常见的苎麻线为主，是我们壮医传承千年、守护我们壮民族繁衍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我们的重要的文化瑰宝。
1: 在壮族人美食街幸福广场的药市分会场，以文旅融合为核心，整合展销集市、非遗展演、趣味游园、特色长桌宴等多元活动，打破传统药市单一业态，以沉浸式体验模式活化千年端午民俗，让八方宾客近距离感受边城靖西独特的壮乡药俗文化与市井烟火气息。广西靖西市壮族人餐饮负责人黄景：
4: 今年我们把美食街打造成沉浸式的分会场，推出古风巡游、壮乡过鸡宴、非遗快闪，让草药养生、壮族服饰、端午习俗从陈列变成体验。我们还原了古代靖西端午的市井烟火气，让古代的千年药市不再是卖草药的一条街，而是一个可触可感的文化会客厅，让民俗活起来，让游客走进来，让靖西的故事传出去。
1: 此次端午药市系列活动是靖西市活化传承优秀传统民俗、深挖壮医药文化内涵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靖西市立足自身独特的边关生态资源、深厚的壮乡民俗底蕴，以端午药市为重要文旅载体，持续挖掘壮医药文化内核，不断完善中药材产业链条，推动壮医药文化传承创新、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特色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大家怎么说的哈。像寸寸山和梦说：我的家乡是江西赣州，端午节习俗有像是挂艾蒲，还有百草浴，还有撒物驱虫、晒被，还有晒药等等。儿童呢会祈福，会带香囊，还有五彩绳，还会有蛋兜可以佩戴
5: 啊。蛋兜是什么？就是把鸭蛋放在网兜里面、
0: 哎、
5: 非常可爱的一个造型哈。那说到粽子的口味，早市的意境他说他特别喜欢吃传统的糯米大枣粽、
0: 嗯、
5: 咸鸭蛋也是必吃的，意在全家人积攒福气，一年体魄强健啊。
0: 是的，像天高任鸟飞也说到，血糖升高的时候就有点不敢吃特别甜的粽子。那一会儿回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不同人群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粽子。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到22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3到26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北部等地

0: 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100毫米，局地超过200毫米。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端午假期，有人宅家吃粽子，有人选择出门吹海风。数据显示，今年端午3天假期，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邮轮热的背后是中国邮轮产业的硬核进阶。继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运营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上个月一次试航就完成了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造船业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从造得出到造得精、造得快的跨越。产业强带来新玩法。6月初，上海推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爱达魔都号从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港口。邮轮本身就成了休闲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一张身份证就能通关。对老百姓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了新选择，对产业而言，则是一次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探索。与此同时，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等政策持续发力，上海口岸外籍旅客占比创近年同期新高。从海上微度假到邮轮加民俗，中国邮轮不仅激活了假日消费，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旅产业的蓬勃活力。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艾尔德19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艾尔德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都被告知加沙已经停火，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儿童来说，所谓的停火却变成了残酷而致命的幻象。在一段本应以克制和保护为特征的时期，平均每天都有一名儿童被杀害。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卫生部19号表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已造成数十人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这是最近几周以来以军最猛烈的轰炸行动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其武装人员在离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赫尔山附近伏击了一支以军部队，用导弹摧毁了3辆坦克。当地的交战仍在继续。根据以色列军方证实，当地时间19号凌晨，以军第401装甲

0: 甲旅第52营中校营长本·西姆洪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袭死亡。关于引发爆炸的确切原因，以军正在调查。法国外长巴罗19号表示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法国新闻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最高单日通行量。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局势并不乐观。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19号表示称，截止到目前，刚果金共报告了896例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和232例死亡病例，乌干达已连续12天未报告新增病例。贝利泽尔还表示称，目前形势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的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已向受影响到的地区部署了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了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4: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3: 我们看到在互动平台上，像早市的意境，他说仲夏逢端午，清风祝安康。哎呀，这个词也写的是真是特别的美啊，把这种意境都已经写出来了。
4: 另外呢，像是厚德载物也说哈，这个端午节最硬核的龙舟竞渡啊，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大家团结一致。包括我现在看到有很多端午的创新玩法，比如说公司要凝聚大家的啊，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就会有龙舟团建。所以呢，大家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拉近彼此之间合作的默契感。
3: 没错，而且不管有没有水是吧？如果有水，咱们可以在水里面划龙舟，还有旱地龙舟，今年也是很火哈。那我们说完了过端午的方式，那每逢端午呢，粽子的甜咸之争也总会成为网友们热议的话题。咸粽派大家伙钟情鲜肉蛋黄的鲜香，而甜粽派呢则偏爱蜜枣豆沙的香甜。南北美食爱好者是各持己见啊，成为端午网络的热门话题。
4: 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是咸粽派还是甜粽派？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专家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长期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史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姚伟军，他就介绍说，实际上哈，这个南北方同时都存在着甜咸口味的粽子，但是总体来看哈，这个北方是偏爱甜粽，而南方是偏好咸粽。
3: 对，咱们来说说，北方呢是以面食为主啊，面 膳食花样多，盛产藻类。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特别喜欢吃藻所制成的一些制品，藻糕啊、藻墨糊啊之类的。而南方呢，则以大米为主食，物产更加的丰富，菜肴花样多。南方呢，南北方的地域、物产、气候环境、饮食文化的差异，就导致了粽子口味的差别。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姚伟军说，粽子的口味被大众接受和流传是一个漫长的约定俗成的过程，背后有复杂的地理经济历史原因，还伴随着长时间的融合与演化，不能一概而论。不只是口味，南北方粽子的差别还体现在更多地方。从原材料上来看，北方有以黄米为主料的粽子，而南方则以糯米为主。从粽叶来看，北方以芦苇叶居多，南方以箬叶居多。从形态上来看，也各地不一。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孙正国表示，粽子口味形态的多样性体现出我国自然物产的多样性，老祖宗就地取材的饮食智慧进一步塑造了饮食文化的多样性。他说，端午的起源与夏至节令习俗密切相关，粽子口味多样性的背后离不开夏日节令消暑养生的共同需求，体现出先民理解和顺应自然的智慧。在当下，南北方粽子咸甜口味的差异似乎越来越小了。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闵婷表示，随着冷链运输的成熟，常温保鲜技术的突破，粽子的地域壁垒正被加速打破，各地挖掘本土资源，创新推出的具有地域特色口味的粽子明显增多。湖北莲藕馅的粽子、云南火腿馅的粽子虽以地域性为标识，但全域性消费特征愈发明显。孙正国告诉记者，南咸北甜的界限没那么明显了，体现出我国饮食文化较强的融合共生能力，也反映出大众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不论粽子的口味怎么变，美食的品尝和传播主体始终没有变。通过端午美食建构起来的爱国主义情怀、合家团圆、理想，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当中。
4: 天高任鸟飞说，说到粽子哈，我甜咸都吃，还有不甜不咸的五谷杂粮粽，尤其说是血糖开始升高的时候，它甜的就吃的少了，更喜欢像是鲜肉火腿蛋黄啊，这个滋味丰富的粽子他比较喜欢。今天还跟香姨说，我觉得这个粽子啊，我觉得跟糯米搭配的粽子还是蘸糖好吃，所以我呢是甜粽派。
3: 哎，但是咱们很多的朋友都是南方朋友啊，会觉得如果里头包上肉的话，那个味道是更加的丰韵啊。
4: 是的，那大家喜欢什么样口味的粽子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同时像是高血糖人群、还有减脂人群、高血脂人群、肠胃不适的朋友，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粽子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听听适合不同人群的粽子的吃法。
5: 一、高血糖人群控糖杂粮粽。普通粽子主要由糯米制成，它是一种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不利于高血糖人群控制血糖。制作粽子时，三分之一原料选择糯米，其他三分之二原料选择粗杂粮，比如燕麦、荞麦、鹰嘴豆、红豆、栗子等。馅料则应避免选择豆沙、红枣等，可以选择瘦猪肉。食用粽子时，可以将粽子作为主食，搭配蔬菜、虾仁、鱼肉或者豆制品一起食用，帮助平衡膳食。二、减脂人群，减脂代餐粽。普通粽子整体热量较高，不利于减脂控制体重人群使用。制作粽子时，二分之一原料选择糯米，其他二分之一原料选择荞麦，馅料选择鸡胸肉，还可以在原料中加入香菇、青笋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既能帮助改善粽子的整体味道，还能帮助降低热量，增加膳食纤维含量。三、高血脂人群青脂四色粽，此类人群不宜食用蛋黄粽子或者肉粽子，还要注意制作粽子时是否添加了动物油，帮助改善口感。制作粽子时不选择糯米作为主要原料，而是使用四色米代替，也就是燕麦、藜麦、黑米、红米，它们富含膳食纤维与花色苷，有助于控制血脂，保护血管。馅料则选择脂肪含量低的肉类，比如瘦猪肉、鸡胸肉等，还可以在馅料中加入蘑菇丁、胡萝卜丁、黄瓜丁、青豌豆等，帮助补充膳食纤维，丰富口感。四、肠胃不适人群温润养胃粽。糯米口感较黏，食用后不易消化，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后可能会出现胀气等不适。相对于糯米，西米更好消化，搭配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南瓜一起制成西米南瓜粽，有助于养脾胃、助消化。注意，西米南瓜粽最好不要凉着吃，以免引起肠胃不适。
3: 看来啊，就是万物一起包，是不是？咱们可以一起来。

0: 当然我们继续呢一起来体验一下端午当中的活力中国。端午假期上海各色民俗活风演绎，非遗体验，文创市集融合，把传统技艺端午民俗是搬进了商圈，市民游客是沉浸式打卡体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1: 在上海闵行区的一处商圈里，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非遗游园会。商场中庭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看。江南传统曲艺搭配国风巡游，呈现出浓浓的端午氛围。上海市民李云说，
2: 让我们感受到非常浓的那种端午节的那种氛围，就是我们江南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从小就一直有这种听到过这种评弹演出啊，好像都是很多年轻人在看的，蛮好的。
1: 此次游园会上20余个非遗摊位集中亮相，汇聚各类传统手作、国风文创、民俗好物，并专门打造亲子互动、手工沙龙等互动体验。多位非遗传承人亲临现场，近距离展示传统技艺，包含龙凤花鸟字、香囊制作、面塑、海派插花等10余项非遗体验项目，让大小朋友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上海市民苏岩说，
3: 南方或者北方的这种各地的风俗串在一起，让年轻人就是更好的了解一下传统文化。
1: 上海市民张静芬告诉记者，
4: 以前呢来逛呢这都是买东西的，这次呢过来可以亲手体验，这样可以了解多的，比如说是香囊啊、插花呀等等的这些东西，年轻人也在参与，把这些非遗传承下去。
1: 非遗香囊是本次非遗游园会的人气亮点，香囊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幸之带来了今年创新的缠线粽香囊，改良传统线材，优化造型配色，现场的香囊手工坊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上海市集非遗项目香囊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幸之介绍，
5: 端午我们大家都喜欢包粽子，我们有香囊粽子，我们同时呢还有现缠的，我现在呢用的是星空线，缠出来呢它有渐变，对子呢又是渐变的，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小孩小到3岁的小朋友，在我们指导下慢慢慢慢绕，孩子们静下心来做一个绕线粽的香囊，作为我一个非遗传承人，把这个文化就传播好，特别开心。
0: 好，接下来我们去到山东的一个特殊的博物馆，一平米虽小却装得下百年民俗。在山东青岛李沧区，当地探索一平米博物馆的微展览模式，在小小的空间里展示极具胶东特色的，像是沙灯画呀，还有炕上纸斗啊，让市民在家门口触摸历史，品味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维、柳栋的报道。
6: 在青岛李沧区沧口街道，一个微型展区成了附近居民最爱逛的地方。清朝晚期的虎头围嘴、荷包香囊，还有经修复重焕光彩的清代沙灯画，这些原本藏在博物馆库房里的百年珍品，如今被请到了百姓的家门口。李沧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心主任杜坤，
7: 我们打造一平米博物馆，就是要把馆藏的百年民俗珍品从库房里、展厅里请出来，用轻量化、流动式的方式送到社区、学校、企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的一平米里就能摸得到历史、读得懂文化、记得住乡愁。
6: 展览精选了与端午习俗密切相关的民俗物件，每一件都承载着生活的智慧和对平安的朴素祝愿。市民唐瑞奇，
8: 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带孩子来了解非遗，这个巡展太及时了，这种沉浸式的传承比书本有趣多了。
6: 除了静态展览，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香囊等民俗体验区，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大家在动手制作中感受端午习俗，在手艺传承中体味节日的温度。市民赵群，
9: 原来我们上博物馆的时候要跑好远的路，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能触摸到。这个端午节呢非常的有味道，非常的有念想，然后也可以教孩子们学一些端午的传统习俗，孩子们也受益匪浅。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18号，国际奥委会在官方网站是发布

0: 2030年阿尔卑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两款会徽，其设计灵感是源自被光芒照亮的山峰。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记者高佳的介绍。
1: 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组委会主席埃德加·格罗斯皮隆说，这两个会徽共同象征着法国阿尔卑斯山的山脉与光芒，形成一个统一的形象。同一座山峰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连接在一起，有同一愿景，又有互补表达，他们共同体现了我们的雄心，赋予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同等的地位、力量和影响力。组委会表示，两个会徽都围绕三个关键要素构建，光线勾勒出地貌的轮廓，打开视野，预示着清晰、温暖和焕新。山峰代表着2030年阿尔卑斯冬奥会的比赛场地，高山运动挑战原始之美，突破极限和敬畏之感。交汇点代表着汇聚光线交汇之处，顶峰显现。同时，本届冬奥会还启用了新的简称2030年阿尔卑斯冬奥会，取代了之前的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国际奥委会在官网发布的新闻稿中提到，新发布的会徽受到法国运动员们的热烈欢迎。两届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赛奖牌得主特雷斯珀什说，我觉得他们非常时尚、简约、经典，永不过时。两个会徽可以拼接起来，代表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相得益彰。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将于2030年2月1日至17日举行，这是继1924年霞慕尼、1968年格勒诺布尔和1992年阿尔贝维尔之后，冬奥会第四次在法国举办。阿尔卑斯冬残奥会将于2030年3月1日至10日举行。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6月2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第九个比赛日，多场小组赛第二轮赛事陆续打响。当天四场对决赛程依次为：凌晨3点是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迎战摩洛哥，上午8点30分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与巴拉圭展开较量。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前瞻。
2: D 组第一轮战罢，东道主美国队4-1战胜巴拉圭队，澳大利亚2-0战胜土耳其队。积分榜上，美国队与澳大利亚同积3分，但以净胜球优势占据榜首，澳大利亚位居次席。因此，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直接对话成为本组争夺榜首的关键较量。美国队首轮以4-1横扫巴拉圭队，不仅取得队史世界杯单场最多进球，更见证了24岁前锋巴洛贡梅开二度。他们从第一分钟便掌控了主动权，全队的跑动距离和压迫强度都展现了东道主的体能储备。澳大利亚队首轮的胜利堪称本届世界杯的大冷门，面对被视为黑马的土耳其，波波维奇的球队全场只有28%的控球率，被对手狂轰30脚射门，却凭借一次反击和一个定位球以2-0带走3分。这场胜利的主角之一19岁的伊兰昆达已经一球成名。战术层面，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预计延续首轮的高位压迫体系，追求控球主导、前场高压和边路渗透。巴洛贡出任单箭头，普利西奇、麦肯尼等构成中前场攻击群。澳大利亚方面，波波维奇很有可能延续三中卫体系，伊兰昆达与首轮同样破门的梅特卡夫继续承担反击尖刀的角色。首轮比赛，球队展现出了防守的纪律性和反击效率，正是这套战术体系让土耳其全场30次射门颗粒无收，整条防线的协同站位功不可没。球队如果能够再获一场胜利，几乎将确保晋级下一轮。明天凌晨6点， C 组第二轮将展开，苏格兰队迎战摩洛哥队。苏格兰凭借对海地的胜利领跑积分榜，1-1战平的摩洛哥与巴西排在第二和第三，海地则排在第四。摩洛哥首轮亮相便排出了严密的4-2-3-1低位防守体系，打得非常务实，防守硬度不减，反击效率高。他们开场就放弃了无效控球，专注由守转攻瞬间的提速创造机会。本场比赛两支球队谁赢谁就手握主动权，谁输谁就得在最后一轮硬扛巴西队。明天早间8点30分， C 组还将上演另一场对决，巴西队迎战海地队。从首场战平摩洛哥的比赛来看，巴西队前场进攻效率较低，进攻过度依赖维尼修斯的个人能力。 由于主力边后卫维斯利受伤，比赛中伊巴涅斯客串右路表现挣扎，而34岁的达尼洛虽然经验丰富，但转身回追速度大幅下降，34岁的卡塞米罗在比赛中的横移和出球明显慢了，中卫组合默契不足。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很有可能在对阵海地时调整阵容，反观海地队，他们在遇到强队时往往放弃控球，密集退守，双后腰搭建完整拦截屏障，对于巴西队来说，本场比赛只有抓住止跌反弹的良机，才能重新把晋级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
3: 好，非常感谢小小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医疗康复和工业生产领域，繁重的体力劳动与身体机能的损伤一直都是难以克服的挑战。然而，一种被称为外骨骼的机器人设备正在悄然改变这一切。听见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在西班牙的基隆萨卢德比斯开医院，医生萨拉加西亚正在协助一名工作人员演示一款名为汉克的下肢动力外骨骼设备。这款设备紧紧包裹着人体的双腿，并在后方设有控制按键，通过精密的机械传动，原本坐在轮椅上的人能够平稳地站立起来，并迈出自然的步伐。
2: 这款行走外骨骼可以辅助患者下肢三大关节活动，髋关节、膝关节与踝关节。设备能够复刻自然步态，帮助患者自主行走。整套设备属于康复辅助器械，全程必须在医护监护的临床环境下使用。
4: 对那些因脊髓损伤、中风或神经肌肉疾病而导致行动不便的患者来说，汉克不仅是一个行走工具，更是重燃康复希望的钥匙。
2: 借助这套外骨骼，患者可以循序渐进恢复行走能力。在病房内活动时，设备能引导患者采用标准步态，纠正因各类病症造成的细微行走姿态异常。
4: 除了帮助中风患者重获新生，外骨骼技术在需要重体力的工业制造场合也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在西班牙的一家铸造厂里，工程师穿着专为工业设计的无源外骨骼设备，搬运沉重的铝制外壳。不同于医疗领域的动力驱动，工业外骨骼主要依靠机械支撑来重新分配身体受力。
5: 这套设备能大幅分担重物重量，负重感明显减轻。唯一小问题是穿戴后略有束缚感，调整好设备贴合度后，行动会更加自如。
4: 随着技术迭代，工业外骨骼在汽车制造、物流和建筑等行业的测试正越来越广泛，用于减少因重复抬举和不良姿势导致的工伤。专家表示，由于工业环境更具可预测性，该领域未来的发展规模甚至将超越医疗行业。
6: This field is going to have a very...
7: 外骨骼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影响力或将超过医疗康复领域。健康人体的适配调试远比行动功能障碍患者简单，同时工厂作业流程标准化、规范化程度高，我们可以依托标准化工序数据定制适配各类作业场景的外骨骼及机电辅助设备。
4: 从帮助瘫痪患者迈出康复第一步的医院病房，到保护产业工人免受劳损的机器轰鸣车间，外骨骼正将冷冰冰的机械转化为人类身体的延伸，让未来的生活与工作变得更加轻松和安全。
0: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明天咱们再聊。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端午 festival， festival 节日，端午 festival 则是端午节。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一年端午时。端午节龙舟赛是重要的民间活动，近年来这一活动在欧美各地也是相当流行。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是入夏以后的第一个节日，气温上升正是疾病的多发期，所以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往往会在家门口挂上几株艾草，艾草特殊的香味可以用来驱病防蚊。端午 festival，端午节吃粽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从馅料来看，有小枣、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等。 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孩子们会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9: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0: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1: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

0: 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1: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2: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1: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4: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5: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

0: 虎洞宫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

0: 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 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4: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5: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4: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5: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4: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6: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4: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7: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8: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4: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3: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4: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9: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4: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 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0: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

0: 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1: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2: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3: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4: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5: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7: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5: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7: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8: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7: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9: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1: 感知全球脉动，
12: 从耳边到指尖，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6到30度，上海阴，24到30度，重庆阴，24到34度，广州小雨，27到34度，深圳小雨，27到32度，香港小雨，27到31度，澳门小雨，27到32度。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或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此外，未来七天南北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华南一带高温会逐渐的增多，需要注意防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商务部将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
1: 环球视点，美防长抨击北约成员国宣布对驻欧美军进行审查。分析认为，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加速显现，美欧关系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健全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服务实体经济。
1: 科技追踪资讯有知识，六网规划建设进行时，算力网篇。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商务部19号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牛肉保障措施向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2026年6月18日已达到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根据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3日起，即6月20日0点起，自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
1: 2026年1月1号起，商务部依法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该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据了解，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将会在各国牛肉配额到达50%和80%时发布提示信息，在各国配额使用量达到100%时发布即将加征关税的提示信息。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环球视点，我们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8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公开发声抨击部分北约成员国长期在防务领域搭便车，并正式宣布美方将启动对驻欧美军部署的全面评估，推动北约向欧洲主导防务的方向完成结构性转型。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报道。
1: 当天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呢，在布鲁塞尔举行。由于会议与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同日进行呢，布鲁塞尔的安保等级也大幅的提升，北约总部周边多条道路封闭，交通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会议期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强硬表态说，美方将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态势审查，重点评估驻欧美军部署、基地和空域使用安排，并确保欧洲在自身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赫格塞斯的表态呢，立即引发了欧洲国家的关注。长期以来，欧洲国家一直担忧美国可能削减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目前呢，约有8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被视为欧洲防御威胁的重要安全保障。分析人士指出，赫格塞斯此次释放的信号表明，美国政府正将盟友分担责任从政治口号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工具，尤其是将驻欧美军部署以及美国对北约财政贡献与成员国军费水平直接挂钩，意味着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正从传统的无条件战略保障逐步向有条件支持的模式转变。舆论就认为呢，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加速调整的这种背景下呢，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战略优先方向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可能进一步的闪现，美欧关系正面临新一轮战略调整和利益再平衡。
2: 有分析认为，此番表态显示美国正进一步推动欧洲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也反映出在俄乌冲突持续、美国战略重心调整背景之下，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摊和安全责任分配的矛盾正在加速显现。来听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18号，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再次称北约是纸老虎，公开批评部分北约成员国，直指不少富裕的欧洲盟友仍未落实海牙峰会定下的各国年度防务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的承诺，长期在防务领域搭便车。他同时指责多国在伊朗相关军事行动中拒绝向美军开放基地与领空，以法律条文推诿责任，甚至公开批评美方行动直接将美军人员置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他称其为可耻。针对上述问题，赫格塞斯在当天宣布美方将启动为期最长6个月的北约 3.0 审查。
4: I'm announcing today a six-month Department of War review.
5: 我今天宣布，美国陆军部将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审查评估，美国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和基地情况。审查时间最长为6个月，也可能更短。我们不妨称之为北约 3.0 审查。我们将密切关注那些未能履行职责、在关键时刻含糊其辞或观望的盟国。这次评估中，一些国家将会失败，而另一些国家则会表现出色。
4: Some countries will fail, and others will pass with flying colors.
3: 此前美方已多次释放有意缩减美国在北约中的作用的调整信号。今年5月，美国曾通知其他北约成员国将减少运往北约的轰炸机、战斗机、军舰和其他军事资产的数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威胁要从德国撤军，原因是与德国总理默茨发生争执，之后又威胁要从波兰撤军，但最终他似乎改变了主意，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本次审查明确将以欧洲盟友承担自身防务责任的推进速度为核心标尺，最终推动北约彻底转向欧洲主导，以适配美国全球兵力调度需求。总台记者宋亮，布鲁塞尔报道。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新闻。2026陆家嘴论坛6月17号至6月18号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以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为主题，共设8场全体大会。论坛上呢，与会嘉宾们围绕着科技金融如何精准赋能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进行了共同探讨。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白婷俊、张静的报道。
8: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加快推进，出现了一批走向全球的新兴科技企业。与之相适应的是，科技金融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资金保障更加有力，服务质效明显提升。过去几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保持在20%左右。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一年多来，科创债券累计发行约3万亿元。多家金融机构表示，未来将更好推动对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服务的布局，服务科技企业，培育拓展全球市场。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董事长、行长王春英表示，
9: 我们将聚焦科技创新的金融需求，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以及科技领军企业的支持力度，构建更科学的识别和评估体系，将覆盖领域向更早期延伸，深化政府与政府投资基金、商业银行、创投机构的合作，完善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引导形成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接续发力的协同格局，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多种形式，深化与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动资金的融通、标准的互认和市场的融合。
8: 与会专家认为，科技资本是科技金融链条中的核心支点，面对科技创新的高风险长周期特征，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着力培育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随着科技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跨界融合，迭代速度明显加快，要求金融服务要形成生态合力，打造科技金融的生态网。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原理事长涂光绍表示，
10: 有了科技资本，它就可以带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所以我们才有了投贷联动、投贷保的联动啊，各种金融资源的组合。
8: 与会多家国际金融机构指出，技术创新对亚太地区尤为关键，并肯定了近期中国密集推出的金融政策，同时就科技金融与全球合作发表了看法。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表示，
11: 技术革新对经济模式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前世界背景下，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近年来显著提升，这一进步值得关注。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政策措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陆家嘴论坛方面的消息。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经济成为嘉宾热议的话题。不少参会的外国嘉宾表示，中国经济韧性十足，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将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机遇。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2: 品号总裁施礼成，当前全球各类现实风险层出不穷，包括关税壁垒、贸易摩擦，再到地区冲突、能源供给冲击等一系列问题。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是当下外界普遍看到的经济优势与发展机遇所在。
3: 高盛亚太区总裁施南德，
4: 我们的信心主要来源于中国强劲的制造业实力，尤其是在出口方面，而且我认为这种势头仍在继续。无论是在太阳能还是汽车电池领域，这些产品现在在全球范围内需求强劲，我认为这将为中国经济提供很大一部分动力，而这正是我们充满信心的原因。
5: 英国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赫凯斯，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成效显著。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本周感受尤为强烈。中国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前景令人振奋，所以我对持续推进并深化这一合作满怀期待。
1: 不少外国嘉宾表示，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6: 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原部长乔瓦尼·特里亚，
7: China is opening up this financial market also.
6: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更大责任。
8: 澳大利亚恩吉斯养老金首席投资官本斯·夸尔斯，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了解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进展，特别是围绕支持科技生态系统的举措，都是非常积极的。这些领域作为投资者我们非常感兴趣，因此这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消息。近日呢，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自动驾驶公司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交自愿软件召回申请，那共计的是召回了近4000辆无人驾驶车辆。由于自动驾驶系统算法漏洞，多台无人驾驶车未能识别高速公路封闭施工区域，闯入危险路段存在极大的风险。这是该公司一个多月内第二次大规模的召回。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2: 据官方召回文件显示，本次安全隐患为自动驾驶决策与感知系统缺陷。在部分复杂路况下，自动驾驶公司 Waymo 无人车无法规避高速公路上其他行车风险，并无法精准识别道路施工封闭区域，进而径直驶入封闭施工路段并保持高速行驶，导致交通事故频发。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5月 Waymo 共计发生13起同类安全事件，其中6起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周边，另外7起出现在旧金山湾区，所幸所有事故均未造成人员伤亡。为防范风险， Waymo 已于5月19号全面暂停旗下无人出租车的高速公路自动驾驶服务。目前车辆仅保留普通市政道路运营权限，官方表示针对性的软件修复方案仍在研发进程中。 Waymo 官方发言人对外回应称，公司主动发现了车辆在高速施工路段行驶的算法短板，在完成软件优化前自愿关停高速自动驾驶业务，第一时间同步告知州及联邦监管部门，并主动发起软件召回，全程采取主动风控措施。本次召回为纯软件远程升级，无需线下返厂检修。公开数据显示，本次高速施工区

0: 据隐患召回，是威某成立以来第六次车辆召回，也是短短一个多月内的第二次大规模召回。产品算法稳定性问题持续暴露。今年5月，该公司曾因车辆无法识别积水路面，贸然驶入水淹道路，召回约3800辆无人车。 去年12月，又因车辆违规超越停靠校车，召回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地区3000余台自动驾驶车辆，短期内连续3次大规模召回，折射出其自动驾驶系统在特殊路况交通场景下的感知短板。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进入15/57，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我国推进算力网建设的相关知识。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简单来说，算力网就是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算力设施连成一张网，并对它们进行统一监测和高效调度，从而实现有效聚合，并拉通算力的供需两端。众所周知，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中传送的是水，而算力网则与众不同，它真正调度和流动的并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计算任务所需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 在如今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无论是大模型和影视渲染，还是自动驾驶和智慧金融，各行各业的计算任务都可以在算力网上运行。因此，算力网绝对称得上是支撑我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如今，遍布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在迎来近些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 在此背景下，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也在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了骨干光缆的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那么，随着算力网建设的加快进行，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也正式开启，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 仅算力网直接投资就将达到万亿量级，而算电协同，也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还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极。不仅如此，算力网投资还具有乘数效应，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和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在您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继续来关注新闻，在端午佳节到来之际，由中国驻迪拜总领馆主办的纵城非遗情系中阿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阿联酋的迪拜举行，来自中阿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150余人参加了活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轩 发挥的报道。当天的活动在铿锵有力、热闹喜庆的舞狮表演中拉开帷幕。来自迪拜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师围绕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习俗和文化内涵进行了生动讲解，让现场观众深入了解这一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传统节日。在随后的非遗体验环节中，中外嘉宾纷纷参与巧手包粽子、编织五彩绳、 古法制香囊、扇面干花、品茗茶艺、点雄黄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现场还设置了传统射舞犊和汉服体验互动项目，让当地民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的深厚底蕴。现场观众纷纷表示， 通过亲手体验传统技艺，不仅加深了对端午文化的认识，也进一步增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兴趣。浓浓粽香与欢快笑声交织，让这场跨越国界的文化活动成为连接中阿民心、促进文明互鉴的一次生动实践。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欧伯谦说，
4: 我们华龙舟的团队精神啊，我们包粽子，我们讲的家庭的观念啊，包括我们的端午的祝福啊，这都是一种美好优秀的文化。

0: 化，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个就是想强调的是这种价值观上的契合，这种家国情怀。
1: 迪拜大学学生欧迈尔·马达尼说，
2: 我觉得我非常享受这次活动，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发现它与我们阿拉伯文化有很多相近之处。
1: 阿联酋当地居民战路江说，
3: 端午节的活动挺有意思，挺有趣的，就是粽子不只是一个吃的东西，也是一个友谊或者和平的标志。
1: 阿联酋当地居民尼沙德陈戈特说，
4: 这样的活动无疑将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搭建桥梁，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是一场非常棒的活动。
1: 粽香传古韵，文化润人心。本次活动以端午佳节为纽带，以非遗文化为载体，让更多阿联酋民众通过这样的文化体验活动了解中国，感知中国，也让中阿友谊在交流交往中不断升温，历久弥新。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5: 6月19号，端午小长假正式开启，全国迎来新一轮旅游消费高峰。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发文称，端午假期中国旅游市场呈现强劲的增长态势。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6: 文章注意到，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中国旅游市场显著升温，国内出行人次的大幅增加和节日商品消费意愿的进一步增强，正深刻改变全国季节性消费格局。除了商品消费，端午节还显著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扩张，尤其是与文化参与相关的体验型旅游日益火爆。文章说，中国全国各地端午节筹备工作已带动传统商品消费、文旅融合和文化遗产体验全面升温，折射出节假日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转变，消费模式正从单纯购物转向文化参与。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包含粽子制作工坊、龙舟赛事观赏和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活动的旅游套餐预订量明显增长。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季节性消费行为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在粽子、手工艺品等传统节日商品需求保持稳定的同时，体验式消费支出明显提速。从城市商圈到文旅目的地，民众积极参与传统节庆活动，既带动了零售业增长，也加快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体验式旅游转型。而消费者对文化遗产体验和参与式文化活动的需求持续攀升，成为文旅市场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文章最后说，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经济辐射功能日益凸显，正逐步演化为涵盖零售、旅游及文化发展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经济引擎。与此同时，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消费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愈发紧密。
7: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空间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ice Dumpling， Dumpling 饺子， Rice Dumpling 米饺子则是粽子。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食物，既为海外华人华侨寄托浓浓乡愁，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国特色的节庆食品受到了海外广泛追捧。浙江嘉兴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的 Rice Dumpling粽子产品出口突破了120批次，最多的一天向海外发运了5000多箱粽子，增量显著。数据显示，截至端午节前一天，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过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只说亲， 一往而生。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2: 饭好啦。
2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每一个
1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号的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大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的双方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会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强调，古巴遭受了世界头号强国实施的史上最长、性质最恶劣的封锁，但古巴会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他还表示，古巴依然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一切可能的话题与美国政府展开对话。阿富汗国防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阿空军在过去一夜空袭了位于邻国巴基斯坦境内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使用的多个藏匿点。同日，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发表声明，对此予以了否认。声明称，一架来自阿富汗的无人机侵入巴基斯坦领空并被击落。声明还称，极端组织的营地以及多个恐怖组织实施上位于阿富汗政府控制区域内，并由阿政府内部人员资助和运营。 根据韩联社19

0: 华的报道，韩国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123紧急戒严事件的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宣判之后，金龙显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判决存在错误，表示将提起上诉。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中国向马达加斯加捐赠气象设备交付仪式18号在马首都塔纳纳里佛举行。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季平在致辞中说，中方愿同马方和国际社会一道，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为契机，深化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为推动马可持续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做出新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达不满，引发美国警告。面对以色列的不配合，美方会采取何种施压手段？如果以方坚持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对美伊下一阶段谈判前景造成何种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头条哈，就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呢，备忘录还要求实现全线停火之际，我们看到以色列在继续对黎巴嫩实施打击。根据黎巴嫩方面19号的消息，以色列在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8号甚至还公开说，以军是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的。对于以方的态度，美国的副总统万斯18号表示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特朗普感到沮丧。然后呢，万斯却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和平进程。所以一会儿我们还会谈到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到底够不够，但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他基于什么原因不配合美方的进程？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6: 以色列有很多原因的，没有支持和谈这个进程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还想继续打下去，美国不想打下去，美国要谈判，所以从一开始以色列就反对美国跟伊朗谈判，认为谈判没有用，就是即便能达成协议，伊朗也不会去遵守。以色列认为是应该通过军事手段继续战争来实现以色列的军事目标，那么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就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摧毁伊朗的核设施，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和那个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那么这3个军事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要求打下去，并且呢，在以色列国内要求继续打下去的人一直是占绝对多数的，所以他国内是有政治基础的。相反呢，你如果现在就停战，以色列国内70%的人说那个以色列就是彻底失败了，只有11%的人说现在停战以色列取得了胜利。所以如果支持特朗普现在的停战方案，对以色列来说，对以色列的政治人物来说，在以色列国内是疯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色列为什么不愿意支持这个协议呢？跟现在在黎巴嫩的战争有关系，因为以色列现在还要在黎巴嫩继续战争，但是这个协议里明确的规定了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并且根据协议的规定，以色列还要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是以色列很难接受的。所以这次 谅解备忘录达成的这些条款在以色列也受到普遍的反对，这是以色列不愿意支持。

0: 我的另外一个原因。
1: 说到这个反对还有相关的情况，我们看到根据报道，连日来以色列政府当中的极右翼成员一直在批评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个暂停对伊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万斯呢批评以色列国内的反对意见是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然后强调说用于保卫以色列免受伊朗袭击的大部分武器其实都是美国制造的。我们现在清晰地看到美以之间的分歧，我们也知道他们各自都要为自己的内政来服务，但是这些分歧您觉得会发展成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长久问题吗？
0: 它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战争和黎巴嫩战争等问题上的立场和目标不一致，然后这些分歧会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期关系的，有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次战争中最大的分歧就是美国不想打了，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认为再打下去没有意义，再打下去会让油价进一步上涨，美国经济进一步受到损害，影响到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所以美国现在愿意向伊朗做出重大妥协来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不答应，以色列要继续打下去，也就是现在战争所产生的这些负担和后果代价以色列都愿意承受，比如现在战争引起油价上涨，战争持续下去引起以色列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打击，对以色列本土的打击，这些代价以色列都愿意承担。所以这样的话双方就产生一个很根本性的矛盾，就是以色列愿意在各条战线上继续打下去，但美国不愿意打下去，因为双方对威胁的认知也不妥。因为以色列离黎巴嫩真主党离伊朗都很近，然后美国很远，所以美国认为威胁没那么大，但以色列认为威胁很大，所以以色列愿意承担那个一切代价继续打下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分歧。特别是因为以色列现在的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一届政府，所以这一届政府不管是在伊朗和西岸、加沙还是在叙利亚、在黎巴嫩、在伊朗问题上都更愿意采取军事手段，然后美国就不太愿意，特别是拜登政府时候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矛盾更大。那么特朗普上来，特朗普是最支持以色列的一届美国总统，但即便这样他跟以色列的矛盾也开始变得尖锐起来了，所以这种矛盾还会持续下去。
1: 确实啊，就是不光跟拜登时期的政府相比，跟之前的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确实更进一步，无论是对以色列侵占他国领土的纵容，还是对以色列制造加沙人道灾难的袒护。现在的问题是战争是消耗的，那以色列觉得他耗得起，美国觉得他耗不起，可是以色列又不配合，美国能对以色列进行有效约束吗？
0: 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像特朗普自己说的，特朗普说是内塔尼亚胡说的，说美国是老大，以色列是小弟，然后在很多问题上以色列是要依靠美国的，听美国的。那么以色列就像美国手里边的一个风筝一样，那么一方面呢是美国要给他一定的活动的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他飞得太远了，超出美国的这个容忍的程度了，那么美国就要把这个绳子往回拉一拉。那么在过去三个多月的战争中，美国也是一直这样做的，特别是从4月8号临时停火开始之后，那么以色列总共是3次袭击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然后3次都受到美国的谴责，然后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过去2个月没有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特别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美国对他的约束是有效的。那么只要美国下了决心，在多数时候以色列是要听美国的，就像这次跟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内上上下下都反对，但是在美国的坚持之下，以色列也不得不同意签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会给以色列一定的活动空间，就像刚才说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就没有再敢发动对贝鲁特的大规模的袭击了。但是美国又允许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不断地采取军事行动， 就是一直到今天美国还说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所以未来的形势也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如果说以色列的行动太过火了，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彻底崩溃的时候，美国就会出重手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如果以色列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可能不会太约束以色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能够彻底结束甚至以色列撤军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嗯，所以就是说您觉得美国会约束，但是大面上约束，但是在一些以色列坚持的点上很有可能还是会纵容它。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然后让他聊一下就是黎巴嫩这边战场停不停到底是谁说了算。
2: 黎巴嫩问题确实是目前美伊这份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虽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是认可了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战线都要停战，也就是美方认可黎巴嫩应该停战，但是黎巴嫩战场停不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说了算。那么是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着军事行动，而且以色列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他自己就有能力去完成，他基本上不需要美国的这种直接支持。所以这么来看，美国在黎巴嫩战场上对以色列的这种约束力它还是有限的。那么以色列现在也当然会照顾到美国老大哥的态度，那么以色列现在是可以不继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或者至少他不打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但是他仍然坚持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而且这一点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轻易的改变。
1: 嗯，这是秦天老师的观点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牛老师聊，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也透露说他们在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而且呢正在就这个问题和美方展开磋商。而且以色列的前总理巴拉克近日有一个表态，他说啊，他认为内塔尼亚胡仍然可能在大选前夕进攻黎巴嫩，与伊朗和真主党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关于这个无休止的战争，想问一下牛老师，就是以色列这届政府对战争的执念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0: 背后的逻辑就是以色列人认为他周边面临的都是威胁，那么加沙对他是威胁，约旦河西岸对他是威胁，叙利亚对他是威胁，黎巴嫩对他是威胁。那么过去很多年以来，以色列曾经执行过叫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就是把占领的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交还给阿拉伯国家，这样呢换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承诺，改善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但是呢以色列最近这20年，以色列国内政治是一步一步的往极右的方向走，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以色列这一届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一届政府，然后这些右翼的政党和政治人物现在改变了以色列的做法了。他认为说以色列不管怎么做，那么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或者说周边的这几支针对以色列的武装组织都不会接受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政策是要占领周边国家更多的领土，要对周边国家的武装组织进行彻底的消灭和彻底的打击。那么即便是不能彻底消灭了，他也要让这些周边的武装力量想打以色列也没有这个能力打以色列了。所以他现在在加沙采取的行动，在叙利亚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都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军事手段来消灭周边各自力量的能力。现在他已经不关注说你的意愿，认为他认为这个意愿解决不了，他现在做的就是即便你有意愿，即便你仇恨以色列，我也让你没有能力来打以色列，这是他现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逻辑。
1: 嗯，那现在以方坚持进行军事行动，那美伊这个协议前景到底会怎样？
0: 这个肯定是会影响到美伊协议的这个前景的呢。事实上从4月8号开始，以色列一直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那么4月8号的时候临时停火协议签署的时候，伊朗就说停火是包括了黎巴嫩的，然后以色列跟美国都不同意，所以4月10号以色列就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然后伊朗随后就宣布说他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协议这次6月14号签署的前几个小时，以色列又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以色列就是要通过这种行动来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但是对美国和伊朗来说，最终还是签了谅解备忘录的。所以呢，毕竟在这场冲突中，伊朗的战场是主战场，然后黎巴嫩这个战场是副战场，然后伊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就是你次要矛盾可以影响主要矛盾，但是你不能决定主要矛盾。就只要美国和伊朗下了决心说要签署协议，要落实协议，那么以色列这边在黎巴嫩采取一些行动，他就不可能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本身就有问题，美国和伊朗本身就很矛盾很犹豫的时候，那么以色列这条战线它就可能能起到那个决定性的作用。
3: 美伊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约仪式取消，会对后续谈判有何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开启60天免费通航，是否能为海峡彻底解封打下基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还是相关的话题哈。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呢是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伊本来是定在19号在瑞士办这个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署仪式的，所以就宣告取消了。那美国的副总统万斯还有巴基斯坦的总理也都取消了去瑞士的行程，所以很多听众也在问，未来还会有相关的一个仪式吗？就是协议签署的仪式吗？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
2: 根据目前的消息，那么由于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的线上的签署了停火备忘录，不会再在瑞士再搞相应的签字仪式了。那么这场签字仪式的取消，我认为还是反映了双方的一些深层次的考量。那么如果举办仪式的话，那么必然会比较风光，会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会有很大的声势，那么双方也会利用这个场合将这次的停火的备忘录包装成是自己的胜利。但是同时举办大规模的这种仪式也会给双方带来压力，一旦后续的这个谈判不顺利或者协议的执行出现问题，前面的仪式就会令人尴尬，会成为双方的一个包袱。那么尤其是美国方面，我们知道这次他签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在美国的国内受到了共和党还有鹰派的这个广泛的批评，那么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再办仪式，反而会引来更多的这种嘲笑和指责，所以美国方面可能也对这个仪式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所以总体来看，美伊双方对于目前的这种停火备忘录也好，后续的谈判也好，都抱着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不搞线下仪式，低调一些。我认为这种做法反而是拉低了对后续谈判的这种预期，那么创造了一个后续谈判更正常更稳定的这么一种氛围，是反而有利于后续的谈判的展开的。
1: 那咱就不说仪式，说说谈判会怎样。我们注意到万斯呢，他这两天是谈到说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这个60天期限是从18号开始计算的，那您觉得伊朗会不会接受，然后谈判会有效的进行下去吗？
2: 那么60天的后续的谈判是美伊停火备忘录中明文提及的，当然以哪种方式去谈，谈多久，怎么谈，这些细节并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规定，但是我相信美伊双方还都会有动力去启动下一阶段的谈判。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的话，这份停战的备忘录说实话并不像特朗普所宣称的那样是赢是胜利，那么很多内容是偏向伊朗的，也因此受到了美国国内很多的批评。那么特朗普方面要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要进一步真正的兑现他所谓的胜利或赢，他必须进一步推动去解决伊朗的核问题，那么要达成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最终的那个协议。 所以美国有动力去继续去谈。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说，他从这份停战备忘录中已经获得了美国对解除制裁、对给伊朗经济松绑的很多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并不是马上这份备忘录签字以后就能兑现，要等待后续谈判的结果，要根据谈判的情况才能落实。所以我相信伊朗方面也有一定的动力去继续谈判，争取更大的这种经济上的回报。那么为了使谈判取得更好的成果，我觉得应该注意到两点。第一个就是下一阶段的谈判是涉及核问题，那么这个专业程度比较高，技术难度也比较高，那么需要双方有更多的专家去参与其中，要更多的采纳一些核专家技术层面的专家的这种专业的建议。第二个就是为了保证谈判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那么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些条款需要得到有力的执行，无论是海峡开放也好，还是伊朗的石油出口的恢复也好，那么之前的备忘录执行的越好，那么越有利于下阶段谈判双方的这种互信。
1: 那我们就说一下海峡的问题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声明说，根据这个谅解备忘录，在未来的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您觉得这是为未来这个海峡彻底解封打基础，还是这一时可以解决问题？
2: 目前来看，就是海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解封，那么美伊双方都有相应的动作，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状态和现象，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逐步的恢复通航，那么未来这个对国际社会的能源的需求、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伊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中其实还留了一些未决的与海峡相关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备忘录中说，伊朗是确保能够在60天内海峡的免费的通行，换言之60天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或者说美伊后续的谈判谈不成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似乎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这场战争打出来的遗留的这么一个海峡的安全问题，或者霍尔木兹海峡的治理权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份备忘录中实际上对此并没有具体的提及，而且还说了就是伊朗可能会和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国家一起去确定未来海峡的管理问题。这个模模糊糊的说法，我觉得反映出似乎与海峡相关的很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海峡的解封，事实上的解封确实能起到很大的这种解渴的作用，但是海峡的问题并没有全部的解决，未来海峡再次断航的这种危机，我觉得这种阴影仍然没有真正的散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9到22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3到26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1到14天，主要降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部分地区有50到100毫米，局地超过200毫米。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 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10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3: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Sophie.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号的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大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的双方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会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4名官兵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一名坦克营营长。在以军发表声明之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阿富汗国防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阿空军在过去一夜空袭了位于邻国巴基斯坦境内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使用的多个藏匿点。同一天，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发表声明对此予以了否认，声明称一架来自阿富汗的无人机侵入巴基斯坦领空并被击落。声明还称，极端组织的营地以及多个恐怖组织事实上位于阿富汗政府控制区域内，并由阿政府内部人员资助和运营。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强调，古巴遭受了世界头号强国实施的史上最长性

0: 治最恶劣的封锁，但古巴会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他还表示，古巴依然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一切可能的话题与美国政府展开对话。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6月19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9号20时至6月20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即达到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日本众议院通过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何种政治算计，会给日本在军事化提供哪些便利，日本穷兵黩武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何种破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要说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呢，在19号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这个核心内容呢，包括了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的规定。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说，这个修正案的通过呢，是在为日本冲破和平宪法来清除技术障碍。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修正案到底修正了哪些方面的内容，有什么实质变化？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7: 日本此时修正国民投票法的核心动因是国会层面上，日本呢，它的修宪门槛已经呢突破了众议院这个层面，他想为呢公投扫清了短板。从当前来看呢，日本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日本自民党和这个维新会，它的修宪势力啊，在众议院已经占据超过2/3的席位，已经满足了宪法所规定的修宪动议的法定条件。那么执政党呢，也提出来要在2027年的时候正式提交宪法修正案。那么国民投票呢，它是修宪的最后一道法定关口。但是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呢方面呢存在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那么右翼啊，此时选择优先这个在程序方面进行调整，实际上呢就是在为修宪做进一步的制度的铺垫。那么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这个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这个遴选上岗的流程，降低基层招募人力的这个门槛，还有这个包括优化偏远地区的一些计票规则。那么实际上来看呢，修宪案它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第一个呢，它导致这个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这个保证呢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消除呢程序的一些拖延方面面临的一些阻力。第二个呢，它表面上是解决人手不足的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它是这个消除互宪派利用这个监票的招募困难呢来拖延公投的手段，这样呢可以便于政府快速的组织全民公投。第三个呢，它是有利于倾斜修宪势力的，因为这个宪法啊，它是赋予国民投票来否决修宪的这个最终权利的。 严格监督呢是民意真实表达一个制度保障，但这次这个修法之后啊，会让执政党呢拥有这个干预计票啊、引导投票结果的这么一个制度形成啊，从程序方面呢会架空民众的制衡权。
6: 所以我们注意到日本在国内哈，他们也有评论说这样一个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而且呢也会给日本的再军事化提供一些方面的便利。那您觉得这个修正案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7: 投票程序法的修订啊，它是日本修宪的关键前奏，因为程序法呀，也就是国民投票法呀，它在日本具有特殊的一个法律的定位，它是修宪的唯一法定的程序载体。日本呢是1947年开始正式实施现在的这个和平宪法的，那么长期以来呢是没有配套这个公投的法律的，也就是说在事实上是冻结修宪的实际操作的。一直到2007年的时候呢，日本才出台了这个首部的国民投票法。如果没有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就没法启动修宪的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没法启动修宪的这个全民投票的这么一个程序。那么修改国民投票法呢，等于是补齐了修宪流程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完成从国会提案到全民公投的全链条的一个制度准备。应该来说，它使修宪呢从这口头主张转向呢落地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步骤。那么很显然，修宪呢它具有多重的危害。从这个宪政层面来看呢，它将会破坏修宪公投的公平中立啊，扭曲呢民意表达机制。规则松绑之后啊，执政党它可以呢这个干预计票。那么很显然呢就会使这个全民公投啊，它从这个国民来制衡国会变成呢右翼的修宪的工具了动摇呢战后宪政的根基。第二个呢是从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呢，它会撕裂日本国内的和平共识。因为规则放宽之后啊，民间的监督力量将会这个失去一个实操性的抓手，因为国民投票法呀，它已经改了很多的规则，不利于民间监督将会加剧呢日本社会的对立。第三个层面呢，从国际秩序层面来看呢，清晰地释放出日本扩军修宪的信号挑战的战后安排。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它明确地限制日本呢进行军备，确立呢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的框架。日本呢他现在是主动的完善修宪的程序，等于就是公开宣告要废除呢宪法第九条的这个和平条款，必然呢会直接冲击二战后东亚安全秩序的这个法理基础。
6: 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负面的行为，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那这次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算盘？
7: 国民投票法的修订啊，它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三层的政治算计。第一个呢是这个想要通过这个消除公投的技术障碍来锁定呢修宪的这个程序的主动权。表面来看，它是以人手不足为借口的来解决呢监票的招募的难题但实际上来说呢，它是这个杜绝护宪派利用这个程序的漏洞来拖延呢修宪的进程，想要让修宪派呢牢牢掌握修宪的时间窗口。第二个层面的政治算计呢，是这个他要降低公投的否决的概率，因为来看呢，这个让执政党的人员渗透到投票的全流程，配合媒体还有一些行政的宣传呢，那么在这个日本属于低投票率的这个情况下他必然会抬高修宪的支持率，从程序上呢降低这个民意否决修宪的这个可能性。第三个层面呢，它是拆解呢战后的这个和平宪政体系，渐进式的来架空呢和平宪法的第九条。那么现在是日本右翼他不直接的强攻第九条，而是采取呢配套立法先行的这么一个分层的策略，先修订国民投票法，然后呢再修订这个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完善呢这个情报体系，最后呢再来修改这个和平宪法通过一系列的前置的立法呢逐步掏空和平宪法的约束，来呢通过渐进的方式完成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辟。
6: 我们看到日本呢是不断的在松绑军事方面的自我约束，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的关注和担忧。比如说俄罗斯方面表示说，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了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您觉得日本的做法给地区和平带来了多大的破坏？
7: 日本的穷兵黩武啊，持续加码，它本质上来说是日本试图推翻呢二战胜利成果，摆脱国际社会对其战争权的法定的限制，

0: 第二个呢，它冲击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法理根基。因为波茨坦公告啊，它明确规定，日本呢仅能够保有最低限度的自卫力量，日本的和平宪法呢是该国际法在国内法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情况。那么日本呢，它通过修宪呢来废除第九条，恢复战争权，等于就是单方面推翻二战战后的安排，树立这个战败国突破军事约束的危险先例，将呢动摇全球的这个战后的安全体系。
1: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会补选席位，首相斯塔默面临逼宫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跟英国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呢，是举行了下院议员补选投票，然后呢，代表工党参选的伯纳姆已经当选了这个选区的下院议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是目前工党当中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这次呢重返议会下院呢，他就已经具备了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所以我们首先想问问专家，他的胜利对于斯塔默的政权意味着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英国研究室主任杨芳怎么说。
3: 就像伯纳姆在胜选演讲中说的，这对斯塔默政府来说是一个新的转折点。首先是斯塔默本人这个执政地位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去留的问题，他需要工党内的重新复权。伯纳姆如果争取到足够多的支持，并发起对斯塔默首相地位的挑战，将启动新一轮工党领袖的竞选，获胜者将是英国首相。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没有出现，那么它也有第二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在于政策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即使斯塔默政府能够继续执政，出于种种原因没有这场新的工党领袖的竞选，那无论是在斯塔默政府内还是在英国议会内，都会有一个伯纳姆现象。它这意味着工党内温和左翼影响力的上升，加上此前有一些工党右翼的政客的各种辞职丑闻等引发的危机，它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工党政府在政策上跟之前相比更加的左倾。
2: 那这样哈，我们如果看根据工党的规定，就是需要议会党团20%的议员，也就是81名议员要公开宣布支持单一候选人才能够触发领袖挑战。而自工党在上月地方选举当中受到重创以来，大概有1/4的在斯塔默麾下的议员是呼吁他辞职，所以伯纳姆还要凑更多的人。短期内您觉得凑齐人数的现实性有多大？
3: 伯纳姆凑齐这次的支持并不容易，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在地方的这种议员的补选中他赢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现象是，左翼在工党的领导层无论是内阁还是议会中他都是少数派，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的一些极左的力量，他们也很难支持伯纳姆。伯纳姆的限制主要就在于在工党的这个领导层，工党的精英层面，右翼和中间派才是多数。如果想争取他们的支持，他都会遇到和斯塔默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政策上进行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协商交权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但这也并不完全是由他们俩决定的，长期把持工党领导层的右翼不会坐等左翼真正强大起来，他们也可能支持已经辞职的比如说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发起挑战。
2: 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还不确定哈。那伯纳姆的这场逼宫，您觉得更可能以在党内协商交权来收场，还是不得不走向最后公开的分裂的竞选呢？
3: 就是说如果是伯纳姆他在争取党内的领导层或者是说工党议员的这个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他目前阶段他并不想做出太多政策上的妥协的情况下，那么党内协商交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他还是会面临一些外部的因素，比如说除了斯塔默和伯纳姆两个人还有其他的人，比如说斯特里廷，还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人，如果他们想发起挑战并能够掌握足够的支持的话，也会产生一种公开竞选的这么一样的一个

0: 面。
1: 嗯，那这样哈，那我们现在单就伯纳姆来说，就是他是以支持国有化、批判新自由主义等鲜明的左翼立场著称的。然后斯塔默执政的这两年呢，被诟病的很多事儿，有一个就是他一直在中间路线上摇摆。那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伯纳姆的左翼路线是能够重新凝聚北方工党选民，还是说可能进一步加剧他们党内温和派和左翼的分裂？
0: 这个问题我们要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他是不是会重新凝聚北方工党的选民，从选举的结果来看显然是的。就是这次补选很好的证明了一点，也就是说左倾可以战胜极右翼的政党，工党在这次选举中证明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但地方是一回事，中央是另外一回事。工党目前很大的问题就来自于他的政策不能代表他的选民。至于说为什么，也就是说工党的精英层领导层斗争的结果。而且伯纳姆本人也经过左中右政策的摇摆，事实上也并不存在他的这个崛起或者说他未来的这个地位的进一步会造成党内温和派左右的分裂。
1: 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工党议员是希望斯塔默交权来避免一场不利的竞选，但是斯塔默本周自己表态了，说他将参加领导权的竞选，而且警告说党内可能出现的混乱会让这个选举充满分裂。那您觉得斯塔默现在手中还有什么样的筹码？
0: 我们看看斯塔默还没有其他的优势，或者说依然残存的优势。他的优势其实还是那两个方面，一个优势就是他有执政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无论他是在自己工党领袖的竞选中还是在领导工党的全国大选中，他都是不俗的战绩，这是他的执政的合法性，这点依然是存在的。再一个就是他的韧性来自于他的平衡能力，也就是说他可以平衡党内各派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一点也恰恰是这一点引来了各方的不满，就是说当你的执政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一切都运转很好的时候，你的平衡力就会是你的加分项，但是当你出现执政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你的这种平衡力就会被各方所抛弃，都认为不能代表自己的政策。但目前来说，如果是说斯塔默还有哪些制度性优势的话，就是他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还有他这种平衡能力在工党的精英层依然是有效的，因为他的精英层依然还是中间力量为主，然后右翼在领导层有一定的就是说优势。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作为一种更加倾向于中间偏右政策的领导人，在议会党内是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其他的挑战者如果只代表左派或者说只代表右翼，那么他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一旦走出上层到了更广大基层党员来投票的这个阶段，他的优势就会大大的缩小，甚至会出现一种不利于他的局面。
1: 好，感谢分析哈，相关问题我们也会继续来观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世界经济论坛能源与材料中心的负责人博卡呢，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说美以伊冲突呢推高了国际油价，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这个危机其实凸显出一个紧迫的现实，就是能源转型不仅关乎可持续性，也关乎安全和经济韧性。我们听一下报道。
2: 文章说，过去十年间，能源转型辩论的核心议题是清洁技术能否快速扩大规模与化石燃料竞争。在许多行业和地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答。截至2025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 42%，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 9%，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2.3 万亿美元。现在更难的问题是各国能否建立多元化、安全的能源系统，使其在压力下仍能保持价格合理、可持续和韧性。文章称，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研究表明，尽管过去一年，全球清洁能源的布局持续取得进展，但决定进展能否持续的基础，投资、基础设施、政策稳定性和创新三大方面却面临压力，其中能源安全问题最为突出。如今安全已成为衡量成功的更重要指标。在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下，维持可靠且价格合理的能源系统的能力，应对最有效的国家正在通过投资国内产能和多元化能源来源来降低其受外

0: 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以中国为例，认为尽管中国仍然部分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和国内煤炭，但同时也在加速推进电气化和电网扩建，快速大规模地部署可再生能源。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22%， 其意义不仅在于速度和规模，更在于通过构建更具韧性和内部一体化的能源体系，降低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认为，这些例子凸显了转型过程中竞争逻辑的转变，能够提供来自多种能源的可靠电力，拥有健全的基础设施和安全的供应链的国家，将更有利于吸引投资和增强工业能力，抵御冲击的能力已成为一项战略性经济优势。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呢，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呢，它关注了在端午假期的中国旅游市场。
2: 文章注意到，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中国旅游市场显著升温，国内出行人次的大幅增加和节日商品消费意愿的进一步增强，正深刻改变全国季节性消费格局。除了商品消费，端午节还显著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扩张，尤其是与文化参与相关的体验型旅游日益火爆。文章说，中国全国各地端午节筹备工作已带动传统商品消费、文旅融合和文化遗产体验全面升温，折射出节假日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转变，消费模式正从单纯购物转向文化参与。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包含粽子制作工坊、龙舟赛事观赏和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活动的旅游套餐预订量明显增长。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季节性消费行为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在粽子、手工艺品等传统节日商品需求保持稳定的同时，体验式消费支出明显提速。从城市商圈到文旅目的地，民众积极参与传统节庆活动，既带动了零售业增长，也加快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体验式旅游转型。而消费者对文化遗产体验和参与式文化活动的需求持续攀升，成为文旅市场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文章最后说，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经济辐射功能日益凸显，正逐步演化为涵盖零售、旅游及文化发展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经济引擎。与此同时，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消费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愈发紧密。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端午 Festival。 Festival 节日，端午 Festival 则是端午节。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一年端午时。端午节龙舟赛是重要的民间活动，近年来这一活动在欧美各地也是相当流行。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是入夏以后的第一个节日，气温上升正是疾病的多发期，所以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往往会在家门口挂上几株艾草，艾草特殊的香味可以用来驱病防蚊。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吃粽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从馅料来看，有小枣、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等。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孩子们会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 更有保障。

0: 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根据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通行通知，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斯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号的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大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的双方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的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2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外有一艘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强调，古巴遭受了世界头号强国实施的史上最长、性质最恶劣的封锁，但古巴会持续推进

0: 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他还表示，古巴依然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一切可能的话题与美国政府展开对话。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向马达加斯加捐赠气象设备交付仪式，18号在马首都塔纳纳里佛举行。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季平在致辞中说，中方愿同马方和国际社会一道，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为契机，深化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为推动马可持续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做出新贡献。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端午假期国际龙舟邀请赛在各地举行，世界女排联赛今天晚间中国队对阵法国队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此外，足球迷们关注的足协杯第四轮今天也是展开了激战，晚间卫冕冠军北京国安正在出战。那么今天大话世界杯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成为了首支出现的球队，而另外一支东道主球队加拿大队6-0取得了队史在世界杯正赛的首场胜利。当然还有很多球迷期待已久的巴西队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来出战，不过赛前已经可以确认的一条消息是内马尔将继续因伤缺阵。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有关国际龙舟邀请赛的一些动向。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也是正在全国各地举行。那么其中2026年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及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也开奖了，吸引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1支参赛队伍，约2000名运动健儿是齐聚福州，在碧波之上展开了速度与力量的较量。而20号，也就是明天上午，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还将在珠江赛道鸣笛开赛。那么届时105支劲旅将会在珠江啊劈波斩浪，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彰显花城广州的激情与活力，同时呈现龙舟运动日益国际化的壮观景象。当然今天晚间我们的体育赛事话题也是相当的丰富啊，就在今天晚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中国队与法国队的比赛也是刚刚开始，目前双方正在进行第一局的较量。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球迷们比较关注的首发阵容啊，在这里也是首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那么今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包括了庄宇珊、李晨轩、王傲谦、唐鑫、张子萱、郭中南和自由人王梦洁。那么接下来节目的开始，我们也首先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中国女排的这场比赛现场，来了解一下比赛的最新情况。
5: 上来是要换用的是7号的恩迪亚耶啊，今天是首发了16号德皮，好球，
6: 嗯，这球配上了啊，所以王浩谦打的也速度很快。
4: 刚刚中国女排这边得到一分。
5: 王浩谦呢，在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这个作为年轻的副攻手啊，参加世界大赛啊，能够出色的表现。他是跟郭中南是在副攻线上，比较小的两位啊，
6: 是
5: 相较于陈厚宇跟王媛媛，但陈厚宇也是2005年，
6: 嗯，
5: 王浩谦2007，郭中南2009啊，这就是中国队目前是大量的启用年轻队员，
6: 对，
5: 希望他们通过世联赛这样的舞台能够快速成长起来。
4: 刚刚中国队拦网赛得一分，目前在第一局的即时比分，双方战成6-6。
5: 奥运会跟世锦赛完全挂钩，但他又有这个世界排名的积分，
6: 是
5: 有关乎于世界排名的这样一个重要性。
6: 对，
5: 所以各支球队也不敢怠慢，提供了一个给年轻人锻炼的舞台。

0: 他就防他的吊球。这卡索特他的力量非常的出色，中队整体的防守呢还是下撤比较多，所以还是要提防一下他的吊球。
1: 对，主要还是撤到后面啊，防重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球卡索特掉的点还是落点还是很好的。你看唐鑫已经跟上了，但是唐鑫第一启动是想去防他掉到篮网身后啊，但是他是掉到了副攻的这个左手边。
0: 是，好球！这球张子萱组织的也非常的大胆，很果断。
1: 开局两个快攻，攻传之间的配合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啊，但是这两个球，王傲谦和龚中南的这两个
2: 龙女排再得一分，双方第一局战成7-7平。
1: 速度高度啊，攻守打得还是很舒服的。
0: 法国队一传不错，嗯，这个快攻打飞了。
2: 对手失误，中国队再拿一分，目前在第一局当中8-7领先法国女排。
0: 这是近几年法国队的主力副攻手。
1: 法国队的攻手呢，相对来说比较能跳啊，有一定的制空，但是你看他进攻的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在拦网端啊，一定要在他击打的这一下啊再起跳。
0: 卡祖特对角洛塔尔呢，这两年的成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晚间这场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与法国队的比赛，现在第一局啊，双方最新的比分是战至8-8平。稍后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将会继续为大家关注。当然接下来的时间赶紧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3: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2: 那么北京时间的6月19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这个比赛日当中，在 A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捷克队是1-1战平南非队，而同组另外一场比赛墨西哥队是1-0小胜韩国队。这样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是以2连胜的成绩提前一轮已经确保了小组出线。而在 B 组次轮的比赛当中，瑞士队是以4-1战胜了波黑队，而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也是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表现得很疯狂，他们以6-0横扫了上届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队啊，目前是排到了这个小组的头名。那么接下来有关今天世界杯的更多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于超。你好于超老师。
4: 哎，过节好，翟乐。
2: 嗯，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和于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A 组的一个比赛情况。那么首先我们也是用音响啊，一同来回顾一下捷克队和南非队的这场平局。
5: 在亚特兰大球场，身穿红色球衣的捷克队迎战南非队，主裁判是来自美国的多利彭索，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由女性主裁判执法。刚刚开场，捷克队前锋希克就获得一次头球攻门机会，但他对落点的判断出现了偏差，没有顶到球。捷克和南非第一轮小组赛都输了球，本场都想取胜获得积分。开场双方动作都比较大，此时主裁多利彭索提醒了队员。第6分钟，捷克队曹法尔大力接外球偷袭后场，赫热洛克倒三角传中，得球的索伊卡向前轻送，萨迪莱克把球打进，捷克队1-0领先。捷克队最近比赛7个进球都是来自定位球，第一场捷克打进韩国的进球就是曹法尔的大力接外球发动。落后的南非队上半场5次攻门都未能打在球门范围以内，上半场捷克队1-0。 一边再战，捷克队一球领先，优势并不稳固，他们继续发动进攻，但他们的远射和大力界外球都未能扩大领先。第82分钟，南非队马赛科的攻门打在禁区内防守的舒尔茨的手臂上，主裁判判罚点球，莫库纳把点球打进，帮助南非队扳平比分。最终捷克1-1战平南非队，两队各取一分。
2: 那么在这场平局过后啊，目前捷克队与南非队在这个小组都是积一分，排在了小组的后两名，不过他们还保留着出线的希望。而在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1-0战胜了韩国队，率先出线了。我们再通过一段音像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5: 本场比赛在墨西哥瓜达拉赫拉进行，两支球队曾于1998年和2018年两次在世界杯上交手，墨西哥队都取得了胜利。不过本场他们的队长主力中卫蒙特斯红牌停赛，主帅阿基雷不得不对中后场做出调整，埃德松阿尔瓦雷斯顶替了蒙特斯的位置。第16分钟，孙兴敏单刀球挑射越过门将，埃德松阿尔瓦雷斯极限倒钩解围，尽管裁判追罚韩国队越位，但这次进攻还是给墨西哥后防敲响警钟。4分钟后，墨西哥队也迎来好机会，可基尼奥内斯头球攻门被韩国队门将金成奎得到，这也是两队上半场唯一一次射正。交换场地第50分钟，基尼奥内斯传中，金成奎接球失误，皮球直接到了罗莫身前，他抬脚就射，打破了场上僵局。来自瓜达拉哈拉的罗莫在自己俱乐部的主场迎来世界杯首秀，还完成了进球。丢球的韩国队随后大举压上，第56分钟他们前场断球，不过孙兴敏面对对方密不透风的防守没能完成射门，随后黄仁范的远射又被挡出。补水时间后，两队都创造出不少好机会，第75分钟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传中，小角度打门被金成奎挡出，紧接着韩国队也威胁到对手球门，可中路包抄的吴贤奎没能碰到皮球。常规时间接近尾声，墨西哥队巴尔加斯打门，迫使金成奎做出精彩扑救，而韩国队曹圭成近在咫尺的射门也被墨西哥门将兰赫尔拿到。最终墨西哥队守住1-0的比分，两战两胜，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
2: 好，那么有关 A 组的两场比赛我们也都了解了相关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就和于老师来好好的聊一聊啊。刚刚也是提到了墨西哥队啊，这两场比赛真的是赢得经济又实惠，而且他们还提前一轮锁定了这个小组的第一名，大家也都知道了他们成为了本届杯赛第一支啊晋级32强的球队。应该说这个在很多球迷的预料当中啊，但是呢是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啊，这个可能还是超出了一些球迷的预期。也想问问于老师怎么看墨西哥队啊，作为东道主之一率先拿到了32强的门票。
4: 其实我是在那种就是大家伙觉得可能应该说比较正常的啊，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结果的那个范围的这个球迷当中啊，因为这个分组之后大家也能够看得到， A 组其实墨西哥作为东道主，他是这个小组实力最强的啊，国际足联排名最高的球队。但是呢就是说这两场比赛吧，确实墨西哥的这个进攻端呢，我觉得踢的是多少有点说让我们感觉到意外，就是踢的有一些华丽啊，像这个基尼奥内斯啊，包括像劳尔西门尼斯咱们之前提过的球员。可是呢就是说这两场比赛给我一个直观的感触，就是我觉得墨西哥运气确实是不错。你说这含金量有多高，有特别高吗？我真没觉得，我觉得运气确实是不错。第一场比赛呢是刚开始是多打两人啊，到这个临场比赛结束的时候还多打一人，然后这场比赛呢是金成奎的一个低级失误啊，应该说两场比赛我觉得都有运气成分。所以我觉得真正就是说检验这支阿基雷所代表的这个墨西哥队，真正的试金石，我觉得还是到这个淘汰赛，啊，就是大家看进入到这个21世纪啊，就是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呢，感觉美国和哥斯达黎加这两个国家是扛大旗的，啊，这两个国家呢，在进入到21世纪以来呢，都已经进过世界杯的八强了，啊，但是墨西哥呢，最远就是走到16强。那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次墨西哥能不能借着 这个东道主的这个优势啊，能不能突破过往这个不尴尬的这个16郎的这样一个地步啊。在我个人看来呢，其实我觉得难度还是有些大啊。就是我刚才听这个翟乐放出这段音频啊，有一点其实挺引起我关注的，就是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上一场墨西哥的这个主力中卫这个蒙特斯是红牌，这场比赛踢不了。对，
6: 阿迪雷是用的谁呀？他用的是阿尔瓦雷斯替，这阿尔瓦雷斯他是一个防守型后腰。嗯，啊，就是墨西哥你后场你带了这么多中后卫，主力中卫踢不了，你替补上来的不是一个正印中卫，而是说我让一个踢其他位置球员到中卫位置来客串，啊，这说明一什么问题呢？就是墨西哥足球在我个人看来， 从2020年之后， 其实这个国家的联赛它整体是走下坡路的。 2020年 墨西哥联赛就是墨超联赛，它是取消了这个升降级啊。它这个联赛当中呢，大部分球队基本上现在都是靠这种廉价的外援在混日子，你本土的球员呢他不愿意走出去，他不愿意旅游，所以呢就导致墨西哥的球员呢现在呢就是我能培养出来，但是我卖不出价钱
4: 啊，而且呢就是墨西哥联赛这几年整体的水平相对来讲相比于过往是有所降低的。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看墨西哥前场比较华丽，但是你看前场都是在海外效力的，而且都是常年在海外效力的，但是中后场基本都是靠本土球员在本国联赛在支撑啊。所以我觉得墨西哥这种可能看似头重脚轻，虽然他现在这个小组赛两场没有丢球，但是我说这两场比赛其实含金量真的很有限 啊，我觉得真正能打到这个淘汰赛，那墨西哥现在拿到小组第一，那如果说啊，咱越过这个32强，32强因为打小组第3，我觉得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主场这个面可能还是挺大啊。那到了16强，我看了一下，如果说正常情况下，你16强是碰英格兰 L 组的第一，所以就是能不能突破这层阻碍，这个可能对这个阿迪雷 所执教的这些墨西哥才是一个真正对于这个球队的判断。那在我看来，可能现在这两场球虽然踢得很华丽啊，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墨西哥很难说能够借助东道主之势想在世界杯当中走得更远。嗯，
2: 这一下子给墨西哥又打上了一个问号，不过先还是让墨西哥球迷好好庆祝一番，毕竟是成功小组出现了哈。A 组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B组啊，B组两场比赛呢进球加起来一共打入了15粒进球。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打入5粒进球的这场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我们也继续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身穿红色球衣的瑞士和波黑两队上一轮都与各自对手打成平局，收获一个积分。本场比赛谁能全取3分，对于能否晋级相当重要。 本场比赛前70分钟，场面显得比较沉闷，两队都没能取得进球。转折点出现在瑞士队第72分钟的换人上。此时，曼赞比和巴尔加斯两人替补登场，开启了他们的表演。登场仅2分钟，20岁的曼赞比就在门前抽射得手，为瑞士队打开胜利之门。一球落后的波黑在此后踢得有些急躁。 穆哈雷莫维奇在第80分钟铲球犯规吃到红牌被直接罚下，一球领先又以多打少，瑞士队开始对波黑球门展开狂攻。第84分钟，巴尔加斯将进球优势进一步扩大。第90分钟，他又助攻曼赞比再下一城，为瑞士队锁定胜局。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 第93分钟，替补登场的马哈米奇为波黑队扳回一球。第97分钟，瑞士队获得点球机会，队长扎卡主罚命中，两队的最终比分定格在4-1。本场过后获得4个积分的瑞士队在本组的出线争夺中占据有利位置，而队中20岁的曼赞比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替补登场打进2球的最年轻球员。 好，这场比赛呢打入了5粒进球。于老师，你看啊，这个比赛大家说很有意思，因为5粒进球全是在比赛的70分钟之后完成的，这在世界杯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当然，最后音响的落脚点就落在了这位20岁的小将曼赞比的身上啊。刚刚也说了，这是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打进2球最年轻的选手。2分钟的时间啊，给到于老师上半时段，最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曼赞比。
4: 这个曼赞比可能对绝大多数球迷来讲比较陌生这个名字。
6: 但是你最近这一年，如果你是铁杆的德甲球迷的话，哎，你对他绝对不陌生。就是今年这个赛季，我觉得是曼赞比迎来爆发的一年。他最起码在弗赖堡这个赛季呢，中前

0: 他在这个欧联杯的这个场所有的位置已经全都打过了啊，他是各个教练非常喜欢的一个多面手这个类型的球员啊。而且大家都知道今年弗赖堡在这个欧联杯打到了最后的决赛啊，曼赞比呢也是获得了这个欧足联颁发的 2025到26赛季欧联杯的最佳年轻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殊荣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球员呢，其实在今年
1: 3月份国际比赛日结束之后，其实已经引起了很多欧洲足坛豪门的关注啊。我所知道的像拜仁，像这个大巴黎，现在已经都对曼赞比做出了报价，开出的报价是7000万欧元啊。世界杯之前曼赞比的这个在转会市场的身价是5000万，就是足以见得现在曼赞比对于整个欧洲足坛的这些顶级豪门来讲，尤其是中场缺这种 B2B 中场类型的这个球员的话，那曼赞比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对于曼赞比来讲， 因为毕竟21岁 现在还是相对比较年轻，未来成长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今年他在德甲可能暴露出来的唯一的一个弱点就是吃牌率比较高啊，他今年在德甲是吃到了2张红牌4张黄牌，因为直红被总共加起来停赛了5场。但是我相信可能未来会随着比赛的增多，他年龄的增大，
2: 他这个脾气的问题应该会有所收敛或者说改正。那如果说把这个脾气秉性去掉，最起码说足球层面在球场上的角度来讲，曼赞比绝对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嗯，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上半时段啊，我们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再来聊聊在同组的比赛当中啊，加拿大队也是打出了一场6-0啊，有些不可思议的比赛，确实这个比赛也是充满了故事内容，当然还有很多球迷也说啊，下半场还想听听 我们再来聊聊另外一位大放异彩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戴维，这个可能很多球迷就相对比较熟悉了。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啊，世界女排联赛我们关注到的中国女排与法国女排这场比赛，双方第一局的比赛还正在进行当中啊，目前中国女排在第一局18-14领先着法国女排，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同时大话世界杯下半时段还会为大家来前瞻， 北京时间明天5星巴西队啊将会和海地队进行较量，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好巴西队呢？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7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低，其中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和华北东北等地受频繁降雨或冷空气影响，气温普遍会有所下滑。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 21号至23号 最高气温多在25度左右，体感十分清凉。 不过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将发展增多， 20号之后 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有较大范围高温， 福州、广州将现5至6天的连续高温， 同时华南大部的最低气温也将高达27度左右。 此外受暖湿气流的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升高的同时相对湿度也较高，体感会十分闷热，需做好降温措施，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 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 足足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10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

0: 三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稍后继续和大家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那么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很多排球迷们也在关注着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与法国队的这场较量，目前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也继续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比赛现场来了解最新的情况。
9: 中国队这一轮呢是卡了法国队5分了，
8: 目前中国女排23-17在第一局领先。
10: 比赛今天是发挥最好的一场，
9: 热得很快，
10: 对，
9: 比较兴奋。
8: 接下来还是中国女排的发球，
9: 没关系啊，
8: 可惜了，发球失误，
9: 还是要大胆去发。董雨涵从今天他替补上来之后还是打得非常的果断，这是教练组对他的期待和要求。
8: 23-18，目前还是中国女排领先。接下来是对手发球，中国队还领先5分，
9: 还是找平拉开4号位的进攻，赵雨山连续4号位扣球得分。
8: 24-18，
10: 王梦洁的技术的处理啊也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么冲的很有难度的跳发球啊，就我不追求到位啊，但是我要起高啊，这是首要的。
8: 一个大斜线的漂亮得分，
10: 把球缓得非常好。
9: 刚才应该打到他手臂，这个声音其实是比较
10: 痛的一声。
8: 来到第一局的局点，
10: 对。好的，
9: 是变一个腰线。好球！
8: 拦网得分，25-18，中国女排拿下第一局，
9: 直接是兑现了这一个局点。
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啊，确实今天晚间中国女排表现的也是相当给力啊。接下来看一看中国女排和法国女排稍后的比赛会如何，我们也会在直播时段和大家一同关注。那么，当然足球迷们也已经等了很久了，接下来马上开启我们下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
2: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 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8: 好，下半时段大话世界杯要继续连线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老师。
11: 哎，晚上好，翟乐。
8: 那么在上半时段我们是和大家一同聊到了 A 组的情况。那么墨西哥队在1-0战胜了韩国队之后啊，也是锁定小组第一，提前一轮成为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第一支拿到32强席位的球队。那在上半时段的尾声，我们也聊到了在 B 小组的一场比赛当中啊，打入5粒进球的这场较量，全部的进球都是出现在了70分钟之后，瑞士队4-1战胜了波黑队，而且这场比赛也让更多的球迷认识了现在还不满21岁的年轻小将曼赞比。接下来这场比赛我们要和各位球迷包括于老师一同关注的就是另外一支东道主球队啊，也表现得相当的强硬，可能赛前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个比分，加拿大队6-0击败了卡塔尔队。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12: 两队在首场比赛中都收获了平局，但本场比赛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在第16分钟便打破僵局，拉林门前补射得手，加拿大队1-0领先。这也是他继首场进球后本场再次进球。领先的加拿大队攻势不减，第29分钟布坎南远射，皮球打在了卡塔尔球员腿上，折射到了乔纳森戴维身前，他凌空抽射将比分扩大为2-0。4分钟后表现活跃的布坎南带球突入禁区摔倒，主裁判第一时间判给了加拿大队1粒点球，并给了犯规的胡马姆一张黄牌，但 VAR 介入后判定犯规在禁区外，取消了点球，改判禁区外任意球，但是直接掏出红牌将胡马姆罚下。卡塔尔比分落后且少一人，上半场伤停补射阶段，10人作战的卡塔尔队再失一球，戴维补射打进了个人在本场比赛的2球。半场结束，加拿大队3-0领先。第54分钟，科内被马迪博放倒在地，裁判直接给了马迪博红牌将其罚下。经过简单的检查后，科内被担架推出场。虽然离场时科内还跟球迷挥手，但是赛后传来的消息是科内腓骨和胫骨骨折，可能将缺席4到5个月，提前告别了本次世界杯。而犯规的马迪博显然没想到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9人作战的卡塔尔之后又失3球，其中萨利巴打进的这粒进球是本届世界杯上第一粒直接任意球破门。进球后他跑到场边举起了受伤离场的科内8号球衣，而马纳伊忙中出错将球踢进了自家球门。伤停补时阶段，戴维打进了他个人在本场比赛的第3球，上演帽子戏法，最终6球大胜的加拿大以2战1胜1平排在了小组首位。
8: 好，加拿大队6-0击败了卡塔尔队，这场比赛里出示了2张红牌，当然也有一名球员重伤离场，实在是让球迷们感到非常的惋惜。而另外一边，更多的球迷还是记住了戴维这个名字。接下来也和于老师来聊聊戴维。当然说起来啊，叫戴维的很多，更多的球迷还是习惯于称呼他为乔纳森戴维。不过在本届世界杯赛前，还是有很多人质疑啊，乔纳森戴维到底有怎样的水平和实力。那么也想听一听啊，于老师怎么评价这位来自于意甲尤文图斯的乔纳森戴维。
11: 这2个赛季的戴维可以说是24到25赛季，我觉得是天生的状态。25到26呢，一下被贬到人间了啊。就是说他在法甲这个里尔效力那一年的单赛季25个进球12个助攻，那是职业生涯最亮眼的一年。但是呢，就是说从去年夏天加盟尤文以来呢，这个球员已经完全找不到这个进球的感觉了啊。咱们之前也聊过这个乔纳森戴维，很多这个尤文的队友啊，也是就是说戴维这个球员嘛，就是相对来讲性格要内向一些啊，平常呢不怎么爱说话，独来独往。因为这个乔纳森戴维他有一个绰号叫冰人，就是他很少说在这个比赛或者说训练过程当中去主动和这个主帅和队友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绪啊，场上呢感觉这个球员呢缺少那股狠劲儿。那大家都知道意甲这帮可能 老油条老江湖，他们最爱干的一件事什么，就是踢升。所以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呢，戴维感觉是越踢越没自信了，他把自己踢郁闷了啊。但是呢就是说他如果说碰到一个好的愿意开导他的相信他的教练啊，其实呢戴维自身的这个潜能是有可能被挖掘出来的啊。你像今年在这个尤文图斯下半赛季，当时斯帕莱蒂上任之后啊，其实呢也是在一段时间当中呢重用了乔纳森戴维。那在最后整个赛季下来呢，戴维是打进了9个进球，当然了是和他这个怎么说呢，转会过来这个600万的这个年薪感觉有点不太匹配啊，确实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那包括像这个世界杯加拿大首场比赛，当时我也说了对于戴维的这个表现确实是不是特别的看好，但就是这一场比赛啊，主教练马什呢非常信任啊，并且在这个训练当中呢告诉他要敢射门啊，要敢有这个，要加强自己的自信心。那第二场比赛呢，戴维仍旧是加拿大的这个首发中锋，那这场比赛呢他的脚感确实也是颇顺，其实除了这个帽子戏法这3个进球之外，第一个进球其实也是他制造的啊，第一个进球是队友的补射啊，但是第一脚打门是戴维射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呢，可能一个教练或者说一个好的导师对一个球员来讲啊，不管是他的这个发挥啊，还是说对于自身的这个帮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场比赛呢，我觉得马什的信任，最起码这个乔纳森戴维在场上应该说是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报答。
8: 确实啊，这个也看这个乔纳森戴维也创造了一系列的记录，而且本场比赛呢也是在赛后当选了最佳球员啊，毫无争议。我也看到了有一个统计啊，说他成为了96年以来首位在世界杯上演帽子戏法的北美球员。而且还有人说啊，这个能够在本土举办的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上一位这还是1966年的英格兰队的赫斯特。所以现在乔纳森戴维的名字已经和加拿大足球啊永远啊被记录在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历史上了。那接下来要和于老师就来看看在 B 小组的一个出现的形式。那么在上半时段聊到的，现在波黑队和卡塔尔队都是拿到了1分，那么加拿大队和瑞士队都是拿到了4分，而且下一轮啊两支球队将直接会争夺小组头名啊。于老师怎么看 B 组的情况？
11: 基本上现在就是像刚才翟乐说的，最后这个小组前两名就是在加拿大和瑞士之间来产生。那末轮呢，如果说两支球队踢平的话，那就是携手出线的局面。但是呢就是加拿大因为现在总的这个净胜球要比瑞士多一个，就是打平的话加拿大是第一，瑞士是第二啊。当然了最后一场这个两队谁赢谁肯定是小组第一。而另外的这个波黑和这个卡塔尔这场比赛呢，因为我是觉得这两个队呢应该说就更多的还是一个争最好的小组第三啊，因为两支球队和加拿大和瑞士相比，这个净胜球的差距比较大啊。即使是现在小组第三的波黑，他和目前暂列小组第二的瑞士呢也有6个净胜球的差距，所以说呢如果说不出现一方狂胜另一方的话，可能这个小组基本上这个格局呢就是按现在的这个排名走下来啊。但是对于加拿大来讲呢，我觉得肯定还是要尽可能的说去以 B 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到淘汰赛啊，因为咱们也看了这个在32强淘汰赛 B 组第一呢还是会在这个温哥华来踢。如果加拿大是排在 B 组第一，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天然的优势啊。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不用离开加拿大本国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温哥华这块场地呢它是一个人工草啊，加拿大的这个阵中的很多队员应该说是非常适应人工草的，那因为阵中有很多球员都是在这个温哥华白帽来效力的。那如果说加拿大是拿到这个 B 组第一的话，那加上小组赛的这个后面的两场比赛，加上32强这个淘汰赛的比赛，他连续3场都在这块场地来踢，那这个对于加拿大来讲这个是优势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在最后一场这个小组赛和瑞士的比赛当中呢，应该说只要打平即可拿到小组第一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加拿大应该会以一个稳守反击的态势来去应对瑞士，因为我们都知道瑞士本身呢就是他攻阵地战的能力并不是说特别的强啊，包括今天咱们也看这个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他更多的还是靠替补队员 加拿大的这个临场的这个上阵的发挥啊，才帮助球队扭转了这个颓势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小组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呢，加拿大拿到B组第一的优势其实还是有的。
8: 嗯。

0: 也是所谓的这个头名之争了，对于美国对和澳大利亚队的这场比赛，不知道于老师怎么看的？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能够激发美国队的一个比赛的斗志。美国队憋着澳大利亚这个对手憋了已经很长时间了啊，这两个队是在 去年10月当中的友谊赛当中结下了梁子啊，那场比赛呢，当时澳大利亚呢在比赛当中的这个犯规啊，或者说上身体的这个频率相当高啊，而且这个犯规呢基本上都是有的动作，说白了可以出示红牌的动作了啊，完全不像是说在友谊赛当中的这个犯规动作。那场比赛呢是把美国的队长普利西奇啊撞伤，然后普利西奇那场是离场了缺席了这个俱乐部的一阵比赛。 那波切蒂诺呢在那场比赛的中场休息的时候在更衣室强烈的要求队员说加强身体对抗，说比赛的强度我们不能输给对手，不能把这场比赛当成热身赛来踢啊。然后呢那场球的下半场，当时美国的主力中卫理查兹被媒体说成就是一个要吃人的状态，就完全是一个莽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场比赛的下半场美国队踢得非常的凶狠。 所以当这个本届世界杯这个小组赛抽签之后，那美国再次碰到澳大利亚，其实美国的不管是波切蒂诺还是说球员也是憋着一股劲儿。那对于这个东道主之一的球队来讲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其实目标肯定也是小组第一啊，因为呢如果说能够拿到小组第一晋级到淘汰赛，我往后边看了一下淘汰赛这个晋级路径，就是美国如果说是小组第一晋级 16强的比赛他有可能会避开阿根廷。对，他有可能在这个16强，就是说会打比利时啊，但是呢肯定会避开阿根廷。那考虑到呢就是这个小组原来大家比较看好的这个土耳其，首场比赛呢爆冷输球，那因为土耳其现在毕竟是迫切需要分数啊，所以美国队我觉得小组赛收官战必然是不会说特别的好踢啊，所以呢 明天打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不光是锁定出线资格的比赛，甚至是争取小组第一名的一个关键战。赢了球不敢说铁定是小组第一啊，但是大概率，有可能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那我觉得波切蒂诺和他的球队呢，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也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啊。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故事吧，你会发生跟 发生的跟过去会有一定的这个巧合程度啊，因为普利西奇这场比赛据说是有可能又踢不了。对，上一场比赛这个受伤呢，有一定的影响啊。波切蒂诺说这场比赛呢现在还没有决定普利西奇是否首发啊，如果说他踢不了呢，可能就是小维阿或者是在安因霍温效力的佩皮啊，这场比赛会迎来首发的机会啊。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
1: 对，上一场比赛这个受伤呢，有一定的影响啊。波切蒂诺说这场比赛呢，现在还没有决定普利西奇是否首发啊。如果说他踢不了呢，可能就是小维阿或者是在安因霍温效力的佩皮啊，这场比赛会迎来首发的机会啊。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于澳大利亚在首场已经爆冷的土耳其的情况下，那美国呢，我觉得应该把这场比赛当做自己的这个前车之鉴啊。毕竟像世界杯这个舞台，咱们还是那句话，没有绝对的弱者。对于任何一个对手，还是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2: 确实，哪怕是东道主的球队，也不能够轻敌呀。那么在D小组当中，除了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这场投名之争之外呢，在北京时间明天的11点，这一组的第二轮将会是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由于两支球队在首轮都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大家也都知道，对于两
1: 比赛呢是6点苏格兰对上摩洛哥，当然接下来要和于老师重点关注的将会是北京时间明天8点半巴西队对手是海地队。那么在请于老师给我们来前瞻这场比赛的看点之前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啊来了解一下在赛前海地队和巴西队啊在发布会上有哪些最新的消息。
2: 海地队先是去赛场采场熟悉环境，然后到费城临时训练场进行最后一练。训练开始前，他们安排了3位球员接受采访，此举非常例外，体现全队对展示自我的积极意图。3位队员一致表示，对阵巴西队不会考虑结果，会坚决执行教练安排，为小组出线努力。
1: 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米涅的表态与球员相同，强调来到世界杯第一目标就是全力晋级淘汰赛，第二目标是尽可能展示球队的风貌，而争取胜利就是最好的展示。巴西队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加布里埃尔首先表态，他说自己和队友

0: 深度复盘了与摩洛哥的比赛。面对海地队，要把困难考虑在前，要高度专注，不能再出现失误。主教练安切洛蒂一出场，巴西媒体更多的追问上一场对阵摩洛哥表现不佳的话题。安切洛蒂反复解释，同时更强调要将更多注意力投入到即将到来的比赛中。他认为海地队身体条件出众，阵型完整，并表示已经在队内提前分工，明确了站位和防守要求。巴西队实力突出，但海地队心态更轻松，比赛结果也许不会像国际排名那样没有悬念。
1: 哦，印象的最后我们也是听到了球迷们认为比赛可能会有悬念，而且刚刚通过这个球员和教练员的表态，感觉海地队确实啊没有什么包袱，反倒是现在巴西队内外压力都很大啊。也想听听于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呢？
2: 我今天明天这个四场比赛，其实我对巴西的关注度是最高的。
1: 嗯
2: 啊，不是说因为他是登场的这个强队豪门，而是我想看看这场比赛安切洛蒂到底怎么做调整。
1: 嗯
2: 啊，因为赛前的时候安切洛蒂已经明确说了，相比于小组赛第一场，我们阵型会有变化，啊，首发的人员也会出现变化，这是我特别好奇的一点。那的首场比赛和这个摩洛哥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大家都说巴西暴露出来了四点问题。第一个，中锋伊戈尔迪亚哥和这个库尼亚两个人都缺乏解决或者说决定比赛的能力。
1: 嗯，
2: 啊，这场大家会说中锋到底用谁，上不上恩德里克，是吧？安切洛蒂赛前是说了，这个恩德里克呢，作为球队重要的一环啊，他肯定是球队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呢，明天的比赛没有明确的表态说恩德里克要马上被提到首发阵容当中，啊，那也就是说大概率可能迪亚哥或库尼亚呢还会放在这个锋线的位置上。
1: 嗯，
2: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上一场比赛感觉边后卫的助攻上不去。大家都知道，巴西队现在这个边后卫，尤其右后卫，在韦斯利受伤之后。首场比赛是把这个之前罗马的这个中卫伊巴涅斯啊，让他到右后卫去客串，
1: 是，
2: 对吧？但是呢，这一侧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向上的这个助攻能力，
1: 嗯
2: 啊，所以说巴西队呢，更多的只能靠前场边路的单个的爆点啊，去打击对手的这个铁桶阵，
1: 嗯
2: 啊，看看这场比赛呢，就是说在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会不会有人员的调整啊，这是第二个看点。第三个呢？上一场比赛明确暴露出来的巴西的中场现在严重的缺乏创造性。
1: 嗯，
2: 这场比赛呢，安切洛蒂你说他阵容或者说这个阵型打法会不会有改变，人员会不会有变化？其实看的就是中场。啊，我赛前呢特地看了一下这个巴西国内媒体啊，包括一些这个欧洲的主流媒体对于巴西这场比赛的一个首发的预测。中场的调整是挺大的，啊，就是上一场比赛发挥不佳的卡塞米罗，这场比赛有可能要被拿下，啊，是法比尼奥顶替卡塞米罗打这个后腰的位置，啊，而且上一场比赛在中场可能发挥的不太令大家满意的这个帕奎塔，这场比赛也有可能被拿下。
1: 嗯，
2: 对，巴西在这场比赛赛前，据说路易斯恩里克披上了这个首发的战袍，在训练当中。啊，首发的这个黄背心儿，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员调整的话，我甚至大胆会猜测一下，安切洛蒂这场比赛会不会变阵？
1: 嗯，
2: 就是说我不打4-3-3，有可能会回归到安切洛蒂刚上任的时候那个4-2-4的踢法
1: 啊。
2: 对，因为你首战打摩洛哥打平了嘛，我小组出线我得妖精胜球啊。
1: 嗯，
2: 我不光要赢海地，我还得多赢。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会不会巴西主要是以进攻为主，把能。这个在前场能够有这个阵地战创造力或者说有发挥的这个空间的球员全都派上场，这场比赛会不会变阵？最后一个就是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这个共存的问题，这可能对维尼修斯在这个俱乐部就会碰上这样的问题，现在在国家队呢同样会碰上这样的问题。但是这周呢，据说拉菲尼亚呢是因为这个脚上长了水泡啊，他这周的这个训练呢不是说特别的系统，
1: 嗯
2: 啊，不知道这场比赛拉菲尼亚还会不会继续首发登场啊，也有媒体报道说这场比赛马丁内利有可能被提上首发， 对，现在是铺天盖地的就是猜巴西的这个中前场的人员啊，所以我明天早上应该说四场球最为期待的就是安切洛蒂的这支球队到底要怎么调啊，所以咱们也明天一块儿来看看啊，巴西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宇超老师啊，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也再次提醒各位球迷啊，巴西队和海地队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是北京时间明天早间的8:30。确实第一场比赛就像刚刚宇老师分析的，巴西队的前腰和后腰位置上啊表现的都不太好，而两个边翼无论是维尼修斯或者是拉菲尼亚啊，感觉也都没有能够发挥出来，尤其是两位球员在一起好像就不来电啊，可能是在俱乐部啊是这个死敌的状态，回到了国家队啊，确实还是啊有一些隔阂，可能你传我不跑啊，我传你也不跑，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看一看啊，安切洛蒂到底如何去改造吧。当然在今天啊，在我们国内足坛啊，足协杯的第四轮也是全面开打了，中超球队也终于是登场亮相了。在今天晚间一场焦点战当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队啊，在客场是以2-1战胜了广东广州豹。这场比赛当中，林良铭虽然是错失了帽子戏法，但是还是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当然，今天的足协杯也是爆出了多场冷门啊，很多球队都是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中超球队，比如说兰州的陇原竞技点球大战淘汰了天津金门虎。那么此外，今天晚间也提醒各位排球迷们，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和法国女排的比赛现在第二局的较量还在进行当中，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一同来关注一下。那么北京时间啊，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小组赛将会开始新一轮的较量。更多的话题内容明天晚间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我们再接着聊。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ice dumpling， dumpling 饺子， rice dumpling 米饺子，则是粽子。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食物，既为海外华人华侨寄托浓浓乡愁，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国特色的节庆食品受到了海外广泛追捧。浙江嘉兴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的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出口突破了120批次，最多的一天向海外发运了5000多箱粽子，增量显著。数据显示，截至端午节前一天，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过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Rice Dumpling粽子产品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

0: 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大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的双方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2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背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汉江边上渭水人。周至在十几年前是贫困的，有很多爱心人士将各种资助金播撒到那里。李鹏博是个优秀的孩子，他在求学之路上一直接受着社会爱心资金的补贴。他时常写信给资助他的人，说自己以后要报答他们，他们却回答，不要报答我，要回报社会。可什么是社会？2014年，还在上大学的李鹏博偶然被一个社会组织吸引。这个社会组织在网上发布了招募志愿者的信息，一共招募20多个，去安康开展为期半年的志愿活动。李鹏博报名了，可是第二天他就发现，年轻的志愿者们只有他一个留下了。那个救助项目太苦了，常年住在村里，主要给留守的老人妇女教编织技术，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可李鹏博坚持下来了，因为我喜欢安康，这里有很多小河，就像我童年时的家乡一样。2016年，项目结束了，李鹏博也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在西安，月工资近20000元。父母高兴地说，苦日子算是熬过去了。要知道，对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来说，要供一个大学生出来是不容易的，就熬着盼着娃能找到好工作，赚到钱，在城里安家。但李鹏博做出了一个令大家都不能理解的决定，他放弃了这份工作，要留在安康农村里做环保志愿者，即使这是一份没有工资的义务工作。同学们替他惋惜，父母则更是很久不能理解他这任性的决定。其实时间证明了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理解了资助我的那位好心人对我说的话，回报社会，并且做到了。如今已经30多岁的李鹏博早已习惯了在陕南村里的工作和生活，即使秦岭南北的人们操着不一样的方言，吃着不一样的饭菜，住着不一样的房子，享受着不一样的气候，但心是一样的，充满爱和真诚，有着中国人那传承千年的朴素自然观，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这个叫文化村的陕南小村，坐落在石岭沟小流域，距离安康城区4-5千米，多是些留守在家的老人。李鹏博把自己的第一份环保志愿就投给了这个村。虽然村子穷，也只有10号人，还大多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可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在这里扎根。当时的文化村污染严重，但李鹏博还是看到了它不一样的地方。许多村民的房前屋后种着各种观赏性的花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是有爱护环境的意识与追求的，只不过没人带头去保护这条河，也没有人告诉这些老人该如何去保护它。李鹏博很快便开始对村子的环境进行勘测，发现文化村多为坡耕地，污染物主要来自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如土壤中的化肥和农药残留、禽畜粪便与生活垃圾等，在降水和径流冲刷作用下，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包括河流、湖泊等。专家经过综合研判，给出的结果是，最大问题是总氮超标，解决方案呢，是采用前端减源加终端削减加末端治理的综合治理措施。短短十几个字的治理方针，实施起来可不是什么容易事儿，总不能给大爷大妈们讲政策、讲情怀吧。最大问题是，虽然那时候环保督察一轮接一轮，但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法不责众，大家喜欢超标的氮肥，家家都那样用，难不成要把全村人都罚了吗？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李鹏博迅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可是从哪里入手呢？李鹏博想到了四个字，打入内部。李鹏博知道，要和村里人搞好关系，就不能端着，更不能一上去就和人家讲方案说道理。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大爷大妈们可不认乳臭未干的小子。他便摆好姿态，以一个有教养的晚辈身份，没事儿就在村子转，看见大爷大妈在村口聊天，他就加入，东家长西家短的拉闲话。他扶大爷起身，给大妈端凳子，给婶子递水，夸李爷爷象棋下得好，赞张奶奶腊肠熏得妙。一来二去的，大家开始喜欢上这个有眼力劲儿的小伙子。熟络以后，李鹏博才慢慢开始给村民讲环保。第一次，村民们只是听听而已。第二次再提起，村民们开始觉得环保工作挺有意义。讲到第三次、第四次，村民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后来，他们甚至会主动说能不能一起搞环保。就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我们越来越熟，现在村里人基本上都认识我。李鹏博深知，农村的人际关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每个门子总有一个话事人，但凡遇到红白事，都一准儿要请话事人来安排活，其实那就是乡贤。我这个年轻人说话分量轻，话事人说出来话的分量就重多了。文化村有李、汪、陈、潘四个大姓，每个门子都有几位有威望有经验的老贤达，都是老党员、老教师或者老军人、老干部。李鹏博知道跟他们聊明白了，能影响到村里的一大批人。70多岁的李辉志就是其中一位，不仅德高望重，而且精神矍铄，是个退休干部。他懂政策，讲人情，会做群众工作。农村的人情社会里，虽然有时有一些弯弯绕绕，但村民们又着实是淳朴实在。有了这些乡贤的加入，环保理念就被迅速推开了。李鹏博这样总结说，在文化村前后工作的4-5年时间里，我跟当地的村支书、乡贤等相互之间从来没有送过礼或者请吃一顿饭，因为人家不图我什么，就是聊熟了之后，人家觉得这个事儿对当地好，就很支持。这也是我选择在文化村开展工作的原因。李鹏博盛情邀请说，你空了一定要来我们这里看看。那年9月初的一天，我终于驱车来到了这个文化村。当然，眼前的景象早已不是2019年李鹏博他们刚入村时那样了。眼前一大片郁郁葱葱，文化村掩映其中，村外的河水汩汩流着，清澈见底。这就是汉江的支流之一，就是这里的水，15天左右便可到达北京。我特意把车子停在村外，想踩着这样的泥土慢慢欣赏河岸的风景。三三两两的村民走在开着繁花的村道上，或贺厨或挽龙，看见我来也送上友好的微笑。不一会儿来到了由竹篱笆围起的大约800平方米的地方，这就是文化村用于净化水质的 S 湾人工湿地。只见湿地里生长着多种水生植物，白色的水鸟扑棱棱飞了起来，扇着芦苇摇曳起水面金色的阳光，凉风扑面，偶尔送来不知名的花瓣直入我怀。对于这诗画般的田园，李鹏博却称之为试验田。他说，这是第一块人工湿地，当时我们都经验不足，做了很多不够环保的高成本的尝试，比如一开始挖的湿地深度是30到60厘米，后来才发现60到70厘米最合适，
所以湿地的坡度深浅都不太一样，每个 S 弯也挖得有大有小。李鹏博指着已经生锈的绑篱笆的铁丝直率地说，这是他们踩过的坑，但他不打算更新，而且每次有人来采访时还会专门领他们看看这些坑。我不由得敬佩地看向眼前这个关中大高个，他高挺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书生的气质仍在，但多了几分挥斥方遒的意气。李鹏博说，后来我们建的湿地就不再使用铁丝绑的竹篱笆了，而是通过种树形成天然的篱笆，一般直接插柳作围栏，柳树一活不需要我们管，这样各方面成本就都降低了。说到湿地管理，李鹏博更是从《红楼梦》中探春管理大观园的章节中学到了法子，与其花钱种芦苇，不如把地交给有意愿的村民打理，种上茭白、茨菇等水生食材，到了季节还可以销售。现在这种东西少，卖起来可快了。让村民根据湿地特性种经济作物，谁管理谁卖钱，这样既保护了湿地，又获得了收益，加入湿地养护的村民越来越多了。大家也都知道，把湿地建好也能增加一份收入，干劲儿就更大了。几年前，村民们还把这个年轻小伙叫娃娃，如今却认他为带领大家治理小河的老把式。李鹏博说，其实大家都向往美好的生活环境，谁都清楚，氮肥农药养的瓜果蔬菜并不好。只是对农村人来说，提高产量也很重要，不可能不用化肥，怎么办？李鹏博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土坑堆肥。记得小时候，爷爷奶奶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施这样的肥，农作物一样可以长得很好。说干就干，李鹏博和村委专家研讨后，决定在各户的田间地头挖一个大约长 1.2 米、宽1米、深 0.8 米的坑作为堆肥点。村民们把树叶、果皮、菜叶等埋进坑里，每隔一段时间翻堆通气，再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腐熟后，原本的废物就变成了环保的有机肥，以此代替化肥，减少流域化肥输入总量。因为技术难度小，效果好，这个土坑还惊动了外省的人，村民们也更有干劲了。正说话间，路过了土坑，村民们正在

0: 来翻肥，看见李鹏博过来，远远的就打起了招呼。李鹏博感慨地说，最主要是人的思维变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现在大家知道环境好了，水清了，住着舒服。环保这个高大上的词语，在这些老人眼里也并不遥远和陌生。对于小流域保护来说，技术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人的观念，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人的参与。据说村上还成立了一个200多人的环保队，分成12支小队，现在每个小队都在队长的带领下定期开展日常巡护和各类环保活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7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低，其中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和华北东北等地受频繁降雨或冷空气影响，气温普遍会有所下滑。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21号至23号最高气温多在25度左右，体感十分清凉。不过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将发展增多，20号之后，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有较大范围高温，福州、广州将现5至6天的连续高温，同时华南大部的最低气温也将高达27度左右。此外，受暖湿气流的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升高的同时，相对湿度也较高，体感会十分闷热，需做好降温措施，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10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 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7: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根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停火消息发布前，以军还袭击了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据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表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已造成数十人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这是最近几周以来以军最猛烈的轰炸行动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其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赫尔山附近伏击了一支以军部队，用导弹摧毁了3辆坦克。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4名官兵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1名坦克营营长。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埃尔德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都被告知加沙已经停火，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儿童来说，所谓的停火却变成了残酷而致命的幻象。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斯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1名船员死亡、2人受伤，其中1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看江边上渭水人。李鹏博说，老人们其实非常在乎子孙后代的未来，知道保护环境、保护水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儿。很多老人养鸡不用饲料，都是辛辛苦苦从山上割草剁碎了喂鸡，再把这些天然的鸡蛋留着给家里的孙子孙女儿吃。作为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江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已汇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地 1.4 亿人口，其中北京城区约70%人在饮用汉江水，而这些小流域的水就是通过汉江汇入长江，再到丹江口一路北上抵达北京的。也许群众还不能充分地了解南水北调的重大意义，也说不出保护汉江是什么样的社会担当，但懂得后代子孙的分量。只是这种意识和使命感需要有穿针引线的人才能帮助达成。李鹏博说，他庆幸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眼下他还想把这套经验用到家乡的一些小河治理上。这几年来，李鹏博每周要在安康和西安之间奔波两三次。秦岭分割了南北，却和合着岭南岭北的风华，连接着汉魏之人的共识。李鹏博说，自己了解农村人的思维，更懂得他们淳朴的水之情，那是每个人的乡愁。女子护河队，朱先平的声音很特别，干净利索，清亮有力。她还有着乌黑的头发，以及汉江女子特有的白净与岁月未曾带走的秀气。我问，你有40多岁吧？朱先平大笑，我60岁了，一下子打开了话匣。我和女人聊天，要么不谈年龄，要么狠狠往小了说。虽然我故意把她说小了10岁，我原本目测她50多岁，但当听到她已年过60时，我震惊了。汉江的水真养人。朱先平是爱美的，白色短袖，黑色裤子被熨烫得平平整整，微曲的头发扎成低低的马尾，脸上薄薄地擦了一点粉，淡淡画了唇。我一直坚信，爱美的女人大概率是爱生活的，爱生活的女人大概率会收拾家，深谙收拾居住环境之道。朱先平的家在安康市浔阳县双河镇，这个名字很准确，西岔河、潘家河两条河流就在这个镇子交汇，注入汉江，再上北京。2016年的朱先平还并不清楚，电视新闻上总说的南水北调，所谓的水里还有双河的水。只是酷爱晨练的他，有一天早上在河边散步，一不小心被垃圾绊倒了，刚换的白外套瞬间就沾满了泥浆，还有垃圾汁水。朱先平忍痛站起来，一脚踢开垃圾袋，愤愤说道，又乱扔垃圾，又乱扔垃圾，垃圾，垃圾。双河镇从2000年年初起，怎么就被垃圾包围了呢？他还记得80-90年代时河水多干净的，可如今抬眼望去，河上漂浮的不知是谁家的烂衣服、臭袜子、塑料袋子、水果皮等等，发出阵阵恶臭。虽说镇上雇了人打扫卫生，可是一些死角的垃圾都已经发酵了，也收拾不过来，人力不足，根本无暇顾及那两条河。站起身的朱先平擦拭着被弄脏的衣服，忽然瞥见一对姐妹正穿戴齐整，准备去跳舞。镇上要组织一个妇女节的活动，大约他们是为此排练节目去。对呀，镇上的家庭主妇那么多，光自己社区就有近千人，
他们平时就看看孩子和老人，为啥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把环境打扫干净？2016年3月8号那天，社区组织庆祝活动，姐妹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唠嗑。

0: 有人反对，就有人赞同。经常和她一起跳舞的八个姐妹站了出来。其实朱仙平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干，只是粗略有个想法，便说这个月15号咱们先扫一次社区死角。由9个姐妹组成的第一支队伍就这样定了下来。等真的到了3月15号，朱仙平才知道这件事做起来有多难。凌晨5点多他就起来了，一直很要强的他心想，不是有人觉得我只是想出风头吗？那我就动个真格。姐妹们夹着扫帚，还有人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了农用车，6点就集合在他家楼下。就在他们出发时，还有街坊邻居在悄悄议论，看他们能坚持多久。那一天，他们一直打扫到了下午2点多，各种各样的垃圾一共装了6车农用车。大家毕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朱仙平看着自愿响应的姐妹们的疲惫样，既心疼又感动。下一次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开始，这毕竟是一份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这里是环球阅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作家王杰的《过秦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夜读，为您带来的是在屈原故里，端午是持续近1个月的节日。以下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端午节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在众多端午习俗中，以纪念屈原影响最为广泛。屈原于战国时期出生于今湖北秭归，至今当地不仅保留着典型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这里还流传着端午比年大的说法。在屈原的家乡湖北秭归的乐平里，这里位于山谷中央，四面群山环抱，不远处是长江的支流湘西河。据古籍记载，秭归县北160里有屈原故宅，垒石为屋基，名其地曰乐平里。2009年，中国端午节成功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当时的申报材料就是由湖北省秭归县和黄石市、湖南省汨罗市、江苏省苏州市三省四地端午习俗联合打包组成。那么比年大的屈原故里的端午大家怎么过呢？首先最为不同的是，这里的端午过三次，初五是头端午，十五是大端午，而5月25则是末端午。在头端午，大家以纪念屈原和祖先为主。清早的时候，村民们前往屈原庙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到了末端午，主要是庆祝夏收，吃新面。这里的端午不是一天，而是持续将近一个月的节日。除了包粽子，比年大的端午还有挂对联的习俗，这也是当地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端午习俗。对联的内容有祈求身体健康，最重要的还是跟纪念屈原精神相关的。在挂对联时，在两侧大家还会挂上能够驱蚊驱虫的艾草，同时它还有着祈求身体健康平安的寓意。对联加艾草，大家期盼身心都能在端午节获得能量。同时在当地，端午也是一年中全家最重要的团圆的日子。按照传统，在外的孩子要带着一家的人回到家乡，全家人一起纪念屈原，吃团圆饭。

0: 桌子上还会特别摆上橙子。屈原青年就写下了表现其爱国情怀的《橘颂》。今天秭归的新农民们与运送橙子无人机、自动驾驶运城的小火车以及电商和畅通的物流又在一同书写着新橘颂。屈原一生创作了《离骚》《天问》等著名诗歌，其所承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因此，端午节纪念屈原，人们不仅包粽子，还有吟诵屈原的诗歌或作诗的习俗。又逢端午，纪念屈原的诗词再次回响在湖北秭归。每年端午举行诗会，是这里延续几百年的传统。三闾骚谈诗社从明代起就诞生于屈原出生地湖北秭归乐平里，他的成员几乎都是秭归当地的农民。每年端午，诗社的诗人们还都会在乐平里举行自己的诗会。在乐平里，村里几乎人人都能背上几句屈原的诗词，与普通理解的朗读诗歌不同。诗会上，成员们选择遵循古韵，用屈原家乡的方言吟唱诗歌，从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到常态兮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再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品格，大家吟唱屈原的诗歌，更感受着屈原的爱国情怀和精神的力量。承袭千年诗风，传承屈原精神，诗社成员不仅吟唱诗歌，还作诗。对于这些农民诗人们来说，每天一手锄头，一首诗歌，是大家平日的写照。田间的橙子，林中的啄木鸟，四季的劳作，丰收的时刻，一首首诗歌记录着恬静的岁月，更记录着为美好生活的奋斗。随着诗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每年端午期间，诗会会吸引各地的诗词爱好者。著名诗人余光中等都曾参加过诗会。近年来，秭归中小学的学生们也自发组织起了自己的诗社，同时学校每周还会开设关于屈原诗词的校本课程。端午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既有独特的自然物候特征，又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从典籍里我们去品读端午，更能感受这种延续千年的自然风貌和跨越古今的家国情怀。在我国，端午纪念屈原已有逾千年传统，从离骚到渔父再到九歌，字字句句都是中国端午佳节的文化表达。宋代李公麟根据屈原《楚辞九歌》创作的纸本白描画作《九歌图》长卷，将九歌中的多个场景和人物依次置于屈原笔下的神话世界中，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体现对宇宙的诗意化叩问，寄托对美好品质的不懈追求。端午前后最隆重的集体活动是赛龙舟，大江南北一场场龙舟赛纷纷登场。在这些龙舟队伍中，有不少是来自全国高校青年学子组成的龙舟队，他们以热血为鼓，团结作桨，用青春力量演绎着速度与激情。
1: 各队注意，预备，往四
0: 诞生于百年学府的北大龙舟队，是由校内一群热爱龙舟运动的学生发起组建，队员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平日大家几乎每天都要训练一个多小时，从力量体能到专业技巧，看似枯燥的训练，因为热爱而乐在其中。在一场场高校龙舟赛事上，英姿飒爽、朝气蓬勃的清华女

女子龙舟队格外引人注目。在龙舟竞渡的浪花中，女孩子们展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和青春力量。不同专业、不同国籍的学子因热爱而汇聚，他们用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展现团队协作的力量，以永不服输的拼搏劲头诠释龙舟精神的内核。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端午 festival。festival 节日，端午 festival 则是端午节。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一年端午时。端午节龙舟赛是重要的民间活动，近年来这一活动在欧美各地也是相当流行。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是入夏以后的第一个节日，气温上升正是疾病的多发期，所以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往往会在家门口挂上几株艾草，艾草特殊的香味可以用来驱病防蚊。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吃粽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从馅料来看，有小枣、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等。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孩子们会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

0: 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大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的双方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2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达不满，引发美国警告。面对以色列的不配合，美方会采取何种施压手段？如果以方坚持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对美伊下一阶段谈判前景造成何种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

0: 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头条哈，就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呢，备忘录还要求实现全线停火之际，我们看到以色列在继续对黎巴嫩实施打击。根据黎巴嫩方面19号的消息，以色列在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8号甚至还公开说，以军是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的。对于以方的态度，美国的副总统万斯18号表示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特朗普感到沮丧。然后呢，万斯却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和平进程。所以一会儿我们还会谈到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到底够不够，但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他基于什么原因不配合美方的进程？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2: 以色列有很多原因的，没有支持和谈这个进程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还想继续打下去，美国不想打下去，美国要谈判，所以从一开始以色列就反对美国跟伊朗谈判，认为谈判没有用，就是即便能达成协议，伊朗也不会去遵守。以色列认为是应该通过军事手段继续战争来实现以色列的军事目标，那么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就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摧毁伊朗的核设施，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和那个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那么这三个军事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要求打下去，并且呢，在以色列国内要求继续打下去的人一直是占绝对多数的，所以他国内是有政治基础的。相反呢，你如果现在就停战，以色列国内70%的人说那个以色列就是彻底失败了，只有11%的人说现在停战以色列取得了胜利。所以如果支持特朗普现在的停战方案，对以色列来说，对以色列的政治人物来说，在以色列国内是疯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色列为什么不愿意支持这个协议呢？跟现在在黎巴嫩的战争有关系，因为以色列现在还要在黎巴嫩继续战争，但是这个协议里明确的规定了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并且根据协议的规定，以色列还要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是以色列很难接受的。所以这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的这些条款在以色列也受到普遍的反对，这是以色列不愿意支持的另外一个原因。
0: 说到这个反对还有相关的情况，我们看到根据报道，连日来以色列政府当中的极右翼成员一直在批评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个暂停对伊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万斯呢批评以色列国内的反对意见是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然后强调说，用于保卫以色列免受伊朗袭击的大部分武器其实都是美国制造的。我们现在清晰地看到美以之间的分歧，我们也知道他们各自都要为自己的内政来服务，但是这些分歧您觉得会发展成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长久问题吗？
2: 它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战争和黎巴嫩战争等问题上的立场和目标不一致，然后这些分歧会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期关系的，有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次战争中最大的分歧就是美国不想打了，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认为再打下去没有意义，再打下去会让油价进一步上涨，美国经济进一步受到损害，影响到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所以美国现在愿意向伊朗做出重大妥协来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不答应，以色列要继续打下去，也就是现在战争所产生的这些负担和后果代价以色列都愿意承受，比如现在战争引起油价上涨，战争持续下去引起以色列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打击，对以色列本土的打击，这些代价以色列都愿意承担。所以这样的话双方就产生一个很根本性的矛盾，就是以色列愿意在各条战线上继续打下

0: 去，但美国不愿意打下去，因为双方对威胁的认知也不同。因为以色列离黎巴嫩真主党离伊朗都很近，然后美国很远，所以美国认为威胁没那么大，但以色列认为威胁很大，所以以色列愿意承担那个一切代价继续打下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分歧。特别是因为以色列现在的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一届政府，所以这一届政府不管是在伊朗和西岸、加沙，还是在叙利亚、在黎巴嫩、在伊朗问题上，都更愿意采取军事手段，然后美国就不太愿意，特别是拜登政府时候，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矛盾更大。那么特朗普上来，特朗普是最支持以色列的一届美国总统，但即便这样，他跟以色列的矛盾也开始变得尖锐起来了，所以这种矛盾还会持续下去。
1: 确实啊，就是不光跟拜登时期的政府相比，跟之前的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确实更进一步，无论是对以色列侵占他国领土的纵容，还是对以色列制造加沙人道灾难的袒护。现在的问题是战争是消耗的，那以色列觉得他耗得起，美国觉得他耗不起，可是以色列又不配合，美国能对以色列进行有效约束吗？
0: 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像特朗普自己说的，特朗普说是内塔尼亚胡说的，说美国是老大，以色列是小弟，然后在很多问题上以色列是要依靠美国的，听美国的。那么以色列就像美国手里边的一个风筝一样，那么一方面呢是美国要给他一定的活动的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他飞得太远了，超出美国的这个容忍的程度了，那么美国就要把这个绳子往回拉一拉。那么在过去三个多月的战争中，美国也是一直这样做的，特别是从4月8号临时停火开始之后，那么以色列总共是3次袭击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然后3次都受到美国的谴责，然后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过去2个月没有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特别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美国对他的约束是有效的。那么只要美国下了决心，在多数时候以色列是要听美国的，就像这次跟伊朗签署链接备忘录，以色列国内上上下下都反对，但是在美国的坚持之下，以色列也不得不同意签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会给以色列一定的活动空间，就像刚才说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就没有再敢发动对贝鲁特的大规模的袭击了。但是美国又允许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不断地采取军事行动，就是一直到今天，美国还说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所以未来的形势也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如果说以色列的行动太过火了，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彻底崩溃的时候，美国就会出重手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如果以色列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可能不会太约束以色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能够彻底结束，甚至以色列撤军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所以就是说，您觉得美国会约束，但是大面上约束，但是在一些以色列坚持的点上，很有可能还是会纵容他。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然后让他聊一下，就是黎巴嫩这边战场停不停，到底是谁说了算？
2: 黎巴嫩问题确实是目前美伊这份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虽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是认可了，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战线都要停战，也就是美方认可黎巴嫩应该停战，但是黎巴嫩战场停不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说了算。那么是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着军事行动，而且以色列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他自己就有能力去完成，他基本上不需要美国的这种直接支持。所以这么来看，美国在黎巴嫩战场上对以色列的这种约束力，它还是有限的。 那么以色列现在也当然会照顾到美国老大哥的态度，那么以色列现在是可以不继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或者至少他不打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但是他仍然坚持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而且这一点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轻易的改变。
1: 这是秦天老师的观点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牛老师聊，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也透露说，他们在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而且呢正在就这个问题和美方展开磋商。而且以色列的前总理巴拉克近日有一个表态，他说啊，他认为内塔尼亚胡仍然可能在大选前夕进攻黎巴嫩，与伊朗和真主党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关于这个无休止的战争，想问一下牛老师，就是以色列这届政府对战争的执念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0: 背后的逻辑就是以色列人认为他周边面临的都是威胁，那么加沙对他是威胁，约旦河西岸对他是威胁，叙利亚对他是威胁，黎巴嫩对他是威胁。那么过去很多年以来，以色列曾经执行过叫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就是把占领的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交还给阿拉伯国家，这样呢换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承诺，改善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但是呢，以色列最近这20年，以色列国内政治是一步一步的往极右的方向走，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以色列这一届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一届政府，然后这些右翼的政党和政治人物现在改变了以色列的做法了，他认为说以色列不管怎么做，那么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或者说周边的这几支针对以色列的武装组织都不会接受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政策是要占领周边国家更多的领土，要对周边国家的武装组织进行彻底的消灭和彻底的打击，那么即便是不能彻底消灭了，他也要让这些周边的武装力量想打以色列也没有这个能力打以色列了，所以他现在在加沙采取的行动，在叙利亚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都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军事手段来消灭周边各自力量的能力。现在他已经不关注说你的意愿，认为他认为这个意愿解决不了，他现在做的就是即便你有意愿，即便你仇恨以色列，我也让你没有能力来打以色列，这是他现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逻辑。
1: 那现在以方坚持进行军事行动，那美伊这个协议前景到底会怎样？
0: 这个肯定是会影响到美伊协议的这个前景的呢。事实上从4月8号开始，以色列一直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那么4月8号的时候，临时停火协议签署的时候，伊朗就说停火是包括的黎巴嫩的，然后以色列跟美国都不同意，所以4月10号以色列就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然后伊朗随后就宣布说他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协议这一次6月14号签署的前几个小时，以色列又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以色列就是要通过这种行动来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但是对美国和伊朗来说，最终还是签了谅解备忘录的，所以呢，毕竟在这场冲突中，伊朗的战场是主战场，然后黎巴嫩这个战场是副战场，然后伊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就是你次要矛盾可以影响主要矛盾，但是你不能决定主要矛盾。就只要美国和伊朗下了决心说要签署协议，要落实协议，那么以色列这边在黎巴嫩采取一些行动，他就不可能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本身就有问题，美国和伊朗本身就很矛盾很犹豫的时候，那么以色列这条战线他就可能能起到那个决定性的作用。
3: 美伊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约仪式取消，会对后续谈判有何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开启60天免费通航，是否能为海峡彻底解封打下基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还是相关的话题哈。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呢是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伊本来是定在19号在瑞士办这个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署仪式的，所以就宣告取消了。那美国的副总统万斯还有巴基斯坦的总理也都取消了去瑞士的行程，所以很多听众也在问，未来还会有相关的一个仪式吗？就是协议签署的仪式吗？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根据目前的消息，那么由于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的线上的签署了停火备忘录，不会再在瑞士再搞相应的签字仪式了。那么这场签字仪式的取消， 我认为还是反映了双方的一些深层次的考量。那么如果举办仪式的话，那么必然会比较风光，会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会有很大的声势。那么双方也会利用这个场合将这次的停火的备忘录包装成是自己的胜利。但是同时举办大规模的这种仪式也会给双方带来压力，一旦后续的 这个谈判不顺利或者协议的执行出现问题，前面的仪式就会令人尴尬，会成为双方的一个包袱。那么尤其是美国方面，我们知道这次他签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在美国的国内受到了共和党还有鹰派的这个广泛的批评。那么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再办仪式，反而会引来更多的这种嘲笑和指责，所以美国方面可能也对这个仪式 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所以总体来看，美伊双方对于目前的这种停火备忘录也好，后续的谈判也好，都抱着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不搞线下仪式，低调一些。我认为这种做法反而是拉低了对后续谈判的这种预期，那么创造了一个后续谈判更正常、更稳定的这么一种氛围，是反而有利于后续的谈判的展开的。
1: 那咱就不说仪式，说说谈判会怎样。我们注意到万斯呢，他这两天是谈到说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这个60天期限 是从18号开始计算的。 那您觉得伊朗会不会接受，然后谈判会有效的进行下去吗？
2: 60天的后续的谈判是美伊停火备忘录中明文提及的， 当然以哪种方式去谈， 谈多久怎么谈，这些细节并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规定，但是我相信美伊双方还都会有动力去启动下一阶段的谈判。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的话，这份停战的备忘录说实话并不像特朗普所宣称的那样是赢是胜利，那么很多内容是偏向伊朗的，也因此受到了美国国内很多的批评。那么特朗普方面要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要进一步 真正的兑现他所谓的胜利或赢，他必须进一步推动去解决伊朗的核问题。那么要达成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最终的那个协议，所以美国有动力去继续去谈。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说，他从这份停战备忘录中已经获得了美国对解除制裁、对给伊朗经济松绑的很多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并不是马上 这份备忘录签字以后就能兑现，要等待后续谈判的结果，要根据谈判的情况才能落实。所以我相信伊朗方面也有一定的动力去继续谈判，争取更大的这种经济上的回报。那么为了使谈判取得更好的成果，我觉得应该注意到两点。第一个，就是下一阶段的谈判是涉及核问题，那么这个专业程度比较高，技术难度也比较高，那么需要双方有更多的专家 去参与其中，要更多的采纳一些和专家技术层面的专家的这种专业的建议。第二个就是为了保证谈判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那么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些条款需要得到有力的执行，无论是海峡开放也好，还是伊朗的石油出口的恢复也好，那么之前的备忘录执行的越好，那么越有利于下阶段谈判双方的这种互信。
1: 那我们就说一下海峡的问题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声明说，根据这个谅解备忘录，在未来的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您觉得这是为未来这个海峡彻底解封打基础，还是这一时可以解决问题？
2: 目前来看， 就是海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解封，那么美伊双方都有相应的动作，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状态和现象，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逐步的恢复通航，那么未来这个对国际社会的能源的需求、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伊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中其实还留了一些未决的与海峡相关的问题。那么第

0: 一个就是备忘录中说伊朗是确保能够在60天内海峡的免费的通行，换言之60天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或者说美伊后续的谈判谈不成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似乎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这场战争打出来的遗留的这么一个海峡的安全问题，或者霍尔木斯海峡的治理权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份备忘录中实际上对此并没有具体的提及，而且还说了就是伊朗可能会和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国家一起去确定未来海峡的管理问题。这个模模糊糊的说法我觉得反映出似乎与海峡相关的很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海峡的解封，事实上的解封确实能起到很大的这种解渴的作用，但是海峡的问题并没有全部的解决。未来海峡再次断航的这种危机，我觉得这种阴影仍然没有真正的散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七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低，其中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和华北东北等地受频繁降雨或冷空气影响，气温普遍会有所下滑。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21号至23号最高气温多在25度左右，体感十分清凉。不过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将发展增多，20号之后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有较大范围高温，福州、广州将现5至6天的连续高温，同时华南大部的最低气温也将高达27度左右。此外，受暖湿气流的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升高的同时，相对湿度也较高，体感会十分闷热，需做好降温措施，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10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根据以色列方面十九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停火消息发布前，以军还袭击了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据以色列国防军十九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表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已造成数十人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这是最近几周以来以军最猛烈的轰炸行动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其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赫尔山附近伏击了一支以军部队，用导弹摧毁了3辆坦克。以色列国防军十九号发表声明说，4名官兵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一名坦克营营长。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十九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埃尔德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都被告知加沙已经停火，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儿童来说，所谓的停火却变成了残酷而致命的幻象。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十九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斯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十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2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日本众议院通过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何种政治算计，会给日本在军事化提供哪些便利？日本穷兵黩武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何种破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0: 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要说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呢，在19号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这个核心内容呢，包括了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的规定。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说，这个修正案的通过呢，是在为日本冲破和平宪法来清除技术障碍。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修正案到底修正了哪些方面的内容，有什么实质变化？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12: 日本此时修正国民投票法的核心动因是国会层面上，日本呢，它的修宪门槛已经呢突破了众议院这个层面，他想为呢公投扫清了短板。从当前来看呢，日本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日本自民党和这个维新会，他的修宪势力啊，在众议院已经占据超过2/3的席位，已经满足了宪法所规定的修宪动议的法定条件。那么执政党呢，也提出来要在2027年的时候正式提交宪法修正案。那么国民投票呢，它是修宪的最后一道法定关口。但是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呢方面呢存在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那么右翼啊，此时选择优先这个在程序方面进行调整，实际上呢就是在为修宪做进一步的制度的铺垫。那么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这个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这个遴选上岗的流程，降低基层招募人力的这个门槛，还有这个包括优化偏远地区的一些计票规则。那么实际上来看呢，修宪案它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第一个呢，它导致这个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这个保证呢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消除呢程序的一些拖延方面面临的一些阻力。第二个呢，它表面上是解决人手不足的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它是这个消除互宪派利用这个监票的招募困难呢来拖延公投的手段，这样呢可以便于政府快速的组织全民公投。第三个呢，它是有利于倾斜修宪势力的，因为这个宪法啊，它是赋予国民投票来否决修宪的这个最终权利的。严格监督呢是民意真实表达一个制度保障，但这次这个修法之后啊，会让执政党呢拥有这个干预计票啊、引导投票结果的这么一个制度形成啊，从程序方面呢会架空民众的制衡权。
11: 所以我们注意到日本在国内哈，他们也有评论说这样一个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而且呢也会给日本的再军事化提供一些方面的便利。那您觉得这个修正案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12: 投票程序法的修订啊，它是日本修宪的关键前奏，因为程序法呀，也就是国民投票法呀，它在日本具有特殊的一个法律的定位，它是修宪的唯一法定的程序载体。日本呢是1947年开始正式实施现在的这个和平宪法的。那么长期以来呢是没有配套这个公投的法律的，也就是说在事实上是冻结修宪的实际操作的。一直到2007年的时候呢，日本才出台了这个首部的国民投票法。如果没有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就没法启动修宪的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没法启动修宪的这个全民投票的这么一个程序。那么修改国民投票法呢，等于是补齐了修宪流程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完成从国会提案到全民公投的全链条的一个制度准备。应该来说，它使修宪呢从这个口头主张转向呢落地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步骤。那么很显然，修宪呢它具有多重的危害。从这个宪政层面来看呢，它将会破坏修宪公投的公平中立，扭曲呢民意表达机制。规则松绑之后啊，执政党它可以呢这个干预计票。那么很显然呢就会使这个全民公投啊，它从这个国民来制衡国会 变成呢右翼的修宪的工具了，动摇呢战后宪政的根基。第二个呢是从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呢，它会撕裂日本国内的和平共识，因为规则放宽之后啊，民间的监督力量将会这个失去一个实操性的抓手，因为国民投票法呀，它已经改了很多的规则，不利于民间监督将会加剧呢日本社会的对立。第三个层面呢，从国际秩序层面来看呢，清晰地释放出日本扩军修宪的信号，挑战的战后安排。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它明确的限制日本呢进行军备，确立呢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的框架。日本呢，它现在是主动的完善修宪的程序，等于就是公开宣告要废除呢宪法第九条的这个和平条款，必然呢会直接冲击二战后东亚安全秩序的这个法理基础。
11: 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负面的行为，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那这次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算盘？
12: 国民投票法的修订啊，它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三层的政治算计。第一个呢是这个想要通过这个消除公投的技术障碍，来锁定呢修宪的这个程序的主动权。表面来看，它是以人手不足为借口的，来解决呢监票的招募的难题但实际上来说呢，它是这个杜绝护宪派利用这个程序的漏洞来拖延呢修宪的进程，想要让修宪派呢牢牢掌握修宪的时间窗口。第二个层面的政治算计呢，是这个它要降低公投的否决的概率，因为来看呢。这个让执政党的人员渗透到投票的全流程，配合媒体还有一些行政的宣传呢，那么在这个日本处于低投票率的这个情况下它必然会抬高修宪的支持率，从程序上呢降低这个民意否决修宪的这个可能性。第三个层面呢，它是拆解呢战后的这个和平宪政体系，渐进式的来架空呢和平宪法的第九条。那么现在是日本右翼它不直接的强攻第九条，而是采取呢配套立法先行的这么一个分层的策略，先修订国民投票法，然后呢再修订这个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完善呢这个情报体系，最后呢再来修改这个和平宪法通过一系列的前置的立法呢逐步掏空和平宪法的约束，来呢通过渐进的方式完成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辟。
11: 我们看到日本呢是不断的在松绑军事方面的自我约束，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的关注和担忧。比如说俄罗斯方面表示说，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了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您觉得日本的做法给地区和平带来了多大的破坏？
12: 日本的穷兵黩武啊，持续加码，它本质上来说是日本试图推翻呢二战胜利成果，摆脱国际社会对其战争权的法定的限制，复刻呢战前对外扩张的战略逻辑。那么很显然呢，它这个对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就有多重的这个破坏。首先第一个呢，它会直接触发区域的军备竞赛，恶化安全环境。日本呢，它放开进攻性的军力，谋求修宪，保有交战权。它会迫使呢周边国家同步的去强化自身的军事能力，那这样的话亚太地区呢将会陷入军备扩张这么样一个恶性循环，地区国家的安全成本也会持续攀升，冲突的误判概率呢也会大幅的上升。第二个呢，它冲击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法理根基，因为波茨坦公告啊它明确规定日本呢仅能够保有最低限度的自卫力量，日本的和平宪法呢是该国际法在国内法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情况。那么日本呢，它通过修宪呢来废除第九条，恢复战争权，等于就是单方面推翻二战战后的安排树立这个战败国突破军事约束的危险先例，将呢动摇全球的这个战后的安全体系。
9: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会补选席位，首相斯塔默面临逼宫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跟英国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呢，是举行了下院议员补选投票，然后呢，代表工党参选的伯纳姆已经当选了这个选区的下院议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是目前工党当中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这次呢重返议会下院呢，他就已经具备了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

0: 州的竞选，获胜者将是英国首相。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没有出现，那么它也有第二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在于政策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即使斯塔莫政府能够继续执政，出于种种原因没有这场新的工党领袖的竞选，那无论是在斯塔莫政府内还是在英国议会内都会有一个伯纳姆现象，它这意味着工党内温和左翼影响力的上升，加上此前有一些工党右翼的政客的各种辞职丑闻等引发的危机，它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工党政府在政策上跟之前相比更加的左倾。
1: 嗯，那这样哈，我们如果看根据工党的规定，就是需要议会党团20%的议员，也就是81名议员要公开宣布支持单一候选人才能够触发领袖挑战。而自工党在上月地方选举当中受到重创以来，大概有1/4的在斯塔莫麾下的议员是呼吁他辞职，所以伯纳姆还要凑更多的人，短期内您觉得凑齐人数的现实性有多大？
0: 伯纳姆凑齐这次的支持并不容易，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在地方的这种议员的补选中他赢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现象是左翼在工党的领导层无论是内阁还是议会中他都是少数派，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的一些极左的力量，他们也很难支持伯纳姆。伯纳姆的限制主要就在于在工党的这个领导层，工党的精英层面，右翼和中间派才是多数。如果想争取他们的支持，他都会遇到和斯塔莫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政策上进行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协商交钱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但这也并不完全是由他们俩决定的，长期把持工党领导层的右翼不会坐等左翼真正强大起来，他们也可能支持已经辞职的比如说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发起挑战。
1: 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还不确定哈。那伯纳姆的这场逼宫您觉得更可能以在党内协商交权来收场，还是不得不走向最后公开的分裂的竞选呢？
0: 就是说如果是伯纳姆他在争取党内的领导层或者是说工党议员的这个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他目前阶段他并不想做出太多政策上的妥协的情况下，那么党内协商交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他还是会面临一些外部的因素，比如说除了斯塔莫和伯纳姆两个人还有其他的人，比如说斯特里廷还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人，如果他们想发起挑战并能够掌握足够的支持的话，也会产生一种公开竞选的这么一样的一个局面。
1: 那这样哈，那我们现在单就伯纳姆来说，就是他是以支持国有化、批判新自由主义等鲜明的左翼立场著称的。然后斯塔莫执政的这两年呢，被诟病的很多事儿，有一个就是他一直在中间路线上摇摆。那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伯纳姆的左翼路线是能够重新凝聚北方工党选民，还是说可能进一步加剧他们党内温和派和左翼的分裂？
0: 这个问题我们要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说他是不是会重新凝聚北方工党的选民，从选举的结果来看显然是的，就是这次补选很好的证明了一点，也就是说左倾可以战胜极右翼的政党，工党在这次选举中证明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但地方是一回事，中央是另外一回事，工党目前很大的问题就来自于他的政策不能代表他的选民，至于说为什么，也就是说工党的精英层领导层斗争的结果，而且伯纳姆本人也经过左中右政策的摇摆，事实上也并不存在他的这个崛起或者说他未来的这个地位的进一步会造成党内温和派左右的分裂。
1: 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工党议员是希望斯塔莫交权来避免一场不利的竞选，但是斯塔莫本周自己表态了，说他将参加领导权的竞选，而且警告说党内可能出现的混乱会让这个选举充满分裂。那您觉得斯塔莫现在手中还有什么样的筹码？
0: 我们看看斯塔莫还没有其他的优势，或者说依然残存的优势，它的优势其实还是那两个方面，一个优势就是它有执政的合法性， 也就是说，无论他是在自己工党领袖的竞选中，还是。

0: 在领导工党的全国大选中，他都是不俗的战绩，这是他的执政的合法性，这点依然是存在的。再一个就是他的韧性来自于他的平衡能力，也就是说他可以平衡党内各派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一点也恰恰是这一点引来了各方的不满，就是说当你的执政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一切都运转很好的时候，你的平衡力就会是你的加分项，但是当你出现执政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你的这种平衡力就会被各方所抛弃，都认为不能代表自己的政策。但目前来说，如果是说斯塔姆还有哪些制度性优势的话，就是他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还有他这种平衡能力在工党的精英层依然是有效的，因为他的精英层依然还是中间力量为主，然后右翼在领导层有一定的就是说优势。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作为一种更加倾向于中间偏右政策的领导人，在议会党内是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其他的挑战者如果只代表左派或者是只代表右翼，那么他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一旦走出上层到了更广大基层党员来投票的这个阶段，他的优势就会大大的缩小，甚至会出现一种不利于他的局面。
1: 好，感谢分析哈，相关问题我们也会继续来观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世界经济论坛能源与材料中心的负责人博卡呢，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说美以伊冲突呢推高了国际油价，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这个危机其实凸显出一个紧迫的现实，就是能源转型不仅关乎可持续性，也关乎安全和经济韧性。我们听一下报道。
2: 文章说，过去十年间，能源转型辩论的核心议题是清洁技术能否快速扩大规模与化石燃料竞争。在许多行业和地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答。截至2025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 42%，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 9%，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2.3 万亿美元。现在更难的问题是，各国能否建立多元化、安全的能源系统，使其在压力下仍能保持价格合理、可持续和韧性。文章称，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研究表明，尽管过去一年，全球清洁能源的布局持续取得进展，但决定进展能否持续的基础，投资、基础设施、政策稳定性和创新三大方面却面临压力，其中能源安全问题最为突出。如今，安全已成为衡量成功的更重要指标。在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下，维持可靠且价格合理的能源系统的能力，应对最有效的国家正在通过投资国内产能和多元化能源来源来降低其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以中国为例，认为尽管中国仍然部分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和国内煤炭，但同时也在加速推进电气化和电网扩建，快速大规模地部署可再生能源。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22%， 其意义不仅在于速度和规模，更在于通过构建更具韧性和内部一体化的能源体系，降低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认为，这些例子凸显了转型过程中竞争逻辑的转变，能够提供来自多种能源的可靠电力，拥有健全的基础设施和安全的供应链的国家，将更有利于吸引投资和增强工业能力，抵御冲击的能力已成为一项战略性经济优势。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呢，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呢，它关注了在端午假期的中国旅游市场。
3: 文章注意到，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中国旅游市场显著升温，国内出行人次的大幅增加和节日商品消费意愿的进一步增强，正深刻改变全国季节性消费格局。除了商品消费，端午节还显著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扩张，尤其是与文化参与相关的体验型旅游日益火爆。文章说，中国全国各地端午节筹备工作已带动传统商品消费、文旅融合和文化遗产体验全面升温，折射出节假日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转变，消费模式正从单纯购物转向文化参与。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包含粽子制作工坊、龙舟赛事观赏和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活动的旅游套餐预订量明显增长。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季节性消费行为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在粽子、手工艺品等传统节日商品需求保持稳定的同时，体验式消费支出明显提速，从城市商圈

0: 到文旅目的地，民众积极参与传统节庆活动，既带动了零售业增长，也加快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体验式旅游转型。而消费者对文化遗产体验和参与式文化活动的需求持续攀升，成为文旅市场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文章最后说，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经济辐射功能日益凸显，正逐步演化为涵盖零售、旅游及文化发展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经济引擎。与此同时，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消费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愈发紧密。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ice Dumpling， Dumpling 饺子， Rice Dumpling 米饺子则是粽子。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食物，既为海外华人华侨寄托浓浓乡愁，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国特色的节庆食品受到了海外广泛追捧。浙江嘉兴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的 Rice Dumpling粽子产品出口突破了120批次，最多的一天向海外发运了5000多箱粽子，增量显著。数据显示，截至端午节前一天，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过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大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的双方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2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这些年他走遍中国各地，充分感受中国西部的发展，见证了缅中两国各领域交流的活力与成果。那么龙威为何选择来到中国，在这里他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4: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
3: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缅甸青年龙威，亲历中国发展变迁，促进缅中文化交流。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如今不少缅甸青年来华学习工作，成为中缅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两国民心相通。缅甸小伙龙威就是其中一位。龙威与中文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热爱。高中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怀揣着好奇与向往，一步步深耕中文领域，探寻中华文化魅力。
4: 从小就是看中国的那种电影电视剧长大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成龙、李连杰呀、甄子丹呀这些。我们缅甸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就是中国的86版的那个《西游记》，就小时候就看那些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包青天呀，那时候的武侠剧在缅甸是特别火，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呀、历史。高中毕业之后要选专业了，我就学个语言吧，学个中文。嗯，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就慢慢就学起来。
3: 之后龙威考取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期间他恳请老师为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老师根据他的心意给他取名龙威，寓意威武有力。龙威说这个名字充满中国韵味，寄托了老师对他的殷切期望。
4: 那在大学到最后一年快毕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给我取个中文名字，刚好我是在缅甸的属相里面我是属龙的，然后当时呢我又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然后做的还可以，老师是看在眼里嘛，然后老师就说那我给你取一个这个威名字，龙威，希望你以后的很威武。我说行，那这名字听着也好听，然后我听着特别像中国的名字嘛。
3: 本科毕业后，龙威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4: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边境啊什么的，就跟缅甸的这个交流也会多，然后缅甸那边来这边交流的还有学习的大家访问的也多一点，这种的话我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因为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那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些支持，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我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3: 这些年龙威在云南德宏遮放闻过稻香，在芒市踢过藤球，在瑞丽跑过跨国马拉松，在普洱孟连品尝过牛油果咖啡，他分享德宏酸茶的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的关注。龙威介绍说许多云南美食如米线、豌豆粉等在缅甸早已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这种舌尖上的相通成为缅中民间交流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4: 比如说去拍酸茶的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挖那个他们在埋在土里6个月的那个茶叶，然后挖出来，然后放那个石槽里边自己熬、自己冲，把它弄成片儿啊，然后去晒，就是这个过程的
1: 体验感比较好。
4: 对，体验感，我拍了很多视频嘛，那我也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很多，云南的这种饮食啊什么的也都在缅甸嘛，也有，比如说米线啊，还有这些这个豌豆腐啊什么的，我们也有。
3: 在云南工作期间，龙威经常参与缅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缅文化交流周。他还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活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4: 因为我们这边云南和缅甸是挨着嘛，缅甸的来这边参加的活动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2次了，是我们中缅文化交流周，这个就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活动呢，它有配套的很多活动，还有一些是我们缅甸的很多手工艺品啊什么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展示，然后缅甸的这个文艺团啊什么的也来这边跟大家交流， 后呢还有一些是我参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缅建交75周年的一些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傣族的泼水节，就版纳的这个德宏的我都去过，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在这边的话，云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缅甸和云南的文化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也有，因为缅甸也有泼水节，中国也有泼水节。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是去的版纳，我只是随手拍，拍完之后就我自己稍微剪了一下，然后就我发在这个外网上，结果下边一大片的评论说，哎，你多拍点这种内容，因为大家缅甸人虽然知道这边有一个泼水节，但是他们不知道会这么隆重这么大。
3: 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是缅甸游客、缅甸客商来云南必打卡、必采购的网红地标，也是中缅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同处昆明的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同样深受东南亚客商青睐。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商贸枢纽，这里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物流便捷，是缅甸采购商挑选百货、服饰、日用品的优选之地。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先后参访两大市场，斗南繁多的花卉品类，罗斯湾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友人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4: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是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斗南是亚洲第一嘛，世界第二嘛，
1: 一个这个世界的鲜花批发市场。
4: 对，是。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5个馆，然后5个馆他们这5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5个都是卖花。我们缅甸那边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卖花不可能有这么大，像个大商场那种。然后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又是能种那么多花的，
1: 动植物王国吗？
4: 对，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3: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每年南博会上，龙威和同事都会前往缅甸展区拍摄视频，他明显感受到缅甸展厅数量逐年增加。龙威说，这反映出缅甸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一经贸平台，缅中经贸互动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4: 我们也是每年去南博会去拍一些我们的缅甸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然后我发现缅甸的这个展厅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我今年的话我有4次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多，然后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我感觉哎，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博览会也是更加的这个在意了。然后南博会就是一个契机。
3: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缅甸和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
4: 比如说，我们瑞丽有一个心外科的医生，他是缅甸人。他是这个从广西医科大毕业，然后就在瑞丽那个任职。这种情况我们给缅甸人介绍的时候，哦，我们的一个缅甸人，一个缅甸的人才，啊，在中国在医院担任这个主治医生，这种，然后他也年轻，他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比我大1-2岁，就那种，那种的话，我们缅甸人看着就会感觉，哇，这个很好。还有一个是。农业方面，因为云南的在种植方面跟缅甸的这个地理是相接的嘛，所以这边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过去，比如说蓝莓啊，还有些西瓜呀，这些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
1: 种植的技术
4: 什么的介绍到缅甸去，然后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
3: 龙威时常和缅甸青年群体交流互动，他说缅甸年轻一代非常关注跨境电商与技术交流。在商贸领域，中国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缅甸学子来华深造。
4: 就年轻人更感兴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然后他们说怎么做？因为中国有好东西多嘛，然后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缅甸去？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把缅甸好的东西带进中国的市场？还有第二个是技术。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你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种这方面的技术。还有一个是学习，第一，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这个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4: 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为本，但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因为我是2010年来到的中国，然后2019年毕业回国，然后我2022年来到中国到现在嘛。所以呢，就2010年来的时候，你在中国的发展和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你还得拿着纸钱呢。但是你看现在到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微信支付了，就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3: 龙威说，2010年他刚到中国读书时，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如今缅甸朋友来访，总惊讶他出门不带钱包。对他们而言，中国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便利难以想象，共享单车随取随用的出行方式令他们倍感新奇。
4: 很多从缅甸过来的那个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不带钱包啊？我说现在不用钱包了，因为我们那边还得带着钱包出去，然后网上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嘛。然后我说这边不用了，有一个手机你就全国你都可以跑。以前你这个共享单车什么的也没那么多嘛，然后呢，你这边缅甸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骑？我说可以，我给他们扫，让他们跑一圈，人走一圈再回来，就是他们特别想就是感受一下这些。
3: 龙威介绍说，另外一个让缅甸友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让缅甸电视台团队着迷到跟踪拍摄，他们甚至跟着送餐机器人观察它如何自主乘电梯，像发现新大陆般全程记录。
4: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的，帮他们点外卖，这么快吗？我说对啊。然后你看这上面就写的，你多少就几分钟就是几分钟，你说15分钟他就15分钟到。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的。这个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不新奇了，但是从我们那边来的话就很新奇，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缅甸电视台的这个团队来的时候，机器人回去嘛，就送完东西就回去，他们就跟从后边跟着过去，他怎么上的电梯，他们想知道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完了他们才上来，
1: 就很好奇，
4: 对对，
1: 一路在观察。
3: 龙威表示，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令人钦佩。这种将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紧密联系并持之以恒推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更展现了中国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与效能。
4: 城市规划也很好，城市规划呢，就我感觉吧，中国对这种绿色的发展是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对这个我们环境保护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环境呢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嘛，这一块我感觉中国做的是特别好。
1: 污染的治理，
4: 对对，尤其是你说我在北京待了8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雾霾我感觉6年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我在北京的那个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雾霾了，但他还是放在心里，还是去帮他们去做，这个是很好。
3: 在龙威看来，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和翠湖的蜕变令人印象深刻。最近龙威带着前来参加南博会的缅甸代表团夜游翠湖时，他们被湖滨的精细化设计所震撼。从滇池水质的改善到翠湖周边配套的完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4: 然后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些是这个那个翠湖啊什么的，我每次去翠湖可能基本上我会转周边，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这次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就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这边是车在跑，然后他们就说，哎，这边也是车，我说哥不是，这边你看颜色就不一样，这边是专门给我们这个跑步的散步的人给的，就是这个， 然后齐心的都可以。哇，这个不错啊。我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为周边的这个
1: 跑步的
4: 健身的给他们
1: 一个
4: 安全的一个环境。他说哇，这个很好，带他们转了一圈，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3: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果。
4: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也说，因为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得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努力。
3: 在云南乡村，龙威发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热情接纳，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共居景象。
4: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来这边旅居嘛。我很感兴趣这个旅居这个词。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也在这边要这个负责我们吉祥杂志的翻译嘛，第一次看到这个旅居的时候，哎，这个词我怎么去表达会比较贴切一点。我去看了很多次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旅居的人在这个村里边的时候，村里边也会很照顾这些这个来自远方的这些邻居，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3: 龙威介绍说，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更在深层次上为缅甸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
4: 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都在做，然后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你也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你有了一个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你有了工资嘛，你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类似于这种会很多，导致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各种你说修路的，你说修桥的，这些这肯定是未来十几二十年一百年的这种长久之计嘛。缅甸的这个第一批太阳能发电站就是跟中国这边合作建造的。这种发电站你不可能是一两年的事儿，这肯定是未来好长时间都会用到这些。然后缅甸又是阳光比较足的地方，那这种的话以后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没有电，你工业你起不来嘛，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会给影响到这些。
3: 让龙威特别感动的是，去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出救援队全力协助缅方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民众自发地进行爱心捐助，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缅甸的真切关怀，更让包波情谊在灾难面前闪耀出最温暖的光芒。
4: 中国第一个向缅甸伸出了援手，又是救援力量、救援人数，然后救援资源最多的国家。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专门感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是中国的民众。因为那时候出现之后，很多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也想捐钱，还有捐一些物资啊。中国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些缅甸人就是包波嘛，就大家很关心我们，捐了很多。然后我们在网上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说捐赠的这个物资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写上，我们也得给你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但是很多人都不留名的，因为很多都是从网上寄过来，或者是这个寄个快递嘛，也没写个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 就给寄到总领馆，然后那时候物资也很多，然后大家也都顺顺利利的送到了缅甸，对我来说就

0: 就是保国，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嘛，这个特别好。
1: 龙威希望在未来继续将自己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国内外更多的龙威粉变成云南粉，用亲身经历续写缅中两国包波情谊的新篇章。
0: 可以给缅甸人介绍中国的东西，然后我又给中国人介绍缅甸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学到很多。
1: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陈红艳、徐小龙，编辑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七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低，其中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和华北东北等地受频繁降雨或冷空气影响，气温普遍会有所下滑。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21号至23号最高气温多在25度左右，体感十分清凉。不过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将发展增多，20号之后，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有较大范围高温，福州、广州将现5至6天的连续高温，同时华南大部的最低气温也将高达27度左右。此外，受暖湿气流的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升高的同时，相对湿度也较高，体感会十分闷热，需做好降温措施，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10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

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停火消息发布前，以军还袭击了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据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表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已造成数十人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这是最近几周以来以军最猛烈的轰炸行动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其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赫尔山附近伏击了一支以军部队，用导弹摧毁了3辆坦克。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4名官兵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1名坦克营营长。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埃尔德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都被告知加沙已经停火，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儿童来说，所谓的停火却变成了残酷而致命的幻象。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斯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1名船员死亡、2人受伤，其中1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赛龙舟，吃粽子，配香囊，各地举办多种活动迎端午，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前来参与体验。
2: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
1: 与此同时，端午文化也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竞渡等活动。在徽桨竞技火热开赛之间，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与世界各国丰富多样的人文传统相互交织，奏响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交响曲。
3: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
4: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1: 资讯有故事，端午节圈粉外国友人，感受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热度不断升温，端午节也在海内外同频共振，世界各国民众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近日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5: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1: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文化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5: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1: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7个项目依次排开。俄罗斯游客瓦利亚说，
2: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1: 法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这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2: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1: 在这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
6: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随我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1: 这几天，浙江温州瑞安的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桨落水花翻涌，激起两岸声声喝彩。人群中，一名身穿白色队服、满头黄发、黝黑肤色的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 已连续三年跟着瑞安申城街道中村的龙舟队参加上水竞渡。
7: 我的名字叫 Gideon， 我在中国已经14年，但是在瑞安这边的话这是第3年。划龙舟我已经在这个中村张龙这边已经划了，这个也是我第3年了。
1: 这名加纳小伙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端午节和龙舟文化。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引荐下终于有机会登上龙舟，把课堂里的知识变成了水上的真实感受。
7: 第一第二年呢，我都是那个划桨手，对，但今天第一次就是体验一下那个举牌子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第一次划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在那个船上面嘛，他们会觉得哦塞，非洲人呐、肌肉很大呀或者什么的，应该可以的。但是划了一段时间看到那个叔叔都是还是蛮有劲儿的，我已经很累的，后面第二年就好像习惯了。
1: 三年下来，基甸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气喘吁吁的桨手，成长为如今能够从容举牌领航的老队员，大家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7: 我已经差

0: 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到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了。而且那个几个叔叔们也会帮我穿衣服呀、救生衣呀，绑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绑，旁边好几个都会可以帮我弄，大家都挺欢迎我的。
1: 更加打动积淀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
0: 比如说今天在那个河上面嘛，你到每一村都会安排不同的表演啊，有些阿姨在旁边伴舞啊，有些阿姨在吹口哨啊，有些在干嘛打鼓呀、啊，就感觉每个村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村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在推动这种的文化，让这种文化更热闹、更热烈，大家更开心。
1: 端午佳节之际，在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奖赛龙舟。参赛队中出现一支全部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十分引人注目。泰州江堰秦童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地处里下河腹地，境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是天然的龙舟赛场。自古以来，这个千年古镇就有赛龙舟的民俗传统。参赛选手苏格兰留学生杜兰说：
2: 今天天气还好，我们都好开心。我们来中国8年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前天我划1个小时。
1: 在泰州市城东街道迎春社区，众多留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联欢庆端午，开启趣味满满的文化体验之旅。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蓝天磊说：
3: 今天的端午节很开心，我还和同学们表演了花鼓和这个相声。为这次表演，我排练了将近2周，我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1: 现场包粽子是必不可少的联欢节目，社区居民为留学生们示范折粽叶、填糯米、缠棉线等全套手法，而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则帮忙添米地线，细心放入馅料，人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艾伦说：
4: 国家也有一样的事物叫豆麻，我们把肉放和米放在葡萄叶里包起来，虽然我们的国家习俗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希望快乐和开心。
1: 鼓声激荡，百舸争流。6月14号，运河风华唐平竞渡2026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龙舟邀请赛暨无锡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惠山专场，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唐平湖上激情开赛。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划破唐平湖上空，20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参赛选手中有来自俄罗斯、南非、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大家以水为媒，以舟会友，在竞渡中展现龙舟运动的团结协作与竞技风采。无锡国际船舶联盟猛龙队参赛队员玉应说：
5: 我叫玉英，来自越南，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无锡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玩。我们的队有很多准备了，所以我希望能得到好的结果。
1: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近日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激情与魅力。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说：
6: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1: 龙舟竞渡，纵乡四海。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

0: 是件好事。
1: 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在现场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一位塞尔维亚民众说，
2: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1: 中国留学生徐静妍表示，
3: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这个桥梁。
1: 日前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随着鼓点响起，一艘艘龙舟在摩泽尔河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作为卢森堡规模最大的端午文化活动之一，本届龙舟节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跨文化交流的活力，也进一步增进了卢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4: We have, of cours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5: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4: To underline this.
1: 自2022年创办以来，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已连续举办四届。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龙舟为媒，持续推动中卢乃至中欧人文交流，让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尤金说，
6: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1: 舞狮表演、龙舟点睛仪式、中国民乐演出以及丰富的文化和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体验。卢森堡学生薇薇安说，
7: It's such an old culture, the civilization Chinese.
2: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学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了解到新的中国文化知识，认识新的朋友，这种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非常令人兴奋。
1: 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近日在米兰举行，多支由中意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赛队伍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米兰广域市副市长瓦萨洛表示，很高兴龙舟赛在米兰举行，比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8: 我们是一座大城市，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一座希望推动融合的城市，这里文化融合程度很高，不断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会更加丰富我们的文化。
1: 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罗萨·阿佐利娜表示，
9: 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是连接我们两国的最佳桥梁。
10: Fantastica。
1: 意大利皮划艇联合会主席、北京奥运会意大利代表团旗手安东尼奥·罗西亲临龙舟赛现场为选手助威。他表示，龙舟赛与奥运会一样，体现着友谊与团结的体育精神，并希望通过更多这样的赛事来促进意中两国文化与体育交流。
11: 我很希望龙舟运动在意大利能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通过在学校之间，尤其是大学生之间开展挑战赛来推动。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有很大发展潜力的运动，中国人在这个项目上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我认为这些比赛也能提升我们整体的水平。
1: 日前，匈牙利布达佩

0: 佩斯举行了端午文化活动，来自布达佩斯及周边地区的旅匈侨胞与匈牙利民众欢聚一堂，以节庆为纽带，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主办方组织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民族歌舞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节目，吸引大量匈牙利本地民众驻足观看。人们还搭建起中国文化工作坊、匈中美食区、特色小商品区等文创和集市展区，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端午知识科普等沉浸式体验展区。一位匈牙利民众表示，
1: 我最喜欢的是舞台上表演的文化节目，节目的种类有很多，一点也不单一，包括舞蹈、歌唱和乐器表演，我特别喜欢，一会儿我要去尝尝粽子。
0: 参与活动的当地民众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不仅了解了端午节的文化寓意，更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与魅力。匈牙利民众金塞斯卡塔林说，
2: 感觉太棒了，服装非常古典漂亮，还可以看到舞蹈和各种文化活动，可以参加绘画、赢得扇子、吃到各种美食，所以感觉非常棒。通过音乐、舞蹈、文化这些共同的桥梁，我们能够相互了解。我特别喜欢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
0: 布达佩斯时区副区长拉德瓦尼加博尔说，
3: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展示着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人们乐在其中。在活动中，我经常观察人们的脸庞，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中国人，都能看到他们饱含激情、充满情感地沉浸其中。每当一首中国音乐响起，或是看到身着美丽民族服饰、中国传统服装的中国小朋友们翩翩起舞时，人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并沉浸其中，看得出这为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0: 连日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共同参与端午庆祝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汲取文化营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场国际龙舟节在热闹的氛围中举行。加拿大联邦众议员马荣征表示，
4: 我们欢迎龙舟赛，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我们欢迎多元文化，而龙舟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可以让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
0: 当地时间6月13号，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共同主办的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事与热闹的中国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驻足。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加马格表示，此次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精彩文化活动。当天的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的角逐。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代表队在三个组别中获得名次，斯里兰卡江西总商会代表队获得友谊组冠军。萨伯勒格穆沃大学龙舟队成员拉贾帕克夏说，
5: 我们获得了混合组冠军，在女子组比赛中获得亚军，同时也在男子友谊挑战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一天。
0: 如今以端午文化为例，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日益凸显。中国积极搭建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平台，以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为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创造机遇，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机。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端午 festival。 Festival 节日，端午 festival 则是端午节。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一年端午时。端午节龙舟赛是重要的民间活动，近年来这一活动在欧美各地也是相当流行。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是入夏以后的第一个节日，气温上升正是疾病的多发期，所以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往往会在家门口挂上几株艾草，艾草特殊的香味可以用来驱病防蚊。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吃粽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从馅料来看，有小枣、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等。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孩子们会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
0: 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五天内出口了大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的双方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斯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两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在十几年前是贫困的，有很多爱心人士将各种资助金播撒到那里。李鹏博是个优秀的孩子，他在求学之路上一直接受着社会爱心资金的补贴。他时常写信给资助他的人，说自己以后要报答他们，他们却回答，不要报答我，要回报社会。可什么是社会？2014年，还在上大学的李鹏博偶然被一个社会组织吸引。这个社会组织在网上发布了招募志愿者的信息，一共招募20多个，去安康开展为期半年的志愿活动。李鹏博报名了，可是第二天他就发现，年轻的志愿者们只有他一个留下了。那个救助项目太苦了，常年住在村里，主要给留守的老人妇女教编织技术，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可李鹏博坚持下来了，因为我喜欢安康，这里有很多小河，就像我童年时的家乡一样。2016年，项目结束了，李鹏博也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在西安，月工资近20000元。父母高兴地说，苦日子算是熬过去了。要知道，对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来说，要供一个大学生出来是不容易的，就熬着盼着娃能找到好工作，赚到钱，在城里安家。但李鹏博做出了一个令大家都不能理解的决定，他放弃了这份工作，要留在安康农村里做环保志愿者，即使这是一份没有工资的义务工作。同学们替他惋惜，父母则更是很久不能理解他这任性的决定。其实时间证明了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理解了资助我的那位好心人对我说的话，回报社会，并且做到了。如今已经30多岁的李鹏博早已习惯了在陕南村里的工作和生活，即使秦岭南北的人们操着不一样的方言，吃着不一样的饭菜，住着不一样的房子，享受着不一样的气候，但心是一样的，充满爱和真诚，有着中国人那传承千年的朴素自然观，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这个叫文化村的陕南小村，坐落在石岭沟小流域，距离安康城区4-5千米，多是些留守在家的老人。李鹏博把自己的第一份环保志愿就投给了这个村。虽然村子穷，也只有10号人，还大多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可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在这里扎根。当时的文化村污染严重，但李鹏博还是看到了它不一样的地方。许多村民的房前屋后种着各种观赏性的花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是有爱护环境的意识与追求的，只不过没人带头去保护这条河，也没有人告诉这些老人该如何去保护它。李鹏博很快便开始对村子的环境进行勘测，发现文化村多为坡耕地，污染物主要来自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如土壤中的化肥和农药残留、禽畜粪便与生活垃圾等，在降水和径流冲刷作用下，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包括河流、湖泊等。专家经过综合研判，给出的结果是，最大问题是总氮超标，解决方案呢，是采用前端减源加终端消减加末端治理的综合治理措施。短短十几个字的治理方针，实施起来可不是什么容易事儿，总不能给大爷大妈们讲政策、讲情怀吧。最大问题是，虽然那时候环保督察一轮接一轮，但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法不责众，大家喜欢超标的氮肥，家家都那样用，难不成要把全村人都罚了吗？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李鹏博迅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可是从哪里入手呢？

李鹏博想到了四个字，打入内部。李鹏博知道，要和村里人搞好关系，就不能端着，更不能一上去就和人家讲方案说道理。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大爷大妈们可不认乳臭未干的小子。他便摆好姿态，以一个有教养的晚辈身份，没事儿就在村子转。看见大爷大妈在村口聊天，他就加入，东家长西家短的拉闲话。他扶大爷起身，给大妈端凳子，给婶子递水，夸李爷爷象棋下得好，赞张奶奶腊肠熏得妙。一来二去的，大家开始喜欢上这个有眼力劲儿的小伙子。熟络以后，李鹏博才慢慢开始给村民讲环保。第一次，村民们只是听听而已。第二次再提起，村民们开始觉得环保工作挺有意义。讲到第三次、第四次，村民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后来，他们甚至会主动说能不能一起搞环保。就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我们越来越熟。现在，村里人基本上都认识我。李鹏博深知，农村的人际关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每个门子总有一个话事人，但凡遇到红白事，都一准要请话事人来安排活。其实那就是乡贤。我这个年轻人说话分量轻，话事人说出来话的分量就重多了。文化村有李、汪、陈、潘四个大姓，每个门子都有几位有威望有经验的老贤达，都是老党员、老教师或者老军人、老干部。李鹏博知道跟他们聊明白了，能影响到村里的一大批人。70多岁的李辉志就是其中一位，不仅德高望重，而且精神矍铄，是个退休干部。他懂政策，讲人情，会做群众工作。农村的人情社会里，虽然有时有一些弯弯绕绕，但村民们又着实是淳朴实在。有了这些乡贤的加入，环保理念就被迅速推开了。李鹏博这样总结说，在文化村前后工作的4-5年时间里，我跟当地的村支书、乡贤等相互之间从来没有送过礼或者请吃一顿饭，因为人家不图我什么，就是聊熟了之后，人家觉得这个事儿对当地好，就很支持。这也是我选择在文化村开展工作的原因。李鹏博盛情邀请说，你空了一定要来我们这里看看。那年9月初的一天，我终于驱车来到了这个文化村。当然，眼前的景象早已不是2019年李鹏博他们刚入村时那样了。眼前一大片郁郁葱葱，文化村掩映其中，村外的河水汩汩流着，清澈见底。这就是汉江的支流之一，就是这里的水，15天左右便可到达北京。我特意把车子停在村外，想踩着这样的泥土，慢慢欣赏河岸的风景。三三两两的村民走在开着繁花的村道上，或贺锄，或挽龙，看见我来也送上友好的微笑。不一会儿，来到了由竹篱笆围起的大约800平方米的地方，这就是文化村用于净化水质的 S 湾人工湿地。只见湿地里生长着多种水生植物，白色的水鸟扑棱棱飞了起来，扇着芦苇摇曳起水面金色的阳光，凉风扑面，偶尔送来不知名的花瓣直入我怀。对于这诗画般的田园，李鹏博却称之为试验田。他说，这是第一块人工湿地，当时我们都经验不足，做了很多不够环保的高成本的尝试。比如一开始挖的湿地深度是30到60厘米，后来才发现60到70厘米最合适。所以湿地的坡度深浅都不太一样，每个 S 弯也挖得有大有小。李鹏博指着已经

0: 生锈的绑篱笆的铁丝，直率地说，这是他们踩过的坑，但他不打算更新，而且每次有人来采访时，还会专门领他们看看这些坑。我不由得敬佩地看向眼前这个关中大高个儿，他高挺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书生的气质仍在，但多了几分挥斥方遒的意气。李鹏博说，后来我们建的湿地就不再使用铁丝绑的竹篱笆了，而是通过种树形成天然的篱笆，一般直接插柳做围栏，柳树一活不需要我们管，这样各方面成本就都降低了。说到湿地管理，李鹏博更是从《红楼梦》中探春管理大观园的章节中学到了法子，与其花钱种芦苇，不如把地交给有意愿的村民打理，种上茭白、茨菇等水生食材，到了季节还可以销售。现在这种东西少，卖起来可快了。让村民根据湿地特性种经济作物，谁管理谁卖钱，这样既保护了湿地，又获得了收益，加入湿地养护的村民越来越多了。大家也都知道，把湿地建好也能增加一份收入，干劲儿就更大了。几年前，村民们还把这个年轻小伙叫娃娃，如今却认他为带领大家治理小河的老把式。李鹏博说，其实大家都向往美好的生活环境，谁都清楚，氮肥农药养的瓜果蔬菜并不好。只是对农村人来说，提高产量也很重要，不可能不用化肥，怎么办？李鹏博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土坑堆肥。记得小时候，爷爷奶奶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施这样的肥，农作物一样可以长得很好。说干就干，李鹏博和村委专家研讨后，决定在各户的田间地头挖一个大约长 1.2 米、宽1米、深 0.8 米的坑作为堆肥点。村民们把树叶、果皮、菜叶等埋进坑里，每隔一段时间翻堆通气，在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腐熟后，原本的废物就变成了环保的有机肥，以此代替化肥，减少流域化肥输入总量。因为技术难度小，效果好，这个土坑还惊动了外省的人，村民们也更有干劲了。正说话间路过了土坑，村民们正在翻肥，看见李鹏博过来，远远的就打起了招呼。李鹏博感慨地说，最主要是人的思维变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现在大家知道，环境好了，水清了，住着舒服。环保这个高大上的词语，在这些老人眼里也并不遥远和陌生。对于小流域保护来说，技术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人的观念，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人的参与。据说村上还成立了一个200多人的环保队，分成12支小队。现在每个小队都在队长的带领下定期开展日常巡护和各类环保活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七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低，其中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和华北东北等地受频繁降雨或冷空气影响，气温普遍会有所下滑。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21号至23号最高气温多在25度左右，体感十分清凉。不过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将发展增多，20号之后，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有较大范围高温，福州、广州将现5至6天的连续高温，同时华南大部的最低气温也将高达27度左右。此外，受暖湿气流的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升高的同时，相对湿度也较高，体感会十分闷热，需做好降温措施，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10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根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停火消息发布前，以军还袭击了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据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表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已造成数十人伤亡。黎巴嫩国家

通讯社报道称，这是最近几周以来以军最猛烈的轰炸行动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其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赫尔山附近伏击了一支以军部队，用导弹摧毁了三辆坦克。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四名官兵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一名坦克营营长。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埃尔德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都被告知加沙已经停火，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儿童来说，所谓的停火却变成了残酷而致命的幻象。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两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三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 14.25%。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即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看江边上渭水人。李鹏博说，老人们其实非常在乎子孙后代的未来，知道保护环境、保护水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儿。很多老人养鸡不用饲料，都是辛辛苦苦从山上割草剁碎了喂鸡，再把这些天然的鸡蛋留着给家里的孙子孙女儿吃。作为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江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已汇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地 1.4 亿人口，其中北京城区约70%人在饮用汉江水，而这些小流域的水就是通过汉江汇入长江，再到丹江口一路北上抵达北京的。也许群众还不能充分地了解南水北调的重大意义，也说不出保护汉江是什么样的社会担当，但懂得后代子孙的分量。只是这种意识和使命感需要有穿针引线的人才能帮助达成。李鹏博说，他庆幸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眼下他还想把这套经验用到家乡的一些小河治理上。这几年来，李鹏博每周要在安康和西安之间奔波两三次。秦岭分割了南北，却和合着岭南岭北的风华，连接着汉魏之人的共识。李鹏博说，自己了解农村人的思维，更懂得他们淳朴的水之情，那是每个人的乡愁。女子护河队。朱先平的声音很特别，干净利索，清亮有力。她还有着乌黑的头发，以及汉江女子特有的白净与岁月未曾带走的秀气。我问，你有40多岁吧？朱先平大笑，我60岁了，一下子打开了话匣。我和女人聊天，要么不谈年龄，要么狠狠往小了说。虽然我故意把她说小了10岁，我原本目测她50多岁，但当听到她已年过60时，我震惊了。汉江的水真养人。朱先平是爱美的，白色短袖，黑色裤子被熨烫得平平整整，微曲的头发扎成低低的马尾，脸上薄薄地擦了一点粉，淡淡画了唇。我一直坚信，爱美的女人大概率是爱生活的，爱生活的女人大概率会收拾家，深谙收拾居住环境之道。朱先平的家在安康市浔阳县双河镇，这个名字很准确，西岔河、潘家河两条河流就在这个镇子交汇，注入汉江，再上北京。2016年的朱先平还并不清楚，电视新闻上总说的南水北调，所谓的水里还有双河的水。只是酷爱晨练的他，有一天早上在河边散步，一不小心被垃圾绊倒了，刚换的白外套瞬间就沾满了泥浆，还有垃圾汁水。朱先平忍痛站起来，一脚踢开垃圾袋，愤愤说道，又乱扔垃圾，又乱扔垃圾，垃圾，垃圾。双河镇从2000年年初起，怎么就被垃圾包围了呢？他还记得80-90年代时河水多干净的，可如今抬眼望去，河上漂浮的不知是谁家的烂衣服、臭袜子、塑料袋子、水果皮等等，发出阵阵恶臭。虽说镇上雇了人打扫卫生，可是一些死角的垃圾都已经发酵了，也收拾不过来，人力不足，根本无暇顾及那两条河。站起身的朱先平擦拭着被弄脏的衣服，忽然瞥见一对姐妹正穿戴齐整，准备去跳舞。镇上要组织一个妇女节的活动，大约他们是为此排练节目去。对呀，镇上的家庭主妇那么多，光自己社区就有近千人，他们平时就看看孩子和老人，
为啥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把环境打扫干净？2016年3月8号那天，社区组织庆祝活动，姐妹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唠嗑，好不热闹。轮到朱先平讲话的时候，他提出组建一支由女性组成的垃圾清扫队，每个月抽几天时间一起打扫社区死角的垃圾，包括清理河道。此话一出，刚才还热烈的气氛瞬间冷却了下来。钱从哪里来？平娃子就是爱出风头。立刻质疑和嘲讽一声接一声砸来，一时间朱先平也不知所措了。平娃子，我加入，我也加入，你就说怎么干。有人反对，就有人赞同，经常和他一起跳舞的八个姐妹站了出来。其实朱先平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干，只是粗略有个想法，便说这个月15号咱们先扫一次社区死角。由9个姐妹组成的第一支队伍就这样定了下来。等真的到了3月15号，朱先平才知道这件事做起来有多难。凌晨5点多他就起来了，一直很要强的他心想，不是有人觉得我只是想出风头吗？那我就动个真格。姐妹们夹着扫帚，还有人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了农用车，6点就集合在他家楼下。就在他们出发时，还有街坊邻居在悄悄议论，看他们能坚持多久。那一天，他们一直打扫到了下午2点多，各种各样的垃圾一共装了6车农用车。大家毕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朱先平看着自愿响应的姐妹们的疲惫样，既心疼又感动。

0: 一个月的节日。以下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端午节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在众多端午习俗中，以纪念屈原影响最为广泛。屈原于战国时期出生于今湖北秭归，至今当地不仅保留着典型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这里还流传着端午比年大的说法。在屈原的家乡湖北秭归的乐平里，这里位于山谷中央，四面群山环抱，不远处是长江的支流湘西河。据古籍记载，秭归县北160里有屈原故宅，垒石为屋基，名其地曰乐平里。2009年，中国端午节成功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当时的申报材料就是由湖北省秭归县和黄石市、湖南省汨罗市、江苏省苏州市三省四地端午习俗联合打包组成。那么比年大的屈原故里的端午大家怎么过呢？首先最为不同的是，这里的端午过三次，初五是头端午，十五是大端午，而5月25则是末端午。在头端午，大家以纪念屈原和祖先为主。清早的时候，村民们前往屈原庙，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到了末端午，主要是庆祝夏收，吃新面。这里的端午不是一天，而是持续将近一个月的节日。除了包粽子，比年大的端午还有挂对联的习俗，这也是当地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端午习俗。对联的内容有祈求身体健康，最重要的还是跟纪念屈原精神相关的。在挂对联时，在两侧大家还会挂上能够驱蚊驱虫的艾草，同时它还有着祈求身体健康平安的寓意。对联加艾草，大家期盼身心都能在端午节获得能量。同时在当地，端午也是一年中全家最重要的团圆的日子。按照传统，在外的孩子要带着一家的人回到家乡，全家人一起纪念屈原，吃团圆饭，桌子上还会特别摆上橙子。屈原青年就写下了表现其爱国情怀的《橘颂》。今天秭归的新农民们与运送橙子无人机、自动驾驶运城的小火车以及电商和畅通的物流，又在一同书写着新《橘颂》。屈原一生创作了《离骚》《天问》等著名诗歌，其所承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因此端午节纪念屈原，人们不仅包粽子，还有吟诵屈原的诗歌或作诗的习俗。又逢端午，纪念屈原的诗词再次回响在湖北秭归。每年端午举行诗会，是这里延续几百年的传统。三闾骚谈诗社从明代起就诞生于屈原出生地湖北秭归乐平里，他的成员几乎都是秭归当地的农民。每年端午，诗社的诗人们还都会在乐平里举行自己的诗会。在乐平里，村里几乎人人都能背上几句屈原的诗词，与普通理解的朗读诗歌不同。诗会上，成员们选择遵循古韵，用屈原家乡的方言吟唱诗歌，从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到常叹息以掩涕兮，哀悯

0: 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再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品格。大家吟唱屈原的诗歌，更感受着屈原的爱国情怀和精神的力量。承袭千年诗风，传承屈原精神，诗社成员不仅吟唱诗歌，还作诗。对于这些农民诗人们来说，每天一首锄头，一首诗歌，是大家平日的写照。田间的橙子，林中的啄木鸟，四季的劳作，丰收的时刻，一首首诗歌记录着恬静的岁月，更记录着为美好生活的奋斗。随着诗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每年端午期间，诗会会吸引各地的诗词爱好者。著名诗人余光中等都曾参加过诗会。近年来，秭归中小学的学生们也自发组织起了自己的诗社，同时学校每周还会开设关于屈原诗词的校本课程。端午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既有独特的自然物候特征，又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从典籍里，我们去品读端午，更能感受这种延续千年的自然风貌和跨越古今的家国情怀。在我国，端午纪念屈原已有逾千年传统，从《离骚》到《渔父》再到《九歌》，字字句句都是中国端午佳节的文化表达。宋代李公麟根据屈原《楚辞·九歌》创作的纸本白描画作《九歌图》长卷，将《九歌》中的多个场景和人物依次置于屈原笔下的神话世界中，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体现对宇宙的诗意化叩问，寄托对美好品质的不懈追求。端午前后最隆重的集体活动是赛龙舟，大江南北一场场龙舟赛纷纷登场。在这些龙舟队伍中，有不少是来自全国高校青年学子组成的龙舟队，他们以热血为骨，团结作桨，用青春力量演绎着速度与激情。
1: 各队注意，预备，往
0: 诞生于百年学府的北大龙舟队，是由校内一群热爱龙舟运动的学生发起组建，队员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平日大家几乎每天都要训练一个多小时，从力量体能到专业技巧，看似枯燥的训练，因为热爱而乐在其中。在一场场高校龙舟赛事上，英姿飒爽、朝气蓬勃的清华女子龙舟队格外引人注目。在龙舟竞渡的浪花中，女孩子们展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和青春力量。不同专业、不同国籍的学子因热爱而汇聚，他们用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展现团队协作的力量，以永不服输的拼搏劲头诠释龙舟精神的内核。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ice dumpling， dumpling 饺子， rice dumpling 米饺子则是粽子。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食物，既为海外华人华侨寄托浓浓乡愁，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国特色的节庆食品受到了海外广泛追捧。浙江嘉兴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的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出口突破了120批次，最多的一天向海外发运了5000多箱粽子，增量显著。数据显示，截至端午节前一天，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过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是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 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五天内出口了大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的双方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两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8: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9: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并推动其价值转化。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涵盖稻作、蚕桑、茶、果木等多元类型。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当亚热带季风掠过甬江两岸，湿润的风里藏着浙江宁波千年的密码，一种野草滋养餐桌，一种野草编织清凉，水稻与蔺草的轮作在江南水网间写下最动人的农耕传奇。这里是河姆渡文明的延续地，7000年前先民驯化水稻，编织草席，开启了一稻一草的生存智慧。这里 有中国四大古水利工程之一的驼山堰，千年堤坝守护着田垄的丰饶，让水旱无常的江南变成鱼米之乡。从千家万户的手工编织到20亿元产值的全产业链，蔺草与水稻不仅是作物，更是宁波人的精神图腾。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甬江的流水走进这片田

0: 涌，感受草木与人文交织的千年回响。
1: 数千年前，两种野草被人们发掘驯化，一种成为人类餐桌的主食，滋养了大半个地球，另一种则被用来编织成席，铺展出一方清凉天地。浙江宁波，中国稻作文化和草席文化起源地之一，数千年光阴流转中，当地人将蔺草和水稻交替种植，轮番耕作，形成了一套富有智慧的轮作系统。四月的宁波，春和景明，莺飞草长，农人们开启新一轮的劳作。与普通杂草不同，蔺草是人们专门培育用来编织草席的草种，因此又被称为席草。它圆滑顺直，粗细均匀，软硬适中，高度可达1.5米左右，是宁波这方土地孕育的绝佳纤维植物。宁波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东临东海，西枕四明山、天台山，余姚江和奉化江从山间潺潺流出，汇聚成甬江，横贯整个宁波，滋养出丰腴的土壤。诗画江南，梦里水乡，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河网密布，是习水作物生长的理想之地。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将一种沼泽生野草驯化成水稻，开启了这里的农耕文明史。他们建造甘蓝式房屋，利用稻杆、芦苇等草料编织成席，创造出朴素而又实用的史前家居文化。然而，早期的草席质地粗糙，触感生硬。后来，另一种湿地野草被人们发现并采用。地处宁波市中部的古林镇，古称黄古林，是蔺草种植的核心区域。春秋时期，当地人就掌握了草席编织技艺。到了西汉，古林草席与东北的人参齐名，享誉中华。唐代，古林属明州，所产草席被称为明席，不但在国内大受欢迎，还远销至朝鲜、日本等国家。据记载，古林镇一带曾有一片水域宽阔的广德湖，周边蔺草丛生。宋代，人们打算把广德湖围堵淤田，开垦为良田。然而，由于淤泥深厚，并不适合种植水稻，反倒是蔺草在这里长势旺盛。于是，以古林为中心，形成了一大片蔺草种植区。数千年栽培过程中，当地人摸索出一套蔺草管护方法，在田间挂一层网，是帮助蔺草生长的重要手段。挂网通常需要两人协调配合，用木桩将网固定在草尖的高度。罩网一般宽5米，长20米，每亩约需6顶。立夏之后，蔺草迅速生长，草茎越过罩网，持续向上伸展，罩网开始发挥保护作用。蔺草收割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收割过早，草茎较为柔软，弹性欠佳；收割过晚，则草茎偏硬，易于折断。经验丰富的农民只需用手一摸，便能判断成熟程度。世代耕作，农户们早已摸清了蔺草的脾性。收割通常在日出和日落前后的几个小时进行。这时气温低，空气湿度大，草茎中的水分多，柔韧性好。一旦阳光

0: 强烈照射，蔺草则失水变脆，容易破损。宁波市近3万亩蔺草需在一个月内全部收割完毕，才能确保其品质。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割草客们像候鸟一样从五湖四海赶来，助力当地的丰收。
1: 甩草、捆扎、装车，一整套动作他们早已驾轻就熟。一车车蔺草被运往工厂，将变身为各种各样的草编产品。于其国留存了一批蔺草，准备用来制作世代传承的白麻金草席。他将蔺草摊开晾晒，让阳光轻柔地抚摸着每一根草茎， 去除多余的水分，使其更加坚韧耐用。3天之后，这些蔺草将迎来华丽的变身。晒草的同时，于其国和家人还要准备另外一种材料——苎麻的表皮纤维。它柔韧细长，晾干后呈白色，是一种良好的纺织材料。 将苎麻纤维撕成丝状，纺成直径约2毫米的麻巾，再将其紧紧绑缚在织席机上，用作编织草席的经线。一条草席需要穿草几千根，压扣上千次，很考验臂力。每压下一根草，还要将草头折到里面，锁紧边缘。 6月，宁波正式进入梅雨季，空气格外潮湿，草席难以自然晾干，需借助炭火进行烘烤。经过繁杂工序完成的手工白麻金草席，紧致密实，柔软光滑，透气吸汗，便于收纳，还带有淡淡的草香。千年岁月长河里， 草席不仅在酷热的夏季为人们带来一份清凉与宁静，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礼仪制度。
2: 宋代以前，我们是很少有这种桌椅家具的，都是席地而坐。孔子的时候还讲，席不正不坐，所以你那个席子摆得不方正，我都不能进去，因为你对我不尊重。 所以我们这个和席有关的这种礼仪和席有关的行为就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开会，主持人叫主席，我们去到位了叫出席，我们这请假了叫缺席。据记载，在清代古林镇就设有草席交易市场，席行林立，热闹非凡。当地流传着万家坐席，百家卖席的说法。 蔺草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由此被称作致富草。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将王古林白麻金草席作为国礼送给与会代表。宁波草席更是名扬四海，勤劳的古林人用一根根蔺草，一缕缕麻线，编织出草席辉煌的历史。 在指尖与蔺草的摩挲间，传统的温度世代传递。出身于草编世家的冯丽萍，借鉴现代编织技艺，创作了箭箭、动物、水果等造型新颖的草编制品。草编这一传统技艺正在被更多人了解和关注。近些年，在金融科技等要素的推动下， 宁波市已构建起一条集种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蔺草全产业链，产值高达20亿元。众多加工企业开发出草编、仿草编、草竹混编等100多个新产品。这些丰富多样的现代蔺草制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至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与地区。 千百年来，蔺草种植为宁波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另一种农作物则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安稳的种子。7月初，
1: 蔺草收割殆尽，农户们开始紧锣密鼓的种植晚稻。待到十一月初，水稻收割后，再种上新一季的蔺草。一季蔺草，一季晚稻，循环往复，是这里更续千年的耕作方式。
3: 蔺草收获之后，蔺草的这个根茎，那么它这些碎屑都会留在这个土里面，这个能够起到这个就是改良这个土壤，就是这个提高这个土壤肥力的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蔺草和水稻轮作，它能够降低这个病虫害的这个就是危害。
1: 蔺草与水稻轮番种植，使土壤中的养分相互补充。据统计，蔺草茶晚稻的亩产量通常比常规连作晚稻高出100公斤以上。与常规单季稻相比，这种种植方式的风险更低。就这样，一年之中既收获了粮食作物，又收获了经济作物，所以当地有着水稻是米缸，荠草是钱庄的说法。一草一稻，永续轮作，当地人在江南水网间延续着祖先的自然农法思想。无论是蔺草还是水稻，对水的需求量极大，而在不同生长期需水量也不一样。宁波依山傍海，河湖众多，水稻纵横交错，让蔺草和水稻能够获得充足的水源。然而时有发生的水旱灾害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自古以来，如何治理好水旱灾害一直是保障蔺草水稻岁岁丰收的根本。这座修建于1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是中国首座由块石砌筑而成的重力型拦河滚水坝。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广西灵渠并称为中国四大古代水利工程。建堰之前，从四明山东麓奔腾而下的张溪河直通银江，而后经奉化江、甬江注入大海。如果降雨量过大，张溪河水就会急剧暴涨，汹涌而下，引发银江泛滥，淹没周边的稻田和蔺草田。而在干旱天气时，江水流量不足，海水沿江倒灌，导致江水盐度过高，无法用于农业灌溉。公元833年，当地人于银江之上修筑托山堰，用以拦截上游之水。他们又开挖南塘河等水系，分流张溪河之水，同时在银江和南塘河上建造小塘堰、洪水湾塘、乌金器等调蓄水流的设施，形成了一套以托山堰为取首的水利工程。从此之后，整个银江流域的蔺草和水稻极少遭受洪涝灾害。倘若发生海水倒灌，托山堰还能够挡住回流的海水，防止其流入南塘河，进而实现阻涝功能，让农田在旱季也有充足的灌溉用水。历经千年沧桑，托山堰水利工程依然在发挥作用，造福当地百姓。在托山堰的庇护下，宁绍平原上的蔺草和水稻获得了安全灌溉，免受海水侵扰。十月下旬，古林镇的晚稻渐次成熟，草稻文化中水稻季迎来终章，农人们开始尽情享受粮食丰收带来的喜悦。艾草常被当作一种草药，当地人常用它做一种特殊食物。把艾草清洗干净，放入开水中煮熟后剁碎，糯米粉加水和成粉团，上锅蒸熟。高温作用下，糯米支链淀粉颗粒迅速膨胀互化，更加具有粘性和弹性。与艾草放在一起反复揉搓，直到二者充分融合。揪下一块粉团， 包入由芝麻和苔菜调制而成的馅料，裹上一层松花粉，既能让粉团不再粘手，还能增加一丝淡淡的松脂香。最后用特制的模具塑形，金团软糯弹牙，散发着淡淡的艾草香，还承载着人们美好的祝福。带着对稻米的热爱，当地人利用家常的鲜米、精米、糯米，开发出种类繁多的米食制品，它们宛如精美的艺术品，每一个都蕴含着独特的韵味与情感。在数千年的岁月里，稻米不仅维系着宁波人的生活，更融入了他们的文化传统与精神信仰。从热气腾腾的米饭，到精致多样的米制点心，稻米以其丰富的形态，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温暖记忆。11月中旬，晚稻的收割接近尾声，田野里看似曲终人散，而新的故事又将上演。农人们穿梭于水田中，将蔺草插入泥土里，满心期待着来年初夏的那一片绿意盎然。在年复一年的交替轮作中，蔺草的绿海与稻田风光不断变换，形成一年四季美不胜收的农田景观，彰显着当地人的自然农法思想和生态价值理念。作为生态农业的典范，浙江宁波的蔺草水稻轮作系统为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那我们不是要向全世界推广水稻和蔺草的种植，我们要推广的是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样的一种通过不同的作物那么来进行搭配，形成了一个对于季节的这种利用，对于农产品的需要和生活的需要，对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植物的资源的一种利用，我认为这是我们农业文化遗产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个系统恰恰能给我们一种典型的一种案例。
1: 蔺草柔韧如丝，为人们编织出夏日的清凉惬意。水稻朴实无华，支撑着人类文明的绵延更续。它们一柔一刚，在宁绍平原岁岁轮作，生生不息，陪伴着宁波人度过了漫长时光，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与荣光。古老街巷里，繁华闹市中，蔺草与水稻所蕴含的那份坚韧与质朴，早已深深烙印在宁波人的心中，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
5: 托山堰的流水依旧潺潺，守护着稻草轮作的生态智慧，让土壤肥力永续，病虫害减少，更让稳粮增收的梦想代代相传。如今金融与科技为这古老产业注入新活力，100多种草编制品走向世界，传统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生，而那份顺应自然、敬畏天地的农法思想始终是不变的根基。水稻的质朴撑起文明的底气，蔺草的柔韧编织生活的诗意，它们是宁波人的米缸与钱庄，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当我们回望这片田垄，看到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一种可持续的生存智慧。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回馈自然，这正是农业文化遗产留给当代的珍贵启示。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农耕看文明，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7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低。 其中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和华北东北等地受频繁降雨或冷空气影响，气温普遍会有所下滑。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21号至23号最高气温多在25度左右，体感十分轻。

0: 凉，不过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将发展增多。20号之后，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有较大范围高温，福州、广州将现5至6天的连续高温，同时华南大部的最低气温也将高达27度左右。此外，受暖湿气流的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升高的同时，相对湿度也较高，体感会十分闷热，需做好降温措施，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10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停火消息发布前，以军还袭击了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据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表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已造成数十人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这是最近几周以来以军最猛烈的轰炸行动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其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赫尔山附近伏击了一支以军部队，用导弹摧毁了3辆坦克。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4名官兵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1名坦克营营长。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 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埃尔德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都被告知加沙已经停火，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儿童来说，所谓的停火却变成了残酷而致命的幻象。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两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三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 14.25%。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涵盖稻作、蚕桑、茶、果木等多元类型。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江苏吴江的千年蚕桑世界。一虫一叶缠绕着东方文明的密码，一丝一缕编织着农耕世代的繁华。从雷祖缫丝的传说到丝绸之路的驼铃，蚕桑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精美开篇，更是吴江大地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这里河网纵横，气候温润，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春蚕半年粮的农耕智慧，也造就了家种三亩桑，三年盖楼房的经济传奇。从手工缫丝的古法技艺，到现代机械的数字编织，从宋景纹样的复原传承，到蚕种选育的科技突破，吴江蚕桑从未停下进化的脚步。这里的每一根蚕丝，都凝结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匠心，每一匹绸缎都承载着千年的乡愁与文化自信。接下来让我们沉浸式走进这片丝与江南，解锁蚕桑文化里的生存智慧、生态密码与文明传承。
0: 一虫一叶缠绕千年，丝线里藏着东方的密码。从雷祖的传说到丝绸之路的驼铃，蚕桑是文明最初的精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蚕桑种养与丝绸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江苏吴江，这座全国著名的蚕丝之乡，以源远流长的生产历史、独特的蚕桑种养技术、绿色的农业生产方式、巧夺天工的丝织技艺为特征，积淀了厚重的蚕桑丝绸文化底蕴，铸就了独特的地域名片，那就是江苏吴江蚕桑文化系统。每年的农历三四月份是吴江蚕农最繁忙的时节，因为春蚕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饲养。蚕是繁华锦绣的历史开篇，也对当地乡民的经济生活尤为重要。所谓春蚕半年粮，当地蚕农也形象化地说，上半年人养蚕，下半年蚕养人，因此这个时候也被称之为蚕月。吴江区隶属于苏州市，西部边线从南至北濒临太湖，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全境无山，是一片大小湖泊众多、蝶形洼地广布的平原。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造就了吴江植桑养蚕独特的自然条件。新石器中晚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先民们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相沿成习。在数千年的生产实践中，勤劳的吴江人民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傍水而居，经过一代代努力和积累，在这方河道纵横、湖荡密布的土地上， 创造出了悠久而灿烂的农耕文明。
2: 好努力。
0: 杨炳荣已经74岁了，从记事起就开始养蚕，只不过曾经是为了生计，老来则变成一种情感的寄托。入春后气温回暖，他早早就开始洗刷家里的蚕具，消毒晾晒，做好春蚕养殖的准备。
2: 我们吴江的每一个乡镇过去都养蚕，千百年来蚕上丝绸生产不仅是我们走向富裕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呢，它也成为我们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0: 领取蚕种是养蚕的开端，过去蚕种多由蚕农自己留种，但土种的孵化率和质量难以保证，为了规避因使用不合格蚕种引发的养殖风险，如今的蚕种由当地的蚕桑站统一发放，以保障蚕农的收益。数千年来，吴江蚕家已熟谙家蚕的生理规律，并适时应试加以饲养。领回蚕种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紧闭门户，并在门口贴上红纸。蚕农深知蚕的娇贵，他们坚信养蚕期间若有生人贸然冲撞蚕室，会惊扰到蚕，导致蚕生病。于是家家户户便采用闭门的方式，被贴上的红纸就是邻里暂停走动的信号。这一习俗被称作蚕关门。
3: 蚕关门的这6到8周可以说是蚕农们最小心谨慎的时候，他们过去往往当作一个传统甚至一种信仰去实施操作啊，其实现代科学已经表明了其内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原理，因为幼蚕的这个生长特点就决定了需要我们去给它提供一个幽暗清凉而且没有病毒害的一个生长环境，蚕关门呢就恰恰满足了它的生长所需。这其实也是先民们因地制宜和因物制宜的一个典型体现。
0: 老两口将细心地侍弄这些蚕卵，在精准控制温湿度的环境中和蚕主人的小心呵护下，色黑而多毛的蚁蚕终于从蚕卵中破壳而出，蚕宝宝的生命之旅开始了。此时桑叶也变得肥美起来，一派生机和希望。杨炳荣夫妇需要在蚕孵化后的2到3个小时进行第一次投喂，幼蚕对水分蛋白质的需求量大，因此桑叶的选择就很有讲究，他们首选那些营养丰富易于摄食和消化吸收的嗜熟桑叶。老两口喂蚕能有最新鲜的桑叶吃，一天要来来回回好几次。养蚕是一项既细致又繁重的劳动，从蚕卵到蚕茧大约需要1个月时间，期间蚕农们每日精心照料，每天喂食4次，不敢有丝毫懈怠。一只蚕生命中有2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吃饭，他们要昼夜不停地进食新鲜桑叶，就像进行一场比赛，身体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二就是睡觉，蚕在生长过程中要蜕数次皮，每次蜕皮前有一段时间不动不食，像睡着了一样，所以也被称为蚕眠，可以说是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蜕皮继续吃，蚕的身体也随之增大。在经过4次蚕眠之后，蚕长到了最后的一个龄期，5龄。它们生长速度极快，此时的蚕体重量已经是刚孵化时的1万倍。距离节俭还有1周的时间，在这个阶段本应该是蚕食量最好的时候，杨炳荣却发现自己的蚕不进食了。收获在即，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20来天的日夜辛劳可能颗粒无收。这是当地的蚕桑专家邱小明最繁忙的时候，他的一项重点工作是帮助蚕农防治蚕病发生。蚕病是蚕农所要面对的主要威胁之一，一旦爆发， 轻则导致残体虚弱减产，重则造成整批蚕死亡。虽然影响不大，但蚕病的发生让杨炳荣开始更加细心地照料这些蚕。经过治疗，蚕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机，准备上蹴节俭了。这个过程当地人俗称为上山。此时蚕的身体头胸部会昂起，口吐丝缕，八字形摆动寻找支撑，如果没有支点就很难节俭。作为蚕宝宝节俭的附着载体，如今随着自动节蹴机的普及，柴笼手工制作需求虽大幅减少，但这种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的传统技法仍是老蚕农们悉心保留的智慧体现。经过一个月的艰辛和努力，爬到柴笼上的蚕已经开始吐丝节俭了。大约两天的时间，洁白的蚕茧就将悬浮在蚕簇上。杨炳荣终于等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绵延千年蚕家生活中的一个普通时刻。吴江的蚕农们年复一年，用双手续写着这份传承。当最后一粒蚕茧落入乳匾，故事就将开启下一个篇章。这里，蚕市不仅是生计，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江南记忆。桑叶是蚕的主要食物，蚕从刚孵化到节俭，整个生长发育过程都依赖桑叶，所含的营养物质是蚕生长发育和吐丝节俭的基础，因此桑林的维护就尤为重要。因为温润的气候条件和适宜的土壤环境，史桑树成为吴江地区自然生长的古老树种，周代起就有人工栽培。随着当地桑蚕丝绸市场的兴起，桑树渐变摇钱树，蚕区桑园连片，桑园或大或小，屋前宅后，无处不在。
4: 经过数百年的这样的

0: 因酷似拳头，则被称之为桑拳。因为剪去了部分多余的枝条，就可以使养分集中到有用的枝条上，这样既能改善桑园通风和透光条件，又能减轻病虫害的发生。等树形养成后，蚕农收业也将更加方便。
1: 当地的这些独具地方特色和乡土风情的农业技艺，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理念的一个生动且极致的体现。因为只有对这种小气候条件的千百年的探索，以及对当地地理条件千百年的发掘，才有可能出现和创造出这种既生产性又生态性，既高效又有力的这么一种农业技艺。
0: 小满是24节气中唯一以作物状态命名的时节，此时北方麦粒开始饱满却未成熟，忙碌了近一个月的吴江蚕农也在等待收剪缫丝。点火、煮水、投剪，数千年来吴江蚕农在农业生产中摸索出了宝贵的缫丝经验，每一只优质蚕茧都将在此刻迎来自己的涅槃重生。茧衣在热水中渐渐松软，外围的丝胶遇水软化，拇指与食指突然捏住一点晶亮，指尖向上一提，几乎透明的丝线破水而出，这是寻找丝头的仪式。缫丝织绸是种桑养蚕的目的，这是大地的另一种语言。蚕以生命为经，人以时光为纬，在江南的织机上编织出最柔软的史诗。丝绸制品分为14大类，即便是最简单的丝织物，也都由经丝和纬丝垂直交织而成。这是一种古老的技艺，它将农业与艺术完美融合。吴建华出生在一个丝绸世家，他正在和同事复原的是一种叫做四合如意的宋锦纹样。在各类丝绸中，锦的结构最为复杂，花色最为丰富，工艺最为精湛。繁复的织造工艺让这项复原工作的进展变得缓慢，手工织绸一个工作日往往只能得到几厘米的成品。如何巧妙化解宋锦手工织造效率低下的难题，是吴建华长期思考的事。在四合如意锦复原成功后，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想要在现代的机械上编织出这些古老的纹样。千百年前，丝绸在手工织机的经纬间流淌，现在工业织机正续写这段华美篇章。看机械穿引丝线如行云流水，听数控系统将古老纹样转化为数据语言，这不仅是效率的革命，也是传统的涅槃。
2: 蚕和桑的有效结合，成为吴地最具特色的一种经济产品。在这个缫丝织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把前端的农产品加工成了经济价值非常显著的工业产品，完成了一个质变乃至于性变的过程，成为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乡愁和心心念念永世不忘的这样一个丝绸文化。
0: 桑蚕丝制品不仅有锦衣华服，也在吴江寻常百姓家中扮演重要角色。蚕丝被是吴江人家结婚时必不可少的物件，女儿出阁，它就是重要嫁妆。吉时将到，父亲在家门口等待着接亲队伍，母亲在新房给女儿铺床，一床蚕丝被寄托着家人的爱意，是婚礼中最温暖的嫁妆。丝光流转间，藏着父母说不出口的牵挂，也蕴含着对新人最美好的祝愿。家蚕的品种选育也对当地蚕桑产业产生着深刻影响。在吴江的一处家蚕实验基地，一场关乎桑蚕产业未来的革命正在悄然发生。苏州大学蚕桑研究所的教授李冰正在研判新培育蚕种的饲养情况。中国拥有家蚕品

0: 1490份，是世界上拥有家蚕品种资源最多的国家。这些品种每年都需要保种，并且要维持其遗传性状不变异，只要一年不养就不能继代，种质资源就会遗失。在这个基础上，根据生产需求进行个性化的良种选育，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生命优化。李冰现在的目标是选育出产丝能力更强的蚕种，蚕茧丝的长度、光泽、强度缺一不可。
1: 选育品种的这种技术其实我们一直沿用到现在。
0: 这是一根产于新蚕种的生丝，直径只有70微米，比头发丝还细。现在要做的试验就是验证它的强度。
1: 达到100以上没问题，也是有100，
2: 好，
1: 110。
0: 蚕丝的强度达到了李冰的预期。从传统选育到现代育种，每一次蚕种的进化都让这项千年产业焕发新生。
1: 我们国家的蚕桑目前生产量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家蚕品种选育呢，它这里面涉及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它的产量能够提升，还有让它的质量也有所提升。
0: 在吴江，当科技与蚕相遇，恒温车间里从以蚕到节俭，让传统养蚕升级为高效数字农业。一片桑叶，一只春蚕，诉说着千年的智慧。当地的小学生正在进行研学，孩子们指尖触碰的不仅是蚕，更是中华文明的脉络，中华文化的传承。种桑养蚕不仅是吴江地区因地制宜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文化浸润与精神风骨的寄托。蚕桑文化系统的背后，饱含着勤劳的吴江人自古以来对自然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精妙的劳作方式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智慧，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技艺体系。它构建起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对话桥梁，为全球农业文明互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 当最后一缕蚕丝在织机上定格，吴江蚕桑的千年故事仍在续写。从一枚细如芝麻的蚕卵，到一匹流光溢彩的丝绸，这不仅是生命的蜕变，更是文明的沉淀。我们见证了蚕农们上半年人养蚕，下半年蚕养人的生计坚守。如今吴江蚕桑文化系统不仅是地域名片，更是全球农业文明互鉴的生动样本。它也告诉我们，尊重自然、顺应规律的生态智慧，精益求精、代代相传的工匠精神，永远是文明延续的核心密码。当丝绸的光泽穿越千年，当蚕桑的故事不断新添，这份凝结着自然馈赠与人类智慧的文化遗产，必将在新时代的经纬中编织出更璀璨的东方华章。今天的边走边看，我们为您播出大型文化节目《农耕探文明》，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端午 festival， festival 节日，端午 festival 则是端午节。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一年端午时。端午节龙舟赛是重要的民间活动，近年来这一活动在欧美各地也是相当流行。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是入夏以后的第一个节日，气温上升正是疾病的多发期，所以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往往会在家门口挂上几株艾草，艾草特殊的香味可以用来驱病防蚊。端午 festival，端午节吃粽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从馅料来看有小枣、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等。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孩子们会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3: What China has done，
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大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的双方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2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

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七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河洛记，匠心独运。有一种长着三只脚的桃鼎，也曾在河洛地区流行。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革故鼎新，三足鼎立。说到鼎，或许我们更加熟悉的是体型硕大、气质庄严的青铜鼎。但早期的鼎用陶土捏塑成型，是先民架在火上做饭的锅。出土于河南郑州裴李岗遗址的汝丁文红陶鼎，距今约80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陶鼎。状似盆或罐的部分用来盛装食物和汤水，底部的三只脚既给柴火留足了发挥热度的空间，又完美地保持了稳定。在此后2-3千年间，带有三足的陶鼎慢慢由中原传至中国大部分地区，成为重要的器型之一。河洛地区的陶鼎不仅数量众多，还在本地

0: 和外来因素的融合中衍生出新的变化。陶鼎在河洛地区流传时间长，烧制技术成熟，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的体现。此后鼎这一器型历经发展演变，改换材质，青铜鼎出现，并逐渐成为国之重器。《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仪规矩是从像蔬食餐饭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最早作为炊器的陶鼎，逐渐化为祭祖祀天的礼器，从普通的日用品发展为广域文化凝聚力的象征。鼎这一文化符号的背后，是绵延不绝的族群认同，是创造它的匠人们对文明的庄重献供。河洛地区留存至今的陶片上，不仅印有指纹，还能发现布纹，见证了纺织匠人的故事。麻和葛的植物纤维天生利于纺织，但粗糙暗淡的质感令先民不愿就此止步。对大自然的探索每天都在持续进行，直到一种小虫子的身影吸引了纺织匠人的目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一枚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距今已5000余年。它昂着头，翘着尾巴，胸腹在用力。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它似乎活了过来，在惬意地伸着懒腰，徐徐蠕动。古人所选取的造型，是很准确的蚕吐丝和即将吐丝的姿态。确切地说，它是家蚕的造型。家蚕意味着驯化、饲养和有目的性的使用。其实，这并非考古学家第一次发现史前先民养蚕缫丝的证据。1926年，半枚蚕茧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被发现。那整齐的切口，似乎在无声讲述着曾有一位好奇的古人用锋利的工具割开了它，想要一探究竟。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一个半球形象牙权杖顶上雕饰着四只爬行中的蚕，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河南西川、山西闻喜、河北正定等多个地点也相继发掘出石质或陶制的蚕蛹。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几千年前先民便认识了蚕这种神奇的小生物，观察它们，刻画它们，以艺术的思维和技法为它们留影。源自蚕的丝织品埋入地下后易降解腐朽，想要捕捉它的芳踪着实需要一点运气。幸运的是，考古专家在距今约5500年的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发现了一些结构比较疏松的团状物品。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郑海玲所在的化学实验室用煤联免疫技术对样品进行了检测，确定这些团状物品是蚕丝。据郑海玲介绍，当时共清理了5具瓮棺，4具里面都发现了残留的丝织品，虽然均已碳化，但形貌还比较清楚，有团状的、平纹的，还有螺的。螺是一种纺织结构特殊的丝绸，制造过程中纬线不动，经线左右互相绞缠勾连，成品微观上呈现精巧别致的胶孔状。民间有方孔曰沙，胶孔曰螺的说法，这样的孔洞便于散热，使螺成为夏日凉山的上佳选择。汪沟遗址发现的丝织品是螺中织法最为复杂的四经角螺，以4根经丝一组， 左右相角而形成，孔眼较大。因为难度大，成本高，四经角螺制造技术在晚清便逐渐失传。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曾经出土过唐代四经角螺，文保专家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得以修复。殊不知，早在5000多年前的河洛地区，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这项高超的技艺。如果说丝绸裹尸葬于瓮棺是对逝者美好的祈愿，那么朴实无华的石器则彰显生者对现世生活的不懈努力。史前时期，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离不开石器，石斧和石凿是伐树和加工木头的好帮手。河洛地区的史前石匠们大量制造这几类石器，用石斧在原木上劈开一条裂缝，然后将石楔子楔入裂口，整根原木分为两半，以此方法继续加工，取得许多更窄小的木料，就是古人盖房用的木鼓。青苔遗址中大大小小或圆或方甚至呈三角形的坑，即是木鼓存在过的痕迹。使用木鼓泥墙可以在平地起建房屋，这种建筑相比更早期的地穴和半地穴式房屋能更好地通风采光，大大提高了先民居住环境的舒适度。木构建筑也成为后世中国建筑着力发展并步步专精的重要类型。木鼓泥墙之外，还有一样技术也被用来制作墙壁，土坯砌柱。时至今日，中国一些地区还能见到土坯建造的房屋。早在5000多年前，青苔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发明了这种工艺。青苔遗址发掘的一座土坯房，土坯长度大概50厘米，宽度不足30厘米，应该是由模具拍打成型，晒干后砌墙。河洛地区的史前匠人用最朴素的材料制作出领先于时代的精美造物，用无数次尝试和改进传递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智慧。聚落成邑。在双槐树遗址，考古人员勘探发掘出一个超大聚落，这个聚落拥有三重环壕，有排布整齐的大型宫殿式建筑群，还有专门规划的四处墓葬区。这是一个5000多年前的都邑性质的聚落，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双槐树遗址有内、中、外三重大型环壕，内壕周长约1000米，中壕周长约1500米，外壕残长1600米，好似同心圆般层层嵌套，护佑着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的双槐树古城。环壕兼具防御和排水两重功能，这样巨大的工程不仅需要精心规划，更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横截面来看，双槐树的壕沟呈漏斗状，上宽下窄，上部是较为平缓的缓坡，下部坡度陡然增高，一旦敌人或野兽滚落沟底，变成瓮中之鳖。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了一条道路，中壕的北部一条宽达10米的道路保存完好，内壕的东部发现了吊桥的痕迹。这样的吊桥在中壕和外壕也有发现，以吊桥为主，多条道路并存的出入格局，方便了聚落内居民出行。抵御外敌，既需要聚落外部严密而科学的防御体系，也需要聚落内部形成团结强大的凝聚力。 大型聚会就是联络聚落居民、增进团结的好办法。举办聚会的场所也必须面积宽广、坚固稳定。于是，夯土板筑这种建筑技法出现了。夯土板筑就是在夹板里面打夯，将一根根小圆木捆绑在一起，使其紧紧抱成一团，变成了集树棍夯。在地上竖立四块木板，中间填土，两人合力将集树棍夯举起、砸下，循环往复。普通的黄土就转化为坚硬牢固的建筑材料。夯实一板，木板撤开，加高，再夯下一板，夯土层层升高。板筑夯土是先民一项伟大的技术发明。运用这项技术，双槐树遗址聚落内修建了一块长127米、宽41米、总面积达5300平方米的板筑夯土高地。虽然经过岁月严重侵蚀，但保存较好的夯土残留依然有1.9米的惊人高度。大约5300年前，双槐树先民就已经住上了经过细致粉刷的房屋，遗址内有一座内外四间的大套间。这样的套间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连间房。房屋建筑在岁月的侵蚀下只剩断壁残垣，但也正好让我们能够发现它的巧妙之处。墙壁经过一层又一层粉刷，不仅坚固平整，而且光滑明亮。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考古学副教授刘孝斌研究发现，墙上的细泥抹灰里面掺杂着素糠壳，一部分还掺有沙，并且大部分墙体是烧完以后再进行抹灰的。不仅如此，房屋内还有类似水泥的地面，铺设这种地面要用到烧过的料浆石做成的白灰。从肌理和材料配比看，这与后世的三合土比较相似，强度和现代的水泥差不多。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前的苏阳遗址，虽然规模不及双槐树遗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的房址保存相对完好，精细的室内装修也让考古学者颇感意外。铺架好的地基和墙壁扛住了岁月的打磨，依稀能辨认出曾经的模样。层层涂抹的细泥和白灰依然清晰可见。这种被考古学者称为白灰面的物质被细细涂抹在墙壁上，就连最外侧也没有遗落。可以想象，屋主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加以维护。白灰面隔绝了来自地底和外界的潮气，也让室内变得干净明亮。虽然墙壁向内坍塌，但经过考古工作者简单清理，这座房址又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7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低，其中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和华北东北等地受频繁降雨或冷空气影响，气温普遍会有所下滑。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21号至23号最高气温多在25度左右，体感十分清凉。不过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将发展增多，20号之后，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有较大范围高温，福州、广州将现5至6天的连续高温，同时华南大部的最低气温也将高达27度左右。
1: 此外，受暖湿气流的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升高的同时，相对湿度也较高，体感会十分闷热，需做好降温措施，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年开行量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十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十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停火消息发布前，以军还袭击了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据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表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已造成数十人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这是最近几周以来以军最猛烈的轰炸行动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其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赫尔山附近伏击了一支以军部队，用导弹摧毁了3辆坦克。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4名官兵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1名坦克营营长。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埃尔德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都被告知加沙已经停火，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儿童来说，所谓的停火却变成了残酷而致命的幻象。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

公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两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三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 14.25%。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河洛记，聚洛成邑。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前的苏阳遗址，虽然规模不及双槐树遗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的房址保存相对完好，精细的室内装修也让考古学者颇感意外。苏阳遗址编号为 F4 的房址，面积将近30平方米，房墙包括隔墙、地面、圆形的灶都保存得非常好。灶旁出土的陶罐、砾石，让人不禁想到当年炊烟袅袅的温馨生活。苏阳先民的日子蒸蒸日上，人口也随之增加，连间房应运而生，可能是当时的流行户型。随着人口变化和聚落规模的不断扩大，阶层也出现分化，一些有能力的首领脱颖而出，公共建筑的营建也有了更好的规划和组织。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住区的北部，发现了一座面积200多平方米的水池，深2到4米，近似椭圆的形状，透露出人工规划的意味。此外，考古学者在双槐树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个祭祀坑，坑内不仅出土了完整的猪骨架，还有一件独特的彩陶罐。考古学者认为，这件历经沧桑的彩陶罐应该是当时先民的祭祀用品。距离陶罐出土地不远，编号为 F12 的大型房址位于双槐树中心居住区，其房屋结构十分清晰，平面呈长方形，柱洞均匀齐整，面积之大在同期中心居住区内首屈一指。在这里，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出2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其中一具麋鹿骨架格外引人注目。所有的鹿的种类中，只有麋鹿的角是冬至开始脱落。冬至恰恰又是中国农历一年中很重要的节气，历朝历代的祭天之礼往往是在冬至这天举行。所以考古学者猜测，居住或使用 F12 那座房子的人物应该是沟通天地的首领。首领的出现暗示着阶级已经诞生。首领的房子不仅更大，距离水源更近，更重要的是，这片房屋被一道长达300多米的围墙与其他房屋隔开，围墙与内壕合围，形成了一片半月形封闭区域。围墙的入口还发现了疑似瓮城的结构，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是错位的，房屋具有一定的防御性，还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从三重环壕到板柱夯土，从大型房址到分隔内外的瓮城，总览全局会发现，双槐树古城与同时期许多聚落相比，拥有与众不同的整体布局规划。距离双槐树遗址200多千米的河南省灵宝市境内，坐落着年代距今约5500年的西坡遗址。考古结果表明，这里也曾是一座结构严谨、区划明晰的城池，面积达40万平方米。不同的是，西坡遗址中心区的礼仪性建筑群，四座大型公共建筑均朝向中心营造门道。这种向心式布局凸显了中心广场的重要地位。与西坡聚落不同，在双槐树古城，三层环壕内外合围，纵贯南北的布局上，瓮城和相连接的城墙将聚落北部分割成更为安全的中心居址区。南侧的板柱夯土地基之上，两处围垄的院落独立明朗，分裂东西。西侧的一号院落，从主体建筑残存高度看，可能为一处高台式建筑。东侧的二号院落，地上的柱洞密集如网，
呈现出建筑和规划的复杂。虽然二号院落的功能尚无定论，但与一号院落同位于板柱夯土地基之上，二者体量相当，相映生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认为，双槐树遗址最北边是最高等级的建筑，为前后院落，南半部超大型上千平方米的建筑基址东西并列，跟此前的西坡完全不一样。这种格局为后来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的格局奠定了基础。后世都城的宫墙常设在北部正中，前后几进院落在一个轴线上。中轴线是中国城址营建的重要理念之一，并逐渐成为都城布局时首先考虑的主导因素。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已初见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并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及中国古代高台建筑的源头提供了重要材料。王威认为，这个格局显示出当时权力阶层高度的社会分化，所以

远处就是青苔遗址和汪沟遗址，再往东，西山遗址远的一道坚固防线，和双槐树遗址形成了相互拱卫之势。一系列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市，组成了5000多年前庞大而等级分明的城市群，代表着中原文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这样一种中心聚落的出现，表示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分化，这种分化也意味着阶级的出现。周亚威研究发现，双槐树人群的人种特征在黄河中游地区是有延续的，在之后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都看到了双槐树人群的一些体貌特征。基因分析也显示，双槐树人和现代汉族具有更多相同的基因点位，所以在那个时期，以双槐树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人群就已经形成了现代汉族的初步体质特征。兼收并蓄。河洛地区所在的中原文化区，被考古学者誉为中国史前文化重瓣花朵的花蕊。5000多年前，在今天被人们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西辽河、黄河、长江各流域，区域性的文化犹如满天星斗，交相辉映。而陶器则是各区域文化间交流往来的重要载体。洛阳市宜阳县境内，洛河故道南岸，坐落着一个名为苏阳的小村落。相传，苏阳是因为一只被狼和豹追赶进古寨避难，昏倒后又苏醒的羊而得名。2021年，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小村落，考古学家让沉睡了4000多年的史前遗址重新苏醒。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的苏阳遗址，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坐落在洛河南岸的二三级台地上，背靠熊耳山，东西两侧被狼沟和豹沟两条自然冲沟环绕，依山傍水，便于防御，接地平坦，利于耕种。在这里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文化层堆积最后达5米以上。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年至4000年间，376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璀璨繁星，点缀在洛河流域。苏阳遗址是洛阳盆地史前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此轮考古发掘，主要目的就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框架下，对河洛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阐释。最新勘探成果表明，苏阳遗址是一处大型中心性聚落。苏阳遗址的陶器前半段是以仰韶彩陶为主，到了距今5300年至4600年左右的后半段，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明显增多。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500年，是兴盛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其遗址分布纵跨豫、鄂、湘三省，因首先在湖北省荆山市屈家岭发现而得名。仅在苏阳遗址的一个灰坑中，考古学家们就复原出了20多件非常典型的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说明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在那时已经传播到了黄河中游地区。苏阳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鼎类器物占比较大。流行口沿外侧有一圈捏塑花边的罐形鼎，宽扁足盆形鼎，罐领高直的小口高领罐也是遗址中常见的器皿之一。这些陶器形制

0: 是鉴别判断是否为屈家岭文化的主要依据。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屈家岭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北上趋势。可以想象，原本居于江汉平原的部分先民经历漫长跋涉，先到达南阳盆地，再向北穿越伏牛山、熊耳山，终至苏阳。不仅南风北渐，来自东方的文化气息也在向西濡染。发源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身居中原的河洛地区之间也有交流往来。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红山文化半拉山墓地，远在苏阳遗址1500千米之外。这里出土的石钺和兽首造型顶端式，居然在苏阳遗址中找到了孪生姐妹。半拉山墓地出土顶端式的兽首长相颇为憨萌，它平齐的长吻中部有一道凹沟雕出口唇，头两侧的耳朵轮廓圆缓，耳前横穿圆孔以作双目。柄端式加工出榫头，可与石钺相组合成一把带柄石钺。2021年出土于苏阳遗址的兽首石雕与半拉山墓地的极其相似，长高均不足5厘米，双耳直立，耳廓圆润，一个对钻孔象征双眼，初步推测可能为权杖顶部构件。这样的石雕在中原地区同时期遗址中是首次发现。相隔千里的两件同款器物均可能是权杖式剑，也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物。人们不禁猜想，当时的河洛地区和西辽河流域的部族首领间或许存在着某种交往。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院长赵小军认为，不论是来自北方上层思想意识方面的交流，还是南方长江流域文化器物的北扩，都表明这一时期苏阳遗址已经成为南北方文化的一个焦点。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实了，早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河洛大地已经成为南北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区域。在中华大地各大文化板块汇聚碰撞的洪流中，河洛地区汇聚沉淀，披沙沥金，兼收并蓄，厚积薄发，发展成为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引领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各位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ice dumpling， dumpling 饺子， rice dumpling 米饺子则是粽子。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食物，既为海外华人华侨寄托浓浓乡愁，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国特色的节庆食品受到了海外广泛追捧。浙江嘉兴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的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出口突破了120批次，最多的一天向海外发运了5000多箱粽子，增量显著。数据显示，截至端午节前一天，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过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

0: 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2: The cooperation,
3: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大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的双方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2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背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看江边上渭水人。周至在十几年前是贫困的，有很多爱心人士将各种资助金播撒到那里。李鹏博是个优秀的孩子，他在求学之路上一直接受着社会爱心资金的补贴。他时常写信给资助他的人，说自己以后要报答他们，他们却回答，不要报答我，要回报社会。可什么是社会？2014年，还在上大学的李鹏博偶然被一个社会组织吸引。这个社会组织在网上发布了招募志愿者的信息，一共招募20多个，去安康开展为期半年的志愿活动。李鹏博报名了，可是第二天他就发现，年轻的志愿者们只有他一个留下了。那个救助项目太苦了，常年住在村里，主要给留守的老人妇女教编织技术，帮助他们提高收入。可李鹏博坚持下来了，因为我喜欢安康，这里有很多小河，就像我童年时的家乡一样。2016年，项目结束了，李鹏博也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在西安，月工资近20000元。父母高兴地说，苦日子算是熬过去了。要知道，对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来说，要供一个大学生出来是不容易的，就熬着盼着娃能找到好工作，赚到钱，在城里安家。但李鹏博做出了一个令大家都不能理解的决定，他放弃了这份工作，要留在安康农村里做环保志愿者。即使这是一份没有工资的义务工作，同学们替他惋惜，父母则更是很久不能理解他这任性的决定。其实时间证明了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理解了资助我的那位好心人对我说的话，回报社会，并且做到了。如今已经30多岁的李鹏博早已习惯了在陕南村里的工作和生活，即使秦岭南北的人们操着不一样的方言，吃着不一样的饭菜，住着不一样的房子，享受着不一样的气候，但心是一样的，充满爱和真诚，有着中国人那传承千年的朴素自然观，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这个叫文化村的陕南小村，坐落在石岭沟小流域，距离安康城区4-5千米，多是些留守在家的老人。李鹏博把自己的第一份环保志愿就投给了这个村。虽然村子穷，也只有10号人，还大多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可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在这里扎根。当时的文化村污染严重，但李鹏博还是看到了它不一样的地方。许多村民的房前屋后种着各种观赏性的花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是有爱护环境的意识与追求的，只不过没人带头去保护这条河，也没有人告诉这些老人该如何去保护它。李鹏博很快便开始对村子的环境进行勘测，发现文化村多为坡耕地，污染物主要来自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如土壤中的化肥和农药残留、禽畜粪便与生活垃圾等，在降水和径流冲刷作用下，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包括河流、湖泊等。专家经过综合研判，给出的结果是，最大问题是总氮超标，解决方案呢，是采用前端减源加终端消减加末端治理的综合治理措施。短短十几个字的治理方针，实施起来可不是什么容易事儿，总不能给大爷大妈们讲政策、讲情怀吧。最大问题是，虽然那时候环保督察一轮接一轮，但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法不责众，大家喜欢超标的氮肥，家家都那样用，难不成要把全村人都罚了吗？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李鹏博迅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可是从哪里入手呢？李鹏博想到了四个字，打入内部。李鹏博知道，要和村里人搞好关系，就不能端着，更不能一上去就和人家讲方案说道理。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大爷大妈们可不认乳臭未干的小子。他便摆好姿态，以一个有教养的晚辈身份，没事儿就在村子转。看见大爷大妈在村口聊天，他就加入，东家长西家短的拉闲话。他扶大爷起身，给大妈端凳子，给婶子递水，夸李爷爷象棋下得好，赞张奶奶腊肠熏得妙。一来二去的，大家开始喜欢上这个有眼力劲儿的小伙子。熟络以后，李鹏博才慢慢开始给村民讲环保。第一次，村民们只是听听而已。第二次再提起，村民们开始觉得环保工作挺有意义。讲到第三次、第四次，村民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后来，他们甚至会主动说能不能一起搞环保。就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我们越来越熟。现在，村里人基本上都认识我。李鹏博深知，农村的人际关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每个门子总有一个话事人，但凡遇到红白事，都一准要请话事人来安排活。其实那就是乡贤。我这个年轻人说话分量轻，话事人说出来话的分量就重多了。文化村有李、汪、陈、潘四个大姓，每个门子都有几位有威望有经验的老贤达，都是老党员、老教师或者老军人、老干部。李鹏博知道跟他们聊明白了，能影响到村里的一大批人。70多岁的李辉志就是其中一位，不仅德高望重，而且精神矍铄，是个退休干部。他懂政策，讲人情，会做群众工作。农村的人情社会里，虽然有时有一些弯弯绕绕，但村民们又着实是淳朴实在。有了这些乡贤的加入，环保理念就被迅速推开了。李鹏博这样总结说，在文化村前后工作的4-5年时间里，我跟当地的村支书、乡贤等相互之间从来没有送过礼或者请吃一顿饭，因为人家不图我什么，就是聊熟了之后，人家觉得这个事儿对当地好，就很支持。这也是我选择在文化村开展工作的原因。李鹏博盛情邀请说，你空了一定要来我们这里看看。那年9月初的一天，我终于驱车来到了这个文化村。当然，眼前的景象早已不是2019年李鹏博他们刚入村时那样了。眼前一大片郁郁葱葱，文化村掩映其中，村外的河水汩汩流着，清澈见底。这就是汉江的支流之一，就是这里的水，15天左右便可到达北京。我特意把车子停在村外，想踩着这样的泥土，慢慢欣赏河岸的风景。三三两两的村民走在开着繁花的村道上，或贺厨，或挽龙，看见我来也送上友好的微笑。不一会儿，来到了由竹篱笆围起的大约800平方米的地方，这就是文化村用于净化水质的 S 湾人工湿地。只见湿地里生长着多种水生植物，白色的水鸟扑棱棱飞了起来，扇着芦苇摇曳起水面金色的阳光，凉风扑面，偶尔送来不知名的花瓣直入我怀。对于这诗画般的田园，李鹏博却称之为试验田。他说，这是第一块人工湿地，当时我们都经验不足，做了很多不够环保的高成本的尝试。比如一开始挖的湿地深度是30到60厘米，后来才发现60到70厘米最合适。
所以湿地的坡度深浅都不太一样，每个 S 弯也挖得有大有小。李鹏博指着已经生锈的绑篱笆的铁丝直率地说，这是他们踩过的坑，但他不打算更新，而且每次有人来采访时还会专门领他们看看这些坑。我不由得敬佩地看向眼前这个关中大高个，他高挺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书生的气质仍在，但多了几分挥斥方遒的意气。李鹏博说，后来我们建的湿地就不再使用铁丝绑的竹篱笆了，而是通过种树形成天然的篱笆，一般直接插柳作围栏，柳树一活不需要我们管，这样各方面成本就都降低了。说到湿地管理，李鹏博更是从《红楼梦》中探春管理大观园的章节中学到了法子，与其花钱种芦苇，不如把地交给有意愿的村民打理，种上茭白、茨菇等水生食材，到了季节还可以销售。现在这种东西少，卖起来可快了。让村民根据湿地特性种经济作物，谁管理谁卖钱，这样既保护了湿地，又获得了收益，加入湿地养护的村民越来越多了。大家也都知道，把湿地建好也能增加一份收入，干劲儿就更大了。几年前，村民们还把这个年轻小伙叫娃娃，如今却认他为带领大家治理小河的老把式。李鹏博说，

0: 其实大家都向往美好的生活环境，谁都清楚，氮肥农药养的瓜果蔬菜并不好。只是对农村人来说，提高产量也很重要，不可能不用化肥。怎么办？李鹏博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土坑堆肥。记得小时候，爷爷奶奶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施这样的肥，农作物一样可以长得很好。说干就干，李鹏博和村委专家研讨后，决定在各户的田间地头挖一个大约长 1.2 米、宽1米、深 0.8 米的坑作为堆肥点。村民们把树叶、果皮、菜叶等埋进坑里，每隔一段时间翻堆通气，在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腐熟后，原本的废物就变成了环保的有机肥，以此代替化肥，减少流域化肥输入总量。因为技术难度小，效果好，这个土坑还惊动了外省的人，村民们也更有干劲了。正说话间，路过了土坑，村民们正在翻肥，看见李鹏博过来，远远的就打起了招呼。李鹏博感慨地说，最主要是人的思维变了，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现在大家知道，环境好了，水清了，住着舒服。环保这个高大上的词语，在这些老人眼里也并不遥远和陌生。对于小流域保护来说，技术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人的观念，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人的参与。据说村上还成立了一个200多人的环保队，分成12支小队，现在每个小队都在队长的带领下定期开展日常巡护和各类环保活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7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低，其中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和华北东北等地受频繁降雨或冷空气影响，气温普遍会有所下滑。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21号至23号最高气温多在25度左右，体感十分清凉。不过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将发展增多，20号之后，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有较大范围高温，福州、广州将现5至6天的连续高温，同时华南大部的最低气温也将高达27度左右。此外，受暖湿气流的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升高的同时，相对湿度也较高，体感会十分闷热，需做好降温措施，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

0: 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10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停火消息发布前，以军还袭击了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据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表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已造成数十人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这是最近几周以来以军最猛烈的轰炸行动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其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赫尔山附近伏击了一支以军部队，用导弹摧毁了3辆坦克。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4名官兵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一名坦克营营长。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埃尔德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都被告知加沙已经停火，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儿童来说，所谓的停火却变成了残酷而致命的幻象。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两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三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0: 汉江边上渭水人。李鹏博说，老人们其实非常在乎子孙后代的未来，知道保护环境、保护水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儿。很多老人养鸡不用饲料，都是辛辛苦苦从山上割草剁碎了喂鸡，再把这些天然的鸡蛋留着给家里的孙子孙女儿吃。作为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江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已汇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地 1.4 亿人口，其中北京城区约70%人在饮用汉江水，而这些小流域的水就是通过汉江汇入长江，再到丹江口一路北上抵达北京的。也许群众还不能充分地了解南水北调的重大意义，也说不出保护汉江是什么样的社会担当，但懂得后代子孙的分量。只是这种意识和使命感需要有穿针引线的人才能帮助达成。李鹏博说，他庆幸自己成为这样的人。眼下他还想把这套经验用到家乡的一些小河治理上。这几年来，李鹏博每周要在安康和西安之间奔波两三次。秦岭分割了南北，却和合着岭南岭北的风华，连接着汉渭之人的共识。李鹏博说，自己了解农村人的思维，更懂得他们淳朴的水之情，那是每个人的乡愁。女子护河队。朱先平的声音很特别，干净利索，清亮有力。她还有着乌黑的头发，以及汉江女子特有的白净与岁月未曾带走的秀气。我问，你有40多岁吧？朱先平大笑，我60岁了，一下子打开了话匣。我和女人聊天，要么不谈年龄，要么狠狠往小了说。虽然我故意把她说小了10岁，我原本目测她50多岁，但当听到她已年过60时，我震惊了。汉江的水真养人。朱先平是爱美的，白色短袖，黑色裤子被熨烫得平平整整，微曲的头发扎成低低的马尾，脸上薄薄地擦了一点粉，淡淡画了唇。我一直坚信，爱美的女人大概率是爱生活的，爱生活的女人大概率会收拾家，深谙收拾居住环境之道。朱先平的家在安康市浔阳县双河镇，这个名字很准确，西岔河、潘家河两条河流就在这个镇子交汇，注入汉江，再上北京。2016年的朱先平还并不清楚，电视新闻上总说的南水北调所谓的水里还有双河的水，只是酷爱晨练的他，有一天早上在河边散步，一不小心被垃圾绊倒了，刚换的白外套瞬间就沾满了泥浆，还有垃圾汁水。朱先平忍痛站起来，一脚踢开垃圾袋，愤愤说道，又乱扔垃圾，又乱扔垃圾，垃圾，垃圾。双河镇从2000年年初起，怎么就被垃圾包围了呢？他还记得80-90年代时河水多干净的，可如今抬眼望去，河上漂浮的不知是谁家的烂衣服、臭袜子、塑料袋子、水果皮等等，发出阵阵恶臭。虽说镇上雇了人打扫卫生，可是一些死角的垃圾都已经发酵了，也收拾不过来，人力不足，根本无暇顾及那两条河。站起身的朱先平擦拭着被弄脏的衣服，忽然瞥见一对姐妹正穿戴齐整，准备去跳舞。镇上要组织一个妇女节的活动，大约他们是为此排练节目去。对呀，镇上的家庭主妇那么多，光自己社区就有近千人， 他们平时就看看孩子和老人，为啥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把环境打扫干净？2016年3月8号那天，社区组织庆祝活动，姐妹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唠嗑，好不热闹。轮到朱先平讲话的时候，他提出组建一支由女性组成的垃圾清扫队，每个月抽几天时间一起打扫社区死角的垃圾，包括清理河道。此话一出，刚才还热烈的气氛瞬间冷却了下来。钱从哪里来？平娃子就是爱出风头。立刻质疑和嘲讽一声接一声砸来，一时间朱先平也不知所措了。平娃子，我加入，我也加入，你就说怎么干。有人反对，就有人赞同，经常和他一起跳舞的八个姐妹站了出来。其实朱先平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干，只是粗略有个想法，便说这个月15号咱们先扫一次社区死角。由9个姐妹组成的第一支队伍就这样定了下来。等真的到了3月15号，朱先平才知道这件事做起来有多难。凌晨5点多他就起来了，一直很要强的他心想，不是有人觉得我只是想出风头吗？那我就动个真格。姐妹们夹着扫帚，还有人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了农用车，6点就集合在他家楼下。就在他们出发时，还有街坊邻居在悄悄议论，看他们能坚持多久。那一天，他们一直打扫到了下午2点多，各种各样的垃圾一共装了6车农用车。大家毕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朱先平看着自愿响应的姐妹们的疲惫样，既心疼又感动。下一次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开始，这毕竟是一份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这里是环球阅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作家王杰的《过秦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夜读，为您带来的是在屈原故里，端午是持续近1个月的节日。以下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1: 今天开始读一本书，开启一段精彩旅程。

端午节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在众多端午习俗中，以纪念屈原影响最为广泛。屈原于战国时期出生于今湖北秭归，至今当地不仅保留着典型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这里还流传着端午比年大的说法。在屈原的家乡湖北秭归的乐平里，这里位于山谷中央，四面群山环抱，不远处是长江的支流。

怎么过呢？首先最为不同的是，这里的端午过三次，初五是头端午，十五是大端午，而五月二十五则是末端午。在头端午，大家以纪念屈原和祖先为主。清早的时候，村民们前往屈原庙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到了末端午，主要是庆祝夏收，吃新面。这里的端午不是一天，而是持续将近一个月的节日。除了包粽子，比年大的端午还有挂对联的习俗，这也是当地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端午习俗。对联的内容有祈求身体健康，最重要的还是跟纪念屈原精神相关的。在挂对联时，在两侧大家还会挂上能够驱蚊驱虫的艾草，同时它还有着祈求身体健康平安的寓意。对联加艾草，大家期盼身心都能在端午节获得能量。同时在当地，端午也是一年中全家最重要的团圆的日子。按照传统，在外的孩子要带着一家的人回到家乡，全家人一起纪念屈原，吃团圆饭，桌子上还会特别摆上橙子。屈原青年就写下了表现其爱国情怀的《橘颂》。今天秭归的新农民们与运送橙子无人机、自动驾驶运城的小火车以及电商和畅通的物流，又在一同书写着新《橘颂》。屈原一生创作了《离骚》《天问》等著名诗歌，其所承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因此，端午节纪念屈原，人们不仅包粽子，还有吟诵屈原的诗歌或作诗的习俗。又逢端午，纪念屈原的诗词再次回响在湖北秭归。每年端午举行诗会，是这里延续几百年的传统。三闾骚谈诗社从明代起就诞生于屈原出生地湖北秭归乐平里，他的成员几乎都是秭归当地的农民。每年端午，诗社的诗人们还都会在乐平里举行自己的诗会。在乐平里，村里几乎人人都能背上几句屈原的诗词，与普通理解的朗读诗歌不同。诗会上，成员们选择遵循古韵，用屈原家乡的方言吟唱诗歌，从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到常态兮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再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品格，大家吟唱屈原的诗歌，更感受着屈原的爱国情怀和精神的力量。承袭千年诗风，传承屈原精神，诗社成员不仅吟唱诗歌，还作诗。对于这些农民诗人们来说，每天一手锄头，一首诗歌，是大家平日的写照。田间的橙子，林中的啄木鸟，四季的劳作，丰收的时刻，一首首诗歌记录着恬静的岁月，更记录着为美好生活的奋斗。随着诗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每年端午期间，诗会会吸引各地的诗词爱好者。著名诗人余光中等都曾参加过诗会。近年来，秭归中小学的学生们也自发组织起了自己的诗社，同时学校每周还会开设关于屈原诗词的校本课程。端午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既有独特的自然物候特征，又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从典籍里，我们去品读端午，更能感受这种延续千年的自然风貌和跨越古今的家国情怀。在我国，端午纪念屈原已有逾千年传统，从《离骚》到《渔父》再到《九歌》，字字句句都是中国端午佳节的文化表达。宋代

0: 李公麟根据屈原《楚辞·九歌》创作的纸本白描画作《九歌图》长卷，将《九歌》中的多个场景和人物依次置于屈原笔下的神话世界中，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体现对宇宙的诗意化叩问，寄托对美好品质的不懈追求。端午前后最隆重的集体活动是赛龙舟，大江南北一场场龙舟赛纷纷登场。在这些龙舟队伍中，有不少是来自全国高校青年学子组成的龙舟队，他们以热血为骨，团结作桨，用青春力量演绎着速度与激情。
1: 各队注意，预备，往四
0: 诞生于百年学府的北大龙舟队，是由校内一群热爱龙舟运动的学生发起组建，队员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平日大家几乎每天都要训练一个多小时，从力量体能到专业技巧，看似枯燥的训练，因为热爱而乐在其中。在一场场高校龙舟赛事上，英姿飒爽、朝气蓬勃的清华女子龙舟队格外引人注目。在龙舟竞渡的浪花中，女孩子们展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和青春力量。不同专业、不同国籍的学子因热爱而汇聚，他们用整齐划一的划桨动作展现团队协作的力量，以永不服输的拼搏劲头诠释龙舟精神的内核。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端午 festival。 festival 节日，端午 festival 则是端午节。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到了一年端午时。端午节龙舟赛是重要的民间活动，近年来这一活动在欧美各地也是相当流行。端午 festival， 端午节是入夏以后的第一个节日，气温上升正是疾病的多发期，所以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往往会在家门口挂上几株艾草，艾草特殊的香味可以用来驱病防蚊。端午 festival，端午节吃粽子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习俗，从馅料来看有小枣、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等。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色，孩子们会在手腕脚腕上系上五色丝线以保安康。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

0: 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以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根据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大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的双方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开始，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上9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2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3: 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达不满，引发美国警告。面对以色列的不配合，美方会采取何种施压手段？如果以方坚持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对美伊下一阶段谈判前景造成何种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头条哈，就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呢，备忘录还要求实现全线停火之际，我们看到以色列在继续对黎巴嫩实施打击。根据黎巴嫩方面19号的消息，以色列在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8号甚至还公开说，以军是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的。对于以方的态度，美国的副总统万斯18号表示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特朗普感到沮丧。然后呢，万斯却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和平进程。所以一会儿我们还会谈到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到底够不够，但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他基于什么原因不配合美方的进程？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15: 以色列有很多原因的，没有支持和谈这个进程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现在还想继续打下去，美国不想打下去，美国要谈判，所以从一开始以色列就反对美国跟伊朗谈判，认为谈判没有用，就是即便能达成协议，伊朗也不会去遵守。以色列认为是应该通过军事手段继续战争来实现以色列的军事目标，那么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就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摧毁伊朗的核设施，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和那个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那么这3个军事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要求打下去，并且呢，在以色列国内要求继续打下去的人一直是占绝对多数的，所以他国内是有政治基础的。相反呢，你如果现在就停战，以色列国内70%的人说那个以色列就是彻底失败了，只有11%的人说现在停战以色列取得了胜利。所以如果支持特朗普现在的停战方案，对以色列来说，对以色列的政治人物来说，在以色列国内是疯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色列为什么不愿意支持这个协议呢？跟现在在黎巴嫩的战争有关系，因为以色列现在还要在黎巴嫩继续战争，但是这个协议里明确的规定了停火是包括黎巴嫩的，并且根据协议的规定，以色列还要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是以色列很难接受的。所以这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的这些条款在以色列也受到普遍的反对，这是以色列不愿意支持的另外一个原因。
14: 说到这个反对还有相关的情况，我们看到根据报道，连日来以色列政府当中的极右翼成员一直在批评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个暂停对伊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万斯呢批评以色列国内的反对意见是怪异的恐慌和歇斯底里，然后强调说用于保卫以色列免受伊朗袭击的大部分武器其实都是美

0: 国制造的，我们现在清晰的看到美以之间的分歧，我们也知道他们各自都要为自己的内政来服务，但是这些分歧您觉得会发展成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长久问题吗？它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战争和黎巴嫩战争等问题上的立场和目标不一致， 然后这些分歧会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期关系的，有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次战争中最大的分歧就是美国不想打了，美国要结束战争，美国认为再打下去没有意义，再打下去会让油价进一步上涨，美国经济进一步受到损害，影响到共和党的中期选举，所以美国现在愿意向伊朗做出重大妥协来结束战争。 但是呢，以色列不答应，以色列要继续打下去，也就是现在战争所产生的这些负担和后果代价，以色列都愿意承受。比如现在战争引起油价上涨啊，战争持续下去引起以色列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打击，对以色列本土的打击，这些代价以色列都愿意承担。所以这样的话，双方就产生一个很根本性的矛盾， 就以色列愿意在各条战线上继续打下去，但美国不愿意打下去，因为双方对威胁的认知也不同。因为以色列离黎巴嫩真主党离伊朗都很近，然后美国很远，所以美国认为威胁没那么大，但以色列认为威胁很大，所以以色列愿意承担那个一切代价继续打下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分歧。 特别是因为以色列现在的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一届政府，所以这一届政府不管是在伊朗和西岸加沙还是在叙利亚在黎巴嫩在伊朗问题上都更愿意采取军事手段，然后美国就不太愿意，特别是拜登政府时候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矛盾更大。那么特朗普上来，特朗普是最支持以色列的一届美国总统，
1: 但即便这样，他跟以色列的矛盾也开始变得尖锐起来了。所以这种矛盾还会持续下去。确实啊，就是不光跟拜登时期的政府相比，跟之前的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确实更进一步，无论是对以色列侵占他国领土的纵容，还是对以色列制造加沙人道灾难的袒护。现在的问题是，战争是消耗的，那以色列觉得他耗得起，美国觉得他耗不起，可是以色列又不配合。
0: 美国能对以色列进行有效约束吗？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像特朗普自己说的，特朗普说是内塔尼亚胡说的，说美国是老大，以色列是小弟，然后在很多问题上以色列是要依靠美国的，听美国的。那么以色列就像美国手里边的一个风筝一样，那么一方面呢是美国要给他一定的 活动的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他飞得太远了，超出美国的这个容忍的程度了，那么美国就要把这个身子往回拉一拉。那么在过去三个多月的战争中，美国也是一直这样做的，特别是从4月8号临时停火开始之后，那么以色列总共是3次袭击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然后3次都受到美国的谴责，然后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以色列过去2个月没有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特别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美国对他的约束是有效的。那么只要美国下了决心，在多数时候以色列是要听美国的。就像这次跟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内上上下下都反对，但是在美国的坚持之下，以色列也不得不同意签署。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会给以色列一定的活动空间，就像刚才说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在美国的约束之下，以色列就没有再敢发动对贝鲁特的大规模的袭击了。但是美国又允许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不断地采取军事行动，就是一直到今天，美国还说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所以未来的形势也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如果说以色列的行动太过火了， 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彻底崩溃的时候，美国就会出重手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如果以色列是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可能不会太约束以色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 能够彻底结束，甚至以色列撤军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嗯，所以就是说您觉得美国会约束，但是大面上约束，但是在一些以色列坚持的点上很有可能还是会纵容它。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然后让他聊一下，就是黎巴嫩这边战场停不停，到底是谁说了算。
2: 黎巴嫩问题确实是目前美伊这份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虽然美国在这份备忘录中是认可了，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战线都要停战，也就是美方认可黎巴嫩应该停战，但是黎巴嫩战场停不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说了算。那么是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着军事行动，而且以色列的这些军事行动，那么他自己就有能力去完成，他基本上不需要美国的这种直接支持。所以这么来看，美国在黎巴嫩战场上对以色列的这种约束力它还是有限的。那么以色列现在也当然会照顾到美国老大哥的态度，那么以色列现在是可以不继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或者至少他不打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但是他仍然坚持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而且这一点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轻易的改变。
1: 嗯，这是秦天老师的观点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牛老师聊，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也透露说，他们在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而且呢正在就这个问题和美方展开磋商。而且以色列的前总理巴拉克近日有一个表态，他说啊，他认为内塔尼亚胡仍然可能在大选前夕进攻黎巴嫩，与伊朗和真主党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关于这个无休止的战争，想问一下牛老师，就是以色列这届政府对战争的执念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0: 背后的逻辑就是以色列人认为他周边面临的都是威胁，那么加沙对他是威胁，约旦河西岸对他是威胁，叙利亚对他是威胁，黎巴嫩对他是威胁。那么过去很多年以来，以色列曾经执行过叫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就是把占领的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交还给阿拉伯国家，这样呢换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承诺，改善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但是呢，以色列最近这20年，以色列国内政治是一步一步的往极右的方向走，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以色列这一届政府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一届政府，然后这些右翼的政党和政治人物现在改变了以色列的做法了。他认为说，以色列不管怎么做，那么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或者说周边的这几支针对以色列的武装组织都不会接受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的政策是要占领周边国家更多的领土，要对周边国家的武装组织进行彻底的消灭和彻底的打击。那么即便是不能彻底消灭了，他也要让这些周边的武装力量想打以色列也没有这个能力打以色列了。所以他现在在加沙采取的行动，在叙利亚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采取的行动都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军事手段来消灭周边各自力量的能力。现在他已经不关注说你的意愿，认为他认为这个意愿解决不了，他现在做的就是即便你有意愿，即便你仇恨以色列，我也让你没有能力来打以色列，这是他现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逻辑。
1: 那现在以方坚持进行军事行动，那美伊这个协议前景到底会怎样？
0: 这个肯定是会影响到美伊协议的这个前景的了。事实上从4月8号开始，以色列一直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那么4月8号的时候，临时停火协议签署的时候，伊朗就说停火是包括的黎巴嫩的，然后以色列跟美国都不同意，所以4月10号以色列就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然后伊朗随后就宣布说他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协议这一次6月14号签署的前几个小时，以色列又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以色列就是要通过这种行动来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但是对美国和伊朗来说，最终还是签了谅解备忘录的。所以呢，毕竟在这场冲突中，伊朗的战场是主战场，

0: 黎巴嫩这个战场是副战场，然后伊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就是你次要矛盾可以影响主要矛盾，但是你不能决定主要矛盾。就只要美国和伊朗下了决心说要签署协议，要落实协议，那么以色列这边在黎巴嫩采取一些行动，他就不可能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本身就有问题，美国和伊朗本身就很矛盾很犹豫的时候，那么以色列这条战线它就可能能起到那个决定性的作用。
1: 美伊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约仪式取消，会对后续谈判有何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开启60天免费通航，是否能为海峡彻底解封打下基础？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还是相关的话题哈。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呢是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伊本来是定在19号在瑞士办这个谅解备忘录线下签署仪式的，所以就宣告取消了。那美国的副总统万斯还有巴基斯坦的总理也都取消了去瑞士的行程，所以很多听众也在问，未来还会有相关的一个仪式吗？就是协议签署的仪式吗？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
3: 根据目前的消息，那么由于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的线上的签署了停火备忘录，不会再在瑞士再搞相应的签字仪式了。那么这场签字仪式的取消，我认为还是反映了双方的一些深层次的考量。那么如果举办仪式的话，那么必然会比较风光，会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会有很大的声势，那么双方也会利用这个场合将这次的停火的备忘录包装成是自己的胜利。但是同时举办大规模的这种仪式也会给双方带来压力，一旦后续的这个谈判不顺利或者协议的执行出现问题，前面的仪式就会令人尴尬，会成为双方的一个包袱。那么尤其是美国方面，我们知道这次他签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在美国的国内受到了共和党还有鹰派的这个广泛的批评，那么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再办仪式，反而会引来更多的这种嘲笑和指责，所以美国方面可能也对这个仪式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所以总体来看，美伊双方对于目前的这种停火备忘录也好，后续的谈判也好，都抱着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不搞线下仪式，低调一些。我认为这种做法反而是拉低了对后续谈判的这种预期，那么创造了一个后续谈判更正常更稳定的这么一种氛围，是反而有利于后续的谈判的展开的。
2: 那咱就不说仪式，说说谈判会怎样。我们注意到万斯呢，他这两天是谈到说，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这个60天期限是从18号开始计算的。那您觉得伊朗会不会接受？然后谈判会有效的进行下去吗？
3: 那么60天的后续的谈判是美伊停火备忘录中明文提及的，当然以哪种方式去谈，谈多久，怎么谈，这些细节并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规定，但是我相信美伊双方还都会有动力去启动下一阶段的谈判。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的话，这份停战的备忘录说实话并不像特朗普所宣称的那样是赢是胜利，那么很多内容是偏向伊朗的，也因此受到了美国国内很多的批评。那么特朗普方面要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要进一步真正的兑现他所谓的胜利或赢，他必须进一步推动去解决伊朗的核问题，那么要达成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最终的那个协议，所以美国有动力去继续去谈。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说，他从这份停战备忘录中已经获得了美国对解除制裁，对给伊朗经济松绑的很多的承诺，但是这些承诺并不是马上这份备忘录签字以后就能兑现，要等待后续谈判的结果，要根据谈判的情况才能落实。所以我相信伊朗方面也有一定的动力去继续谈判，争取更大的这种经济上的回报。 那么为了使谈判取得更好的成果，我觉得应该注意到两点。第一个就是下一阶段的谈判是涉及核问题，那么这个专业程度比较高，技术难度也比较高，那么需要双方有更多的专家去参与其中，要更多的采纳一些核专家技术层面的专家的这种专业的建议。第二个就是为了保证谈判有一个比较好的氛围，那么停火备忘录中的一些条款需要得到有力的执行，无论是海峡开放也好，还是伊朗的石油出口的恢复也好，那么之前的备忘录执行的越好，那么越有利于下阶段谈判双方的这种互信。
2: 那我们就说一下海峡的问题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声明说，根据这个谅解备忘录，在未来的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您觉得这是为未来这个海峡彻底解封打基础，还是这一时可以解决问题？
3: 目前来看，就是海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解封，那么美伊双方都有相应的动作，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状态和现象，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逐步的恢复通航，那么未来这个对国际社会的能源的需求、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伊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中其实还留了一些未决的与海峡相关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备忘录中说，伊朗是确保能够在60天内海峡的免费的通行，换言之60天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或者说美伊后续的谈判谈不成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似乎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这场战争打出来的遗留的这么一个海峡的安全问题，或者霍尔木兹海峡的治理权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份备忘录中实际上对此并没有具体的提及，而且还说了就是伊朗可能会和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国家一起去确定未来海峡的管理问题。这个模模糊糊的说法，我觉得反映出似乎与海峡相关的很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海峡的解封，事实上的解封确实能起到很大的这种解渴的作用，但是海峡的问题并没有全部的解决，未来海峡再次断航的这种危机，我觉得这种阴影仍然没有真正的散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7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偏低，其中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和华北东北等地受频繁降雨或冷空气影响，气温普遍会有所下滑。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21号至23号最高气温多在25度左右，体感十分清凉。不过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将发展增多，20号之后，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有较大范围高温，福州、广州将现5至6天的连续高温，同时华南大部的最低气温也将高达27度左右。此外，受暖湿气流的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升高的同时，相对湿度也较高，体感会十分闷热，需做好降温措施，注意防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10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停火消息发布前，以军还袭击了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据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表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已造成数十人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这是最近几周以来以军最猛烈的轰炸行动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其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战略高地阿里塔赫尔山附近伏击了一支以军部队，用导弹摧毁了3辆坦克。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4名官兵当天在黎巴嫩南部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一名坦克营营长。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埃尔德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都被告知加沙已经停火，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儿童来说，所谓的停火却变成了残酷而致命的幻象。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斯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乌克兰副总理阿里克谢·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称，袭击导致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上一名船员死亡、2人受伤，其中一名船员伤势严重，另有一艘船只有3名船员在袭击中受轻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的时间。
11: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

0: 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的176项改革措施。俄罗斯中央银行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日本众议院通过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何种政治算计，会给日本在军事化提供哪些便利？日本穷兵黩武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何种破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要说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呢，在19号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这个核心内容呢，包括了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的规定。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说，这个修正案的通过呢，是在为日本冲破和平宪法来清除技术障碍。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就是这个修正案到底修正了哪些方面的内容，有什么实质变化？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6: 日本此时修正国民投票法的核心动因是国会层面上，日本呢，它的修宪门槛已经呢突破了众议院这个层面，他想为呢公投扫清了短板。从当前来看呢，日本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日本自民党和这个维新会，它的修宪势力啊，在众议院已经占据超过2/3的席位，已经满足了宪法所规定的修宪动议的法定条件。那么执政党呢，也提出来要在2027年的时候正式提交宪法修正案。那么国民投票呢，它是修宪的最后一道法定关口。但是现在的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的要求，基层呢方面呢存在招募困难的这么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那么右翼啊，此时选择优先这个在程序方面进行调整，实际上呢就是在为修宪做进一步的制度的铺垫。那么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这个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这个遴选上岗的流程，降低基层招募人力的这个门槛，还有这个包括优化偏远地区的一些计票规则。那么实际上来看呢，修宪案它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第一个呢，它导致这个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它是这个保证呢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消除呢程序的一些拖延方面面临的一些阻力。第二个呢，它表面上是解决人手不足的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它是这个消除互宪派利用这个监票的招募困难呢来拖延公投的手段，这样呢可以便于政府快速的组织全民公投。第三个呢，它是有利于倾斜修宪势力的，因为这个宪法啊，它是赋予国民投票来否决修宪的这个最终权利的。严格监督呢是民意真实表达一个制度保障，但这次这个修法之后啊，会让执政党呢拥有这个干预计票啊、引导投票结果的这么一个制度形成，从程序方面呢会架空民众的制衡权。
5: 所以我们注意到日本在国内哈，他们也有评论说这样一个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而且呢也会给日本的再军事化提供一些方面的便利。那您觉得这个修正案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6: 投票程序法的修订啊，它是日本修宪的关键前奏，因为程序法呀，也就是国民投票法呀，它在日本具有特殊的一个法律的定位，它是修宪的唯一法定的程序载体。日本呢是1947年开始正式实施现在的这个合并宪法的。那么长期以来呢是没有配套这个公投的法律的，也就是说在事实上是冻结修宪的实际操作的。一直到2007年的时候呢，日本才出台了这个首部的国民投票法。如果没有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就没法启动修宪的这个程序，也就是说没法启动修宪的这个全民投票的这么一个程序。那么修改国民投票法呢，等于是补齐了修宪流程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完成从国会提案到全民公投的全链条的一个制度准备。应该来说，它使修宪呢从这口头主张转向呢落地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步骤。那么很显然，修宪呢它具有多重的危害。从这个宪政层面来看呢，它将会破坏修宪公投的公平中立扭曲呢民意表达机制。规则松绑之后啊，执政党它可以呢这个干预计票。那么很显然呢就会使这个全民公投啊，它从这个国民来制衡国会变成呢右翼的修宪的工具了，动摇呢战后宪政的根基。第二个呢是从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呢，它会撕裂日本国内的和平共识。因为规则放宽之后啊，民间的监督力量将会这个失去一个实操性的抓手，因为国民投票法呀它已经改了很多的规则，不利于民间监督将会加剧呢日本社会的对立。第三个层面呢，从国际秩序层面来看呢，清晰地释放出日本扩军修宪的信号，挑战了战后安排。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它明确地限制日本呢进行军备，确立了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的框架。日本呢它现在是主动的完善修宪的程序，等于就是公开宣告要废除呢宪法第九条的这个和平条款，必然呢会直接冲击二战后东亚安全秩序的这个法理基础。
5: 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负面的行为，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那这次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算盘？
6: 国民投票法的修订啊，它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三层的政治算计。第一个呢是这个想要通过这个消除公投的技术障碍来锁定呢修宪的这个程序的主动权。表面来看，它是以人手不足为借口的来解决呢监票的招募的难题但实际上来说呢，它是这个杜绝护宪派利用这个程序的漏洞来拖延呢修宪的进程，想要让修宪派呢牢牢掌握修宪的时间窗口。第二个层面的政治算计呢，是这个他要降低公投的否决的概率，因为来看呢，这个让执政党的人员渗透到投票的全流程，配合媒体还有一些行政的宣传呢，那么在这个日本处于低投票率的这个情况下他必然会抬高修宪的支持率，从程序上呢降低这个民意否决修宪的这个可能性。第三个层面呢，他是拆解呢战后的这个和平宪政体系，渐进式的来架空呢和平宪法的第九条。那么现在是日本右翼他不直接的强攻第九条，而是采取呢配套立法先行的这么一个分层的策略，先修订国民投票法，然后呢再修订这个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完善呢这个情报体系，最后呢再来修改这个和平宪法通过一系列的前置的立法呢逐步掏空和平宪法的约束，来呢通过渐进的方式完成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辟。
5: 我们看到日本呢是不断的在松绑军事方面的自我约束，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的关注和担忧。比如说俄罗斯方面表示说，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了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您觉得日本的做法给地区和平带来了多大的破坏？
6: 日本的穷兵黩武啊持续加码，它本质上来说是日本试图推翻呢二战胜利成果，摆脱国际社会对其战争权的法定的限制，复刻呢战前对外扩张的战略逻辑。那么很显然呢，它这个对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啊就有多重的这个破坏。首先第一个呢，它会直接触发区域的军备竞赛，恶化安全环境。 日本呢，它放开进攻性的军力，谋求修宪，保有交战权，它会迫使呢周边国家同步的去强化自身的军事能力。那这样的话，亚太地区呢将会陷入军备扩张这么样一个恶性循环，地区国家的安全成本也会持续攀升，冲突的误判概率呢也会大幅的上升。第二个呢，它冲击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法理根基。因为波茨坦公告啊，它明确规定，日本呢仅能够保有最低限度的自卫力量，日本的和平宪法呢是该国际法在国内法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情况。那么日本呢，它通过修宪呢来废除第九条，恢复战争权，等于就是单方面推翻二战战后的安排，树立这个战败国突破军事约束的危险先例，将呢动摇全球的这个战后的安全体系。
3: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会补选席位，首相斯塔默面临逼宫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跟英国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呢，是举行了下院议员补选投票，然后呢，代表工党参选的伯纳姆已经当选了这个选区的下院议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是目前工党当中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这次呢重返议会下院呢，他就已经具备了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所以我们首先想问问专家，他的胜利对于斯塔默的政权意味着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英国研究室主任杨芳怎么说。
7: 就像伯纳姆在胜选演讲中说的，这对斯塔默政府来说是一个新的转折点。首先是斯塔默本人这个执政地位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去留的问题，他需要工党内的重新复权。伯纳姆如果争取到足够多的支持，并发起对斯塔默首相地位的挑战，将启动新一轮工党领袖的竞选，获胜者将是英国首相。那么如果是这个情况没有出现，那么它也有第二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在于政策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即使斯塔默政府能够继续执政，出于种种原因没有这场新的工党领袖的竞选，那无论是在斯塔默政府内还是在英国议会内，都会有一个伯纳姆现象。它这意味着工党内温和左翼影响力的上升，加上此前有一些工党右翼的政客的各种辞职丑闻等引发的危机，它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工党政府在政策上跟之前相比更加的左倾。
5: 嗯，那这样哈，我们如果看根据工党的规定，就是需要议会党团20%的议员，也就是81名议员要公开宣布支持单一候选人才能够触发领袖挑战。而自工党在上月地方选举当中受到重创以来，大概有1/4的在斯塔默麾下的议员是呼吁他辞职，所以伯纳姆还要凑更多的人。短期内您觉得凑齐人数的现实性有多大？
7: 伯纳姆凑齐这次的支持并不容易，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次在地方的这种议员的补选中他赢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现象是，左翼在工党的领导层无论是内阁还是议会中他都是少数派，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的一些极左的力量，他们也很难支持伯纳姆。伯纳姆的限制主要就在于在工党的这个领导层，工党的精英层面，右翼和中间派才是多数。如果想争取他们的支持，他都会遇到和斯塔默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政策上进行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协商交权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但这也并不完全是由他们俩决定的，长期把持工党领导层的右翼不会坐等左翼真正强大起来，他们也可能支持已经辞职的比如说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发起挑战。
5: 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还不确定哈。那伯纳姆的这场逼宫，您觉得更可能以在党内协商交权来收场，还是不得不走向最后公开的分裂的竞选呢？
7: 就是说如果是伯纳姆他在争取党内的领导层或者是说工党议员的这个范围内 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他目前阶段他并不想做出太多政策上的妥协的情况下，那么党内协商交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他还是会面临一些外部的因素，比如说除了斯坦默和伯纳姆两个人，还有其他的人，比如说斯特里廷，还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人。如果他们想发起挑战，

0: 是说可能进一步加剧他们党内温和派和左翼的分裂。这个问题我们要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说他是不是会重新凝聚北方工党的选民，从选举的结果来看显然是的，就是这次补选很好的证明了一点，也就是说左倾可以战胜极右翼的政党，工党在这次选举中证明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但地方是一回事，中央是另外一回事。 工党目前很大的问题就来自于他的政策不能代表他的选民，这是说为什么，也就是说工党的精英层领导层斗争的结果，而且伯纳姆本人也经过左中右政策的摇摆，事实上也并不存在他的这个崛起或者说他未来的这个地位的进一步会造成党内温和派左右的分裂。
1: 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工党议员是希望斯塔默交权来避免一场不利的竞选，但是斯塔默本周自己表态了，说他将参加领导权的竞选，而且警告说党内可能出现的混乱会让这个选举充满分裂。那您觉得斯塔默现在手中还有什么样的筹码？我们看看斯塔默还没有其他的优势，或者说依然残存的优势。
0: 他的优势其实还是那两个方面，一个优势就是他有执政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无论他是在自己工党领袖的竞选中，还是在领导工党的全国大选中，他都是不俗的战绩，这是他的执政的合法性，这个这点依然是存在的。再一个就是他的韧性来自于他的平衡能力，也就是说他可以平衡党内各派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一点也恰恰是这一点 引来了各方的不满，就是说当你的执政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一切都运转很好的时候，你的平衡力就会是你的加分项，但是当你出现执政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你的这种平衡力就会被各方所抛弃，都认为不能代表自己的政策。但目前来说，如果是说斯塔默还有哪些制度性优势的话，就是他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还有他这种平衡能力在工党的精英层依然是有效的， 因为他的精英层依然还是中间力量为主，然后右翼在领导层有一定的就是说优势，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作为一种更加倾向于中间偏右政策的领导人，在议会党内是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其他的挑战者如果只代表左派或者说只代表右翼，那么他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一旦走出上层，到了更广大基层党员来投票的这个阶段，
2: 他的优势就会大大的缩小，甚至会出现一种不利于他的局面。好，感谢分析哈，相关问题我们也会继续来观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世界经济论坛能源与材料中心的负责人博卡呢，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说美以伊冲突呢推高了国际油价，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这个危机其实凸显出一个紧迫的现实，就是能源转型
3: 不仅关乎可持续性，也关乎安全和经济韧性。我们听一下报道。文章说，过去十年间，能源转型辩论的核心议题是清洁技术能否快速扩大规模与化石燃料竞争。在许多行业和地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答。截至2025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 42%，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 9%。 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2.3万亿美元。 现在更难的问题是各国能否建立多元化安全的能源系统，使其在压力下仍能保持价格合理、可持续和韧性。文章称，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研究表明，尽管过去一年全球清洁能源的布局持续取得进展，但决定进展能否持续的基础， 投资、基础设施、政策稳定性和创新三大方面全面零压力，其中能源安全问题最为突出。如今，安全已成为衡量成功的更重要指标。在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下，维持可靠且价格合理的能源系统的能力，应对最有效的国家正在通过投资国内产能和多元化能源来源来降低其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以中国为例， 认为尽管中国仍然部分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和国内煤炭，但同时也在加速推进电气化和电网扩建，快速大规模地部署可再生能源。目前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22%， 其意义不仅在于速度和规模， 更在于通过构建更具韧性和内部一体化的能源体系，降

0: 低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认为，这些例子凸显了转型过程中竞争逻辑的转变，能够提供来自多种能源的可靠电力，拥有健全的基础设施和安全的供应链的国家，将更有利于吸引投资和增强工业能力，抵御冲击的能力已成为一项战略性经济优势。
1: 好，接下来我们看呢，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呢，它关注了在端午假期的中国旅游市场。
2: 文章注意到，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中国旅游市场显著升温，国内出行人次的大幅增加和节日商品消费意愿的进一步增强，正深刻改变全国季节性消费格局。除了商品消费，端午节还显著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扩张，尤其是与文化参与相关的体验型旅游日益火爆。文章说，中国全国各地端午节筹备工作已带动传统商品消费、文旅融合和文化遗产体验全面升温，折射出节假日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转变，消费模式正从单纯购物转向文化参与。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包含粽子制作工坊、龙舟赛事观赏和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活动的旅游套餐预订量明显增长。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季节性消费行为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在粽子、手工艺品等传统节日商品需求保持稳定的同时，体验式消费支出明显提速。从城市商圈到文旅目的地，民众积极参与传统节庆活动，既带动了零售业增长，也加快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体验式旅游转型。而消费者对文化遗产体验和参与式文化活动的需求持续攀升，成为文旅市场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文章最后说，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经济辐射功能日益凸显，正逐步演化为涵盖零售、旅游及文化发展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经济引擎。与此同时，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消费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愈发紧密。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ice Dumpling， Dumpling 饺子， Rice Dumpling 米饺子则是粽子。粽子作为端午节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食物，既为海外华人华侨寄托浓浓乡愁，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国特色的节庆食品受到了海外广泛追捧。浙江嘉兴一家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的 Rice Dumpling粽子产品出口突破了120批次，最多的一天向海外发运了5000多箱粽子，增量显著。数据显示，截至端午节前一天，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过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创下历史新高。 Rice Dumpling 粽子产品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

0: 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A 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巴加 A 当天对媒体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将在60天期限内展开，但启动谈判需满足备忘录第13条规定的相关前提条件。他还说，根据备忘录，在60天内，伊朗将维持现有核计划状态。此前已接受国际原能机构核查的设施，相关核查工作将继续进行，但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袭击而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进入的核设施，是否恢复核查将取决于后续谈判进程及其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表声明说，原定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对这一消息予以证实。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在欧盟峰会会后记者会上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据了解，目前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继续小组赛第二轮的角逐。D 组中，东道主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2连胜，已经提前。

0: 确定小组出线。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来看一篇美国的文章，说的是让美国社交媒体相形见绌的中国应用。他这个文章是这么说的，当下中国的旅游模式和西方大部分地区有着本质区别，而应用程序是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一款中国应用程序当中，用户可以直接搜索餐厅、咖啡馆、商铺、地标乃至整片特色街区，里边还内置有浏览笔记。而美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则往往是刻意营造优越感，引人羡慕。中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固然也具备这些属性，但它也已然成为一种公共的基础设施，就像是一套由大众共建、实时更新的操作系统。那这篇新闻的核心的思想呢，我个人理解就是，这个美国的社交媒体让人羡慕，让别人羡慕我，或者我羡慕别人。而中国的社交媒体更多的呢，是让你过好自己的日子，或者说如果你去旅游的话，你在当地玩的像个本地人。约瑟夫，你是否有这种类似的感受？
11: 确实你说的没错，确实我也有这种体验，因为我自己也是经常发布这些国外的平台，然后其实发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别人羡慕我，就是没有别的意思。因为你我发我自己的最好看的照片嘛，你为发这种照片的意义是什么？那不就是让别人看你嘛，看你帅啊，或者看你今天买了新的东西啊，或者看你玩的开心，看你去旅游啊。
10: 所以就不爱看你的社交媒体。
11: 就是对啊，所以而且我看到别人也是发类似的，他也所以呢，这是社交媒体，确实为了不是就是让别人羡慕而已。其实最多的看别人的最近的状况怎么样，他最近玩的开心不开心，工作状态，他最近的一些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遇到了一些好消息都会发布在这些社交媒体上。他的作用就是这样的，很特别有限制你的作用，但是就是基本都是发个人的一些状况。那么国内的平台更实用，我觉得更实用，就是你真的是需要帮忙你才去登录这国内的平台，虽然也会有一点也发布自己的，也可能会
10: 有不少约瑟夫这样的，
11: 也不少约瑟，对，不少像我这样的，就是让别人羡慕。但其实我发现，就是国内的朋友们，这更多的是要登录这个平台的目的是，确实他有目的，他想接到一个消息，他想得到一个消息，所以他登录了，正好看到你。其实我自己登录这国内的平台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消息。比如说呢，我是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然后我也全国都在跑。所以有一些地区我从来没去过，有一些省或者市从来没去过，所以呢，我怕自己是计划不好，我也不知道，我没去过，我没有体验过，我不知道那边的酒店怎么样，我不知道那边的吃的喝的怎样，然后天气啊，然后那边的不是我要购物的话，那边的店好不好，哪个好哪个不好等等，这些消息啊都是通过这些平台来得到的。我就是随便搜索看一下，哎，我明天我要跑什么什么马拉松，然后我看了，哎，还是去年正好有人跑过，那就我看看他们怎么写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关于国内的就是平台呀，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大家都愿意写笔记，大家都愿意花时间，给一些建议，自己的体验都会发布在网上，让别人看到。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好的事儿。
10: 所以就是你经常去别的地方去跑马拉松，在国内，所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之前，你可能心里会很忐忑，并不确定，比如说机场到酒店有多远，打车多少钱，对吧？当地的吃饭的一个购物的消费水平等等的，就是你自己会完全掌握更多的信息。
11: 没错，通过现在的 科技发展，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平台做得非常完美，你想要什么都能找到，你想要什么都能看得见。所以呢，我现在通过这些平台生了很多的时间，也生了很多的钱。
10: 嗯，
11: 我不需要自己去探索，别人已经探索过，他就告诉我他自己的体验怎么样，
10: 嗯，
11: 我就是按照他的来就行。
10: 嗯，
11: 那我出之前已经是基本这个计划都是已经做好了。
10: 嗯，
11: 所以中国的平台呀、啊、更实用一些，确实更实用一些、
10: 嗯、对，甚至什么咖啡厅啊或者一个民宿的老板人好不好，爱不爱聊天等等的都给说得一清二楚。
11: 对，连的会给你提那个服务员的名啊，告诉你那个服务员、哦、要是你去了的话你自己找他
10: 啊、
11: 哦、人特别好、
10: 啊、对，还得听我
11: 听我的，你自己去找他就行。
10: 嗯，所以这一幕你是在海外看不到的对吧？
11: 是很明确的，这个不可能的，看不见了，就没有那么多的细节、
10: 嗯、
11: 没有那么多的细节。
12: 对，我觉得岳斯夫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国外和国内的这些软件呀、啊、这些平台、
10: 嗯、
12: 其实它最大的区别不在于照片，其实在于笔记这一方面的、嗯、因为就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平台上面也会发一些好看的照片配他们的这些建议的笔记，但是最重要的信息可能不一定是这些照片，而可能是下面他写了什么，他写了这个酒店的性价比有多高，他写了刚刚岳斯夫说这个服务员人好，他可以提我的名字那个小礼品等等等等，就是包括我现在我都会写这样的，在中国的软件上面我也会写这样的笔记、
10: oh.
12: 我会配一些我个人觉得也不错的照片，我会写一些比如说在上海有什么可以买的纪念品，我建议的我推荐的一些店呀，我觉得哎，这个店它的蝴蝶酥特别好吃你可以去买啊，然后那个店它可能是买什么香囊买的特别出名，然后会写那些店的地址啊，然后大概这个东西它有什么用，然后它多少钱，然后也会发布到这各种各样的平台去建议那些来上海旅游的中国游客或者外国游客去购买。这个在国外的平台你基本上是找不到，因为国外的平台就是发好看的照片，不管是风景也好不管是个人也好，那主要是晒图而不是晒内容。在中国是当然是有一个缺点是你发一个、
10: 嗯、
12: 对，但是你发布一个，我觉得我发中国的平台我不会说啊，我再发一个图片，我会说我再发一个文章，因为我都要花时间去写把它写好，然后去整理那些信息，所以它的内容会更丰富一些更多一点，那你要花的时间，你要发的话你要花的时间肯定是要花的多。但是我觉得在国内喜欢看有内容的文章的人或者有内容的这种你发布的内容的人是会比较多。
10: 对，
12: 如果我是发了我自己的一个照片说哇我卖到了一个香囊好开心，但是如果我发了、这个、
10: 法国会有很多点赞，
12: 然后我再发了那个店对，我再就是说明的清楚一点，我买了这个东西我在哪里买，我觉得它为什么很好，然后我建议你们在这个店去买等等等等，哎，大家会觉得这建议不错。包括我自己我去旅游不管是在国内的一些城市也好或者是在国外，我都是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去策划我的旅行，去看哎，当地有什么好吃，当地有什么好买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我去了很多地方我都是跟着中国的这些平台去逛。
10: 乐乐，我建议你哪怕有一天你回到你的家乡法国也继续看我们中国的社交媒体这些笔记因为我曾经看过说有这个中国的游客在欧洲厕所卫生间是收费的嘛，他那个笔记写的特别细，哪家餐厅好吃同时厕所免费，哪怕你不点餐也可以去那儿，对吧？包括说那个端咖啡的服务员特别的帅气，一定要点他的咖啡，就是细到这个程度。但是乐乐，我插一句，就是在法国啊，或者说在整个欧洲大陆，你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就是写这些笔记，或者像你在中国所干的这些事情，很难吗？还是说他没有一个空间平台去做这个事儿？除了我自己去贴一些照片呐、啊，比个耶呀、啊，或者说哎呀，今天的太阳好晒呀、啊，后边然后是一个特别风景优美的海滩等等的。
12: 嗯，我懂你的这个问题，其实、
10: 嗯。
12: 我觉得主要是看这两个，就是这两个不同地区的平台的一个，它的设计的一个区别吧。比如说中国的平台，你可以看好看的照片，然后你点开也可以看内容，
10: 嗯，
12: 很清楚的，你照片内容可以同时看。国外的平台呢，它是你可以看好看的照片， 它下面的内容要点开，就是它会收起来的，你要点开几次你才能看到。而且大部分人呢，我觉得在国外很多人他写这个笔记，他是在写广告，他是可能这个笔记他是在卖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就不会去看。
3: 无利不起早，你写这么多的字儿，肯定是有所图的。
12: 对，因为觉得哎，花了这么长时间写了，肯定最后是广告。
3: 嗯，
12: 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在中国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愿意去写，反正我一心动了，我就会去写一个笔记。我这个人可能比较乐观吧，我是一遇到了一个好的东西，我就想写笔记。有一些人可能是有时候想出出气，像说什么避雷啊，也会去写笔记。
3: 对，
12: 我这次去哪里旅行很开心，而且我觉得我这次计划的特别好，那我想去分享我这个计划。我住的酒店特别好，然后酒店附近还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啊，在酒店几点几点在这个地方拍照，那个光特别绝，等等等等，然后我就会去分享这些东西。包括我也会去分享，比如说我不是在上海做这个 City Walk 嘛，就是城市漫步，我每天走的路很多，那一是我会分享哪些地方好逛，二我也会分享 City Walk 穿什么样的鞋舒服，等等等等，就是有好东西就去分享，而不是就是说，哎，你看我穿这个鞋有多帅，这个我觉得没有
3: 这种思想，是所谓约瑟夫那样的风格。
12: 完了，完了，好像想说了他。
3: 但是你看，乐乐，你说这些信息呢，就属于实用派的。总之呢，大家很乐意分享什么省钱的技巧啊，怎么排队呀、啊，甚至说，比如说去这超市怎么挑现在当季的这个西瓜，或等等等等这种生活的技巧。约瑟夫，就是对外国朋友来说，但是现在你在北京已经很久了，但是觉得哎，看到这一幕很舒服，还是觉得有点奇怪？那从这个事情侧面来看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了解中国人非常热情，愿意去分享很多的信息和事情？
11: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听乐乐讲的，其实我觉得他讲的也 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不单纯就是因为这个平台本来设计的是这样的，就是为了让你这个平台就让你就发布一些关于自己的一些照片啊或者分享就完事了，他也没有鼓励你去下面去写一个评论或者笔记，反而这个国内的这个平台也是，我觉得我相信大家本来就是设计这个平台也不是为了让大家就分享自己的那个体验，其实他也都是为了就是发布自己的这个自由内容嘛，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么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这个跟平台没有很大关系，这是跟习惯风俗有关系。就是中国人本来是比较喜欢分享的，中国都每次都到了什么好的科技发展或者新的科技技术，他立刻就分享给全世界。所以你现在你看全世界能看到中国的汽车啊，中国的电子产品啊，各种各
3: 开源的人工智能等等。
11: 对，人工智能，中国一得到了这个研究的成果，立刻就分享全世界。就是本来就国家的性质是这样的，就是人也是，中国人是比较热情，他们喜欢分享。那就连的我有时候呢，我又是自己跟我的同事们去聊，哎，我下个五一我就是想打算去三亚玩，立刻他们就开始给我分享自己的体验。哎，我建议你那个酒店，我建议你吃那个餐厅，我建议你别那个那天去到那盖一天，或者你怎么卖票，或者哪个品牌那个平台那个卖票便宜一点。其实他自己而且遇到了一些问题还会告诉我，哎，你小心一点，那个是这样的，那个是这样的，人家自己吃亏了，他不想让我再吃亏。这个是本来跟人有关系的，所以中国人本身他有这种热情，他喜欢分享，他喜欢帮助别人。所以呢，他们使用了这些平台，本来这些平台不是这么设计的，其实我相信不是这样的，但是后面的人是怎么使用
3: 成了这样设计的，
11: 对，他这是怎么使用了。我发了一张照片，但是我下面我还愿意分享，我还愿意说我的反馈，我确实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小心一点，不要这样或者那样，那这样这个特别好。所以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国外的人呢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是你问他他愿意回答，你不问他他也不说，他自己体验过行吗，我自己也吃过这个亏，或者我觉得挺好玩的，你去或者你不去，或者你不去，这是你的事儿，他也可能是你不去问他也没有这种意识，自动的会告诉你或者分享，所以他也不愿意会花时间写个笔记。而为什么要写这个笔记，本来他有时候就是分享我自己的照片或者视频就完事了，当然也我不是要讲一节课， 这是个概念不一样吧。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0: 你好，
13: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而且像你刚才说的这样的场景，比如说你要去三亚，你的这个中国的同事呢会围着你跟你去分享他们的这个经历和信息，这其实本质也是一个双向奔赴。为什么这么说？前面你提到了其中一面哈，约瑟夫，就是在海外，你不问我不说，我也不想用我的更多的信息来干扰你自己的判断。另外一个就是我突然想到了法国或者欧洲这个社会，你跟我说那么多干嘛？我可能还不想听呢，对吧？你不要影响我的判断，我要去惊喜，我要有所谓的没有发觉碰的那种突然的美好或者惊喜等等。你跟我说这么多，可能我本身也是排斥的。
12: 感觉刚刚你点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西方人的这个想法，确实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就是我不想听，我也不想去你去过的地方，不想去新的地方。我想自己去发现，我想自己去探索，
3: 哪怕是个坑，
12: 我不想去你，
3: 也是我自己想去探的。
12: 对，对，我猜了个坑，反正也是我这个旅行界当中的一个故事。
3: 嗯哼，
12: 对，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3: 嗯，
12: 但在国内就不一样。我跟你们讲一个小故事。我去年我去了老挝，去了旅行，跟一个朋友一起去的。我朋友给我拍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照片。在一个古老的一个建筑，然后有一个小窗户，然后我从那个小窗户伸出来，哇，那个光特别好，那个照片我朋友拍的非常好，我把这个照片发了朋友圈，我有好多人问我在哪儿拍的，就是在具体是哪个建筑，具体是哪个几点拍的，你这个是下午还是上午拍的，都是我的中国朋友来问我。后来呢，好多朋友也去了老挝去玩，去了同一个地方，拍了一样的照片，一样的构图，发了我这个照片，说你看我也去了。如果是在欧洲怎么做的话，会被骂的，我觉得。
3: 谁被骂？就说你首先会被骂是吗？
12: 我觉得双方都会骂双方，就是、哦、就是。
3: 这为什么这个逻辑？
12: 我跟你讲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拍过这个照片的人，他会觉得，哼，你冒犯我。我是第一个拍了这个照片，然后你还去了跟我一样的地方拍了一样的照片，哼，生气。然后如果你是第二个拍了这个照片，但你不知道有人去过拍了，然后你拍了你很满意，然后你发现了你一个朋友已经拍了一样的照片，哼，生气了，怎么他也拍了这种照片。在中国就不一样，在中国就你看我跟你拍了一样的照片，我跟你去了一样的地方，哎，谢谢你跟我说了是下午光最好的时间，我也去了。然后结果呢，弄得我最后有一二三四四个朋友去了那边拍了一样的照片，然后我们把我们五个人的照片合并在一起，就特别特别特别酷的，我觉得我们都去了一样的地方。
3: 所以在中法最后是两个结局。
12: 在中国非常开心，我们去了一样的地方。在法国非常生气，你跟我去了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哎，我去的地方其实他去过了。
3: 对，乐乐，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你现在在中国也多多少少被我们所影响了？
12: 对，我反正我受了中国这边的影响嘛，在这儿十几年了，我现在我手机上没有一个国外的这些软件了，我只有国内的，因为我在国内的时间是最长的，就是一年当中。我去法国的时候我会下他那边的软件，但是我一般都然后一离开法国我就删掉了，因为他对他就太用的内存太多了。然后我上次我一个法国朋友他来到中国跟我一起旅行，我们在火车上，然后我在火车上我在写一篇这个笔记嘛，我写的时间很长，我还P图了，我还在图片上面加了一些信息啊什么的，然后他在看我，就是什么，他说你在写文章吗？我说也不算文章吧，我在写一份笔记发到这个社交媒体上。他说你要花这么长时间去 P 图啊，然后还要写这么长的文字干什么，没人看呀。我说那你不懂了，这不是法国的社交媒体，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你的这个首图要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你的这个笔记你写的内容也要非常有趣的，后面你放了什么照片，你晒自己很酷很 很帅什么的也可以，

0: 但是这个是后面的照片，第一张照片他们要一看就，哦，这个笔记肯定很有意思。然后他点开了，他是想看你的内容，他想看你写了什么。甚至有时候我只发一张照片，然后一行笔记，但我那一行笔记都是信息量，就
1: 嗯。
0: 是说我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几点？你可能法国朋友会觉得，你告诉我你哪里拍的几点有啥用的？中国朋友知道了。这张照片拍得好，我知道他在哪里拍了几点，几点会有这样好看的日出。我为什么会这么发？因为我也喜欢去搜，我到一个新的城市，哪里拍日出好看，所以我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我也会发什么样的信息。希望以后就是有人获得了我这样的信息，他也这样发，然后我也可以获得一样的有用的信息。
1: 当然了，刚才从约瑟夫包括乐乐的分享，我也能体会到，第一呢，我们之所以社交媒体是这样，它是一个高度发达成熟的互联网的生态了，仅仅靠图，你想别人注意你也很难。第二呢，也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或者说人际关系学等等的很多的文化因素在里边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社交媒体跟中国的社交应用程序，它中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不是说谁好谁坏，至少我们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背后有一个很强的技术原因、使用习惯问题，还有社会文化心理学在里边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勒玛。
0: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拉颇深。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0到17度；上海阴转小雨，31到24度。天津阴转晴，28到20度；重庆阴转小雨，32到24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西安小雨，27到16度；合肥阴，30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1到29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10年间，中欧班列跑得更快了，带货能力也越来越强。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1600公里每天，境外段则达到1000到1300公里每天，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货物品类也从最初的手机、电脑扩展到服装、汽车配件、粮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足足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成为中国制造出海和欧洲农牧品、化工原料、消费品入华的快车道。10年间，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行稳致远，中欧班列的故事还在继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

0: 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伊美谈判相关斡旋方定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称提交合规申请的船只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业内人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仍需时日。
9: 日本众议院通过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专家表示，日本政府此举将动摇全球战后安全体系。
8: 英国工党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议会席位。专家认为，斯塔莫政府将迎来一个新的转折点。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9: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说，最高领袖日前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增强了伊朗民众团结，鼓舞了前线作战人员维护既有成果的信心，也为伊朗政治层面维护国家权益提供了重要支持。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期待政治领域的努力能够延续战场成果，推动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表声明说，原定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对这一消息予以证实。
9: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
8: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这名官员透露，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的。另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通话时称，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9: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发表的声明，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累计造成3980人死亡，12001人受伤。
8: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在欧盟峰会会后记者会上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8: 阿富汗国防部19号称，阿空军在过去一夜空袭了位于邻国巴基斯坦境内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使用的多个藏匿点。巴基斯坦方面同一天对此予以否认。巴基斯坦还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营地及多个恐怖组织事实上位于阿富汗政府控制区域内，并由阿政府内部人员资助和运营。
9: 泰国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已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柬埔寨首相洪马奈6月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
8: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有22人重伤，56人轻伤。
9: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继续小组赛第二轮的角逐。D 组中，东道主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2连胜，已经提前确定小组出线。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但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19号稍晚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应埃及外交部长邀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出席6月21号在埃及开罗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外交部长也将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将共同讨论地区发展动态，并就与和平、安全与稳定相关的问题交换意见。
2: 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0: 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那么这是在为未来海峡彻底解封打下基础，还是只是解一时之渴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目前来看，就是海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解封，那么美伊双方都有相应的动作，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状态和现象，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逐步的恢复通航，那么未来这个对国际社会的能源的需求、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伊签署的这份停火备忘录中，其实还留了一些未决的与海峡相关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备忘录中说，伊朗是确保能够在60天内海峡的免费的通行，换言之60天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或者说美伊后续的谈判谈不成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似乎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这场战争打出来的遗留的这么一个海峡的安全问题，或者霍尔木兹海峡的治理权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份备忘录中实际上对此并没有具体的提及，而且还说了就是伊朗可能会和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国家一起去确定未来海峡的管理问题。这个模模糊糊的说法，我觉得反映出似乎与海峡相关的很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海峡

0: 的解封，事实上的解封确实能起到很大的这种解渴的作用，但是海峡的问题并没有全部的解决，未来海峡再次断航的这种危机，我觉得这种阴影仍然没有真正的散去。
1: 据法国媒体援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据 AXS 海运公司数据，3月初以来霍尔木斯海峡日均通行量仅约 7.6 艘，而在战事爆发前的通行量为日均约110艘。
2: 目前海峡全面恢复通航难度较大，仍有百余艘邮轮滞留待通行。业内人士指出，该海域尚存安全隐患，航运保险费用回落缓慢。相关机构预测，未来原油价格将走低，但全球石油需求仍长期看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近期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在政治层面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从实际操作来看，海峡要恢复通行仍将是一个复杂过程，可能需要分阶段推进。英国某能源咨询公司中东研究部董事总经理伊曼纳塞里说，
3: 我们预计航运流量会开始逐步恢复，但我们不认为它会很快回到冲突前水平的90%或100%，更现实的预期是，在一两个月内恢复到此前水平的50%到60%左右。
1: 首先是航运积压的问题。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克普勒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仍有约118艘满载油轮滞留在波斯湾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分析师预计，清理这批积压船只仍需10至15天，而如果未来还有数百艘船舶集中等待过境，通行顺序将成为影响航运恢复效率的关键。业内普遍预计，由于关系到全球能源供应，邮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将获得优先放行，而集装箱船及其他货船则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其次，保险和安全检查仍是关键。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地时间6月14号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带有战区属性，有船只遭到攻击，也有人员伤亡。因此，承保方希望看到一个更稳定且可预测的运营环境，而战争风险保费以及其他相关保险费用溢价的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航运与金属部门负责人拉霍尔卡普尔说，
4: 接下来几天到几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可能会逐步正常化，但水雷风险依然存在，船东以及保险行业相关方都需要确认相关海域或分道通航至航道已经完成排雷，才会恢复信心。
1: 最后，关于海峡重开对油价的影响，高盛集团近期将2026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测从此前的每桶90美元下调到了80美元，并且还将2027年的均价预测下调至了每桶75美元。而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的秘书长海塞姆盖斯，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是强调了对原油需求的长期看好。
5: 我们看不到石油需求见顶的迹象。我们预计到2050年，石油仍将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占比仍将达到约30%。
6: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7: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8: 疫情最为严重的
9: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6: 深入的专业分析，
10: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1: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此前，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已经于18号通过了这一修正案。有分析师指出，这一修正案的通过是在为日本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2: 那么，这一修正案修正了哪些方面的内容？有什么实质变化？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介绍。
12: 右翼此时选择优先这个在程序方面进行调整，
8: 实际上呢，就是在为修宪做进一步的制度的铺垫。本次修正案的核心的修改内容啊，就是放宽监票人的遴选的资格，比如说是放宽他的身份的禁令，部分的这个地方的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的相关人员呢，也可以受聘，还有一些简化一些遴选上岗的流程，降低基层招募人力的这个门槛，包括优化偏远地区的一些计票规则。那么实际上来看呢，修宪案它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第一个呢，它导致这个公投的时候啊，监督的中立性大为的弱化，因为原有的规则保证呢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那么现在松绑之后呢，执政党呢可以派遣一些自己这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去进驻呢各个投票站，降低呢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消除呢程序的一些拖延方面面临的一些阻力。第二个呢，它表面上是解决人手不足的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它是这个消除互宪派利用这个监票的招募困难呢来拖延公投的手段，这样呢可以便于政府快速的组织全民公投。第三个呢，有利于倾斜修宪势力的，因为这个宪法啊，它是赋予国民投票来否决修宪的这个最终权利的。严格监督呢是民意真实表达一个制度保障，但这次这个修法之后啊，会让执政党呢拥有这个干预计票啊、引导投票结果的这么一个制度形成从程序方面呢会架空民众的制衡权。
1: 日本有评论说，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这一修正案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将给日本再军事化提供哪些方面的便利？继续来听孟小旭的分析。
8: 如果没有这个国民投票法呀，它就没法启动修宪的程序。修改国民投票法呢，等于是补齐了修宪流程当中的最后一块拼图。应该来说，它使修宪呢从这个口头主张转向呢落地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步骤。很显然，修宪呢它具有多重的危害。从这个宪政层面来看呢，它将会破坏修宪公投的公平中立扭曲呢民意表达机制。规则松绑之后啊，执政党可以呢这个干预计票。很显然呢，就会使全民公投啊，它从这个国民来制衡国会变成呢右翼的修宪的工具了，动摇呢战后宪政的根基。第二个呢，是从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呢，它会撕裂日本国内的和平共识。因为规则放宽之后啊，民间的监督力量将会这个失去一个实操性的抓手，因为国民投票法呀，它已经改了很多的规则，不利于民间监督将会加剧呢日本社会的对立。第三个层面呢，从国际秩序层面来看呢，清晰地释放出日本扩军修宪的信号，挑战着战后安排。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它明确地限制日本呢进行军备，确立了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的框架。日本呢，它现在是主动的完善修宪的程序，等于就是公开宣告要废除呢宪法第九条的这个和平条款，必然呢会直接冲击二战后东亚安全秩序的这个法理基础。

0: 6月18号，英国工党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英格兰北部赢得议会席位。伯纳姆这位绰号北方之王的大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梅克菲尔德选区以24927票胜出。此次胜选后，伯纳姆具备了挑战正深陷执政困境的英国首相斯坦默的资格。伯纳姆在胜选演讲后说，
1: Everyone knows that politics isn't working.
2: 如今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英国政坛已然运转失常，国家发展也偏离了应有的轨道，而今晚或许恰恰就是扭转局面的关键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将竭尽全力让这个转折点成为现实。
3: 民调显示，56岁的伯纳姆是目前工党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下一步，伯纳姆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才能对工党党首职位发起挑战。而斯坦默19号已经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表示他将接受任何挑战。一些工党议员则希望说服斯坦默交权，以避免一场不利的竞争。斯坦默本周曾表示他将参加领导权竞争，并警告这可能给党内带来的混乱，这场领导权之争可能充满激烈和分裂。
0: 伯纳姆顺利拿下议会席位，对斯坦默政权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英国研究室主任杨芳的分析。
4: 就像伯纳姆在胜选演讲中说的，这对斯坦默政府来说是一个新的转折点。首先是斯坦默本人这个执政地位的转折点，也就是说去留的问题，他需要工党。

0: 像此前有一些工党右翼的政客的各种辞职丑闻等引发的危机，它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工党政府在政策上跟之前相比更加的左倾。
1: 根据工党规定，需要议会党团20%的议员，也就是81名议员公开宣布支持单一候选人，才能触发领袖挑战。斯塔默已强硬表态将应战，并警告党内混乱风险，但包括国防卫生大臣在内的高级阁员近期辞职，党内威信持续流失。斯塔默手中还有哪些政治筹码来应对这场挑战？再来听杨芳的分析。
0: 斯塔默优势其实还是那两个方面，一个优势就是他有执政的合法性，无论他是在自己工党领袖的竞选中，还是在领导工党的全国大选中，他都是不俗的战绩。再一个就是他的韧性来自于他的平衡能力，也就是说他可以平衡党内各派不同的意见。但是也恰恰是这一点引来了各方的不满，就是说当你的执政从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一切都运转很好的时候，你的平衡力就会是你的加分项，但是当你出现执政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你的这种平衡力就会被各方所抛弃，都认为不能代表自己的政策。但目前来说，如果是说斯塔默还有哪些制度性优势的话，就是他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还有他这种平衡能力在工党的精英层依然是有效的，因为他的精英层依然还是中间力量为主，然后右翼在领导层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作为一种更加倾向于中间偏右政策的领导人，在议会党内是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其他的挑战者如果只代表左派或者说只代表右翼，那么他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一旦走出上层，到了更广大党员来投票的这个阶段，他的优势就会大大的缩小，甚至会出现一种不利于他的局面。
2: 6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意大利的一档电视节目电话连线中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刚结束的法国埃维昂举行的会议上央求与他合影。这段言论迅速引发意大利政坛强烈反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梅洛尼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回应称，特朗普的声明完全是编造的。
4: 唐纳德·特朗普的声明完全是编造的。坦率地说，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总统要这样对待自己的盟友，况且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只能说，很遗憾，他对西方的敌人、对美国的敌人不是这样的决绝，对那些人，他反而表现得更加顺从。但是有一点，他必须记住，我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
3: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已致电梅洛尼表示声援。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宣布取消原定6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特朗普针对梅洛尼总理的严重且侮辱性言论冒犯了整个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也批评此举是有失风度的行为，对美意联盟无益。他强调，梅洛尼为意大利和西方利益付出了巨大努力。据报道，特朗普在采访中还严厉批评欧洲的移民和能源政策，在美以此前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中，意大利拒绝无条件支持美国的行动，从而引发特朗普的不满。他曾多次指责意大利，称意大利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威胁要从意大利撤走美军。他还批评梅洛尼没有勇气。
1: 美国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本月刚改造完毕，就迎来藻类爆发，使得其耗资超过1400万美元的改造工程遭到不少质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环境科学系博士后研究员阿兰娜·梅嫩德斯说，倒影池经改造开放约一周后的遥感影像数据显示，水藻浓度比2021年以来6月同期都要高，同时也是过去2年来所有月份中测得的最高值之一。梅嫩德斯利用欧盟哨兵2卫星系统收集的遥感影像数据来估算倒影池的硅一化差异叶绿素指数。这一光谱指数通过计算特定波段的反射率差异来反映叶绿素的浓度和生理状态，进而评估水体中叶绿素含量。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倒影池中的水藻爆发已肉眼可见，不少游客和市民特意赶到倒影池来看。

0: 看池水究竟有多绿。就水藻爆发的原因，美国政府官员解释为系由休眠数周的供应管道中残留物质引起。美国内政部声明，正用过氧化氢和尖端纳米气泡臭氧技术处理池水，将有效遏制水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暂未就水藻问题置评。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四月下令将倒影池底部从深灰色变成美国国旗蓝。特朗普称，倒影池改造工程耗资150万至200万美元，但相关记录显示，与该工程相关的合同总额超过1480万美元。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9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直落三局，以3-0战胜法国队，取得本站比赛2连胜，三局比分为25-18、25-17和25-19。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当地时间20号迎战巴西队。
2: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m Jersey， Jersey 球衣。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荷兰队遭到不少吐槽，不过吐槽内容不是关于比赛成绩，而是球衣。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素有橙衣军团称号的荷兰队经典橙色球衣受到球迷吐槽，他们认为这次的橙色在电视转播画面上过于亮眼，影响观赛体验。英国媒体分析，尽管橙色一直都是荷兰队的代表色，但是本届世界杯上该队的 Team Jersey 球衣配色设计几乎是全身橙色，只有轻微的黑色点缀，这可能导致了球衣看起来过于鲜艳。有英国球迷说道，是他的问题还是电视上荷兰队 Team Jersey 球衣亮橙色的缘故，真是眼疼。荷兰队的橙色在电视上亮得晃眼，必须要调整颜色设置，不然太累眼睛。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9: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印美谈判相关斡旋方21号将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表示尚无计划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查，特朗普就谈判问题向伊朗施压。
2: 以色列官员证实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卫生部称以军袭击已致多人死亡。
1: 泽连斯基称乌俄谈判或将重启，俄方称莫斯科再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罗斯将持开放态度。
2: 今天是世界难民日，我们为您关注从逃离到扎根，非洲难民妇女用双手重建稳定生活。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美国战争部呼之欲出，草率而狂热。
2: 秘鲁前海港运营满1周年，助推中秘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东道主美国2-0击败澳大利亚队。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表声明说，原定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对这一消息予以证实。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没有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据法国媒体援引一家海事数据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报道，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媒援引转引该数据报道称，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1: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 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时说，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丧生儿童中超过90%与以色列军队有关。埃尔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其中超过90%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还有一些儿童死于未爆弹药。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号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26年人道主义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采取有力人道主义行动。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在欧盟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此持开放态度。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 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但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19号稍晚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应埃及外交部长邀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出席6月21号在埃及开罗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外交部长也将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将共同讨论地区发展动态，并就与和平、安全与稳定相关的问题交换意见。
2: 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继续来听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根据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对巴基斯坦为推动谈判进程提出相关倡议以及开展斡旋所做努力表示感谢，并对最终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他强调，若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并警告此举可能带来相应后果。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支持继续推进谈判及相关外交努力，以争取取得积极和持久成果，并对后续进程取得成功表示期待。双方还就部分双边议题进行沟通，并强调双方将继续保持磋商与协调。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说，民众与军方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信件称，领袖讲话凝聚民心军心，同时发表强硬表态，如果美方违背承诺损害伊朗利益，革命卫队将全域采取军事行动捍卫国家权益。据悉，穆杰塔巴18号发文表示，其原则上不认同伊美谅解备忘录，但在得到相关利益保障承诺后批准该安排，同时强调后续谈判不代表伊朗认同美方立场，伊方将紧盯协议履约情况。
0: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确认，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当天辟谣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传言，他还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继续来听李建南的报道。
1: 巴加埃19号表示，

0: 是，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巴加埃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将在60天期限内展开，但启动谈判需满足备忘录相关前提条件。他还说，根据备忘录，在60天内，伊朗将维持现有核计划状态。此前已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设施，相关核查工作将继续进行。但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袭击而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进入的核设施是否恢复核查，将取决于后续谈判进程及其结果。巴加埃还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
2: 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在一条帖文中写道：“因为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伊朗，他们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10美分都没有。”特朗普在另一条帖文中写道：“战事削弱了伊朗。”可民主党人却说，伊朗现在比4个月前更好。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表声明说，原定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
1: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这名官员透露，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的。一名以色列官员证实，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
2: 但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蒂耶和杰津地区的城镇和山地。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同意停火后，真主党立即开始遵守协议，并保留在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时予以回应的权利。他表示，如果以色列尊重停火，我们也会尊重停火。稍早前，以色列国防军19号表示，以色列北部扎里特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有疑似无人机来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称，自19号凌晨以来，以色列国防军的袭击在黎巴嫩已造成47人死亡，97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日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他称，以军的目标是确保黎真主党无法重建，也无法对以色列平民构成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多个地区发动袭击，称美国对这一局势负有直接责任。巴加埃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己和盟友的利益安全和权利。
1: 6月1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
2: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您好，李先生。
5: 您好。
2: 美官员宣布19号下午4时黎以开启停火，但停火生效当天，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约。以军持续空袭黎南部，还执意驻守黎南部安全区。那本次临时停火为什么落地如此困难呢？
5: 可以说呢，当下以色列和真主党达成的所谓的这个停火呢，只是为了保障美伊谅解备忘录所做出的一个紧急的救济安排。那其一呢，我们看到目前双方停火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共识，没有书面文本，各自也都有进一步行动的空间。但是什么是自卫反击，什么是主动进攻，还没有清晰的界定。双方呢，也都各取所需的来去认定对方的违规行为，约束力从起点来说就是空的。那么其二呢，就是核心矛盾当下只是被冻结，还没有被完全解决。乙方呢是坚持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防长卡茨也明确表示停火不等于放弃作战。而真主党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以色列的占领一日不结束，那么抵抗根源就存在。所以说驻军问题是双方不可调和的底线。真主党其实我们知道，他在最初的时候明确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不撤离黎巴嫩，那么真主党就拒绝停火，抵抗就不会结束。但当下可能是在伊朗方面的调和之下，暂时接受了这样的临时停火安排，但大概率这样的一个停火是难以长期化的。那其三呢，就是监督是近乎空白的，目前没有独立的国际监督机构，那联立部队也只有观察权，没有执法权。违规行为呢，仅靠向着这些外部的斡旋方来进行一个投诉，其实并没有切实的保障。那这一次的停火更多的是当事方给外部调解方的一个台阶和面子，是一个政治上的应对，长期落实的前景并不乐观。那这种边谈边打本身呢，就在消解停火的政治信用，也让后续的履约变得更加困难。主持人，
2: 美国一边促成黎以停火，安排后续谈判，一边要求黎巴嫩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以色列无视停火，持续开展军事打击。那您认为美国在黎以冲突中是否存在约束以色列的意愿与能力的短板？双方博弈会怎样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呢？
5: 那这种短板呢，可以说不仅存在，其实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反而还在越来越突出。那此前呢，美以双方是一种协同的关系，但是当两国的地区战略目标出现越来越大分歧时，美国呢就没有展现出能够有效约制甚至改变以色列政策的意愿和能力。首先我们看意愿层面，那美国当前的核心的诉求呢，是要抽身以及控局。特朗普总统是急需来结束战争，来压低油价保中选，但是呢又不愿意动用真正的杠杆，也就是军事援助来真正的惩罚以色列，担心呢会在国内政治中遭到进一步反噬。那再从约制的能力方面，我们看到其实白宫高层近期多次在对以色列发表不满的时候呢，被爆出是出现了私下飙粗口的这种情况。那这样情况的出现其实恰恰在说明美国的这种制度化约束是在失灵的。那么其实说到底还是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啊，它在短期之内虽然不符合美国在中东当下的优先事项需求，但是呢从深层次它却又满足了美国的长期地缘战略的期待。所以美国总体上对以色列的行动还是一种既支持又反对，长期支持短期反对的态度。那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呢，也导致以色列的行动难以被真正的限制，美国的地区战略因而受到了影响，但是这也是被其自身的绥靖政策所反噬的一个必然结果。主持人，
2: 我们注意到伊朗已经表态认为以色列对黎南部的空袭会牵连美伊停火的实施。那您认为如果以色列持续打击真主党，是否会干扰美伊地区层面的停火默契？那地区冲突有没有再次全面扩大的风险呢？
5: 那坦白来说呢，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大概率会全程的干扰未来60天内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是想要以此来全面的破坏掉美伊谈判，乃至进一步导致地区全面战争的重启，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主要也是受到美伊双方明确并且是坚定希望局势降级的这样一个总体意愿所限制的。但从当下来看呢，以军的每一次打击都是在消耗美伊之间这种停火默契的存量，对谈判的影响呢也已经出现。我们看到本来应当在瑞士举行的首次政治接触是已经被取消，但其实伊朗呢却也只选择了暂停谈判，而并没有任何的军事反制，没有进一步的升级军事行动，主要是出于对战争成本计算的结果。那后期如果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再出现严重升级，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伊朗的反应可能的确会有所强化，但大概率也不会全面的重启这种战争。那毕竟当下的政治解决路径是来之不易的，但这种拖延战术呢也并非没有成本。我们知道60天的美伊停火谈判是从6月18号开始计算，那么时间是在一天天流逝，美伊双方呢还要先解决一些先期的这种前置条件，才能够来触及到后期制裁解除和核问题这样的核心议题，可以说时间窗口还是很有限的。那照此拖延下去呢，谈判延期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各方还是要小心在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之下，那么可能会造成美伊双方进一步猜忌，乃至给停火带来更大的变数。主持人，
2: 好的，感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美国媒体18号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华尔街日报》当天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国会议员说法报道，美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近日在电话中告知他们这一数字。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9号证实，国防部向国会申请追加约2000亿美元预算，用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该申请随即遭到一些国会议员强烈反对。《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随着美国和伊朗日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战事一共烧掉多少钱，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议题。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曾于4月告诉路透社，美国已为伊朗战事耗费大约250亿美元。按路透社说法，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就伊朗战事成本做出公开评估。美国智库专家4月初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平均每天烧钱5亿美元。
2: 英国卫报近日的一篇报道关注了美国国防部更名战争部的最新进展。报道说，不久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都已批准了这一更名，国防部将很快正式更名为战争部。报道认为，这次改名是草率的，也是不祥的，预示着美国走向一个对杀戮、残害和毁灭更加狂热的未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于1949年命名，以五角大楼为总部，统一了各军种。自那时起，美国的总统们总是将每场新战争宣传为保卫美国及其价值观的关键，这一假象已渗透到美国主流媒体和政治话语中。报道说，对这种伪装的信念如今已跌入谷底。美国公众对今年美对伊朗战争的支持从一开始就极为低迷，但特朗普政府正竭力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美国的战争不仅值得称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灾难性暴力毫不掩饰的狂热正推动着将国防部变更为战争部的势头。报道还注意到，现任美国政府经常公开表达对战争巨大暴力的热情，这极为可怕，包括疯狂推动将已经极度膨胀的军事预算再增加50%。这与过去几十年的现实存在连续性。过去80年里，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在口头说着关于防御与和平的空洞口号，同时却驱动着这个星球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机器。报道称，在美国的治国与战争之术中，强权即公理。60多年前，时任美国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在谴责越南战争升级时曾言，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仅仅因为强大，就认为有权以力量取代正义。报道最后指出，无论国防部还是战争部，负责为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部门，其使命是服务于一种以大规模暴力为荣的遗产。这种暴力在本世纪已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和巨大的破坏。
1: 英国交通警察局19号表示，当天下午，位于伦敦以北约97公里处的贝德福德郡发生一起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89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的报道。
7: 英国交通警察局声明称，警方于当地时间19号17点15分左右接到事故报告，事故涉及两列火车。据英国媒体报道，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被撞击的列车事发时因发生故障，处于静止停靠状态，随后遭到后方第二列列车的追尾。事发时，这两趟列车几乎满载，车上人员伤情严重。报道援引目击者的话说，现场有人满脸鲜血，有人腿部折断，有人咳血。英国交通警察局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英国交通警察局、贝德福德郡警方以及当地消防和救护部门正在联合开展救援和调查工作。紧急服务部门已展开响应行动，目前正加紧调查事故具体原因。英国首相斯塔默19号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向所有严重受伤人员表示关切。受事故影响，铁路运营商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宣布，当天剩余时间内，该公司旗下往返伦敦的列车服务暂停。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事故仍在调查中，卢顿至贝德福德之间所有铁路线路已停运。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8: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8: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8: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8: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3: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8: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8: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0: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
0: 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

0: 其中。
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6: 乔颖你好。
5: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6: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哈。昨天呢，从华北到华南多地都出现了降雨，其中像是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中部和南部、江苏的中北部以及广西的北部等地都出现了强降雨。那由于附带高压的北台，那带动了主雨带的北台，南方在今后的3天时间里呢，降雨的核心区域将会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早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呢在未来24小时，在广东的西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湖北的东南部、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云南的中南部、四川的中南部、辽宁的西部、吉林的西部、黑龙江的西部、内蒙古的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那么降雨的同时呢，这些地方也将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明天呢，雨带将会继续向北收缩，但是强度依然是强劲的，大到暴雨将会主要集中在江苏南部、浙江的北部一带，一直延伸到贵州的东北部以及重庆的中部等地。那其中也是不乏大到暴雨的身影。近期呢，像广西的北部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是这个强降雨的集中期啊。目前呢正值端午假期，所以也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的一些潜在危险的区域。那在华南一带的明天的降雨将会显著的减弱或者是停歇。在北方呢，今后的几天像华北、东北等地仍然会时常的有这种突如其来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假期出行的时候最好是备好雨具。潮雨。
5: 那气温方面有哪些变化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6: 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因为随着这个降雨的减弱啊，从今天开始呢，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呢将会明显的开始发展增多起来，像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的南部、江西的南部、湖南南部等地呢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体感上会是比较闷热的。像海口未来的7天的高温都将会持续，还有福州啊、广州也都会有连续5-6天的高温，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是在27度上下的，所以这个暑热可以说是从早延续到晚啊。那么在北方多地呢，从北方像是一直到江南的北部一带啊，那么未来几天因为受到冷空气和频繁的降水的影响呢，体感相对是比较舒适的。像西安呀、兰州啊、合肥、武汉、南京，在今后的几天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25度上下的。而在不下雨的地方，像是新疆的北部这个天气还是持续的干热啊。像乌鲁木齐和敦煌，在今明两天时间里最高气温都是在33-34度的一个晴热天气里，在这里也需要做好防晒和防暑的问题。潮雨。
5: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5: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7: 伊美谈判相关斡旋方21号将在埃及举行会晤，伊朗表示尚无计划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查，特朗普就谈判问题向伊朗施压。
5: 以色列官员证实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卫生部称以军袭击已致多人死亡。
7: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美国战争部呼之欲出，草率而狂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泽连斯基称乌俄谈判或将重启， 俄方称莫斯科再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罗斯将持开放态度。
7: 今天是世界难民日，我们为您关注从逃离到扎根，非洲难民妇女用双手重建稳定生活。
5: 秘鲁前凯港运营满一周年，助推中秘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持续进行，东道主美国2-0击败澳大利亚队。来关注俄乌局势。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
5: 19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当天傍晚，俄方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国防力量在18号至19号凌晨持续开展军事打击行动，瞄准多个俄方相关目标。除此之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证实，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乌方打击，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能源公司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军方连续2天对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多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其中部分设施更是遭遇多次打击。扎波罗热核电站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8号晚至19号凌晨，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军无人机至少14次打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袭击目的是破坏核电站运输基础设施，阻碍物流和人员运输，为核电站安全运行制造额外风险。工作人员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核电站安全稳定运行。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19号表示，在该机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局部停火，并在当天开始维修向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7: 6月19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文称，过去20多年，欧洲对俄谈判本质上采取的是欺骗性战术，是地缘政治扩张的外交掩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继续来听程摩的报道。
0: 拉夫罗夫19号发文表示，当前欧洲突然转向，向俄罗斯提出对话条件，并非因为想要和平，而是怕乌克兰在前线崩溃。拉夫罗夫认为，欧洲试图在不解决乌克兰危机根源的情况下冻结冲突，然后通过所谓志愿联盟向乌克兰派兵。欧洲真实目的是保留泽连斯基政权，并使其成为反俄跳板。此外，欧洲计划到2030年实现对俄冲突战备。拉夫罗夫称，俄方不拒绝与任何人接触，更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但他提出2个前提，一是确保俄西部边境安全，俄公民和同胞的荣誉与尊严，使用俄语和信仰的权利。二是西方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扩张绝不能继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例行简报中表示，为解决当前和平议程中大量复杂议题，与欧洲接触是必要的，这是常识逻辑。佩斯科夫确认，欧洲有人提议与俄方恢复对话，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但他同时指出，如果欧洲仍试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基于俄方弱点来谈判，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对话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推动，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
5: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美国解密文件证实乌克兰境内超过40个生物实验室由美国资助。再来听记者程摩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6月12号公布的文件证实，乌克兰境内超过40个生物实验室由美国联邦预算资助并进行改造，分布在哈尔科夫、敖德萨、利沃夫、基辅等城市。俄军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阿列克谢·勒季谢夫中将在通报中表示，这些实验室进行了鼠疫、炭疽、埃博拉等危险病原体研究，部分研究几乎没有监督。勒季谢夫还指出，乌克兰代号 UP 的多个项目具有明显军事生物方向，这些项目未在美国情报机构公布的文件中提及。俄国防部将继续分析相关信息。
7: 当地时间18号至19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除讨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焦点。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观察报道。
8: 由于议题繁多且分歧较大，18号的会议呢一直持续到了凌晨2点，19号上午9点30分，与会的领导人陆续的又返回了会场继续展开讨论。当天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呢，是总额约2万亿欧元、关系欧盟未来数年发展的长期预算案。根据目前释放的信息，各成员国在资金分配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如何在农业和区域发展等传统的支出项目与国防竞争力、经济安全以及支持乌克兰等新的优先事项之间做出平衡，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呢，俄乌冲突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欧盟的政策议程和资源分配方向。与此同时呢，乌克兰问题仍然是本次峰会绕不开的核心议题。根据政治报欧洲版援引多名熟悉会议情况外交官的消息呢，欧盟领导人在是否应该与俄罗斯展开接触、何时接触以及由谁代表欧洲进行接触等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报道说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反对现阶段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沟通，并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尝试与俄方建立接触的做法呢持保留态度。而包括部分北欧和南欧国家在内的其他成员国则支持由科斯塔代表欧盟开展外交接触。分歧不仅体现在对俄政策上，也涉及到究竟由谁代表欧洲发声这一个长期存在的敏感问题。在不少成员国看来呢，当前美国主导的推动俄乌停火的努力进展有限，欧洲需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谈判提前做好准备。但对于优先推动外交斡旋还是继续强化对乌军事支持，各国立场并不一致。
5: 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从政治支持逐步进入具体谈判阶段，欧盟内部的分歧也开始更加明显。继续来听顾欣的报道。
8: 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来到了布鲁塞尔，再次呼吁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希望尽快地开启更多的谈判章节。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主张加快推进，认为乌克兰为欧洲的安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德国、比利时等一些西欧国家则强调必须严格遵循入盟标准，坚持择优录取原则。可以看到呢，本次欧盟峰会表面上讨论的是预算、乌克兰入盟以及对俄政策等具体的议题，但背后折射出的仍是欧盟在安全、扩员和未来发展方向上的深层次的分歧。随着俄乌冲突持续，欧盟东扩进程推进以及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各成员国在资源分配、战略优先方向和对外政策上的利益差异正逐渐显现。
7: 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和肯尼亚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肯尼亚共收容约85.2万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是非洲主要难民接收国之一。对于许多远离家园的女性来说，如何摆脱对援助的依赖，重建稳定生活，是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一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群难民妇女正通过学习技能和自主创业，努力改写自己的人生。来听总台记者李雪薇发回的报道。
9: 在内罗毕一家由难民妇女运营的培训中心，教室里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难民妇女正在学习裁剪和手工制作。这些可以进入当地市场的手工艺品，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作品，更是一种生活的支撑。战争、冲突和动荡， 让许多女性被迫离开家园。来到肯尼亚后，她们不仅要面对语言、身份和就业等现实困难，还要独自承担抚养家庭的重任。32年前，来自南苏丹的露西朱阿就是其中一员。为了躲避战乱，她随家人逃离故土，来到肯尼亚。去年，露西朱阿创立了内罗毕难民妇女发展组织。他说，
10: 内罗毕难民妇女发展组织于2025年6月成立，创办这个项目的初衷是我们发现难民社群里存在帮扶空白，女性群体尤其被边缘化，我们认为自己可以为女性做些实事，于是我和合伙人简一同发起这个项目，填补社群里的帮扶缺口。
9: 露西介绍，组织成立后获得联合国难民署的支持，目前已经开设扎染、缝纫、数字技能培训以及社区健康课程。与传统物资援助不同，他们更希望通过技能培训帮助女性实现长期自立。内罗毕难民妇女发展组织学员丽莲·杰姆瓦卡说，
10: 如今就业市场不景气，所有女性都得想办法谋生。我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我在社交媒体看到扎染蜡染技能培训的招募广告，就此加入组织，学到一门独特手艺，改善收入。我格外珍惜这个机会，这份手艺切实改善了我的经济状况。
9: 对于来自卢旺达的卡涅拉来说，手工艺技能同样改变了家庭的命运。19年前，他带着年幼的孩子逃离战乱，来到肯尼亚。初到异乡时，由于找不到工作，他一度只能带着孩子辗转于难民营之间，艰难求生。
10: 我系统学习了扎染上色工艺，后来我得知染好的布料还能缝制成品，于是主动申请加学缝纫。如今我们缝制的布袋销路稳定，售卖所得能用来支付房租、孩子学费、采购全家口粮。
9: 从学习技能到独立接单，从依靠援助到创造收入，越来越多难民女性正在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对于内罗毕难民妇女发展组织联合创始人简·詹贝雷来说，这正是这个项目创办的初衷。
10: 我希望大众重新认识难民女性，她们富有创造力，坚韧不屈，敢于为自己发声，能亲手创造产品，她们善于把握机遇，勤于思考，不惧磨难。我希望所有人看见她们的强大，她们有能力自立自强，勇敢说出内心诉求。
9: 目前也有来自卢旺达、布隆迪、埃塞俄比亚等九个非洲国家的75名难民妇女加入这一组织。通过学习扎染、缝纫等技能，他们不仅在肯尼亚本地销售产品，还借助社交媒体拓展客户群体，部分产品已开始进入南非市场。未来，组织还计划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开拓更多国际销售渠道，为更多难民女性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总台记者李雪薇内罗毕报道。
5: 2026年6月，秘鲁钱凯港迎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1周年。作为连接南美与亚洲的重要物流枢纽，钱凯港过去一年持续释放带动效应，不仅促进了秘鲁对华贸易增长，也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新动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露露发回的报道。
11: 当地时间18号，钱凯港商业运营周年庆及媒体智库钱凯行活动在该港口举行。来自秘鲁主流媒体、智库和行业协会的100多人出席活动，并参观了钱凯港区码头和港口控制中心。自2025年6月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以来，港口运行平稳，货运业务持续增长。中国驻秘鲁大使宋阳表示，钱凯港开港以来，港口进出口总额达到36.5亿美元，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万标箱，散杂货吞吐量达241.2万吨，滚装运输各品牌车辆4.2万辆，为秘鲁贡献税收超过16.4亿索尔，约合4.81亿美元。运营第一年，该码头通过海运服务缩短了至上海的转运时间，提升了秘鲁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从而巩固了其作为南美与亚太地区连接枢纽的地位。 目前蓝莓、葡萄、牛油果等高附加值生鲜农产品占港口出口货物总量的一半以上，成为带动秘鲁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

0: 和获得高品质商品，通过市场竞争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我希望未来还能看到更多类似项目落地，同时也希望秘鲁能够继续充分利用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市场的发展机遇，并吸引更多先进技术和投资。
1: 据了解，过去一年，港口陆续开通3条国际干线和4条支线航线，连接中国多个主要港口，并辐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和巴拿马等拉美国家，逐渐发展成为连接亚太地区与拉丁美洲的重要物流节点。中国已连续12年保持秘鲁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地位。中秘双边贸易额已从2022年的349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09亿美元，今年有望突破60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前海港运营效益持续释放，其作为连接亚太与拉美重要的门户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为中秘合作和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遇。总台记者王露露，秘鲁前海港报道。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6月19号，端午小长假正式开启，全国迎来新一轮旅游消费高峰。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发文称，端午假期中国旅游市场呈现强劲增长态势。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注意到，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中国旅游市场显著升温，国内出行人次的大幅增加和节日商品消费意愿的进一步增强，正深刻改变全国季节性消费格局。除了商品消费，端午节还显著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扩张，尤其是与文化参与相关的体验型旅游日益火爆。文章说，中国全国各地端午节筹备工作已带动传统商品消费、文旅融合和文化遗产体验全面升温，折射出节假日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转变，消费模式正从单纯购物转向文化参与。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包含粽子制作工坊、龙舟赛事观赏和沉浸式文化遗产体验活动的旅游套餐预订量明显增长。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季节性消费行为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在粽子、手工艺品等传统节日商品需求保持稳定的同时，体验式消费支出明显提速。从城市商圈到文旅目的地，民众积极参与传统节庆活动，既带动了零售业增长，也加快了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体验式旅游转型。而消费者对文化遗产体验和参与式文化活动的需求持续攀升，成为文旅市场扩张的主要驱动力。文章最后说，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经济辐射功能日益凸显，正逐步演化为涵盖零售、旅游及文化发展等多领域的综合性经济引擎。与此同时，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消费需求之间的联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愈发紧密。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的一场小组赛中，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以2连胜的战绩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业元的详细报道。
7: 本场比赛，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排出了灵活的352阵型，意图通过高位逼抢和边路进攻给对手施加压力。澳大利亚队则排出了541的稳守反击阵型，想要以高大中卫的身体优势遏制美国队的进攻，并以长传等简洁的方式实施反击。不过比赛的上半场，美国队的战术执行更为到位，他们利用场地宽度不断地冲击对手的防线，很快就见到了效果。第11分钟，前锋巴洛贡左路突破后横传，澳大利亚后卫博基斯防守时不慎将球挡入了自家球门。美国队获得1-0领先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支连续两场世界杯比赛都笑纳了对手乌龙球的队伍。第44分钟，美国队开出前场任意球，德斯特禁区外远射被封堵，弗里曼跟进头球补射破门。后经视频助理裁判确认不存在越位的情况，该进球被判有效，美国队获得2-0的领先。下半场，美国队的控球率明显下降，战术更偏向于稳固防线。落后的澳大利亚队则加强了进攻，频频利用右边路发起攻势，一度对美国球门形成围攻，只可惜破门乏术。补时阶段还出现了主裁判抽筋的罕见场面，最终2-0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 获得两连胜后，美国队积6分领跑。

0: D 组的积分榜，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而失利的澳大利亚队同样保留着较大的出线概率。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黄涛、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uidance， guide 导游 ，guidance 则是指南。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德国柏林发布了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 ”（Guidance 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公报中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新版Guidance 指南围绕八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等。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7: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